0: 王轩那案子怎么样了？地点约好了，面谈。哦，在哪儿？处长说暂时保密。
1: 真是死脑筋，对我还保密啊？别忘了，这案子我也负责，怎么对我还不能说？
2: 探长。
0: 是肯定不能说的，处长专门嘱咐过了。这样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1: 那行。
0: 哎，你说，咱们为了一个汉奸天天跑来跑去的，他黄文轩算个什么东西？不是我发牢骚，那个黄文轩就是个人渣。
1: 这不是咱们当差的应该干的吗？
0: 他人渣也好，什么玩意儿也罢，我们只管完成任务就行了。那倒是。哎，对了，这个上海刺绣商行的老板柳梦琪跟日本人什么关系？据我了解，也就是一般的生意往来吧。不过这个柳梦琪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1: 他在上海是蛇眼通天、八面玲珑啊！别看他只是个女流之辈，就连咱们的吴处长和杜金荣，对他也是仰慕三分呐。
0: 这样，
1: 玩笑玩笑。怎么，姜老弟对他有想法？于探长说笑了。是这样的，我在十九路军的时候，他救过我的命。最近听到他的消息。 就是随便问，随便问问
0: 啊！原来如此，
1: 那我先忙了。

0: 江先生，这个黄文轩不肯跟我们合作啊，我们守江队现在拿他已经没有办法了。我知道您和我杜大哥还有张三哥是拜把子兄弟，但是我杜大哥说了，今天能不能把黄先生给放了，就要看您能不能劝他和我们合作了。如果他识相跟我们合作的话，立马放走。如果不识相，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给他松开吧。
2: 松开。
1: 松开吧。黄先生，认识一下吧，我是巡捕房的江海洋，跟守枪队的杜凌云是八拜之交，所以我们处长让我来救你，但是有个前提，你得答应他们的要求。
3: 要求？你们不要再这么想了，我黄某人好坏也算是光明正大，敢做敢当。
1: 这么说，死都不肯写这份声明了。

0: 黄先生，你知不知道，以你的所作所为，以汉奸的名义处死，绰绰有余啊。黄文轩今年有40岁了吧，应该说已经是一个老牌的汉奸了。1931年918事变之后，你从东北来到上海，你利用你伪满政府参议的舅舅的关系，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和商人，走私贩卖药品和日货，大发国难财，而且还秘密地出卖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秘密联络员，自己的亲表弟，致使其一家六口被日本人吊死在松花江边上。128事变之后，你摇身一变，当上了日中青山文化交流委员会的秘书长，暗地里接受日本人的资金资助，并且拼命地鼓吹倒卖投降的异端邪说，而且你还不择手段，化为先耻，为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高官充当皮条客，做起了妓院劳保的勾当，从中抽取佣金。好一个光明正大，敢做敢当！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浑身发臭的下三滥，一个数典忘祖的民族败类。就你，猪狗不如！黄先生，你说你是不是死有余辜啊？实话跟你说吧，让你死很容易，处死你之后，我们会在上海的所有报纸上把你罪恶的一生刊登出来，让上海的所有老百姓都知道，这个表面上人五人六的秘书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让你的家人和后代为有你这么一个不三不四、下贱淫恶的无耻之徒而世代蒙羞。到时候恐怕连日本人……
1: 你，求求你，你不要再算了，我写就是了，我写。
0: 别再折磨你。
2: 哎呀，你二哥是厉害呀，这张嘴要我不张，张嘴就能杀死人呢。
3: 太厉害，这比刀都厉害呀，这跟拉肉似的。
4: 您看，这次是不是借着手枪队和我们见面的机会，顺藤摸瓜，把手枪队给拿下？
5: 糊涂！这手枪队的厉害，你不是不知道。他们既然同意见面了，难道不会有安排吗？就等着你去抓呀！
4: 属下愚钝。
5: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先把黄文轩这个人给我弄出来，免得节外生枝啊，弄巧成拙。
6: 是。

0: 二哥，
1: 二哥，
2: 小五，鬼手，有日子没见了。
0: 是啊，有些日子了。二哥，对不住了。

0: 好久不见，
1: 好小子，怎么样？这么长时间没见，还好吧？一切都挺好。
2: 海洋，
0: 周雨兄弟是杜凌峰，少将英的兄弟。
1: 哦，那杜队长和张队长在哪儿啊？
2: 我大哥呢？肯定不会轻易露面，谁知道你们会耍什么花花肠子？大哥。

0: 要大了，有什么事情就和我商量吧。杜队长不会是怕了吧？既然怕了，我奉劝你们手枪队还是识相点，放了黄文轩。
1: 刚才说什么？笑话！你以为我们手枪队是被吓到的？
2: 要不是看到我二哥在你们刑部房当差的份上，就凭你们几个人，今天也想站在我的面前？嗯，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凌峰，我们吴处长的深明大义，大哥给的信他看过了，明白了，也答应那么做了。你看，能不能把那个黄文轩交给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吴处长对日本人也算有个交代。
0: 二哥呀。
2: 这事儿我做不了主，我得回去向大哥请示一下。那行，那就帮我带句话，就说看在往日兄弟的情分上，帮兄弟一把。我也对吴处长算是有交代。
0: 好吧，我回去试一试。

0: 海洋，你说这手枪队能给你面子吗？以我们的交情，应该可以吧？
1: 那就好，希望吧。
2: 报，
1: 进来。
2: 处长，手枪队有情况。

0: 好啊，好啊，好啊！海洋，你这回算是立功了，快来看看。
1: 收枪队是答应放人了，让我们去指定的地点接人。
2: 江老弟，
1: 你可真是我的福将。
2: 好。
3: 万岁！万岁！
4: 别闹，都别闹了啊！
5: 走，把黄洋扶动走，
6: 扶走，扶走。
7: 这个狗断线，
4: 狗好了，好了，好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狗好了，
7: 散了。
8: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围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

0: 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 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

0: 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

0: 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 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

0: 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建议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4: 深耕技术，严控品质，
5: 药企的技术工作的这个基础，因为做药非常严谨，我也习惯了用显微镜的这个眼光来看我的质量。
4: 超强吸附，调节血脂。
6: 大家看，看这个下面，大家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麸皮是裹着刚刚倒进去的食用油下坠的，
7: 它能够把这个油都给吸收了。
6: 没错，或者是叫吸附住，
7: 吸附住。
6: 对。
4: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8: 界。你怎么也会唱？

0: 这么巧啊！
1: 于探长，阿碧兄弟，
2: 马老弟，怎么还好这一口？
1: 探长让您见笑了，这是唯一的爱好。没想到这手气这么背，
2: 输了就翻本呗，总不能一直点背吧？
1: 我倒是也想翻本啊，可这位输的就剩啃窝头钱了。
2: 给，
1: 探长，这多不合适啊！这个
2: 我就见不得兄弟啃窝头吃咸菜，拿着，啥时候有钱再还我啊！
1: 哎，这不行！哎，
0: 叫你拿着你就拿着，你跟我大哥客气什么呢？你总不能真的啃窝头吧？
3: 拿着。
1: 探长，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谢探长，
2: 没事，忙去吧。
4: 好，那我见点了。
0: 阿月，哎哎，赢了得还钱啊！
4: 啊，这一定。
0: 大哥，这烂赌鬼的债可不好要啊。
2: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马春荣和江海洋是一起的，说不定以后从他嘴里能得到些有用的东西。
0: 行了，小日本还等着我呢，走吧。

0: 于探长肯在百忙之中赏光，我秋野感激不尽。于探长，
1: 承蒙秋野先生抬举，于某人不甚荣幸。
2: 这是我的外甥女，优美。于先生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1: 优美小姐不必客气。优美小姐如此漂亮，幸会。

0: 团长，有些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秋野先生，请直说。
0: 听说虹口巡捕房新来了一个巡捕，叫江海洋。
1: 是，怎么，秋野先生对他感兴趣？
0: 啊，而且我听说，他一来就破了黄先生的案子，很得你们吴处长的赏识啊。
1: 不知道秋野先生想说什么。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邱野先生这事，于探长想要更进一步，必然需要打点，而且我听说，于探长的房子也有些年头了。邱野先生，请直说吧。如果于探长肯拿我当朋友的话，希望以后巡捕房有守枪队的信息，能够提前通知我们。

0: 这只是定计。哎呀，秋野先生太客气了，对付手枪退是你我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吗？我怎么可能退死呢？
1: 看来于探长是答应了。来，为了友谊，为了朋友，干杯！
2: 干杯！

0: 呀，快走。怎么样，这次跟守枪队接触，他们有没有邀请你？
1: 没有，我就没见着老大和老三。处长，我认为现在打入守枪队恐怕还是有难度的。
0: 这我知道是有难度。

1: 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这个世界上值得一试。放心，你去干，我全力配合你。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把守疆队控制在我们的手上，那我们巡捕房可就真的是如虎添翼了。话是这么说。
0: 但是行不行得通还不知道，所以我认为现在还是需要一个详细的计划。嗯，
1: 行，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
0: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等等，这个事儿先不要告诉别人，包括于探长。
0: 明白了，
1: 忙你的吧。
2: 龙先生，信情报，秋野在柳梦琪刺绣行做的那幅刺绣，竟然是一幅中国地图。秋野还打算将此作品在国际商贸订货会上展示，然后呢，再作为礼物送给天皇。
3: 老赵啊，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日本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2: 不行，我们绝对不能让日本人阴谋得逞。

0: 小姐。
1: 尚叔，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常叔，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还不把人赶紧请走？
0: 小姐，孟琪啊，你听我把话说完再发火好不好？孟琪，我今天来是想问问你，日本人是不是让你做一副刺绣？上面绣上中国山河图，献给日本天皇作为生日礼物。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孟琪啊，这件事情你万万做不得。如果你为日本天皇做了这幅刺绣，那么日本人就会借着这件事情大肆的宣扬，说我们中国人已经认同日本人是我们的主人。到那个时候，你可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罪人呐。
1: 7年前你丢下我跟我娘，还卷走了家中所有的财产，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我用了7年的时间才支撑起这个家。我珍惜我每一次赚钱的机会，就是为了撑起这个商行，不让我娘在天之灵伤心。你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对我商行的事情说三道四？
0: 孟琪啊，这件事情不是生意那么简单呐。
1: 我认为这就是生意。我给他们刺绣，他们付给我钱，就是这么简单，这有什么不对的？告诉我，我再也不想看见你的样子。
0: 孟琪，
1: 你走。常叔，送客。
0: 小姐，
1: 送客。

0: 哎，里边请。
1: 来了，坐。
2: 正好我找您也有事儿。怎么，龙先生心情不好？那你先说。
3: 海洋啊，我和孟琪的关系你知道吧？
2: 知道，您是柳小姐的父亲。
3: 孟琪他刺绣上行了，最近接了一单日本人的生意，日本人让他绣一幅刺绣，上面绣着中国山河图，作为送给日本天皇的生日礼物。
2: 这怎么行？这可是通敌外国的行径啊。
3: 是啊，我昨天去找过孟琪，劝他不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他根本不听。
2: 糊涂。
3: 孟琪的这种想法也恰好代表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想法，从根本上来讲，他们就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2: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阻止，避免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后果。
3: 所以说我现在说孟琪他们根本不听我的。我今天找你来，我知道你和孟琪是朋友，你帮我去劝劝他，也许他会听你的。
2: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去找他的。
3: 谢谢。
2: 客气。不知道龙先生和柳小姐的关系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3: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7年前，组织上有一项紧急任务交给我，为了完成任务，我不但要长期离家，而且还需要大笔的资金。因为保密，我又不能告诉孟琪和孟琪他娘，所以我就带着全部家产如此而已。这一走就是7年。我走后不久，孟琪他娘就因病去世了。孟琪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恨之入骨，再也不认我这个父亲。
2: 原来是这个样子。
3: 好了，不说我了，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2: 吴宗道想让我打入手枪队，最后掌控手枪队，所以我来听听您的意见。
3: 你答应他了？
2: 当然，要不然他会怀疑我进巡捕房的目的的。
3: 对，你尽量不要暴露自己，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你先可以虚与委蛇，尽量拖一点时间。
2: 但是我怕吴宗道不会给我太长的时间，而且我担心以后他会让我做出对手枪队不利的事情。
3: 我们目前只能见招拆招，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2: 那咱们还是走一步算一步。

0: 江大哥，里面请。
1: 走。
0: 江大哥坐。

0: 江大哥，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啊？凤姐，我问你，你接日本人的生意，是不是给日本天皇制作一幅中国山河图啊？
1: 是啊。
0: 好，那你制作这幅刺绣，还作为日本天皇的生日礼物，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什么呀？
0: 意味着你支持把中国的土地送给日本。
1: 江大哥，我只是一个生意人，我知道你痛恨日本人，但这只是一单生意而已。
0: 那又要分什么生意？

江大哥，你别说了，我猜出来了，是龙桥夜让你来的吧？你回去告诉龙桥夜，什么国家大事、民族大义，我是不懂的，我只是想守住我的家业，这是我娘临终前的遗愿。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把送上门的生意不去做。江大哥，麻烦你回去告诉龙桥夜。 他越不让我做的事情，我非做不可。江大哥，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咱们改天再聊吧。

0: 他真是这么说的？
1: 对。
0: 哎呀，
1: 他现在对您有强烈的逆反心理，这种心态下，他知道我是您派去的说客，所以那些话他还是没有听。
2: 这事儿缓缓再说，看看以后还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海洋啊，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了，我们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挫败秋月的阴谋。
1: 毁掉刺绣容易，但是那样的话肯定会对柳小姐不利，况且她又是您的女儿。
2: 如果实在不行，就算是牺牲她的利益，也要阻止日本人的阴谋。国难当头，损失一些个人利益不算什么。
1: 不得不说，很佩服你们共产党人的这种精神。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海洋，我也看出来，你是一个愿意为国家和民族付出的人。你有没有考虑过加入我们共产党啊？
1: 这个我还是考虑一下吧。我知道贵党对成员的要求比较高，我怕自己的资格还是不够啊。
2: 你已经非常出色了，海洋啊，我们就需要你这样子有勇有谋又有爱国之心的年轻人呐。当然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1: 好，我得回去跟大哥商量一下怎么对付秋野了，我担心他们会对柳小姐采取行动。
2: 对了，你这么一说啊，我想起来了，我们的人发现在刺绣商行周围发现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我怀疑是秋野派去的便衣。如果你们有什么行动的话，千万要注意安全。
1: 这样的话，那我赶紧得回去通知他们了。那行告辞。
2: 好，
1: 好。
3: 北川、もし翔ちゃん隊なら、次の目標は誰にする？
4: 中国のレッド民族のような奴らの考え、考えもつきません。
3: 以前も言っただろう。我々は武力だけでなく頭も使えと。
4: 覚えております。
3: 中国人はバカじゃない、とても賢い、分析もしている。私の予感だが、奴らの次の目標は龍門地になる。
4: なぜ龍門地なのですか？
3: 我らの計画を潰さなければ諦めることはないだろう。
4: わかりました。
3: 知略は優秀な艦長と情報分析員が重要な武器である。人は配置させておいた。引き継ぎなさい。どうだね。
4: はい。先生ご安心を。私は絶対先生の期待に背きません。
5: 報告、配置完了しました。翔ちゃん隊が来てもすぐ捕まえられます。
4: 反抗したら殺すんだ。
5: はい。
6: 大哥、咱下一步咋整？
7: 暂时不动。最近啊，咱们的这个行动啊太多，我怕被有心人给盯上。
6: 对了，你最近也给我老实待着，别老给我和你二哥添麻烦。
8: 那你说咱守枪队不杀日本人不杀汉奸，咱来上海干啥来了？

0: 理儿是怎么个理儿？可你二哥现在还没站稳脚跟，咱们不能操之过急。即便是有行动，也要跟你二哥商量。
1: 大哥，我二哥也不在，咱俩商量商量行吧？我保证不杀人。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最近和日本人签约那个柳梦琪，老跟日本人做生意。
0: 我告诉你，张大进，你别老是自作主张。
1: 大哥，我不是说了吗？我又不杀人，只是警告警告。
0: 警告？
1: 警告？绝对只是警告警告。那大哥，我走了啊。
2: 大哥，咱们真的要对那个女的下手啊？
1: 不是说好了就是警告警告吗？怎么，你还怜香惜玉了？
2: 不是我。
1: 行了，跟我走吧。
3: 吃饭。
0: 哎，金凤，以后这些活我自己来就行，你别再……
3: 哪有大老爷们干这些的呀？
4: 我既然帮你们杀不了小日本，那就干些家务呗。你们就专心研究杀小日本的事儿就行。
0: 这不合适。
3: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嫌弃我？
0: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3: 嘘，那就别出声，干老爷们该干的事儿啊。
0: 哎，你咋回来了呀？
5: 吃饭呢。
0: 啊，
5: 我回来跟你商量一下刺杀秋野的事儿。刚才从龙先生那得到消息，刺绣商行门外现在日本人可能安排了大量的便衣，我估计是你们动了黄文轩，他们怕柳梦琪出意外，所以加强警戒。
0: 刺绣商行，柳梦琪，
5: 怎么已经行动了？
0: 老三跟我商量着要警告柳梦琪。
5: 这个老三，
0: 对，你赶紧把他找回来啊。
5: 好，
0: 注意安全啊。
6: 放心吧。

0: 我自己进去。
1: 是三哥。

偷你奶奶！俺们死蛋了，抓活的！

0: 玉芝心里抓了，我先走了。
1: 陈大哥，这人找你来了。
2: 啊，谢了，二兄弟，我一会儿过去。
1: 走了。

0: 姓名、籍贯，怎么受的伤？快说，老子还有事儿。
1: 哪儿那么些废话？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手枪队张大器。
2: 张大器，
0: 你真是张大器？
1: 正是老子。
3: 太好了，老子撞大运了。
4: 好，头
2: 啊，
4: 处长找你。
2: 好，知道了。把伤口包扎好，关起来，给我看好了。
5: 是。
6: 姜老弟呀，姜老弟，我这回可要恭喜你了啊！
1: 黄文轩的案子，你可是立了大功啊！这上边的嘉奖令已经下来了，这不，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升任为我们巡捕房的副探长。
0: 恭喜恭喜啊，黑老弟，以后我得叫你江副探长。
6: 哪里哪里。
1: 行了，这恭喜的话以后再说吧。今天柳梦琪的刺绣商行又发生了枪战，我估计这八成又是手枪队干的。你们说说看，自打这个手枪队到了上海，我们哪天消停过？
0: 处长，我看这手枪队蹦跶不了几天了。
1: 怎么，你有想法？
0: 你们猜我抓到了谁？
1: 说，别卖关子了。
0: 我抓到了手枪队的张大器。
1: 确定？
0: 确定。
1: 说说看，你抓到了张大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0: 我看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算了。

0: 想想咱们在日本人面前可就扬眉吐气了。
1: 海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2: 于团长啊，这事儿日本人知道吗？
0: 别说日本人，就咱巡捕房也没几个人知道。哦，
2: 那就好。处长，我想跟您单独聊一聊。
0: 小海洋，你什么意思？
1: 于团长。

0: 副长，我认为现在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况且，上次侯门轩的事情，手枪队给了我们面子。这次如果我们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那手枪队和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相反，我恰恰认为应该把张大器给放了。这样一来，我就会博得手枪队的好感，这才是一个打入手枪队的机会。
1: 副团长，
2: 开门。

0: 二哥，我这儿的都是我的错，跟着我的两个兄弟都死了，二哥你收拾我，打死我！
1: 我到底想打死你了？
0: 疼着呢，知道疼就好。我告诉你，留着命，出去给兄弟报仇，可这也出不去啊。
1: 行了，等着吧。
0: 二哥，你穿这身衣服帅。

0: 这次也怪我，我没有及时的阻止大齐，这两个兄弟的死，我有责任。
1: 行了，大哥，你别说了，都怪我，都怪我太自大，以为自己干了几件漂亮事就了不起了。
2: 大哥，老三，你们俩都别自责了，人死不能复生，这两个兄弟的仇我们一定要报，但是以后咱们还是心得齐点，不能再擅自行动了。

0: 海洋，你这么公开的就打气，巡捕房那边岂不是全丢了？
1: 我还正想跟你说这事呢，吴宗道一直让我打入手枪队，我就一直扛着，这次老三被抓，我就趁着机会把他放了，也算是歪打正着的完成了他的任务。
0: 这招高明。
2: 我说我怎么这么容易就出来了？
1: 你以为呢？巡捕房虽然不是什么龙潭虎穴，但也不是说进就进想走就走的，要不是我事先安排好，你以为你能这么舒服地坐在这儿？
0: 那马春荣呢？
1: 马春荣我让他继续留在巡捕房，毕竟咱们以后还要利用巡捕房的消息。还有个事儿，柳梦琪不能动，他不是咱们的敌人。
0: 他不是和日本人做生意吗？
1: 凡事还是不能只看表面，他救过我两次，另外他是龙先生的女儿。
0: 龙先生的女儿？
2: 这俩不是一姓啊？
0: 哎，反正他救过你二哥两次，这也是救命之恩，以后他咱们更不能动了。
1: 对，更重要的是就算动了他，对日本人还是于事无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还是破坏国际订货会。想好了，就在大会上刺杀秋叶。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5: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7: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

0: 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2: 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

0: 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杯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

0: 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2: 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

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

0: 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2: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钢筋。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深耕技术，严控品质，
11: 药企的技术工作的这个基础，因为做药非常严谨，我也习惯了用显微镜的这个眼光来看我的质量。
10: 超强吸附，调节血脂。
12: 大家看看这个下面，大家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麸皮是裹着刚刚倒进去的食用油下坠的，
13: 它能够把这个油都给吸收了。
12: 没错，
13: 或者是叫吸附住。
12: 吸附住，对。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7: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二十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轻松啊！
9: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三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三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三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兄弟之情，私放张大器。
1: 这，
2: 处长，这个向海洋太不成东西了。
1: 行了，老于，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江海洋是奉了我的命令打入少强队的。
2: 哦，处长高明啊。
3: 刘老板，钱是赚不完的，关键要把握住赚钱的方式。
4: 于先生讲的是，只是孟琪现在骑虎难下，还请于先生给我指条明路。
5: 有句话叫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3: 想要保住刺绣商行，
5: 必须要推掉这摊生意。好了，刘老板，我话尽于此，您自己斟酌。

0: 小姐，江副探长来找你了。
1: 江大哥，快坐。
0: 我去传点茶。我看你心情不好。
1: 没事。江大哥，上次的事情我还没跟你道歉呢，是我态度不好。
0: 我哪儿那么小气啊？
1: 我就知道你不会跟我计较的。江大哥，我能请你帮我想个办法吗？
0: 为日本人刺绣的事儿？
1: 嗯，重开刺绣行一直以来都是我母亲的遗愿，我不能因为我的错误牵扯到她。可是
0: 我知道你的难处，所以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1: 真的？
0: 但是你别高兴得太早啊，这得需要你的配合。
1: 我相信你。常叔，帮我们弄几个小菜，我要跟江大哥一起吃饭。
0: 哎，好嘞。
2: 马大哥，
3: 哟，大奎兄弟，找你二叔啊？
2: 啊，我找我叔有点事儿。江大哥呢？有时间的话，我请你们吃饭。啊，
3: 二哥有事儿，今天没在巡捕房，正好我中午也有点事儿。
2: 行，那咱们有时间再约，
3: 来改天约。
2: 啊，行，走。哎，马大哥慢走。
4: 哎，
2: 哎，大奎兄弟，于探长，吓我一跳。
4: 大奎兄弟，我听说你跟江海洋和马春龙都很熟。
2: 嗨，就是他们把我从土匪那救过来的，要不然说不定我让土匪给饿死了。
4: 走，进屋喝杯茶去，跟我好好聊聊。
2: 于探长，我找我叔还有点事儿呢。
4: 哎呀，喝杯茶再走不耽误你的事儿。我那儿可有好茶，回头送你两斤啊。来，走走走。哎，
5: 进来。大哥，你找我啊？
4: 我总觉得这个江海洋有问题，你去查一下，看看活跃在苏湖边界的悍匪孔老二到底是被谁给灭的。
5: 可是这一来一去的，
4: 你放心吧，我给你想好借口了。记住，一定要保密，对谁都不能说。
5: 好，那我去了。
4: 去吧。
5: 是。
4: 隐藏的再深，我就不信你不露马脚。喂，我于志兴。啊，是北川先生啊。好，我一定上光。嗯，一会儿见。

0: 干好酒量。
1: 于探长，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

0: 军部帮新任副探长江海洋是原十九路军手枪队一营的副营长，而且他和二营的杜立云是结拜兄弟。
1: この情報は重要だ。ジャンハイヤンの本当の身分を把握していないが、重力陸軍の身分だけでも無視できない存在だ。この宇宙神さらなる情報を持っていそうだ。引き続き調べろ。
2: 先生、宇宙神は金好き女好き。私はこの手塚の男を我慢できません。
1: 我慢は重要である。
2: 君は忍耐強く、自分の力を蓄えろ。はい。江大哥，我会按你说的去做的。
1: 这就对了。来，江大哥，
2: 我敬你。江大哥，你知道吗？
1: 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一个人撑起商行，这其中的艰辛，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2: 我理解，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和龙先生谈一谈，他有他的苦衷。
1: 他的苦衷？他能有什么苦衷，让他抛弃妻子？
2: 母亲最后也是因为他郁郁而终，他的一句苦衷可以赎罪吗？我对他只有恨。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1: 他不配。
2: 是冲你发脾气。

别再喝了，再喝就喝多了。喝多了多好呀！喝多了就不用想那些烦心的事情了。江大哥，你能陪我再喝几杯吗？

江先生，蒙奇这孩子从小就苦，可他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酒啊！今天这是怎么了？哎，江先生，没事儿你就过来，多陪陪他啊！他好像对你……嗨，你说我老头子说这些干什么？

丢下你，为什么？我和娘都希望你留下来陪我。

0: 要找，还是去找杜队长他们吧。可是找他们比较难呢。首相队现在的行踪比之前更加隐秘了。嗯，哎，之前你不是通过一个龙先生联系过首相队吗？你可以去找他呀。哦，对了，这个龙先生的身份到底查清楚没有啊？
1: 他以前是个商人，但是离家多年，他现在的底细。 我也不清楚。
0: 好，不管怎样，记住了，今后要通过龙先生跟首相队联系。

0: 师傅，请赐教。
1: 师傅不敢当，我们俩以后还是以姐妹相称吧。
0: 嗯。
1: 对了，尤美，你知不知道你舅舅为什么把这次订婚会弄得这么隆重吗？
0: 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舅舅说，希望这次订婚会能够圆满成功，怕有人来捣乱。

0: 我们中国古老刺绣的传承，每一道工序开始之前，都要用16种花瓣浸泡后的泉水来净手，这样才能确保刺绣没有一丝汗渍和污垢。这条针是我们柳家的传家之宝。我们柳家的刺绣不但传承了祖上精湛的技艺，就连使用的工具也都是有门道和讲究的。
1: 小姐，万先生来找你。
0: 万先生。
2: 刘掌柜。啊，刘掌柜，能否借一步说话？
0: 好。尤美，我先失陪一下。万先生，这边请。
2: 刘掌柜，这是抗议书，特意来请你签字的。
0: 啊。
2: 那谢谢刘掌柜，万某人先告辞了。
0: 好，常叔。
1: 哎，
0: 麻烦你帮我送一下万先生。
1: 哎，万先生，请。
0: 我们开始吧。
3: 嗯。
4: 针对这个订货会，守枪队有没有什么计划？
5: 他们是打算对订货会进行破坏，但还没有好的办法。估计是有所顾虑吧。
4: 嗯，你给他们吃颗定心丸。毕竟我吴宗道也是中国人，我也不希望这小日本的阴谋可以得逞。虽然我们要保护订货会的举行，但是对于守枪队的行动嘛，睁一只眼还是闭一只眼，全在我们。
5: 好，我会向他们透露巡捕房的意思。
4: 老于
5: 啊，
4: 订货会那边做做样子就行了，他们又不给咱们什么好处啊，吆喝吆喝，跟兄弟们说千万别卖力。
6: 是，属下明白。
7: 我和孟迪商量过了，他答应了我们的条件。另外，吴宗道那边也表态，对我们的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6: 太好了，如果吴宗道是真心的，那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但是呢，也不能完。

0: 完全相信，要有所警觉才行啊。
1: 我会的。
0: 还有，除了他们，于先生那边也会暗中帮助我们。唉，我倒要看看，有这么多人反对和破坏，日本人的阴谋怎么得逞。
1: 太好了，有详细的计划吗？
0: 我们分头进行，你们负责刺杀秋野，我们负责另外一项任务。
2: 来啊，你看一下。
3: 您的意思是，
2: 如果在订货会上展现的不是那幅中国山河图，是制服刺绣的话，
3: 那么本来想在订货会上宣扬日中亲善的日本人可就颜面尽失了。高明。
2: 看看，这是会议流程和参会人员名单，你们好好看一下，做到心中有数。
3: 没问题。
2: 还有啊，这次订货会保安程度很高，如果你们想刺杀秋野的话，我建议在半路截杀。
3: 这个我们也考虑过了，但是半路截杀影响力肯定不如在订货会上大。既然保卫工作如此的严密，那么秋野的警惕性肯定会大大降低。我想如果我们能够顺利把武器带入，对秋野而言，最安全的地方就成了最危险的地方，刺杀的成功率反而更高。
4: 好啊，既然你们有计划，你们就自己安排吧。我会安排好我们的人，等你们在那边枪声一响，我们的人就会出现在会场外面掩护你们撤退。
3: 好。
4: 另外我再给你介绍一个人，他马上就到了。喝点水吧。请进。来了。海洋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游击队的队长洪建国，上次结军火的时候有任务他没有参加，这回啊他亲自率人掩护你们。
3: 洪队长你好。
5: 好，
3: 这次还得仰仗你们。
5: 客气，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配合。
3: 订货会的时候用这个箱子装刺绣。
6: 好。
3: 别紧张啊。
6: 知道了。

0: 进来。
1: 大哥，回来了，怎么样？查到了吗？
2: 我打听到了，这个朴老二是被一伙战斗力极强的武装给包了饺子，除了打死的，还有几个被抓了活口，给绑到当地警察局了。
1: 我让你给我查，到底是谁干的？
2: 你别急嘛，大哥，我听他们说啊，这几个土匪身上都贴了条，上面写着“大上海手枪队”。
1: 你确定？
2: 我没亲眼看到，我也听说的。
1: 那应该不会错。这个江海洋果然有问题。
3: 跟龙先生商量好了，刺杀秋野，咱们去，他们来接应。
4: 那刺杀秋野，有人选了吗？
3: 我去。
5: 还是我去，二哥，我得为死去的兄弟报仇啊！
4: 行了，都别争了，刺杀秋野由我执行。
5: 我大哥，我觉得你
4: 行了，就这么定了。
6: 你们要去杀小日本，必须带上我。
4: 你跟着来捣什么乱？该回去待着去。
6: 你少瞧不起女人，我现在的枪法也不差。
5: 大哥，这哪是捣乱啊？这里头有事儿啊，是吧，二哥？
4: 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办正事。
3: 就是，老三，别这么说嫂子啊。大哥，说正事儿。参会的人员我已经研究过了，你就乔装成这个人，最容易混进去，而且不容易被人发现。还有就是，你自己注意安全。
4: 放心吧。
7: 一人いたんです。資料のようなものを持っていて、モンジーお姉様に。
8: ともみ、よくやった。
7: いいえ、おじ

0: 秋月先生，你这是？哦，订货会的事情，还需要顾先生的大力支持。当然了，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不会让朋友吃亏的。
1: 好，
0: 我顾某人对贵国一向是心存善意，致力于中日亲善。秋月先生，您就。 不必再费心了。
1: 哪里哪里，将来我们需要顾先生帮忙的地方还会有很多，而且能够和您这样的大人物打交道，也是我的荣幸。将来大上海一定是天皇陛下的，届时顾先生就是一方诸侯。来，干杯！
2: 谢谢。
3: 少爷，日本人的意思，他们派人保护是正当的，所以只肯让步，答应派便衣到现场保护。你怎么看？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各让一步。如果咱们太过强硬的话，可能会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而且，看龙虾叶透露的意思，江先生和首相队肯定会有所行动的，咱们大可不必和日本人较劲。
1: 就这么办吧，大家都有台阶下，也不会打乱首相队那边的计划。

0: 刘小姐，与您合作非常的愉快。
1: 感谢秋野先生。箱子，我们就先带走了，由我们保管才能万无一失。等大会议结束，我们再举行交货仪式。
0: 好的。
1: 刘小姐，告辞了。
0: 秋野先生，您慢走。

0: 德哥来了，就是他，去。
1: 哎，穆先生，
2: 你是？
1: 您看，您贵人都忘事吧？
2: 对，有一朋友啊，
1: 要见你。
2: 朋友？
0: 对，
2: 什么朋友？
1: 哎，过去就知道了。走。
2: 就在里边呢。
1: 哎。

0: お前たちは後で一緒にこの収容会場に運べ。責任者がやってくるはずだ。
1: はい。
2: 咱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到指定的地点接应大哥，记住，最重要的就是确保大哥的安全。
3: 是是是。
4: 二哥，二哥，我也要参加战斗。
2: 你就别去了吧。
4: 我也是手枪队的一员。
2: 姑奶奶，别闹了，行不行？
4: 我就是要去。
2: 我想大哥也不希望你去的。

0: 今天穿得太漂亮了吧？
1: 你也是。

0: 秋野先生。
1: 準備は順調か？
0: 計画通りです。準備完了し、会場2キロ内に配置、封鎖網も準備し終え、敵を待つのみです。
1: よし、

0: 准备好了。
1: 通知下去，只要里面一有动静，马上开枪，先下手为强。
0: 是。

0: 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

0: 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宾斯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宾斯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逸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斯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宾斯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逸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斯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

一趟，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

0: 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

0: 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逸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斯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宾斯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逸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斯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纵。你怎么也会唱？哇，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深耕技术，严控品质，
10: 药企的技术工作的这个基础，因为做药非常严谨，我也习惯了用显微镜的这个眼光来看我的质量。
9: 超强吸附，调节血脂，
11: 大家看这个下面，大家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麸皮是裹着刚刚倒进去的食用油下坠的，
12: 它能够把这个油都给吸收了，
11: 没错，然后是叫吸附住。对，
9: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3: 我是姆巴贝，无水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准备好了。
1: 通知下去，只要里面一有动静，马上开枪，先下手为强。
0: 是。

0: 孟琪小姐。
1: 秋野先生。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这次刺绣行业的订货会正式开始。日本商会的会长秋野先生一致致力于商界的中日友好合作，这次订货会能顺利举行，也就是中日友好合作最有力的见证。 下面，我们有请日本商会的会长秋野先生给大家讲话。

私は明野です。在下秋野，天为大日本帝国驻上海商会会长，在职期间毫无建树，愧对天皇陛下。时至今日，终于促成了此次刺绣订货会的成功举行，实为中日商贸促进的一件大事。最近又封天皇陛下的寿辰，我特意邀请上海的刺绣大家柳梦琪小姐为天皇陛下刺绣一幅，以昭我中日友谊之心。下面就请这幅伟大的刺绣作品登台展览。

0: 你怎么来了？我担心你出事儿。你这猴子还挺好看的。走。
1: 那边已经开打了，按照原计划的话，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冲出来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撤，
2: 怎么办？别急，再等等。

0: 阻击后方，散开。
1: 是。
0: 哎，王军。
2: 哎呀，刚刚得到情报，日军海军陆战队在会场外设下了埋伏，阴谋围剿守枪队啊。
0: 二哥，怎么办呀？
3: 只能硬拼了。

0: 快点，赶快救治！
1: 快走，
2: 青浩。

0: 刺繍が大事だっていうの？
1: 違うと思い、誤解するな。ダメだ、ここにいろ。行くぞ。
2: はい、はい。

0: 北川先生，刘掌柜来仓库干什么？
1: 刚才会场那么乱，我担心刺绣会被人拿走，到时候没办法交货，所以过来看一看。刘掌柜的担心倒是情有可原。那请问刘掌柜，对刺绣调包有什么看法？北川先生，您不会是怀疑我吧？刺绣当时是你们拿走的，也是由你们保管的。我一个弱女子，怎么会干调包这样的事情？哈哈，
0: 我只是随便问问。刘掌柜，刺绣，请你们拿走吧。
1: 多谢。

0: 站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海洋，马上要把子弹取出来，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1: 这信条外头全是日本人，也没法把大哥送到医院，这可咋整啊？
2: 这样，我去找个医生回来。
1: 二哥，我跟你一块去，
2: 你留在这儿照顾好大哥，看好家。我现在是刑部房的人，我出去方便。
3: 二哥，你快去快回啊！我怕事情扰乱我大哥的。
2: 李峰，别担心，大哥没事的。
3: 快回啊，二哥！
4: 哎，你们找谁啊？
2: 医生，枪伤可以治吗？
4: 可以啊，我是外科大夫。
2: 那麻烦您现在拿上医疗设备和药品跟我们走一趟吧。
4: 跟你们走一趟？这我得问问院长。
2: 不必了，巡捕房的差谁都得答应。走吧。啊，医生别怕，快来看看伤势。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医生怎么样？
4: 伤势很严重，必须动手术，我把子弹取出来。这里这么多人，大家都出去吧，留一个人就可以了。
5: 我留下来帮你。
4: 好了，准备手术。
1: 那别看了，都出去吧。
3: 快去。
4: 快点快点。你先把他衣服脱了。
5: 好。

0: 好了。
1: 子弹取出来了。啊，
2: 子弹取出来。大哥，大哥，快！
0: 哥，
3: 医生，
2: 哥怎么样？啊，
0: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可是子弹上面有很多病菌，伤口已经感染了。另外呢，病人高烧不退，现在最好有一种特效的消炎药品，这种药品是管制品，很珍贵的，我这里没有。
3: 什么药？你说。
0: 有没有纸笔？
2: 有有。
0: 这儿来，快，我写给你吧。给，你就照着这个名字去找就可以了。
4: 好，药的事交给我。老三盯着，春荣走。
5: 是。
4: 哎呀，
2: 大哥，
5: 大哥，大哥，哎呀，
0: 大哥，大家都出去吧，病人需要休息，不要这么多人。
4: 快快快，都出去吧，没事的，快。
6: 大姐，照顾好你大哥，我也去想想办法。
4: 哎呦，太感谢龙先生了。

0: 是巡捕房正在办。
1: 巡捕房，巡捕房怎么了？巡捕房这没有规矩了吗？
0: 那个，
2: 哎，怎么回事、
1: 啊？哎，大家快过来评评理啊！这太巡捕房太不讲规矩了，
0: 这吵吵什么？
1: 什么吵吵？这是我们医院的药剂室呢。

0: 大哥到底现在怎么样了？
1: 病人他现在伤得很厉害，如果药还不来的话，恐怕
0: 放你娘的屁！我大哥要什么闪失，我一枪崩了你，信不信？
2: 大夫，大夫！
0: 你别光号脉，你赶紧看看呐！
1: 如果你想要你大哥好起来的话，你就安静的坐到一边去，好吗？要不你来治疗你大哥？
3: 怎么样？
0: 来了。
3: 你们可回来了！要找到我吗？
1: 你说的药我没找着，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代替品。
0: 这个，这个的，
3: 没有啊，
0: 没有替代品啊！这些药最多只能缓解病人的症状，还得找那种药。
5: 哪能找着啊？
3: 日本人，日本人的医院就有，可是日本人医院的库房有事兵把着的。
0: 没关系，你只负责救人，要的事我来弄。
3: 好的，
0: 老三，
3: 龙先生呢？
0: 龙先生替他们想办法去了，说一有消息马上通知咱们。
1: 好，
0: 告诉弟兄们分头去找，一定要把大哥救好。
6: 好，快，
0: 别放，走。
6: 海洋，海洋，我告诉你，特效药品的事情有些眉目了。
0: 什么？那快说。
6: 明天上午，日军要一批军火和药品要运往一个仓库，我打听到了，这批药品之中就有我们想要的那种特效药。既然是运送军火，肯定会有日兵把守。虽然。 仓库有重兵把守，但是仓库的搬运工，大部分却是我们的人。啊，太好了，那就麻烦龙先生安排一下。好。
0: 海洋，
6: 海洋，咱们先坐好。
0: 这日军的货品明天一早就到，我是这样安排的，你们看怎么样？
6: 把它放在仓库啊，咱们就把它这样。

0: 来干活，快！
1: 见急行事啊！

0: 快点快点，
1: 来搭把手搭把手来来来来来，
2: 老队长，
1: 来跟上跟上跟上，来来来，快快，来跟上跟上跟上跟上，来，
3: 他娘的，你不长眼睛啊！
4: 明明是你不小心，你没长眼，我没长眼，你讲不讲道理？
3: 道理，老子的拳头就是道理！
1: 打他了，打他了，停！
5: 走！
6: 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三哥，三哥，三哥，
1: 。
2: 大夫，二哥，
3: 要找着了，
2: 找着了，
3: 哎，抓紧吧，
2: 对，
4: 就是他，
2: 哎，你再快点，
3: 太好了。

0: 兄弟们都辛苦了，老三，你也别怪金凤姑娘了，她也是为大哥好。但是，金凤姑娘以后不能擅自行动了，这是我们守枪队的纪律。
1: 我知道了。

0: 秋野先生的伤怎么样了？秋野虽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身体还很虚弱。文轩，替我去看一下秋野先生。我的身份很特殊，表面上不能跟日本人走得太近，否则。 日后会惹出很多麻烦的。是，上海以后可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留好后路。这个我明白。来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替我转达我对秋野先生的问候，告诉他。
1: 日后我会去看他的。是。是，请放心，我保证以后在租界内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是。
2: 这上面对订货会的枪击时间十分不满意，说是小日本指责我们办事不力，任由这个手枪队胡作非为。
3: 这上面想法情有可原呐，毕竟事情闹得挺大。唉，
1: 不管他们。 咱们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3: 没什么大问题。
1: 干得好啊，老于。啊，咱俩在一起共事这么多年了，我也就不瞒你说，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掌控手枪队？属下不知。你想想看。 要想在租界这种地方混得开，这黑道和白道都得通吃。现在我们虎口补坊呢，就是缺这么一股力量。你看看现在那个古城县亲日，这个于先生呢，又假清高，这两个人跟我们都不对路子。这上海滩。 遍地是黄金，可是咱们呢？看得见，摸不着。现在好了，来了一支手枪队，这不就是咱们的机会吗？等我们掌控了手枪队，这发财还不就如探囊取物啊？
3: 老于啊，我这是信得过你，拿你当自己人，啊！这件事呢，只能我、你和江海洋知道，其他的人一概不允许透露。请处长放心，我如果泄露半个字，您拿我的脑袋当球踢，以后我于之心为处长马首是瞻。
1: 坐坐坐坐。
4: 放心吧，以后在上海滩这个地方，有我吴宗道的，就有你于志兴的。谢处长。
5: 海洋，怎么样？手枪队的事？
4: 手枪队损失不小，死了几个兄弟，另外，杜凌云身受重伤。 估计要休息一段时间了。
1: 杜凌云受了重伤，这可是你的机会啊！我相信这件事情之后，手枪队一定会更。

0: 北川先生，
1: 柳小姐，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

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

0: 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

0: 好，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

0: 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 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

0: 好，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

0: 再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开幕，首设 AI 专区，看链博会如何链上创新。端午假期，本市473家重点企业实现销售10.9亿元。新旅时光号增设2个站点，解锁京冀两地别样风景。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8: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
9: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6链1展区，依托市场化办展模式，天津组织21家企业参加，同步策划分赛道全链条配套经贸活动。今天上午，围绕京津冀6链5群，三地贸促会联合举办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
10: 京津冀三地本身就有很多人工智能方面的资源，然后这次三地呢，就是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特点，像北京这边是以这个创新为主，天津呢是以研发转化落地为主，三地呢是在不同的层面共同来搭建一个人工智能这个就是交流合作的一个平台。今天下午呢，三地会共同发布一个人工智能加产业的倡议，是发挥贸促会系统服务这个三地人工智能企业的这种作用。
9: 在人工智能展区，来自京津冀三地的10家企业展示人工智能消费类、交互类的创新产品。会议还特别设置推介环节，天开金南园就围绕人工智能产业研发转化落地方面的实践经验进行分享。金南区还专门组建团队与京冀企业洽谈合作。
11: 我们也大力的推动交流合作，与5家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

0: 专场的座谈交流，也就基于我们的产业方向，我们力争达成合作意向吧。
1: 那么本届链博会都有哪些亮点呢？本届链博会啊，有一大亮点，就是展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阵容十分强大，有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等，专区集聚了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可以这么说啊，怀揣着一个机器人创意来到了链博会，你就能够集齐整条具身智能的产业链。链博会就是帮助企业来找朋友，让上下游手牵手把供应链打造成为真正的共赢链。今年呢，有600多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前来参展。不只有人工智能专区，本届链博会还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这些专区的设立传递出了鲜明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始终敏锐捕捉科技发展的新风向，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在链博会逛上一圈，有机器人志愿者、 AI 导览员来提供讲解和服务，处处都是新产品。在新技术引领推动之下，全球产供链的分工格局正在重构，而透过链博会这扇窗口，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啊，中国正在从全球制造中心大步地迈向全球创新中心。本年度天津口岸北极航线通航周期正式开启。
2: 在天津大沽口港区，冰级散货船石美达号顺利办结海关通关手续，即将前往波罗的海沿岸港口，开启本年度北极航线首航之旅。这标志着天津口岸2026年度北极航线通航周期正式启动。北极航线依托北极东北航道通行，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冰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航运通道，是连接东亚与欧洲北部及北极沿岸地区的最短海上航线，比传统的经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的远洋航线缩短航程约三分之一。航道的通航窗口期通常在每年7月至10月，今年提前至6月下旬。今天装卸的首批货物是钢结构物资，将用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京津冀三地货物在临港码头集结。
3: 主要的货类的话，北京那块主要是钢结构为主，天津的话主要是以这个木箱的，就是夹心板，然后还有一些框架设备为主，然后河北的话主要是一些钢材，然后还有一些钢结构为主。
2: 相较去年，今年货量增长150%，预计发运12航次。天津海关全航次推行船边查验模式，大件装备运抵码头后，直接在装船现场完成查验，省去2次倒运环节，缓解集中出货期码头堆场周转压力。凭借时效稳定、综合成本可控的优势，北极航线已成为京津冀大件工业装备出海的重要补充物流通道。
1: 今年前5个月，天津口岸出口汽车33万辆，货值同比增长了18.7%。
2: 记者从天津海关获悉，今年1至5月，天津口岸累计出口汽车33万辆，货值达210.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6%和18.7%。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汽车进出口枢纽，天津港是国内众多车企走向海外市场的首选门户。为保障高效通关，近年来天津海关持续推进智慧海关建设，依托风险分析进行精准布控，对无需查验的车辆系统自动放行，实现秒级通关，需要查验的智能系统自动分派指令，官员凭借智能查验设备快速作业，减少车辆在港等待时间。
1: 在活力中国调研型的采访活动中，科技日报记者走进药物化学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一台价值6000余万元的300千伏冷冻透射电镜引起了他的注意。科研利器助力生物医药创新，一起来看他带来的相关报道。
4: 你敢相信吗？在我身后的这台设备价值6000多万，那它能有哪些科研作用呢？
5: 这个300千伏这个冷冻透射电镜，它是结构生物学这个领域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它的主要作用呢是来解析生物大分子，比如说病毒颗粒，它是非常大的啊。如果我们用传统的做法，比如说 X 射线什么，它们是对于解析这种大的复合体是非常困难。

0: 的。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冷冻透射电镜来解析这个结构的话，这个是大大缩短了一个我们制样的时间，提高我们解析蛋白质分子结构的速度，对于药物研发的这个进程也能大大的加快。那么我们这个台机器最大的作用就是去解析这些千千万万的一些分子，无论是蛋白质、核酸，当我们真正看到了它这个结构长得什么样子，我们就知道是哪一些关键的位置，哪一些关键的分子在起作用，我们就可以去人为的去控制它们。
1: 我现在在做的这个是人原里的钙离子通道蛋白，然后因为有一些疾病，比如说恶性高热，它是由于在这个蛋白上面携带着一些基因突变导致的。那么我们会把这个基因突变构建在目前的这个离子通道上面，然后在细胞当中进行表达之后再进行纯化，然后再通过它的这个结构去分析它是如何导致这个疾病的，还可以基于这个成药靶点进行筛药。
2: 一说起中药啊，人们脑海中常浮现出老师傅文药材、老砂锅煎汤药的画面。金融时报记者跟随着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在天津的国家现代中药创新中心却看到了另一番的新景象。药材在传送带上快速通过，系统融合光学、图谱、声学等多维感知技术，很快便能够精准地判别出药材的真伪、优劣与等级。
3: 一提到中药，你的脑海里是不是只有黑色的汤药和波动冒泡的砂锅？在智能时代，中药早已经玩出了新花样。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智能技术是怎么在咱们中药生产里大显身手的。
4: 就相当于模拟了一个老药工来识别药材，以前药材都是靠人工来识别，我们结合了人工智能算法，把药材图像图谱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形成了模型，来自动判断药材的好与坏、真与伪、是否掺假、它的等级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利用光学技术、图谱技术、声纳技术、振动的技术、多维感知技术来形成一套整体识别系统。现在我们很多药材的通过验证的话，已经能达到93%-95%的这种识别率。
3: 不只是中药药材实现了智能快速分拣，在有效成分萃取、制剂生产全流程里，现代科技也早已深度落地，而行业科研还在持续攻关。
5: 中药它还处于百散高端这种状态，所以我们是从产业的阶段怎么让它能够提高智能化水平。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式的这种规模，未来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种方式扩展到大规模的生产企业里面，那它的产能会非常非常的大，它的这个占地面积还有我们所有的空调的这种使用量都会降下来，也就是说可以降低成本。
2: 媒体关注，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天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开始今年的调水调沙。那么这也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了。本次调水调沙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历时为21天左右。期间采用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小浪底水库最大下泄流量将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来运用。预计7月6号的前后，小浪底水库水位降至218米以下，开始排沙运用。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在津南区小站镇幸福公寓创新应用无载二次同期低压发电技术，完成高压柜的更换作业。此次作业在降低带电作业风险、大幅压降不停电作业时间的同时，实现了全程零停电、零感知、零扰动。那么这也是该项技术首次在天津实现现场应用，标志着国网天津电力低压配网不停电作业技术实现了新突破。为落实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的相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整体安排，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从今天开始到28号，在教育部

0: 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正式举办，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来提供权威便捷的招生咨询与志愿指导服务。本次云咨询周活动设置文字问答与视频直播两种服务形式，其中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至17点。活动鼓励各参与高校采用视频直播、政策解读会、专业云探访等多样化的形式，面向考生来开展招生政策宣传，同步讲解志愿填报实用方法，确保为考生和家长来传递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报考指导信息。今天啊，是2026年中考的最后一天。今天上午9点到11点考道德与法治，还有历史；下午的14点到16点考地理和生物学。中考成绩公布预计是在7月初至8月初，考生可以通过招考资讯网、金云客户端或者金星办 APP 进行查分。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天津消费市场全面升温，473家重点企业实现了销售10.9亿元。
1: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我市重点监测的473家商贸流通企业，假期3天累计实现销售额10.9亿元，同比增长1.2%，累计客流量达798万人次，同比增长4.4%。传统民俗为假日消费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内核，许多商贸企业推出了研学手作、曲艺展演等兼具文化内涵与体验感的活动。市商务局监测的57家商业综合体假期销售额同比增长4.4%，其中重点综合体的文化娱乐类消费同比增长5.6%。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假期里世界杯相关消费也掀起热潮，一些商场也引入了足球主题快闪店，营造沉浸观赛氛围。这家主题门店就将展台选在了商场入口处，销售官方授权的产品，多支热门国家队的球衣、背包、人气球员的卡通形象玩偶、水杯等共上百个品种。
2: 它里面东西挺多的，然后看到好多 C 罗的东西，它这个特别可爱，然后它还挺还原的。这个
3: 有件球衣，还有个挂饰，觉得挺不错的，打算结账呢。
1: 端午假期也是亲友聚会、夜游消暑的高峰期，重点监测的246家样本餐饮企业，3天累计实现营业额2273.8万元，同比增长5.2%。不少本土知名餐饮企业翻台率明显提升，部分热门门店午市、晚市均出现长时间等位的火爆场景。世界杯观赛需求也进一步带火了夜间餐饮消费。假期3天，全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市商务局监测的70家连锁超市门店累计实现销售额9861.8万元，客流量达79.6万人次。6家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累计实现交易额3.7亿元，交易量达5.1万吨。
0: 静海区启动发放了新一轮的消费券。
1: 本次消费券总金额200万元，依托建行生活 APP 发放。消费券核销周期持续至9月30号，其中汽车专项补贴160万元，按购车金额分1000元、2000元、3000元3档抵扣。餐饮、商超、家电家居、数码品类分别设置阶梯满减补贴，分多轮定时投放，同时设置单人领券上限，兼顾资金使用效率与政策普惠性，确保惠民红利覆盖更广群体。活动依托政企协同、银企联动、商户聚力模式，整合政策补贴、金融服务、品牌让利多重资源，打造全品类惠民消费平台，从汽车消费延伸覆盖至餐饮、商超、家电、数码全领域。
4: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家里人口多，俩孩子了，现在想看一个这种大6座的这样的一个车。然后我们这边不还有那个消费券补贴吗？听说是能便宜2000块钱，差不多的话就定了。
0: 从天津旅游集团获悉，有着移动主题乐园之称的京津冀爆款沉浸式主题专列金旅时光号迎来了线路扩容升级，正式新增广阳站、河北省廊坊市、天津塘沽站2个停靠站点。
1: 升级后的金旅时光号中途增设广阳站，在这里下车可以沉浸式感受河北省廊坊市当地烟火气息。另一站新增站点为天津塘沽站，下车后可以

0: 以便捷地通达天津滨海新区各处，可以到东江亲海公园吹吹海风，或是到国家海洋博物馆研学逛展，都是不错的选择。上车即是旅行的开始，一直是金旅时光号的特色，也是消费者对该趟列车青睐有加的重要原因。金旅时光号将剧本杀、非遗手作、实景演绎、五D 观影等丰富项目搬进车厢，把枯燥通勤路途转化为沉浸式休闲空间。乘客登车便能开启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不用等到达目的地，沿途全程都有新鲜乐趣相伴。根据车次安排，金旅时光号在七月仅周末发车，具体日期为4号、5号、11号、12号、18号、19号、25号、26号，精准匹配上班族周末出行需求。其中一趟列车于10:03从天津北站出发，途经广阳站廊坊市，于11:55到达终点北京站，还有一趟列车于13:07从北京站发车，途经广阳站廊坊市，天津北站只下不上，于15:50到达天津塘沽站。乘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首页铁路旅游板块点击旅游专列，搜索金旅时光号，并选择相应的车次购票。
1: 在北京，工体演唱会创新打造演艺加消费新模式，依托热门演出盘活周边资源，靠着票根经济成功撬动了两大商圈客流，点亮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2: 距离演唱会开场还有一个半小时，工体周边商圈1.28公里外的簋街美食街区已是客流涌动，不少外地本地乐迷提前抵达，开启观演加探店的假日休闲新模式。观众凭演出购票订单，即可在工体商圈周边指定合作门店享受专属消费优惠与特色服务。这一举措有效盘活了观演前后的碎片化时间。
3: 我觉得如果对于喜欢演唱会或者说在附近开演唱会距离还近的话，我觉得还可以的，挺好的，因为正好大家比如说可以先吃了饭然后再去那个看演唱会嘛。
4: 观众呢可以凭票根到店免费获得一份这个手切鲜羊肉，那现在已经有观众然后跟我们来预定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增量。
2: 以演艺流量赋能商圈经济，通过演艺加消费的创新玩法，激活了京城夜间文旅消费活力。
1: 近日，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编制的2025中国食品产业发展报告白皮书正式发布，同步揭晓了2025中国食品工业重点企业500家权威名录，天津共有5家企业跻身全国500强行列。
0: 在本届榜单汇聚行业标杆企业中，本市共有5家企业跻身全国500强行列，分别是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天津长芦汉沽盐厂、天津桂发祥18街麻花、天津天狮生物以及中法王朝葡萄酒业。本次评选系国内食品行业权威首评，以企业2024年营业收入为核心评判标准，从全国4.3万余家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中择优遴选。500家上榜企业总营收达3.85万亿元，占全国规上食品工业企业总营收的42.49%，覆盖酿酒、乳制品、肉类加工、调味品、农副原料加工等全产业链龙头企业。
1: 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超过70%。应对本周接连出现的阴雨天气，全市25个烘干站点持续运转，服务农户。
5: 全市麦收从南至北依次推进，往年大部分成熟小麦含水率适中，收上来就能直接入仓存放，今年接连赶上阴雨天，雨后抢收的小麦潮气大，含水量最多高出1倍以上，近1半的小麦都要先烘干。为了让散户农民也能就近找到烘干设施，本周市农业农村委筛选出25处首批小麦烘干服务站点，面向全市8个小麦主产区公布，统一烘干作业规范和收费标准，按照麦湿程度不同，每斤3至8分钱。农民们提前电话预约，全市统筹烘干产能。
1: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收盘情况。

0: 天津城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北部的济州和宝坻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午后最高气温有望会上升到31度上下，身处阳光下，体感温度还会高于实际气温。提醒大家外出时要注意防暑防晒。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1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3号白天天空云量增多，转为阴天，并可能会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23到25号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呢，保持在30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1到22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今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会再度增强，同时东北地区的降雨仍将持续，而在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今天起会迎来成片的高温天气，体感十分闷热。
2: 今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明天雨势有所减弱，但仍多大到暴雨。今明两天，广西、贵州等地雨势陆续增强。此外，未来三天，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在此之后，南方降雨仍然频繁，同时主要降雨带将向南移动。25号至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随着降雨减少，高温天气会迅速增多。今天至25号，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一带都将有成片的高温天气，像福州、广州、海口等地，未来4天高温将频繁打卡。与此同时，上述地区的最低气温也将居高不下，大部地区最低气温超25摄氏度，热议全天再现。此外，受暖湿气流影响，这一带的相对湿度也将持续偏高，体感会十分闷热，需做好降温措施，注意防暑。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3: 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晴转多云，31到21度。天津滨海新区晴转多云，30到21度。天津济州晴转分散性雷阵雨，28到18度。天津宝坻晴转分散性雷阵雨，29到18度。天津武清晴转阴，30到20度。天津静海晴转多云，31到19度。天津宁河晴转多云，30到20度。天津北辰晴转多云，30到20度。天津西青晴转多云，30到20度。天津津南晴转多云，30到19度。天津东丽晴转多云，30到20度。新疆库尔勒多云转小雨，36到20度。
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北川先生，柳小姐，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北川先生，这怎么回事啊？为何要抓我们家小姐啊？
1: 我们怀疑刺绣掉包的事情跟柳小姐有关，所以想请柳小姐回去问问话。
2: 北川先生，我们也算是熟识，我对你们的态度，你应该很清楚。这样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而且，这里是租界，你无权抓人。那你
0: 说了可不算。带走！是，凭什么抓人？我跟你拼了！
2: 我跟你们走就是了。
3: 那就请吧，柳小姐。谁也不能被带走。
0: 请问阁下是哪位啊？
4: 虹口捕房江海洋。原来是江副探长啊！
0: 你认识我？
4: 不认识，只不过听过江副探长的大名。刚进捕房就办了不少大案子，了不起呀！
0: 过奖了。不过江副探长，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事情，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掺和，否则……
3: 否则什么呀？阁下未免太不把巡捕房放在眼里了吧？在租界这一亩三分地，还没人敢不给我们面子。
0: 你这话是替吴宗道说的吗？
3: 哎，跟处长没关系。
0: 我个人的意思，那你就是找死，是吗？干什么？怎么这么对待我的好朋友，江副探长？失礼了。 不过。
3: 我劝你，我们怀疑柳梦琪小姐跟手枪队勾结，想请她回去问话，希望你给我们这个面子。
2: 我没有，你这是污蔑。
3: 你有证据证明柳小姐跟手枪队有关系吗？
0: 暂时没有，不过
3: 没证据还抓什么人呢？各位，请回吧。

0: 以后你都会保护我吗？我，你怎么想到来我这里来？
1: 顺路来看看，就怕日本人找你麻烦。
0: 可是我的刺绣早晚要交货的，还会有麻烦吗？
1: 没事了，秋野这次丢了大人了，刺绣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放心的给他。
0: 好，我相信你，江大哥。

0: 大哥，你醒了，你醒了，你把咱给醒了。
1: 哥，醒了，哥，哥，没事吧？
0: 来，
1: 来，
0: 喝点水。杜大哥，你都昏迷四天了，你把大家都吓坏了。这事儿都怪我，全都因为我。
2: 金凤，我这不还活着呢吗？他们呢？
0: 大家都忙着呢，二哥三哥都快愁坏了。
1: 哎，二哥三哥，醒了。
0: 醒了。哎，你饿了吧？你这刚醒，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好好补补啊！
1: 啊，我去给你个帮忙。
2: 总算醒了，
3: 再不行我们就急死了。
2: 我这不也没事了吗？还有，巡捕房，
4: 巡捕房的事你别担心，只要你给咱好好的，弟兄们就都安心了。秋叶没死，不过。
2: 也算是给他一个教训。
4: 我想近期内他应该不敢耍什么花样了。
2: 算他命大。大姐，这次行动咱们射了几个兄弟？我问你呢。
3: 三个，喜子、阿斌、赵凯。
2: 这三个兄弟都是打小日本死的，好样的！大七，你去趟高家银行，找一下志远兄弟，让他支点钱，你给这三个兄弟家里送过去。安抚工作一定要做好。
3: 哎，
5: 小日本把装甲车开了。装甲车，铜墙铁壁那是。江海洋，啊不，我。
6: 说了什么呢？
5: 抱着。
7: 探长。
6: 哎，王老弟，别急着走啊，我找你有事儿。
7: 哎，探长，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6: 也没啥大事儿，中午一块儿吃个饭。
7: 那哪行啊，你这多不好，
6: 就这么定了。

0: 徐太长，真是对不住了，您再宽限我几天，等我有了钱，一定奉还，而且加倍还您。马老弟，你我好歹也算相处一阵子了，我的为人你也清楚，我对你不薄吧？不薄，不薄。
1: 那马老弟为什么对我这么防范呢？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吧！哪儿能啊！我对于探长一向都是肝胆相照。我也不跟你废话，咱哥俩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跟江海洋是手枪队的卧底。你以为我不知道？<笑>
2: 于探长，您真会开玩笑，我怎么可能会是手枪队的卧底呢？
0: 你看，马老弟对我还是。

0: 听到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土匪高老二，你知道吧？
1: 知道。不知道。
0: 哎，你看看，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哎，知道吗？那些土匪被手枪队消灭了。
1: 是吗？
2: 喂，接着说。
0: 这些土匪啊，大部分被消灭了，还有几个被手枪队抓了活口，给绑到当地的警察局门口了。我呢，就特好奇，去了趟警察局。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巧了，见着那几个被活捉的土匪了。
3: 马老弟，这故事好玩吗？
1: 好玩，好玩。

0: 是更好玩的还在后面。我听说你跟江副探长是吴处长的亲侄子大奎引荐的，吴处长爱才，你们这才进了巡捕房，我说的没错吧？嗯，
1: 没错。
0: 可也巧了，我又听说这大奎在来上海投亲的路上正好碰到悍匪孔老二在打劫，更巧的是被你和江海洋所搭救，然后平安地回到上海，再然后就不用我继续往下说了吧。马老弟，纸是包不住火的，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和江海洋处心积虑利用大奎打入巡捕房这件事，证据确凿。
1: 于探长，其实这事情不是你想象的。
0: 马车长，事实俱在，你还敢抵赖？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死不承认；我会向吴处长禀明一切，到时候江海洋罪不容赦，你也得跟着陪葬。这第二条路，跟我合作，我保你下半辈子荣华富贵、平平安安。
1: 探长，我……
0: 啊，阿伟。现在还关在警察局的那几个土匪证人妥了吗？
2: 妥，放心，妥了。我已经以刑部房的名义管他们要人了，正在安全押回了上海，关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我保证连鬼也找不着。
0: 老弟，这何去何从，你倒是给个准话呀。
1: 于团长，于大哥，我求你，我求你放过我这次行吗？
0: 放过你不难，但是你要跟我合作。
1: 合作？怎么合作？
0: 我想知道手枪队的情报。
1: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能说，这要是说了，我就真成叛徒了。我大哥他们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我。
0: 愚蠢！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只要你告诉我，不仅你欠我的钱一笔勾销，我还会花大价钱买你的情报。老弟，如果你愿意合作，就拿着；不愿意合作，也没关系，我都能理解。

0: 就是手枪队的据点，顺便也为他们筹集经费。
1: 好，不错，这个情报非常有价值。
0: 那这个我就收了。
1: 当然了。
0: 哎，对了，团长啊，
1: 那几个土匪是不是该处理了？
2: 那几个土匪啊，被警察局枪毙了。
3: 哎，阿伟，
1: 认真点儿。
0: 哎，
1: 来，喝酒，
0: 老弟。

0: 才是好兄弟。
1: 好，既然于探长这么看得起我，那我也表示表示。
2: 在上海有一家高价银行，

0: 怎么不让进？
1: 于探长，北川先生，不知道秋野先生怎么样了？
2: 不劳于探长挂念了，老师现在非常好，医生让他保持休养，不宜探访。哦，
0: 我除了奉处长之命前来探望秋野先生之外，还有些消息要和好朋友分享分享。
2: 消息啊，
0: 既然不方便，那就算了。啊，
3: 是于探长吧？
2: 嗨，
3: 北川君，让他进来吧。
2: 那就请吧，于探长。
3: 不知道于探长大驾光临，是我不能远迎了。
4: 秋野先生客气了。
3: 于探长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0: 上次秋野先生说我们要做朋友，这不，我刚得到点手枪队的消息，就赶着过来通知。你看，我算不算是你的朋友啊？
3: 啊，是手枪队的消息啊。既然于探长是我们的朋友，帝国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朋友的。北川君，医院里不方便，替我好好招待一下于探长。哎，
0: 好，既然这样，那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再见。幽美小姐，再见。

0: 于探长，小小意思，还请收下。
1: 北川先生，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英雄爱美人”。我于志兴虽然不是英雄，但美人是一定会爱的。哎呀，上次我见了秋野先生的外甥女尤美小姐，在下真是一见倾心啊！于探长，中国还有句古话。 叫人贵应有自知之明。有些人不是你可以染指的。哦，
2: 我于志兴在虹口这一片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能配不上尤美小姐呢？说不定尤美小姐也很喜欢我呢。
0: 于探长。

0: 你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1: 北川先生，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不过你最好先跟秋野先生商量一下，因为我手中的情报可不一定非要卖给你们。

帝国のため、もうしばらくつらいだろう。ユジュシンはお前に好感がある。

0: 桀骜不驯，若枭鸟；若似蝌蚪，惹人怜。美如鲜花，夺人目；爱其女人，亦身贱。这首日本民谣里的歌词，用在由美小姐身上，真是天衣无缝啊！
1: 于团长妙赞了。
0: 哪里哪里，由美小姐真是太漂亮了。
1: 于团长，
0: 好，啊，来，
1: 干杯！
0: 干杯！谢谢。

0: 于探长，那
1: 英美小姐，再陪我干了这杯酒。

言ってみろ、どうしてあの優柔心に取り立ついたんだ。なぜだ、なぜだ。

0: 川！ああ
1: ！
0: 龍之進、絶対お前の顔を剥いでやる。酒だ、飲むぞ。
2: 北川！

0: 于探长找我的事儿。
1: 海洋，手枪队高家银行的据点暴露了。
2: 探长的消息从哪儿得到的？
1: 我于志兴在虹口经营多年，当然有自己的路子，具体怎么来的你就不要问了。海洋，处长让你掌握手枪队，这可是一个好机会，能不能把握就看你自己的了。况且我也是个中国人，也不想看到手枪队在日本人手里遭殃。你快去吧，让他们赶紧转移。

0: 这个，这是我大哥让我交给你的。这是我们上次行动牺牲了几个兄弟，我大哥的意思是多给他们家人和孩子寄点钱，别亏待了人家。
1: 知道了，放心吧。
0: 好，好茶。
1: 大七啊，
0: 嗯，
1: 你看，你跟夏平也老大不小了，过阵子啊，哥给你们把婚事办了，也给你们老张家留个后啊。怎么，不愿意啊？
0: 没有，振哥，我特别愿意跟夏平结婚，我也想早点抱上儿子，可是你看眼前现在日本人还没赶出去呢，跟夏平。

0: 咋好意思？再说我大哥二哥还没结婚呢，那更不敢想了。
1: 行，大哥就听你的，等把小日本赶跑了，哥给你们风风光光的办一场。
0: 谢谢志远哥。

位。

0: おい！
1: 不掉的，
2: 怎么办？
1: 老三，赶紧躲起来。

0: 報告いません。
1: 報告いません。
0: 報告いません。
2: 引き続き調べろ。行くぞ
0: 行くぞ。

0: 小明，你咋了？小明，脑受伤，
1: 中弹了。
0: 没事，我带你去看医生。没事，啊，听懂。

要撒谎，你坚持一下，我带你看医生啊。

0: 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深耕技术，严控品质，
8: 药企的技术工作的这个基础，因为做药非常严谨，我也习惯了用显微镜的这个眼光来看我的质量。
7: 吸附实验，大开眼界。
9: 大家看看这个下面，大家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麸皮是裹着刚刚倒进去的食用油下坠的，
10: 它能够把这个油都给吸收了。
9: 没错，然后是叫吸附住。
10: 吸附住。
9: 对，
7: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1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9: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你睡一会儿，听住，我带你看医生。老三，我带你看医生。二哥，你拦着我干啥？我带夏萍去看医生。
1: 夏萍她走了。

0: 夏云的妹子。你看她还流眼泪呢，你放了我，我带她看医生去好吗？
1: 醒醒！

0: 二哥，你们走吧。阳阳出事了，夏平牺牲了。啊，怎么会这样啊？
1: 你觉得会不会是手枪怼出了叛徒？
0: 这个应该不会吧？我也不知道。
1: 以后行事小心点。
0: 是，二哥，那我先走了。

高家盐行的暴露，让江海洋百思不得其解。于志新又从何处得到消息？这一切显得那么扑朔迷离，难道是手枪队内部出现了叛徒？如果这样，不仅大哥和三弟都会处于危险之中，自己也可能暴露。这个念头让江海洋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0: 大哥，身体还没好利落，咱们就起来了。这起来活动活动，好得快。你怎么来了？我找你有事儿说。坐下。
1: 高家银行被袭，我怀疑是有人出卖了摄像队。
2: 否则，日本人也不能直奔银行。二哥，是谁出卖了咱们摄像队？我飞枪崩了他！
0: 老三，坐下。
2: 二哥，我坐不下，那死的是我媳妇儿。
0: 坐下。坐下。

0: 太阳，你的回忆是有道理的，看来我们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我们应该马上搬离这个地方了。
1: 光是这样还不够，最近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更加的谨慎，还有尤其是手下的队员没有命令不能轻易离开据点。至于叛徒的事儿，我去查。
0: 查是得查，但是我担心啊，你也会因此而暴露的。你看，要不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1: 越是这个时候我越不能离开，我都考虑过了，现在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否则不光是你我，就连手枪队所有的弟兄都跑不了。再加上我现在的身份是巡捕房的副探长，想来日本人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做什么。
0: 小心为上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回来。
2: 哥，这边。哥，就这样了。
3: 就是这儿啊。
2: 啊，不错，
4: 不错，
2: 不错呀。
3: 哎呀，这儿挺好的。
2: 哥，这个房子房主啊，原先是个财主，为了躲避战火呢，带着一家老小去了四川，就剩下一个老管家在这儿看家。我和这个管家商量好了，每个月给他5块大洋，一共先付了3个月的。
3: 那挺值的，值。
0: 不错，继续看。
2: 好，
3: 走，走，哎，走，
2: 进来看看吧。
3: 挺大的，
5: 还不错啊，院子真大。先往那住一屋吧。
6: 好好好，
5: 嘿，真巧，
3: 还行啊，挺宽敞的。
5: 对。
3: 就有点脏，
2: 没事，
3: 收拾收拾。
2: 你看怎么样？
3: 还行，哎，挺好的，挺好的。收拾一下，哎，挺好的，挺好的。
0: 金凤，你带着凌峰还有胡子，先出去一趟，我跟高大哥有事儿说。

0: 葛大哥，是我拉你们兄妹入伙的，不然的话，夏平也不会牺牲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补偿你们。你要是要打我、骂我，你要想杀了我。
1: 杜良云都没有二话。
2: 杜队长。

0: 我只能这么说。既然我入了伙，我也是守强队的一员。我心里早就准备好流血牺牲了，只不过没想到走的是夏萍。 是我对不起他，但我绝对不是个孬种。我要亲眼看着你们把小日本全杀光，为我的妹子报仇。郝大哥，现在银行也暴露了，你在这儿也不安全。我之前。 就想开分号的想法，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让你回南京开分号，暂时离开上海，好不好？行，我在这儿也帮不了大伙什么忙，先去南京，暂时躲避一下也好。
1: 先生，余重心的逗号斗里，高健少年来ました。誰も捕まらず、少将隊の襲撃に遭い、多くの人員を失いました。疑惑が。
2: 何のことだ？余重心が誤報だ。これは偽情報です。
1: 先生，やはり余重心を捕らえましょう。
3: 北川先生，好大的火气呀！
1: 且不说老子是租界的人，就凭我能弄到手枪队的情报，就比你们强。
3: 余探长是在说笑吗？如果给我大日本皇军时间，我们一样可以找到手枪队的线索。可你们呢？口口声声说情报无误，那我的人为什么会被袭击？
1: 那是你们愚蠢。别忘了，手枪队可是原十九路军的底子，你们不是没有和他们打过仗。
4: 他们的军事素养可不是一般的毛贼赶得上的，我就不信了，他们在上行外就没有暗杀。没抓到人，反而赖到我的头上，真是笑话！
5: 你，好了，都少说两句吧。二位请坐，
4: 余探长。
5: 我秋野先生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啊？
4: 这是你这一次的酬劳，不要拒绝。我不喜欢欠人的情分。另外，我希望我们以后加强合作。
1: 没问题，请秋野先生尽管放心。

0: 尤美小姐，尤美小姐，
1: 玉探长，
0: 我中午想请尤美小姐一起吃饭，不知道尤美小姐可否赏光？
2: 于志新，你不要太过分了。放肆！北川，注意你的身份，坐下。尤美，既然于探长请你，你就陪他去吧。毕竟，于探长是我们的客人和朋友。

0: 于小姐，从我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你了。你看，这是我找最好的镜像给您打造的戒指，喜欢吗？
1: 于先生，我们好像还不是很熟吧？
0: 我觉得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呀。
2: 先生，咏梅，我真的喜欢你。于探长，咏梅，咏，李志深，北川，北川，你个王八蛋，你等着！
0: 大丈夫か？
3: 大丈夫よ。

那个王八蛋先生太狠了，别落在我的手里，要不然老子非弄死你！

0: 小鱼啊，你为什么要把银行的事情告诉日本人？你知不知道这样一来，我就成了铁杆的叛徒。我大哥他们知道了，一定会扒我的皮，我会死得很惨的。你到底知不知道？
1: 吵什么吵什么？老子心情不好，别惹我。
0: 你
1: 德行，我告诉你，上了老子的船就别想下去。

跟我走，保你没事儿啊。来，坐。马老弟，这日本人是花钱买咱们的情报，谁会嫌钱烫手呢？是吧？

0: 生。咱们现在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就放心吧。
1: 把心放在肚子里，没事儿啊。
2: 于团长，于大哥，这回你一定要帮我，
0: 包在我身上，放心吧。啊啊，对了，那个江海洋是不是手枪队的卧底？
2: 怎么，你要把我二哥也卖给日本人啊？
0: 还你二哥呢？你放心吧，我没那么傻，把江海洋卖了，你不就暴露了吗？这做生意讲究一本万利，我可不做赔本的买卖。
2: 可是他们迟早都会怀疑我。
0: 船到桥头自然直，你急什么？
3: 老魏呀，我得去医院去了。
4: 手枪队高家银行的据点被发现了，而且我还是从于志勋口中得到了这个情报。我认为我们中间出现了叛徒，所以据点已经立刻转移了。现在要做的就是确定，并且找出这个叛徒。
5: 于志新知道情报这件事情确实非常蹊跷。说实话啊，我们地下党对于志新也做过调查。这个人贪财好色，从不干没有好处的事情。可这回跟你们通风报信的偏偏是他，这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
4: 这也是让我感到奇怪的一点。
5: 这样吧，我回去呢再仔细查一查于志新最近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你呢自己想一想，银行据点具体位置还有谁知道？这可以缩小排查范围。
4: 好，谢谢，走了。

我现在在巡捕房，每天行动没那么方便。这样吧，我让陈荣把信送到严行，你们每天派人去看一看。真碰到什么重要的事，咱们就跟严行碰面，这样稳妥一点。

0: 进来吧，
1: 坐。
2: 海洋，丁慧慧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们真是厉害，搅黄了日本人的阴谋，佩服。哎，
1: 手枪队的损失也不小啊，算是惨胜吧啊。今天来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怀疑马春荣背叛了手枪队。
2: 什么？不会吧？
1: 只是怀疑，所以要查。

0: 我怎么做？
1: 想办法调到虹口捕房，帮我盯着他。嗯，
0: 好，正好最近惠斯捕房人事变动，我上面有些关系，申请调到虹口捕房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1: 好，事关守枪队的生死，拜托了。
0: 这是什么话？别忘了，我也是咱守枪队的一员。
1: 等你消息。
0: 嗯。
2: 这日本大竹向上边施压了，说我们办事不利。这是他们开出的条件。

0: 这小日本人可真够霸道的。
1: 这英国董事他得罪日本董事，这事儿让我们做主。
0: 关键是他们想招募一批中国人作为护卫队员，帮助他们在咱们的地盘上公开执法，还说巡捕房办事不力，致使日本人牺牲数人，要求赔偿。妈的小日本儿，
1: 这点钱呢倒是小事儿，讨价还价你来我往的，哼，这小日本吃我们的，我早晚要让他们全吐出来。
0: 是啊，
1: 至于他们想招聘护卫队员的事儿，只要他不惹我们，暂时先由他们去。
0: 明白。
2: 新来的？
3: 啊，是，鄙人冯业胜，刚从惠斯调回来，日后啊，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2: 惠斯的，行，以后我罩你啊。
4: 对，以后我们罩着你。
3: 好，好，好。哎。
0: 哟，江海洋，
5: 冯业胜，
3: 是，
5: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3: 是啊，咱可有日子没见了。哟，你这都当副探长了，嘿，恭喜恭喜！这我这初来虹口捕房，日后啊还请多多关照。
5: 一定一定。
6: 冯大哥，
3: 马。马春荣，嘿，是你小子，
4: 还记着了。
3: 这话说的，咱都是老兄弟了，对吧？怎么能不记得呢？
6: 哎，冯大哥怎么也来捕房了？
3: 这话说来可就长了。
5: 那你们先聊，我先进去。
3: 好，好，慢走。哎，哎
6: 呀，马兄弟啊，
3: 你是不知道啊，128事变中我不是受了重伤吗？后来石友军就去了福建，我就留在上海养伤。

0: 那个冯叶胜也是你们手枪营？
1: 是啊，后来受伤了，再后来就留上海了。
2: 那他是不是手枪队的人？
1: 应该不是吧，我在手枪队这么久，一来没见过他，二来也没听别人提起过他，我觉得他跟手枪队应该没什么瓜葛。
3: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4: 哎，忙呢，
5: 哎，拿着文件，哎。

0: 杜大哥，来披上点。你这伤刚好，千万不能着凉，不然的话不利于恢复。
1: 好。
0: 对了，杜大哥，我觉得你们特别。

0: 害，真的，真心的觉得你们特别特别厉害。你看，你都教我打枪这么长时间了，可是我到了该开枪的时候却怂成了那样，还害得你受伤了。
1: 金凤啊，至少我觉得你勇气可嘉，谁都有第一次，也不是谁生下来就是神枪手的，我觉得挺好的，进步了。
0: 真的，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我进步了，而且我肯定还会继续努力。
1: 别骄傲
0: 嘛。嗯。二哥。
2: 嫂子。
3: 哎呀，身体恢复怎么样？
4: 没事了，基本上痊愈了。
1: 金凤。嗯。你给我俩做点好吃的呗。
0: 没问题。哎。
3: 辛苦啊。
0: 你们慢慢聊。
1: 老二，内奸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3: 我怀疑是马传荣，但是还没有证据，已经让冯医生盯着他了。
1: 注意一点，千万别错怪自己的兄弟。
3: 这个我知道，只要他没做对不起兄弟的事儿，当然还是我们的好兄弟。哎，老三怎么样了？
1: 哎，这个老三呀，状态一直不好。自打夏天牺牲以后，他太消沉了。老二，有空的时候咱们都得多开导开导他啊。他老这么下去，我怕他想不开啊。
3: 是啊，知道，放心吧，大哥。
1: 走，吃饭去。
3: 走。
5: 警備隊の方はどうだ？
6: ほとんど完了です。くまなく上海のゴロツキに当たりましたが、こいつらは金さえあれば奴らは何でもやります。ちょうど全て終わりました。
5: うん。学生が密かに連絡している。反日集会のためだ。奴らの注意を怠るな。
6: 今日の夜の行動、機密事項だ。絶対に外には漏らすなよ。それと名簿にある重要な奴らは全て逮捕だ。
5: はい。
6: 名簿の一番上、孫守仁。我らの情報によると、こいつはかなりの反日分子だけでなく、おそらくこいつは中共地下党で大学責任者だ。いいか、今回の捕獲作戦は必ず成功させるぞ。
5: はい。
7: 同学们，所以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和救星。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泛起的泥沙和尘埃，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反动阶层，终将被历史大海的波涛汹涌所荡涤淘汰。
8: 不好了，日本特务与护卫队一直在找我们。这个地方估计很快就会被发现。
7: 同学们，赶紧分散离开这里，快！
9: 走，快走，快走！

0: 又被抓进来了！哎，少废话，走，快点！
1: 世清。
2: 叫什么名字？你们是什么人？老子问你话呢，听好了，叫什么名字？你别不识相，免得我们兄弟再动手啊！
3: 随你们的便吧。
4: 爷，我
3: 滚！
4: 不。
3: 进来。报告江团长，我有事情汇报。
4: 说吧。
0: 最近霍玉队在租界内密。

0: 秘密抓捕了一些学生，学校现在要求我们巡捕房配合解救这些被捕学生。
1: 还有其他事吗？
2: 马处长跟于志新密谈过，我听到。
1: 吴处长好，
0: 请江探长指示。这件事情呢，还是需要先配合学校，然后呢，我还得请问处长。
1: 是。
3: 处长。
1: 处长。
3: 冯叶盛，对，冯叶盛，瞧我这脑子。听说以前你也是手枪营的？
1: 是的。嗯，
3: 好。以后在我们江探长的手下当差，我相信你们一定会配合得非常默契。
1: 谢处长，那我先忙去了。
3: 嗯，
1: 江探长。

0: 成功首相队的情况怎么样了？现在已经取得了老大的信任，但是距离完全掌控，还需时。这事不着急，慢慢来。日本人在租界秘密抓捕学生的事儿，你知道了吗？知道了，刚才枫叶生汇报过了。
1: 你怎么看？
0: 听处长的。
1: 租界有租界的规矩。 我们巡捕房就是租界规矩的发言人，他小日本不打一声招呼，就这么在我们的租界内抓人，太不把我们放眼里了。
0: 明白您的意思，
1: 明白就好，放手去干，等你好消息。

0: 这边请。对不起，我来晚了，局里刚好有事儿。没关系，知道你是大忙人。你好，请问可以上菜吗？可以。好的。
1: 听常叔说你找我，又有什么麻烦事儿了？没有麻烦事儿，就不能找你聊天了。啊，
0: 那倒不是，您是大老板啊，大老板得忙着挣钱。
1: 原来我在江大哥的心里就是这种地位啊。
0: 那是什么地位啊？啊，好了好了，那我向柳老板道歉。这还差不多。不过今天真的有事情要求你帮忙。说。
1: 我们刺绣行有一位员工，他的儿子被抓了。
0: 你是副探长，
1: 我想请你帮帮忙，找找他儿子。
0: 他儿子叫什么？
1: 叫孙世清，还是个学生。
0: 好，我会留意的，有消息我通知你。嗯，小姐，请您慢用。先生，请您慢用。谢谢。正事说完了，请。嗯，吃饭才是正事。通知。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
3: 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 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 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

0: 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 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

0: 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0: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

0: 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

0: 龙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0: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深耕技术，严控品质，
15: 药企的技术工作的这个基础，因为做药非常严谨，我也习惯了用显微镜的这个眼光来看我的质量。
1: 吸附实验，大开眼界。
16: 大家看看这个下面，大家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麸皮是裹着刚刚倒进去的食用油下坠的，
17: 它能够把这个油都给吸收了。
16: 没错，然后是叫吸附住。
17: 吸附住。
16: 对，
1: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哟，马兄弟，想什么呢？
1: 冯大哥，没什么。冯大哥找我有事儿？
0: 哎呀，我这是有点事儿，这不刚从惠斯五旁调过来，房子也没租好，我想在马兄弟家先暂住几天，你看行不行？
1: 哦，住几天啊？哎呦，哎呦，他妈这狗窝乱七八糟的，得好好收拾收拾才行。冯大哥住几天啊？啊，
0: 也就两三天吧。
1: 啊，成，啊，只要冯大哥不嫌弃，我哪随便住。
0: 够意思。行，那我收拾收拾，一会儿空了，你陪我先把东西放到你那去。
1: 好。
0: 行，那你先忙。啊，哎。

0: 别杀我，我是被逼的，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1: 马兄弟，马兄弟，怎么了？
2: 没什么，做了个梦。
1: 那睡吧。

0: 啊，
1: 我刚才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吧？
0: 没什么呀，就听到你大喊大叫的，也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1: 啊，我这人睡觉吧爱说梦话，没吵着你就好。
0: 睡吧。
2: 这两天有没有
0: 于太长来了？
2: 冯业生啊，你怎么在这儿？
3: 啊，我要在。
1: 团长，是这样，那冯大哥暂时没找到房子，所以在我这儿先住两天。
2: 对，哼，
4: 都是捕房的兄弟，应该管着。
1: 对，团长这么晚找我有事儿啊？
4: 啊。本来想问你护卫队的事情啊，既然你们都睡了，那就明天再说吧。啊，
1: 好，
4: 休息吧。啊，
0: 于探长慢走。哎，
1: 我送你。探长慢走。

0: 请于探长经常这么晚来找你啊？
1: 也不是啊，谁知道发什么神经，大半夜问什么事儿？是，冯大哥，早点睡吧，明天早上还起早呢。
0: 好，来睡吧。

0: 再三张。
1: 那个姓冯的怎么跟你住一块儿了？

0: 先生您慢用。
1: 我要是不同意的话，他肯定怀疑我。他该不会是和江海洋他们一伙专门过来查你的吧？应该
2: 不会吧？要真是这样，那我怎么办？
1: 我一直是猜测，你不用担心。不过，你以后要多长个心眼儿，千万不能露什么马脚。
2: 嗯，
1: 最近手枪队有什么动静吗？
2: 不知道。
1: 自从上次严航被抄以后，手枪队就转移了。我现在正在补防，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我都觉得他们开始防范了。团长，要不然咱收手吧？再这么继续干下去的话，我真怕出事儿。
3: 有了情报，才能吃香的喝辣的。你跟那手枪队混到什么了？一身伤，然后在赤哥枪子儿被埋在荒山上。
2: 可是我……
1: 好了，马老弟，你放心吧。 等弄够了情报，我亲自把你送上船，离开中国，想去哪儿都行。再说了，人生在世，你图那虚名干什么？只有金条最实惠。
2: 行，那我再试试看。
1: 哎，这就对了。哦，不好意思，先走了。

0: 前天夜里，交大物理系的孙世清和其他几名师生突然失踪了。现在看来，是被日本人新成立的护卫队秘密绑架了。
1: 哦，我们已经查到了几处日本人秘密绑架学生的地方。你看，
0: 太好了，抓紧时间把他们营救出来。
1: 要不让我带人去救他们？
0: 不行。这些同学平时在校园里都见过你们，万一里边混有巡捕房或者是日本人的奸细，你和其他几个同志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海洋，
2: 找我的事儿。
0: 我们最近对于之心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于之心和秋野北川接触比较频繁，我们怀疑于之心很可能和日本人有所勾结，他在为日本人做事。
2: 怪了，那他为什么把银行的消息告诉我呢？
0: 这也是我们奇怪的地方。
2: 难不成他对日本人不满，倾向手枪队？
0: 可能性不大。
2: 要不要试探他一下？
0: 不用，对一个人不太了解，不要过多的去接触，太危险了，咱们还是从其他方面开始查找吧。
2: 好
0: 啊。对了，海洋啊，最近有一批以孙世兴为首的反日进步师生被日本人所组建的护卫队秘密绑架，现在生死不明，我们游击队人手有限，想拜托手枪队帮他解救。
2: 孙世兴？
0: 你认识？
2: 啊，我不认识他，他是孟琪商行一个大姐的儿子，孟琪还托我救他呢。
0: 孟琪这孩子还是和小时候一个样啊。

0: 问你啊，咱们拼死拼活的来到上海是为了什么？为的就是让你这样借酒消愁吗？你天天抱着个破酒瓶子，他就能活过来？张大器啊，张大器，比起以后的路，你先把眼前这点事儿放一放。
1: 大哥，你说的道理我都懂，可死的那是我的媳妇儿。
0: 知道那是你媳妇儿，我也是。
1: 你说了呀，我就是拧过那个劲儿。
0: 想喝酒是吧？我陪你喝。你这样就能对得起死去的夏平是吗？你觉得你这样就对得起咱们守将队死去的兄弟是吧？
1: 张大器啊，
0: 你觉得你这样

0: 喝了不少啊。
1: 都我喝的。
2: 哎，
1: 你怎么来了呀？
0: 我跟你说点事儿。龙先生现在托咱们救一批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坚定的反日分子，要是能把他们救出来。
1: 行，什么时候动手？
0: 晚上。
1: 好，你把大气也带上吧。
0: 不用了吧，他刚刚好，我把林峰他们带上就行。另外你也刚刚好，让他陪陪你。
1: 行。

0: 你什么人？干嘛的？快滚！
1: 二位，我意思打扰一下，能跟你们借个火吗？
0: 滚！
1: 我好声好气的和你说话，你嘴里吃屎了是不是？
0: 你个小瘪三，你信不信老子？
1: 别出声，我的枪子里可不长眼睛。
2: 里边有多少人？
0: 我十几个。
2: 正经点。
0: 13个。
2: 学生在哪儿？
0: 在地下室。
2: 让他开门。
0: 敢问几位英雄，你们是哪条道上的？
1: 你问题还挺多的。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我们是手枪队。
0: 哦，好好，我这就让他给你开门。阿云，开门啊，是我。

0: 去，要不改天再审。
1: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给我审出个结果来。
2: 姑娘，识相点，在这个悔过书上签个字，明天保证放你回家。
3: 汉奸，
4: 你跟脸不要脸是吗？

0: 爸，我告诉你，别执迷不悟啊！到时候你哭爹喊娘都来不及。
1: 流氓！
2: 你还是个姑娘吧？
1: 要干什么？
2: 你们下去。

0: 赶紧歇着吧。
1: 哎，这帮孙子真够畜生的。哎，
2: 来，大哥，
0: 啊，你们歇着去吧。

0: 什么人？
1: 手枪队。
2: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3: 出去！你个姥姥！

0: 啊，我上租界那边打探过了，现在所有路口都有日本人和护卫队的人在把守。不过听说二哥已经把人救出来了，只是日本人太警觉，二哥没来得及出租界。
1: 老二没出来，
0: 要不然我带兄弟过去接应一下二哥。
1: 不用，我想龙县长那边会暗中帮助他们的。
2: 二哥没事，听着，咱们人多，先在这安顿下来，我去看看情况。
3: 小心啊！
4: 来来来，老宋。
3: 等会儿，你们要干什么？你说干，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救命！你慢点玩！
4: 救命啊！
3: 注意跟你守着！
4: 放开我！
3: 放开我！求求你放我！放我吧！
4: 求求你！救命啊！救命啊！
3: 怎么这么久啊？

0: 手枪队已经把学生们给救出来了，但是还没来得及离开租界，就被日本人给堵进去了。现在日本人在租界的各个关口设有哨卡。哎呀，手枪队是因为我们才陷入困境的，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救他们。
1: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日本人全面戒严，要想传递信息非常的不容易。找不到他们，那就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帮助他们。 老赵啊，你带一些人到租界各个地方去弄点动静出来，越大越好。我们来吸引日本人的注意力，掩护他们逃走。哥，外面情况怎么样？
2: 外面人不少，得想办法找个突破口。
1: 那怎么办？

0: 方，有人想帮咱们，带几个弟兄跟我走。啊，
1: 先把这几个跟我走。
2: 哎呀，真他妈累啊！
3: 是啊，坐下来笑话。
2: 哎呦我操！
1: 你们说这手枪队到底在哪儿呢？
4: 没找到。哎，
5: 在这儿呢。谁动打谁啊！想活命的话，就放聪明点儿。带走。

0: 一会儿看你的了，放心吧。一会儿我一动手，你就带人传过去。
1: 谁吱声，打死谁！听明白了没有？按我刚才说的去做。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说话！再不说话，我就开枪了！ 不好，是手枪队的，你们两个留下，其他人跟我追。
1: 是。

0: 别在这儿。
1: 八嘎，给我追！
0: 二哥，
2: 李峰哥，
3: 哎，峰哥来了，
1: 二哥。
4: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我代表我的学生们感谢你们。
5: 谢谢。
6: 不用客气，夏老师，你和你的学生们敢于站出来，勇敢地面对日本人，手枪队都很佩服啊。
7: 就是，夏老师，听我二哥就是了，不用道谢。
4: 那我们先走了，
6: 注意安全了。
1: 再见。
8: 再见。
9: 再见。
3: 保重啊！
1: 注意安全啊，你们。
3: 再见。

0: 真不错，二哥。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礼物啊，二哥。自古美女爱英雄，你现在在人家姑娘心中可是个大英雄啊，
1: 二哥，你就别学我开心了好不好？
2: 我没拿你开心，真的是个好姑娘。不过有可能是共产党。
1: 不会吧？
2: 那在你心中，共产党应该是什么样？
1: 我觉得吧，应该像是龙先生那样的人，二哥。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咱们吧对付日本人呢，是为了报仇雪恨，可龙先生他们这么做，图什么呢？
2: 他们图的是让天下的劳苦大众脱离苦难，图的是社会的公正公平，图的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

0: 处长，这次日本人可真是吃了大亏，防卫那么严密的地方，居然被手枪队给端了。嗯，
1: 这手枪队的行动一向是干净利索，这小日本防密再严，我看他们都能够找着漏洞啊。是啊，处长。
2: 这次日本人自己动手封锁租界，是不是太不给我们巡捕方面子了？这秋野呢，向他们的日本董事汇报了这次劫狱的事件，所以他们日本董事呢，就跟这个英美几国的董事打了招呼。不管怎么说，这工部局总得卖日本人一个面子吧，所以他秋野才可以不用通过我们。
3: 直接在租界内用自己的人去严查，那也好，省得咱们自己兄弟受损失。
2: 老于啊，在租界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挑战，心里就不舒服。这工部局也就是给日本人几天的时间嘛，啊，要是像日本人天天在公共租界内这么封锁严查，这。
1: 这租界不就成日本人的了吗？这英国人也不干呐！啊，哎呀，现在最可笑的是，这日本人用自己的人在租界严查，查到现在闹个鸡飞狗跳，什么都没查到。<笑>那是，他们不熟悉租界的情况，没我们巡捕房，他们在这儿什么事儿都干不好。<笑>哎呀，
2: 我看这小日本啊。
4: 早晚得来求我们，二哥，你找我？啊，志荣，这次行动是出紧急，加上人手也够，我就没通知你，心里不会不痛快吧？
5: 怎么会啊？都是自家兄弟，我怎么可能怨大家呢？
4: 那就好，我怕你心里有疙瘩呀。 银行已经被日本人端了，现在手枪队缺经费，我估计得休息一阵子了。不过不能放松，你要定紧于一颗心，因为上次银行出事，情报是他给我的，我怀疑这里边肯定有问题。你的任务很重，一定要搞清楚。是，
5: 那我先走了。
6: 江海洋早就想到，如果马春荣真是内奸的话，这次解救进步学生的行动没能让他参加，必定会引起他的警觉。为了稳住马春荣，江海洋想出了这条缓兵之计。
7: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每。

0: 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逸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逸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宾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每

0: 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

0: 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

0: 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

0: 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睁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

0: 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那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那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5: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6: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5: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7: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5: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4: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8: 利用武权对李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7: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5: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7: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4: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5: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9: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7: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都在鸭子之间。
4: 天津卫视《守护者们》，深耕技术，严控品质，
10: 药企的技术工作的这个基础，因为做药非常严谨，我也习惯了用显微镜的这个眼光来看我的质量。
4: 吸附实验，大开眼界。
11: 大家看看这个下面，大家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麸皮是裹着刚刚倒进去的食用油下坠的，
12: 它能够把这个油都给吸收了。
11: 没错，然后是叫吸附住。
12: 吸附住。
11: 对，
4: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7: 通通通。

0: 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进来。
1: 李团长，手枪队秘密解救学生事情，为什么你告诉我？
2: 不是我不告诉你，是江海洋根本就没通知过我。我现在怀疑，他已经知道是我出卖了手枪队。
1: 只要还没撕破脸，没有抓住确凿的证据，他应该不会动你。
2: 可是，现在我也没办法帮你搜集情报了。
1: 现在他对你有什么要求吗？
2: 盯着你。
1: 看来他还没有足够的证据，那就不用怕。不过，我倒有个办法，可以消除手枪队对你的怀疑。
2: 什么办法？
1: 你愿意听我的吗？
2: 于团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觉得我还有的选择吗？

0: 谁？
1: 我。
0: 进来。什么事儿？
2: 他要见我，
3: 那就去看看呗。
2: 等我回来再告诉你。
4: 于探长，希望我们以后加强合作，共同对付守枪队。您觉得我的提议如何呀？
2: 秋野先生，这件事恐怕不太好办呢。
4: 我们这也是在做生意，开个价吧。
2: 这关系到身家性命，我于某人自然要掂量掂量。
4: 索卡，既然这样，我也不为难于探长了。这样吧，老规矩，只要您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那么您说的要求我们都可以答应。
2: 好说好说。其实上次手枪队解救学生那事儿，我是有心向你们透露点消息的。哦，
4: 那您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2: 我想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吧。北川军对我可不像您这么友好。
4: 原来是这样啊。放心吧，我会教训北川的。
2: 那就好。来，祝我们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2: 干杯。
5: 这回
6: 解救学生的事儿干得漂亮，
5: 谢处长夸奖。我这不是夸你，是真心话。
2: 我明白。
5: 现在看来，这支手枪队真的是一股不可多得的力量，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掌控手枪队。
6: 您的意思是？
5: 你可千万别想歪了。我知道，毕竟你跟杜凌云曾经是结拜兄弟，想要除掉他们也是有点强人所难。
2: 谢谢梁姐。
5: 你先别谢我，我问你，你能不能尽快掌控手枪队？
2: 这个不好说。处长这么着急？哎呀，
5: 因为我觉得将来这个手枪队会对我们一定有大用处。别胡思乱想啊，将来等你掌控了手枪队，我自然会告诉你。
7: 谢谢小姐救了我儿子，谢谢小姐。
8: 孙妈，你也是刺绣行的老人了，救您儿子那是应该的。
7: 小姐，你真是个大好人呐。
8: 好了，孙妈，您去忙吧。常叔，哎，麻烦你帮我给江大哥带个话，我想请他吃饭。
9: 好嘞，我这就去。优美小姐，
10: 常叔，
11: 刘姐姐，江探长是你男朋友啊？
10: 别瞎说，人家江大探长怎么能看上我呢？
11: 那你还一口一个江大哥，江大哥叫得那么亲热。
10: 你再瞎说我打你了。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11: 差点把正经事忘了。我来啊是有几个刺绣的问题想请教你。
10: 好，来。
12: 宋という刺繍師の女が流門地に助けを求めたと。
13: リオモンチは今日ジャンハイヤンを食事に誘っています。
12: ジャンハイヤンを誘う？なぜだ？
13: 推測ですけど、おそらくスンがリオモンチに助けを求めたのと関係が。

0: いいぞ、トモミ。帝国の女艦長の風格が出ているぞ。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じさま。
0: いい子だ。北川、君はどう思うんだ。
2: 先生、私としては二人とも怪しいです。奴らを帝国の牢獄に入れましょう。
0: 気づかれない自信あるのか。トモミ、引き続き龍門地の行動を監視しなさい。このジャンハイアンはユージュシンに任せるぞ。
3: 怎么这么高兴啊？
1: 还不是因为你救了孙妈的儿子，让我在商行大大的露了一把脸。
3: 就为这个？
1: 那还能因为什么？仿佛让我找到了童年时候那种助人为乐的快乐。
3: 嗯，那我们是否应该为你这种简单的快乐喝一杯呢？
1: 那当然了。
3: 我来。
1: 对了，江大哥，你是怎么救出人的？我听说救人的是守相队的人。
3: 救人的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被救的人安全回来。
1: 怎么神神秘秘的？
3: 怎么，如果我是守相队的人，你是不是应该大喊一声，然后把我绑送到巡捕房？
1: 我才没那么无聊。如果每天都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那该多好呀。
3: 会有那么一天的。
1: 可是不知道要等多久，或许我们永远都等不到。
3: 红琴，其实呢，人应该学会简单一些。世间的事，也许有的时候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1: 比如呢？
3: 比如龙先生。
1: 我们不提他了吧？
3: 连江大哥都劝不动吗？嗯，好，不提了。来，喝酒。
1: 我敬你。
3: 来来，吃东西。
1: 小心啊，江大哥！
3: 没事没事，
1: 来，
3: 我来。
1: 手绢留给你。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

0: 哎，好。坐。
1: 刚刚一出来，林医生有什么反应？
2: 他喝醉了，已经睡了。
0: 确定？
2: 确定。临走的时候我还推了他几把，没有反应，我们才出来的。
1: 反正对这个王医生要小心为好。
2: 团长，这么晚找我出来是什么事儿？
1: 啊，是关于你重回手枪队的事情。
2: 重回手枪队？
1: 对，只有你重回手枪队，才能继续搞到警方。
2: 可是我现在连他们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1: 所以我这么晚把你叫出来，就是要给你想办法呀。
2: 那先说说办法吧。
1: 我打算把你的身份透露给日本人。
2: 小潘，坐下。
1: 别害怕，我想起的计划

0: 怎么回事？不小心把盘子给撞翻了。不小心？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刚刚过来了一个醉汉。
1: 醉汉？长什么样？这地方的醉汉太多了，我也记不大清楚了。记住了，以后小心点儿。是。滚！
2: 什么情况？没情况。一个服务生上菜把菜碰倒了。
3: 看清楚了？
0: 清楚。
3: 妈的，吓死我了！怎么这么巧？记住，依计行事。你马上回去看看冯先生还在不在？快！
1: 好。

0: 你说这马春荣能听咱们的吗？
1: 就算咱们给他指的路是刀山火海，他也必须得走下去。
0: 我觉得没必要这么麻烦，直接跟处长举报那个江海洋不就完了吗？
1: 举报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吴宗道这个人我最了解了，他不爱日本人，不爱首相队，更不爱共产党和国民政府。
0: 他爱什么？

0: 内容就听到这些，后来舒县太少撞我，我怕他们怀疑就离开了。海洋，海洋，啊，见笑了。我理解，被背叛的滋味不好受。行，那我继续盯着马春荣去了。
1: 那不用了，马春荣我会处理的。方大哥，谢了。
0: 自家兄弟，客气了不是？那我先走了。
2: 想到夏平的死，想到马春荣的背叛，江海洋此刻心里五味杂陈。曾经跟着自己枪林弹雨过来的兄弟竟然是叛徒，对于怎样处置马春荣，他一时竟无法决断。
3: 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多年的战友背叛了自己，心中的痛苦我能想象得到啊。
4: 我一直不敢也不愿意相信春荣背叛了我们，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3: 是啊是啊，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就算立场再坚定，真正到了关键时刻很难选择。
4: 龙先生，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办？
3: 也许我会大意吧。所以说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早就盼着结束这种煎熬。
4: 明白了。
1: 龙先生，我想加入共产党，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资格。
3: 你真的想好了？
1: 对，我佩服你们的勇气和精神。
3: 当然欢迎，不过这件事情我还必须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你等我的消息吧。
1: 好，那我就等你消息。哦，还有，现在马春荣知道了我们的关系，那对你来讲会不会很危险？
3: 应该不会，马春荣对我并不是太了解。对了，那个于志新，你反而要更加多多注意才对啊。
1: 嗯，我知道。马春荣暂时我不会动他，我想用他引起于志新和日本人的内讧。
3: 海洋，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
1: 好，那我先走。
3: 哎，海洋，把这个转交给杜凌峰。
1: 谁给的信？
3: 猜猜看。
1: 恩人大哥。

0: 那个女老师，对，就是她。林凤这小子艳福不浅啊，一直惦记人家姑娘，我还担心那姑娘不找她呢。<笑>
1: 这个萧红姑娘啊，是一个富家女子，她目前呢是我们外围的积极分子，还不是我们党内的同志。 上次被你们营救之后，他就到另一个学校继续教书去了。
0: 缘分。嗯。
1: 海洋，我想问一下，梦琪现在怎么样？他很好。唉，梦琪这孩子一直对我有误会，以我现在这种身份吧，也不能过多的去接触。
2: 所以我就想，想让你帮我多照顾照顾他。一定。现在可以确定，马春荣就是出卖我们、出卖银行的人。没想到，真的是他。
3: 是啊，他勾结于志新，将情报卖给日本人，已经不容于国法军规，兄弟情。
2: 于志新会不会把你的身份也出卖给日本人啊？
3: 那怎么会？于志新是个聪明人，从上次出卖银行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只是想做一个两面逢源的掮客，并不是真的想和手下队结仇。
2: 你打算怎么处理马春荣啊？
3: 一起走过来的兄弟。
2: 可他毕竟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不能让他再这么错下去了。我还有个事儿，别
3: 说，
2: 银行不是被查封了吗？支援也会南京了，咱们这儿一大帮兄弟，没有经费很难维持。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再开一家银行，这个事儿我亲自抓，你看行不行？好啊。
3: 嗯，就是要注意安全。另外，我们的联系方式得换一下了。

0: 于探长，您这样永远没办法将茶放下了。
1: 啊！于探长。
2: 哦，秋野先生。
1: 好，你请坐。
2: 北川先生。
1: 于探长，你这一次来找我，又有什么新的情报
2: 啊？啊，这次来就是要跟秋野先生做一笔买卖，而且还是一笔大买卖。
1: 于探长，请讲。
2: 我查到一个守将队的卧底。
1: 是谁？
2: 这个。
1: 北川。

0: 于探长，这是定计。如果情报属实，我们还有后尾搜查。好说好说。这个卧底就是我们巡捕的马春荣。我得到消息，明天他会和守枪队的人接头，到时候你们只要跟着他，说不定就能找到守枪队的据点。
1: 于探长提供的这个情报非常的重要啊！您不愧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好朋友。
0: 哪里哪里。

0: 余探长，北川，幽梅小姐，这是我亲自为你挑选的项链，希望你能喜欢。 这是我的一片心意，一定要拿住。曲伟先生，那我告辞了。
1: 余探长，请。
0: 再见。

0: 北川さん、
1: 気は済んだのか。
2: 先生、
1: 気が済んだら捕獲任務に当たりなさい。恥をかかせるな。
2: はい。
0: おじさま、北川さんを責めないでください。
1: ともみ、すまないと思っている。
0: おじさま、帝国のため何も恨みはなしです。
3: 这儿是接头地点，千万不能搞错。
4: 这儿是线路图，只要你按路线逃跑，日本人是抓不到你的。
5: 是万一？
4: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跟你接头的是我雇的一个地痞，如果你觉得不保险，可以把他干掉，保证你自己的安全最要紧。另外，我会安排阿伟接你。记住，戏一定要演好，千万不能露馅儿。
5: 于团长，我现在可是在赌自己的命。
4: 跟我合作不会亏待你的。
5: 那就请探长放心，等我的好消息。
4: 好。
6: 长官啊，长官。
7: 江老弟，
4: 我得到消息，马春龙暴露了，日本人要抓他。
2: 于探长是怎么知道这消息的？
4: 这你就不用问了。不管怎么说，马老弟也是咱们巡捕房的一员，我也不忍心看到就这么死在日本人手里。况且我也是个中国人，我也有良心啊。
2: 探长，您这是深明大义啊。
4: 哪里，我看你还是想办法赶紧救救他吧。

在预先得到底牌的情况下，江海洋需要配合他们演好这出戏，既能除掉叛徒，还要给日本人和于志新一个教训。

0: 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
0: 是关于于探长的。我得到消息，他好像最近跟日本人走得挺近的。
2: 跟日本人走得很近，有多近？
0: 于探长经常出入秋野的公寓，而且听说他还喜欢上了秋野的外甥女由美。我吧，
2: 有话直说。
0: 我怕于探长因为这个女人走上歪路。
2: 这老于跟了我这么多年，这种事不过也是得敲打敲打他了。你做得好。
0: 哎，处长别嫌我打小报告就行。
2: 哎，怎么会嫌你打小报告呢？你这是对我们巡捕房的忠诚。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种事确实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啊，不能让他小日本的手伸到我们的地盘来。
0: 属下也是这么想的。
2: 你放心，这件事我会处理的。你做好你的事儿，别分心。
3: 好。
4: 处长，属下跟秋野接触是比较频繁，但是这完全是为了工作呀。日本人对共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非常重视，总想从我们这儿搞到一些这方面的情报，所以属下以为……
2: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但是我得提醒你，跟小日本不能走得太近，跟他们打交道得留点余地。
4: 是，属下一定牢记处长的教诲。
2: 另外，手枪队的事儿不能跟日本人透露半点消息。
4: 属下明白。
2: 明白就好。就怕你不明白，办错事儿，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5: 你这是买菜去啊？
6: 是啊，
7: 我陪你去。
6: 哎，行，
7: 走。
8: 哎哎，等等等等，
5: 那个我也去。
8: 不用了吧，我帮他拿就行了。
6: 啊，这人就够了。
5: 不是，我憋得慌，我想出去透透气。
8: 你小子，行，等一会儿去。
6: 好，
5: 走。
8: 这多少钱一斤？
9: 三块钱。
8: 这个多少钱一斤？
9: 这个还四块。
8: 挺便宜啊。
6: 行。
8: 哎，你没事吧你？
9: 哎呀，我肚子疼，我想上个厕所。晚上，要不然你跟金木去买菜吧。
8: 啊，那边有个茅厕，你赶紧去。啊
9: 啊，好。
5: 去了。
8: 妈妈早点回来啊。
5: 啊。
10: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

0: 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

0: 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 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

0: 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

0: 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

0: 400600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

0: 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深耕技术，严控品质，
6: 药企的技术工作的这个基础，因为做药非常严谨，我也习惯了用显微镜的这个眼光来看我的质量。
5: 吸附实验，大开眼界。
7: 大家看看这个下面，大家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麸皮是裹着刚刚倒进去的食用油下坠的，
8: 它能够把这个油都给吸收了。
7: 没错，然后是叫吸附住。
8: 吸附住。
7: 对，
5: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里是座
11: 舞台。哇！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

0: 贴专线4006092566，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什么指令啊？这多少钱一斤？
1: 三毛钱。
0: 这个多少钱一斤？
2: 这个还行，
0: 挺便宜啊。
3: 行。
0: 你没事吧你？哎呀，
2: 我肚子疼，我想上个厕所。晚上，要不然你跟金荣一起买菜吧。啊，
0: 那边有个茅厕，你赶紧去。啊
2: 好，
4: 去了。
0: 麻烦了，早点回来啊。啊。

0: 先生您好，您要点什么？
1: 来碗茶。
0: 好嘞，您稍等。
2: 你怎么才来？我等你两天了。
1: 时间不多，我也是偷着跑出来。现在守枪队对队伍的掌控非常严格。
2: 别废话了，据点在哪儿？
1: 我得先走了。
0: 哎，先生，先生，您的茶。
3: 别喊了，我接。
0: 哎，好的，好的。您慢用。

0: 便宜点吧。
1: 现在不行的，现在这个价钱很贵的。
0: 一定得心想。
1: 行，
2: 满意了。
3: 我还以为你叫茅坑呢。
2: 满意了。
4: 不是闹腾闹腾。哎，我来拿。走。
0: 走。
4: 大哥，就是这样。
5: 我知道了。你们一定要保密啊。嗯。行了，去休息吧。哎，
4: 好，走。
6: 三哥，
7: 三哥，
8: 三哥来了！
7: 你们这是
6: 三哥。
9: 三七，把门关上。
7: 这大白天关上。啥事儿啊？
5: 不告诉你件事儿，你得沉住气。
8: 哎呀，大哥，啥事儿你就说呗，还神神秘秘的。
5: 你二哥找出内奸了？
8: 谁呀？
5: 我知道，想给夏冰报仇，但是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8: 我没意气用事啊，大哥，你告诉我这内奸是谁呀？
5: 马春荣，
10: 二哥，一切按计划进行。
6: 您的鞋擦好了，哎，您慢走啊。
11: 不错，这马春龙不愧是手相队出来的，就是利索。
12: 老魏啊，哎，有了这个，咱们的钱
11: 就到手了。哎，
12: 大哥，您别怪我夸您，也就只有您才有这个本事收复马春龙，
13: 换别人没戏。
11: 我这个探长可不是白当的。要说论武力，我或许不如手枪队的人，但是要论智慧，老子完胜他们几条街。
13: 完全同意。不过大哥，你要他们驻地干嘛？让小日本一个端了？
11: 这手枪队能这么容易被端掉吗？放心，我怎么可能自断财路呢？
13: 大哥，姜还是老的辣。

0: 拿着，我不会亏待自己的兄弟。谢大哥，咱们就等着看一出好戏吧。哎，
1: 北側にあげなさい。
0: 感谢，秋野先生。哦，你看着。北山先生，我又来打扰了。嗯，幽美小姐，中午可否赏光，一起吃饭？
2: 那多谢于探长了。不用客气，
0: 这是我的荣幸。于探长，请坐。谢谢。于探长，无事不登三宝殿，您这次来又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呢？啊，
2: 秋野先生真是神机妙算呐。这个。 是手枪队据点的位置，我可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弄到的。哦，怎么，秋野先生在怀疑？我怎么会怀疑您呢？
0: 黄金我随后派人送到您的府上。
2: 哦，秋野先生真是痛快。那我就告辞了。
0: 于探长，请。
2: 幽美小姐，老地方见。

0: 于探长，什么时候过来的？刚刚。哎呀，不好意思，刚才太忙，没看见于探长。
1: 我就欣赏江武探长这心无旁骛的工作态度。
0: 于探长不是专程来夸奖我的吗？
1: 当然，我得到个新情报，过来跟江武探长说一下。
0: 就佩服于探长这个打听情报的能力，在上海滩，恐怕没有再比您更强了吧？
1: 哪里，只是消息稍微灵通点罢了。洗耳恭听，
0: 日本人好像已经知道手枪队的据点。
1: 是吗？
0: 我于某人说话从来不会无的放矢。
1: 那我得替手枪队。 好好的谢谢于探长了，
0: 应该的。吴处长不是让你掌握手枪队吗？那说不定这手枪队以后就是自己人了，我也不忍心呢。
1: 说的对，那我现在就去通知手枪队。
0: 好，快去吧。好。

0: 大哥说让咱们转移，这是什么意思？我哪知道啊！你收拾好了吧？
1: 收拾好了，大哥。大哥，为什么抓我？
2: 三哥，三哥，你在哪里的？这么多年的兄弟，你出卖我们！喂，
3: 三哥，三哥，往这边，三哥，
2: 冷静一下。三哥，大哥，
1: 我冤枉！
3: 你
2: 冤枉个屁！夏平就是因为你死的。
3: 媳妇马上来了。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于团长，我不能再喝了。
0: 这喝酒叫尽兴吗？英米小姐不会做出让我扫兴的事情吧？
4: 是。
0: 我跟帝国的友谊，难道不值几杯酒吗？
4: 不是你想的那样。好，我喝。
0: 这就对了。来，干了。
4: 于探长，有没有件事儿想请教你？
0: 尽管说。
4: 于探长平时是怎么样得知手枪队的情报的？由美好奇。
0: 玉木小姐，既然你问到我，本来我是应该告诉你的。不过，这情报的来源是我赖以吃饭的家伙事，所以，不过，如果由美小姐和我的关系能再进一步，你明白吗？从了我，我一定会对你知无不言的。
4: 于先生说笑了，
0: 我对由美小姐的真心日月可见。
4: 我并不是怀疑于先生的真心。
0: 怎么，你还放不下那个北川？
4: 我跟北川君不是你想的那样，请于先生不要误会。
0: 你看我，净说些不好听的。来来来，喝酒。

0: ませ。報告、中にいません。
1: なぜ誰もいない。
0: 北川君、情報にミスがあるのか。
2: しかしここに墓が。
1: 墓？

0: つも受け入れます。
1: 秋野くん。
2: はい。
1: お前を育ててきた今まで君を信頼し高く買っ

0: 今からは私を失望させるな。代価を惜しまず軍隊を使っても構わない。必ず抗日分子を始末しろ。分かったか。
1: はい。

0: ともみ。ともみ。すまない。ともみ。一緒に帰ろう。
1: イルシンのやつめ、バカ！
2: 先生、イルシンは見つかりましたか？

0: 我听说啊，这爆炸声隔好几条街都能听到，还炸死了一个军官。
1: 这手枪队真厉害啊！
2: 炸死了一个军官
1: 啊？
2: 是谁？
1: 不知道。据说不是北川，也不是秋野，但听说这个人的身份很重要，还受过日本天皇接见。
3: 这次好像玩大了呀。你接？
1: 我接。
3: 如果是日本人，就说我不在。
1: 哦。喂，你好，有没有小姐啊？哦，探长不在。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好，好，再见，
4: 大哥。他说要请你吃饭，
3: 一定是秋野让他打的。

0: 行，我知道了。是，
1: 班长，江副探长，这是要出去。对，路上小心点儿。好。
2: 探长，多谢你的情报。兄弟，客气了。还有，春生兄弟让我感激于探长的关怀。另外。
1: 他还特别嘱咐，以后千万别乱教于探长的蛇根子。你说这人多嘴杂的，怕是影响于探长以后的生活啊。春翁老弟有心了。其实说起来，咱们都是兄弟，一家人，应该的。
2: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3: 这一回合的较量，于志新落败，江海洋完胜，两人都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底牌，互相掣肘，却又相互依存，心照不宣。

我们俩把他给我押下去，在林子里边等我们。

0: 哎呀，
1: 怎么了？
0: 两位兄弟，我有点肚子疼，你再歇会儿吧。
2: 少废话，赶紧走。
3: 不是，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0: 看在这么多撵兄弟的份上，得歇会儿了。我说
2: 闭嘴吧，谁你兄弟啊？
0: 叛徒！哎，不行了，疼，就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告诉你啊，别想耍什么花样，放老实点啊。
0: 就一会儿。

0: 小心点。好，大哥，大哥，大哥，三哥，不好了，那马春荣跑了。
1: 你们他妈两个人扛不住一个人啊！张青，你干什么呀？
0: 三哥，对不起，我们错了，打我妈来，打妈！
2: 他抓到
0: 他去追马成荣了，
2: 把他给我叫回来，一个人太危险了。
0: 不追他了，
2: 不追了，
0: 快去吧。

0: 得赶紧通知韩英，马春荣跑了，如果他投靠了日本人，海洋就危险了。
1: 老板，您坐。
2: 二哥，马春荣跑了，大哥让你小心点。好嘞，
3: 我亲自去拿据点。

0: 是我的错，马春荣是手枪队出来的，而且身手也不错，更关键的是，他对我们太熟悉了，我们都忽略了这一点。
1: 海洋，马春荣一定要找到，不仅仅是为了下聘报仇，更重要的，他的存在随时可能会对守将队产生威胁。
2: 我知道，我会注意日本人的动静的，一有发现，我就想办法除掉他。
0: 如果太危险的话。
2: 不要单独行动。
0: 好，
2: 二哥，还有那个于志新，要不是他把情报出卖给小日本，夏平也不会死。
0: 于志新暂时动不了。
2: 为什么？他不就是一小小的探长吗？
0: 性质不一样。于志新是吴宗道的心腹，除非守相队现在做好了和巡捕房开战的准备，否则的话。 于志新还是动不了。巡捕房的消息灵通，视力不小。你刚在巡捕房站稳脚跟，不要让吴宗道对你产生怀疑，这对我们守将队的活动很不利。
2: 是啊，不过现在好歹于志新和日本人之间产生了裂痕，我想于志新也一定会有所收敛。老三，我觉得于志新。 一定还是会付出代价的，
3: 那就让他再多活几天。

0: 马先生别急着走啊，我想你应该先给我们个交代。
1: 交代？交代什么呀？我不太明白。
0: 马先生真的不明白吗？
1: 就是说，
2: 好啊，
1: 行吧，要杀要剐，随你们便。
3: 自然得给。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

0: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

0: 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

0: 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 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5: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天津，河北区新开河。如果时光倒流到百余年前，这里新式学堂云集，是直隶新政发展新兴教育的试验田和展示窗。
1: 教育是新政推行的大端，北洋巡警学堂、北洋师范学堂，是吧？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堂、北洋医学院等等，都是这个时期创办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哈，当时新开河两岸就是这一个时期的大学城的这样的意思。
0: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座小小的礼堂，属于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日制法政专门学校——北洋法政学堂。1907年，学堂开始面向全国招生，吸引了许多有志青年，他们纷纷报名，其中就包括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李大钊。
2: 那天津对李大钊来说太重要了。天津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清末新政的中枢地区。1905年建立的学部，1905年废的科举，以后新式学堂的建立，自然他对那些有志、有抱负的青年是一个向往的。李大钊到天津，在北洋法政学堂，是他实现他的政治抱负的第一折。
0: 1907年夏天。18岁的李大钊从直隶永平府中学毕业，此时清政府已成为俯首听命于洋人的朝廷，国家危亡，迫在眉睫。深感焦虑的李大钊与同学来到天津，集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有三个：北洋军医学堂、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学堂。
3: 大钊没有去学军医，他说理财致富非我所愿，他还是愿意呢，要求取改善国群之良策，想办法使国家获得完全的主权和独立。
0: 北洋法政学堂借鉴日本学制，教师多为日籍，不仅日文授课，而且不设翻译，日语是必修课，另设英、法、德三门外语选修，教学管理严格，学术宽容自由，让李大钊在6年的学业里接触到大量新知识，也让他认识了一批具备进步思想的老师和同学。
3: 日本调研像金井嘉幸，他非常热爱中国，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国际法论》，事实上就是《中国不平等条约史》。那这本书后来由李大钊和他的同学张泽民翻译成中文，这本书里边大量的资料成为大钊宣传历史唯物论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些思想重要的材料。另外一个日本教员叫吉野作昭，是袁世凯给他的孩子们请来的家庭教师，他在北洋法政学堂他讲授西洋政治史，他应该讲过就是社会主义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政治潮流，引领世界。
0: 李大钊和同学们一起见证了国会请愿中刺骨流血的壮烈，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的悲壮惨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失去过恩师挚友，但是清朝的覆灭、新政权的建立却并没有使中国人民脱离苦海，也没有阻止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步伐，他们还要不断地思索和探究救国救民的良方。1913年，临近毕业的李大钊和同学们成立北洋法政学会，创刊《研制》，并将它作为第一个宣传先进思想的阵地。1918年7月，李大钊在《研制》季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成为中国第一个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
2: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它是在什么呢？谈世界革命，所以俄罗斯人的革命不是俄罗斯人自己的革命，它是代表着一种新的声音，是唤醒人类的革命，这是过去我们都没有的，站在世界的立场上，世界。

0: 的角度来看看中国的问题。
1: 北洋法政学堂成为新思潮的重要阵地。1921年，第一理大招四级的法律班校友于树德和安体成从日本留学归来，成为北洋法政学堂的教员。他们与李大钊一样，笃信马克思主义思想，甚至不惜为之献出生命。
2: 于树德这个人，他在校是8年。于树德，他后来是中国共产党，他在1922年、23年就是天津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1922年的时候呢，他就创办了天津工人补习学校，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人运动的基地。
1: 北洋法政学堂是李大钊从乐亭老家走到新世界的第一站。在他此后短暂而伟大的生命历程中，他总会在重要时刻回到天津，回到母校，或与三五好友相会，或发表演说激励后辈。他曾感叹当年的小树早已蓊郁苍翠，也曾以历史与人生观为题号召吾辈向光而生。
0: 因为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当中开门见山就告诉你，我们要用思辨的态度对这个世界原动的学说有一个正确的解释啊。正是由于他有这个经济学的基础，有法学的基础，他才能成为中国第一位系统接受马克思学说的。
1: 在民族至暗的时光里，在北洋法政学堂就读执教的他们，将追求民族独立、人民的幸福当作那道光，作为使命，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都不惜鲜血与生命，一往无前。

0: 不停，四方牌常为您，快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贴实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深入开展绿色低碳发展行动，天津充分发挥中国资环引领作用，深化央地合作，构建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开幕，天津20多家企业组团参加。
2: 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中，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来到全国重点实验室，关注国家政策如何为京津冀科创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
0: 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天津如何发力？今天起，本台记者带您走进生产生活一线，寻找答案。首先来看，中汽工程携手伙伴推出让奔驰总部青睐的天津设计方案。
2: 老人看病难，养老难，如何破题？一起来看天津打出医养结合的组合拳。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深入开展绿色低碳发展行动，天津充分发挥中国资环央企总部牵引作用，深化央地合作，壮大天津循环经济和绿色低碳产业。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资环集团，看看围绕废旧电池领域，今年他们又增加了哪些新布局。
3: 眼下，新能源车、重卡等动

0: 锂电池逐步进入退役期，但里面还有丰富的锂钴镍等战略矿产资源。目前这类元素我国高度依赖进口，保障国家安全，中国资环集团在天津港宝税区成立二级电池公司，在湖南岳阳建有动力电池回收基地，回收处置能力达4万吨，提取其中的矿产资源，用这些再生材料继续生产电池。
1: 为了补齐北方布局，眼下资环电池正在天津选址，准备建设京津冀区域回收中心，辐射3北，
2: 也是为了畅通资源循环链条，树立行业的标准和规范，
1: 也是守护国家资源。
2: 我们回收中心呢，叫资环云仓，这是一个示意图，它就包括了我们的回收、运输、仓储、检测评估，以及我们的分级利用。
0: 深入开展绿色低碳发展行动，在2026年重点任务清单中提出，服务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发展，构建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今年，天津重点推动资环电池二级总部，围绕资产管理、回收交易、再生利用、海外业务4个板块，再经扩大业务布局。今年3月份，资环电池在滨海高新区华苑片区成立电池租赁运营公司，专门对电池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3: 对回收上来的废旧动力电池进行检测，初具评估报告，
4: 聚焦我们电池回收的3个渠道，一个就是我们的大型的区域回收中心的线下网络，第二呢就是我们电池资产管理掌握的一手的退役电池来源，第三呢我们聚焦海外废旧电池以及材料回流，通过退役电池的收购处置，畅通整个链条。
0: 眼下，资环电池也在筹建科创中心、攻关材料再生等核心技术，同时联合同坐落在天津港宝税区的起源新动力，同步编制电池回收利用的行业标准，建立电池检测中心。
5: 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些数据和一些产品，我们会深入的绑定在一起，共同的去创立我们行业的标准。
0: 市发改委也联合属地滨海新区，准备引入10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打通电池上门收集、仓储、检测评估、材料拆解、再生等全流程，包括资环电池在内。目前，中国资环已经在京新设5家二级总部、4家三级单位，覆盖汽车拆解、退役风光设备等领域。
6: 充分发挥中国资环央企总部的牵引作用，目前静海紫芽新开区、天宝控股、滨海国投等企业也和中国资环展开新合作，
7: 推动巨兽国企与中国资环在资源循环利用、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深度对接，聚焦报废资产处置、再生资源回收等业务，加快融入中国资环产业链条，培育循环经济新质生产力。
8: 今天，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这今年呢也是第4届，来自全球8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670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
0: 本届链博会为期5天，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延续往届6链一展区的布局，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共6个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今年的数字科技链部分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覆盖算力芯片、矩阵智能、脑机接口等领域。今年，雄安新区也首次参展。 总部位于雄安的梅卡曼德带来了最新的机器人，可以自主决策完成散落零部件的抓取，已经广泛应用在汽车物流等领域。其中，机器人的测试就是在天津最新打造的基地完成的。
8: 总部设在雄安新区，在北京和天津也部署了大量研发力量。我们在天津设有测试实验室以及生产和研发设备，这些产业基础都为我们企业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深度融入链博会，今年天津组织了20多家企业参与，今年的链博会还将举办70场交流活动。
0: 今天下午，由京津冀联合主办的供应链促进推介会举行，聚焦人工智能，重点展示 3D 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的新成果和政策举措。在“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中，中国发展改革报社派出了4名记者。 朱波，京津冀协同发展频道主编，来到了药物化学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一起来看一看他都关注了什么。 作为国家发展改革委旗下的媒体，中国发展改革报社京津冀协同发展频道主编朱波这次来天津，重点关注国家两。

0: 重两新政策在科研领域的效果。围绕生物医药产业需求，这两年药物化学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接到了245项国家级项目。加快新药研发速度，在国家发改委两重两新政策支持下，实验室投入1.5亿元，已入8个大型仪器平台。随着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这里80%以上的大型仪器面向京津冀开放运行，让三地的高校、研究院和药企都能用得上。
1: 这台电镜其实就是我们在两重两新项目贴息贷款项目支持线下，然后在去年安装到位的，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和促进作用。
0: 这台电子显微镜正用于脑胶质瘤和癌症脑转移瘤的原创新药项目，帮助团队锁定药物作用靶点，筛选周期缩短了60%以上，正在与药企尚德药源合作转化，明年有望成为全球首个这一领域上市新药。
2: 我们作为国家发改委的媒体呢，关注更多的还是在研发这个过程中国家政策的支持，看到了这些成果，研发的速度提升，一些做法，一些亮点进行一个报道。
0: 完成集体采访后，朱波推出布局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等多篇专题报道。
3: 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天津如何发力？今天起，本台记者带您走进园区、企业、社区、学校，在生产生活一线寻找答案。今天，中汽工程工程师再次启程飞往德国奔驰总部，来看他们用一套怎样的产线设计方案拿下这个大订单。
0: 今年，奔驰总部要新建一个整车生产基地。作为总承包方，总部位于天津的中汽工程为他们设计建设一条新产线。客户的需求很明确，油车和电车共用一条产线生产，能够快速切换不同车型。现在，在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60秒下线一台车是个分水岭，而中汽工程给出的方案比这个还要再快20秒。
4: 不能小看这短短的20秒，它对我们整个的产能提升，对我们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是非常关键的。我们每小时可以从原来的生产60台车，现在提升到每小时生产90台车。
0: 此前，中汽工程给宝马、小米、比亚迪等车企都做过产线设计，经过近10年的技术迭代，生产速度稳定在60秒以内。而奔驰这个订单，德国杜尔集团、日本西门子都在同场竞标。想要拿下这个大单，设计的产线生产速度就要更快一点。中汽工程研发团经过分析，最有可能压缩的就是喷涂工艺的时间，这就要从最核心的驱动系统下手，电机总成。中汽工程找到了他的老搭档，同样坐落在天津的 SEW。中汽工程出场景提需求， SEW 出技术给产品，重塑工艺流程，一起为终端客户定制最优方案。车身在喷涂时翻转停位全部依靠翻转机，而 SEW 的拳头产品是一套由电机、变频器、控制器组成的驱动单元，是翻转机的心脏。而双方合作重塑工艺流程，在全球创新性将翻转机的轨道从直角都变成弯角，运动轨迹更丝滑，单台汽车耗时从60秒压到了40秒。
5: 配合中汽它的这个产线的提产也好，提速也好，我们来进行配合，包括电控，包括机械产品，我们都有专职的设计团队共同开发新产品，来确保它能够在要求的时间范围内达到我们汽车厂的生产节拍。
0: 眼下，中汽工程正依托静海整车厂、西青涂装厂两大生产基地，联合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浙江大学滨海产业技术研究院等10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组建创新联合体，携手做强汽车设计服务，并将工程规划、产线装备、厂房建设等不同业务设置成模块，客户可以根据需求自选组合，为不同车企提供个性服务。
6: 这里呢，不仅是我们生产研发的核心，而且也是我们链接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枢纽。那么我们作为链主企业呢，能够拿出场景化的一些需求，高校是专注于我们的技术研发，科研院所也助力标准的制定，形成三方的一个优势互补，为企业向价值链上游攀登与全球化布局提供强大支撑。
3: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孔德岭带领团队研发出可用于心脏搭桥的

0: 床试验启动注册申报，
1: 属于关键技术突破，卡脖子技术性能方面在国际上绝对领先的，也就是说将来我们的血管出来以后，不光在中国实现这个销售使用，也可以进入国际市场。
0: 瞄准心血管病治疗的国际市场，孔德岭教授还带领团队提前布局类器官技术的前沿赛道，通过从患者血液、尿液中提取体细胞来培育出功能贴近人体真实心脏的细胞团。在药物研发过程中，用这种类器官来代替动物实验，不仅测试结果更准，研发周期也能缩短一半以上，大幅降低了药物研发成本。
2: 我们应该是一个全球化的布局，也开了一个新的公司进行这个心脏类器官后续的转化，还是有非常广的这种应用前景和落地的价值的。
3: 今天，天津口岸启动本年度北极航线通航周期。
0: 今天上午，在天津大沽口港区，来自京津冀 3D 的钢结构等设备零部件正在陆续装船。这批货物将随石美达号前往波罗的海沿岸港口，开启本年度北极航线首航。相比去年，今年货量同比增长150%，预计发运12艘次，同比多了3艘次。依托北极东北航道，从天津出发直达北欧，缓解了中欧班列的货运压力。通常，北极航线通航的窗口期在每年7月至10月，受到天气影响，冰期提前解冻，今年提前到了6月下旬。针对货量集中、船期紧的特点，在这个通航周期，天津海关首次全部采取船边查验的模式，提前对接每艘货轮的清单，船舶到港前完成报关信息审核，货物到港后就能开始查验，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
4: 免去了企业从货场到码头的二次倒运，这样既缓解了码头堆场的这种周转压力，同时也能保障这些出口货物能够快速通关。
3: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了天津市妇女和儿童发展“十五五”规划的相关内容。
0: 发布会上介绍，天津市妇女和儿童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围绕妇女发展领域，涉及教育、社会保障等8个方面；围绕儿童发展领域，涵盖福利、法律保护等7个方面。规划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为妇女儿童发展赋能，新增发挥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岗位和为妇女创造新岗位方面的作用，建成具有天津特色的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体系等。规划注重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鼓励用人单位实施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制度，增强家庭发展能力，增加儿童友好体育运动场地和设施，
5: 加强规划实施的能力建设。我们将举办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推动各区各相关单位增强责任意识，提高妇女儿童的工作水平，为落实规划目标任务提供有力的保障。
6: 如何解决老年人对专业照护的需求，破解看病难题？今天一起来看看天津在医养结合上的新探索。
0: 最近，市卫健部门围绕医疗赋能养老，引导二级综合性医院转型康复医院、护理院，选取了11家周边老年人口多的公立医疗机构作为医养结合试点。位于河北区王串场街的天津市第二医院拿出1整层楼建立了医养中心，共35张床位，组织了1名医生、5名护士加养老护理员的团队，本月正式运营。一些检查、康复、诊疗等项目上下楼就能享受，还安排了专业医生定时查房的特色服务，目前已经住进了8位老人。下一步医院还计划继续扩大规模。
7: 因为这实际上一个是为了医院转型能够生存，第二个是有社会需求的，养老需求量更大的是那种失能、半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口，而我们有优质的医疗资源，特别适合的是干医养结合。
0: 医疗机构办养老的同时，卫健部门也鼓励和支持养老机构主动与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专科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合作。南开区这家养老院有60多位老人，一半以上失能半失能，对专业医疗护理服务需求大。养老院就主动和水上公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在养老院嵌入了一家社区卫生服务站，3名医生、3名护士长期驻守，提供初步诊疗、慢病管理、康复训练等服务。卫生服务站的医护人员也会为养老院护理人员提供培训，带动养老院的入住率提高了将近20%。
8: 我们现在有947对养老机构跟基层医疗机构的这种签约合作，通过市区两级医养结合集团的打造，扩大我们的医养结合的覆盖面。

0: 今天，一处天开园配套保租房项目正式完工。
1: 这个保租房项目位于南开区宝山道，紧邻地铁6号线天托站，与天开园核心区直线距离不到500米，也是目前距离天开园最近的保租房。运营方去年10月进场施工改造，今天正式完工，赶在6月底前投用，就是为了服务今年新入职天开园企业应届毕业生的需求。目前17两栋楼291套房间中，已经有近100套达成了初步租住意向。针对毕业后大伙快速入住的需求，运营方也准备了几十套房间，可以在暑假进行短期试住，在2个月试住期内押金减半。应届毕业生主要需求单人房间，项目面积都是20到50平米的小户型，月租金在1500元到3200元，还配置了健身房等公共服务空间。
2: 对于市里重点支持的项目，像天开园挖掘存量房源的这个资源，进行一个摸底调研，完善周边的配套服务。
0: 高考分数线即将公布，本市多所高校新增一批新工科、新医科等本科专业。今天起，我们带您一起来认识这些新专业。首期关注天津警察学院的新专业。
1: 现在，全市共有2.4万名各类调解员，以退休政法干警、法律从业者、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为主。为了培育专业调解人才，天津警察学院新设立社会工作本科专业，专门培养青年调解人才。学制4年，今年首批面向全国招生160人。在师资方面，除了校内专业老师，还将邀请市司法局推荐的专家授课。毕业后可以到基层司法所、社会工作部、街道社区等单位就业。
3: 北辰区成立网约家政服务中心。
1: 这个线上家政平台由北辰区委社会工作部指导建立，覆盖日常保洁、老人陪护等10几项服务。经过前期调研，北辰区有近7000名零散家政人员，原来主要靠民营家政企业和同城线上平台接单，缺少统一培训，也没有相关保险。为此，区委社工部和人社局、妇联等部门联合与第三方公司合作，整合分散家政人员，统一组织培训，开设专项课程。拿到养老护理员等资质后，就可以承接长护险居家护理订单，获得比较稳定的收入。家政人员统一和平台签订用工合同，平台出钱投保专属意外险、雇主责任险、工伤保险等，覆盖上门服务摔伤、磕碰等伤害。
4: 我们就定期吧，联合天津职业技能大学等等，对我们网约家政人员提供老年人陪护啊、这个托幼啊、心理疏导等等相应的技能培训。
1: 市民登录平台可以线上挑选服务，填写地址，预约时间后直接下单。后台工作人员接到订单信息，匹配对应的家政人员完成派单。
3: 静海区启动发放新一轮消费券。
1: 本次发放的是惠购静海消费券，总金额200万元，在电子产品、餐饮等领域的基础上，重点面向新能源汽车，减免1000到3000元不等。此次活动覆盖静海区内的12家 4S 店，多款新能源车型已入选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推荐目录，购车可叠加享受以旧换新等补贴优惠。消费者凭借订车票据，在银行客户端领取消费券。一些品牌也推出特价车型，同时出台旧车置换补贴，带动 4S 店销量增长50%左右。
0: 今年的民心工程要对94个村的农村道路进行提升改造，今天津南区郭黄庄村主路完工。
1: 郭黄庄村地处微山路延长线与外环南路交汇处，紧邻天开津南园，有900多名村民。除了生活区，村里还开辟了厂房仓储区，有5金机械加工、仓储物流等企业在这里经营。但是村内道路坑洼不平，村民日常出行不方便，也影响企业的运输。今年农村村内道路提升改造被纳入市20项民心工程，重点对郭黄庄村这样在高速沿线、旅游景区、产业片区周边的村子进行改造。在施工过程中，郭黄庄村的主路从原来的3米拓宽到了6米，还铺设了混凝土。眼下村里主路已经完工。
0: 买菜搭把手，理发帮个忙。最近东丽区万新街一个社区的志愿者们凭借着日常这些服务能够换取积分了。
1: 今年63岁的李桂兰是东丽区海松园社区的志愿者，最近她在社区食堂吃饭，2荤1素13元套餐，用了公益服务兑换券之后只需要10块钱。

0: 你看我年纪也不算大，也在海送粥，就为我们这个高龄的老人们做点实事儿，能打把手就打把手，而且还能那个积分兑换饭菜，大伙的积极性特别高。
1: 李桂兰说的就是养老服务中心推出的志愿服务积分换餐活动。海颂园社区位于万新街，是周边潘庄、五嘴等六个村子的环迁安置社区，老年人占到了将近30%。社区里的老人很多以前都是同村村民，彼此之间熟悉，遇到买菜送药、助老理发这样的小事儿，邻居之间常会搭把手。一来二去，社区里成立了30多人的志愿者队伍，大部分都是60岁左右的低龄老人，李桂兰就是其中之一。居民参与义务巡逻、分餐配餐等公益劳动，能获得相应积分，按一积分抵1元的标准兑换食堂代金券，鼓励大家参与志愿服务。
2: 来看一组简讯。
1: 今天为期3天的2026年中考落下帷幕，预计7月9号公布成绩，7月10号至15号进行志愿填报。普通高中、中高职、中职在7月底前分批依次录取。滨海新区防潮海堤一期工程今天完工，新海堤位于原海滨浴场至独流检河河口，长3.4公里，堤顶标高提升至9.2米，防范高位风暴潮。补齐区域短板，武清区在东浦洼街道建设体育运动公园，包括运动天地、儿童乐园等5个功能区。公园免费开放，市民游客可以在共享区域露营野餐，参加草坪音乐会等活动。
3: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2: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3: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4: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3: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5: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3: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2: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6: 利用武权对李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5: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3: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5: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2: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3: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7: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5: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都在鸭子之间。
2: 天津卫视《守护者们》，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身处阳光下，感觉晴晒炎热。夜间大部分地区保持多云的天空状况，风力在1到2级。北部的济州和宝坻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市区最低气温为21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明天白天天空云量增多，逐渐转阴，下午到夜间会有雷雨过程影响我市，提示大家外出时注意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1到21度之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4号阴转多云，25到26号在多云和晴天之间切换。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最高气温在30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2到23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滨海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渤海海面多云转雷阵雨，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

0: 津卫视。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

0: 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娶媳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

0: 实施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

0: 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库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 河南大力推广花生奇隆种。

0: 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1: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起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2: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3: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2: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4: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2: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涝。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

0: 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0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经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今年五月，工党

0: 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纪
2: 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现在就我这个部门缺人呀，你要还想干，你就好好干，不要想着会破译出了，干不下去辞职走人，我不拦着。哟，
1: 李先生啊，
0: 你找我有事情啊？啊，严处长，查理去帮我拿药了，所以这些票据只能我亲自送给你。
2: 这么小的事情，打个电话我上去拿就好了呀，
3: 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啊。
0: 李所长，
3: 交给我好了。
0: 哦，谢谢。
3: 我现在要去趟人机医院，明天呢我们要搞个体检，老梁同志的太匆忙了，我抓紧去啊。
0: 慢走。

0: 既然不会做，又何苦勉强自己呢？以艺术长的薪水，养活一个女儿，应该是足够的。
1: 劳动不应该仅仅是为了薪水。人是劳动的动物，把人和动物区分开的，应该是劳动。照你这么说。
0: 那些天天待在家里的小姐太太，都不是人了。寄生在家里的妻子们，是丈夫的私有财产，而那些为了生活而结婚的女人，等于是卖给了婚姻。那不是我要的生活。
1: 易小姐，我本人非常欣赏独立新女性，可是人，不要和自己的身体过不去。你刚刚吐得那么厉害，是不是胃不舒服？

0: 开门呐！来，等一下，等一下，开一下门，开一下门。哎呦，谢谢，谢谢。
1: 沈处长，
0: 查理，
1: 这都已经下午了，
0: 睡过头了，睡过头了。
1: 千万不要告诉梁所长啊！

0: 查理，
1: 丁先生，您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拿票据下来报销。
1: 以后这种事情您交给我就好，不需要亲自打量。谢谢您，小姐。
2: 不客气。
1: 辛苦了，易小姐。

0: 我告诉你，丁一，不管任何时候，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单独行动，明白吗？你还不具备个人行动能力，你还不够成熟。
1: 什么行动行动？看你这人，又敏感了，不是？

0: 啊，人家显小姐让我完成任务，我就不成熟。那当初你让我帮你的时候，咱就觉得我能独当一面的。哼，沈处长，来查理。之前拜读了您的大作，受益匪浅，所以有个不情之请。
1: 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签个名？哎呀，
0: 这有什么不能的呢？不过，你拜错了佛。哦，你们家李先生才是真正的大家。我这些都是皮毛，皮毛。您这笔这么好看，是在哪儿买的？师傅。
2: 啊，师傅，等了您半天，我一开始就等您了，查理，不好意思啊。
0: 那回头签，回头签啊。

0: 怎么样？
1: 重庆方面对宜修远的调查结果下来了，你怀疑的没错，日本人帮助梁锦元上位，作为交易，梁锦元就会引导宜修远这一批的密码专家投日。在这批专家里边，不少人都接受过美国专家的培训，或多或少都会知道一些美军秘密，来帮助我军建立西格密码系统的内情。重庆方面还怀疑，易修远带走的那批资料很有可能就包括了设计西格密码时候的飞稿。如果确有此事，那他们的破译时间将会大大缩短。
0: 西格密码自启用以来一直屡战屡胜，是我们在密码阵上最坚实的堡垒，所以坚决不能被日本人给破译了。
1: 所以重庆方面就迫切地想要知道他们的破译进度，最好是能够实时掌握。
0: 可是梁锦元不相信吕月色，定义参与不进去。我只能等到梁锦元明天组织密码研究所的人提前的声明，想想办法。哎，你帮我调查个人。
1: 你说。
0: 算了。

0: 菜不好吃吗？醋放多了。
1: 酸吗？
2: 刚刚好。
1: 刚刚好。
2: 我吃好了。

0: 我觉得这叶海达很有可能就是咱们要找的那个人。你想啊，他去过交易所，还有胃病，还懂密码破译。
1: 你没跟他瞎说什么吧？
0: 那不能，我又不傻啊。对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梁景元这缺德玩意儿要组织大家明天去仁济医院做体检，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也得到了什么消息啊？
1: 他这是要查出有胃病的人。我出去一趟。
2: 好，
3: 简小姐。

0: 我你们聊你们的，我在这喝会儿茶。
1: 你先上楼，我跟冼小姐有话要说。
0: 那上去喝也行。

0: 进去。
1: 简小姐，
2: 我需要易修远和沈万清的办公室钥匙。
3: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叶音是总务处长，我知道他那儿有全所的钥匙。
3: 你想做什么？
2: 简小姐，你让丁一、丁四一挨打，我可没问你想干什么。
3: 你想什么时候要？
2: 越快越好。明天体检之前，我一定要拿到钥匙，只用一次，不会让人发现。
3: 你要的太急了，现在梁景元已经盯上我了，任何没必要的动作都会惹人怀疑。
2: 江小姐放心，我不会留下任何线索，也没有人会怀疑到你头上。
3: 抱歉，顾大少爷，你还是另想办法吧。
2: 林昌英，简小姐认识吧？重庆方面已经知道你跟丁一假订婚的消息，为你展开了调查，但我什么都没说。可是如果简小姐不愿意合作的话，我会再考虑。
3: 你威胁我？
2: 简小姐，我是在求你帮忙。此行功在抗战，事成之后我一定会跟你解释。
3: 钥匙导模今晚给你，后面的事我不管。至于这个林昌英，
2: 简小姐放心，我会跟我的人说，这个林昌英没什么可查的。

0: 一倍啊！哎呦，我真的做梦都能笑出来。你说这钱能干好赚？还有什么好的票？打听打听，告诉我呀。
1: 打听着呢，我有好消息，马上告诉你。反正我啊，就靠你了，你就是我的财神爷。
0: 你看这个，像不像那个易小姐？不要跟我提这个事，什么都不会干，身体还不好，不晓得跑到苏联去学了个什么东西，一天天的挂着个清汤寡水的脸，哎呦，看着就生气。
2: 梁太太，时间到了，把药水洗了吧。
3: 好呀。
4: 我带过来一款法国进口头油，羊头皮可好了，你试一下。
3: 你对我最好了。
5: 梁太太，请坐。

碧云，最近股票看了吧？能量向上又涨。

0: 简小姐，我听了你的劝，买了南洋橡胶，果然大赚一笔。
1: 我跟你什么交情啊？怎么可能让你吃亏啊？
0: 这话我爱听，今后你和你的朋友来，我只收成本价。
1: 那我可就接受您的美意了。
0: 我新买了一张唱片，好听极了，我放给你听听。

0: 杨太太，怎么样？
1: 汉丽。
0: 哎，老结棍。
2: 梁九元明天要组织研究所的人以及全部家人到仁济医院进行体检。我怀疑他已经掌握了白夜有胃病的消息。他这样做，就是要筛查白夜。
3: 我想办法拖延体检。另外，信物组织上已经发出来了，这个信物能让白夜同志对你的身份确信无疑。目前正在路上，我们要抢在梁景元之前找到白夜。

哎呦，好，我这就把这头油给梁太太用上。

0: 哎，你俩刚才搁这捣鼓啥呢？
1: 别多管闲事。
2: 哪位？
3: 查理，是我。
4: 啊，夫人回来了，快请进。

0: 咱总是咋说？不能让梁景元通过胃病锁定白夜的范围。我们的同志明天会制造一场电路事故，让梁景元取消这次体检。你和我抓紧一些时间确认易爱达是否真有胃病。
1: 收到。
0: 还有事吗？刚才你俩搁这儿，咔咔咕咕啥呢？少多管闲事儿。哟呵。
1: 也行。

0: 你让小杨姐帮你干啥了？是不是跟你们那西科密码有关？哎，问你话呢。你俩这嘀咕啥呢？还偷偷摸摸的。
1: 那你告诉我，你帮小小姐查什么了？我就告诉你我在查什么，怎么样？
0: 不问了，哎，没劲。

0: 其实吧，你和冼小姐要是能一直这么偷偷摸摸的，不是，你和冼小姐要是能一直这么和和气气的，就算我啥都不知道也没关系。有时候我就想，咱要真是一家人该多好。等抗战结束了，咱找个有山有水的地儿，你把孟小姐接过来，咱做邻居。你家没油了就上我家借，我家没面了就去你家拿。等以后咱都有了孩子，咱就给他们结娃娃亲，要都是闺女小子也不怕，咱就让他们拜把子。
1: 丁一，你知道为什么什么事我都不告诉你吗？因为有的时候你还是太单纯了。我和冼小姐合作是权宜之计，因为这中间有你。可是我们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走到哪一步。
2: 哎呀，装睡的人叫不醒啊。

0: This is Charlie speaking.
1: 好，谢谢江秘书，我会转告李先生的。再见。
2: 提前取消了，
1: 体检换地方了。啊！体检地点换成陆军医院了啊！
3: 哎，王老，你干啥呢？
1: 我去给你拿证件，别说漏了。

0: 哎，李所长，李太太去体检啊。
1: 沈处长，有事吗？
0: 哎，查理呢？
2: 查理他去帮我取东西了。沈处长找他吗？
0: 哦，是这样。你们也知道，前天呢，我们都不在所里，可那个什么什么共党偏选这一天出动，我们都很被动。我是匆匆忙忙被抓回来的，我的车呢还留在那儿。我本来今天想去把车取回来，可突然安排了体检。你看我没有车，我怎么去体检呢？
2: 我不太懂沈处长的意思。沈处长是想搭我的车去医院体检吗？不过抱歉，我
0: 李所长真是绝顶聪明，天纵英才。我还有我的两个徒弟，李欢，你。
2: 那为何沈处长不让自己的两位爱徒去帮自己把车取回来呢？
0: 我和他们是师徒关系，师父有些事情是不能让徒弟知道的。哎呀，我跟梁所长保证过，以后再也不去那个地方了。这才过了两天我就去，就不太好了。哎，如果查理能够顺便帮我把车取回来，那就太好了。我的车停在吕班路37号，钥匙在黄苏苏小姐手里。
2: 抱歉，沈处长，你也看到了，今天我夫人开车，我不可以让我的夫人给别人坐司机。
0: 李所长，哎，
1: 抱歉了，沈处长。
0: 不让搭车也就算了，还生气了。

想不到梁锦仁还留有后手，现在阻止这场体检肯定是来不及了。一会儿到了医院，我盯着叶达，你盯住董静波、刘芳柏，还有沈文清。

0: 这不是那么难查的，最后怎么了？李太太都来了，李太太，你坐这儿吧，
1: 前面那几项挺快的，
0: 没事，里边有位置。李太太好，易小姐，啊，冼小姐，快来坐。
2: 身体好些了吗？我这儿其实吃了你送来的药，我真的好多了。有效果就好。这女人的痛啊，只有女人自己最懂。改天我把方子也给到你，下次来约事的时候提前做好准备。冼小姐，你人可真好。我现在知道李所长为什么这么在意你了。有吗？ 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倡导女性解放。书里面说，男女结合唯一的理由，应该是相互爱慕。这才是真正的专偶制。在你和李所长身上，我好像看到了婚姻应该有的样子。
0: 书名叫什么？我也想看看。
3: 抱歉，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下一位。哦，那我先进去了。吸气，呼气，吸气。 呼气，先检查一下胃。王这里你有不适吗？放松。李小姐，你的胃可能有点问题，建议你做进一步的检查。
4: 所长好，所长好，所长好，所长好，所长好。好，哎，怎么样？怎么样？没啥事儿，就是有点小胃病，跟咱们这行太常见了。谁说不是呢？一忙起来就顾不上吃饭，我这铁打的胃呀，也扛不住喽。
5: 这不正好，凑着出来出钱体检，好好尝一尝。
4: 不瞒您二位说呀，我以为到了日本医院呢，肯定能见到日本人啊。为了沟通方便呢，我还特意学了几句日语。
5: 阿里咕咚，我得一马斯。结果呀，还是个中国医生。
6: 乔金的中国医生，
5: 金花，哎，三友娜娜，哟，李所长，您来了。这外面也没休息的劲儿，要不我带您先进去。
6: 谢谢。
5: 来，这边。
6: 医生，
5: 这是我们所长，他眼睛不太方便，外面也没休息的劲儿，要不让他先来？
6: 可以，可以，不必。
5: 规矩就是规矩，
6: 我等一下没关系。那您先坐下歇会儿，谢谢。您慢点，李所长，那我就不客气了。
7: 贝贝啊，哎，
6: 外套脱一下。
7: 好。
6: 易小姐，平时要注意饮食，生冷辛辣的食物就不要再吃了。
7: 啊，好的。哎呀，
6: 不要紧，来姐，
7: 不好意思。

0: 那谢谢医生了。嗯，好，注意休息，饮食。
1: 好的。
0: 夏一位，秦小姐，你去做下一项检查了。
2: 医生，我的胃没什么大碍吧？只是轻微的胃溃疡，不过你得注意了啊！如果继续饮食不规律的话，很有可能病情加重，发展成胃癌。这么严重？那您能不能帮我看看治胃病的药啊？
3: 对不起啊，我们这边只负责体检。
4: 谢谢啊。
0: 下一位，
5: 那我先进了。
6: 哎呦，沈处长，您先来。哎，
5: 保重身体。
2: 沈处长，哎，哟，李所长啊，我以为到我了呢。沈万金是吧？啊，哎，就是你。来这边。
5: 哦。
2: 请啊。双腿蜷起来。
5: 有什么不舒服告诉我啊！
2: 好，深呼吸，呼气。这里疼不疼？
5: 不疼。
2: 这里呢？
5: 不疼。
2: 这里呢？
5: 不疼。
2: 这里感觉怎么样？
5: 不疼，没事儿。
2: 这里呢？
5: 这里疼不疼？李所长，你们这些搞密码研究的人确实不容易啊！看，沾床上就睡着了，真是太辛苦了。好了啊，啊，哦，我是不是睡不着了？对不起啊，哎呀。
7: 反正没什么问题吧，
8: 都挺好的，去检查下一项吧。哎，
5: 好嘞，谢谢你啊。那李所长，我先出去了。
2: 师傅，啊，
5: 沈处长，
8: 没事吧？
5: 没事，
7: 那就好。
5: 您慢慢排着啊。
8: 慢慢走，沈处长。
2: 沈处长。

0: 这么说，白夜最有可能是叶爱达。那也不对呀、啊，这董建波和刘芳白也有可能啊。
1: 白夜同志一直很谨慎，他之前在东北潜伏的时候，一直都是通过他的上线老黑帮忙采购胃药，所以他根本就不希望别人知道他有胃病。根据你刚刚描述的情况，这两个人压根儿就没想隐瞒自己有胃病。反观叶爱达，他却偷偷替换了自己的检查单，他也不希望别人知道他有胃病。
0: 对，上次在交易所白夜发现有埋伏的时候，他一定感觉到自己引起了梁景元的注意，而这次梁景元又莫名其妙的组织大家去体检，白夜很可能猜到梁景元也得到了他有胃病的消息，所以他一定会隐瞒自己的病情，是吧？嗯，是。
2: 沈万清的算稿有问题吗？
3: 他的算稿上写满了解题思路，但是每一种都是错的，有些错在了公式上，有些错在了代入上。

0: 这不是好事吗？
1: 会议一套密码就好比是摸黑走路，但是沿路都是陷阱。以易修远的能力，不过是在算稿上写了两三种而已，而且还在陷阱里打转。但是沈婉清，他的算稿上至少有20种解题思路，但是每一种都在到达终点的时候被他巧妙地给绕开了，就好比是他已经知道了正确答案，但是在故意绕弯子，故意避开正确的答案。
0: 你是说沈婉清他已经？
1: 没错，我猜测沈婉清已经破译了西格密码，但是他没有上报，不但没有上报，他每天还上交一份不同的错误答案，来掩盖他已经破译了的事实。
0: 好，这些照片我很快转回重庆。
1: 好，这些褶皱的是沈婉清的。

0: 退路，在咽下痛苦，假的戏真的人说不清楚，风去往何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高兴更近。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2: 哇，

0: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深耕技术，严控品质。
1: 药企的技术工作的这个基础，因为做药非常严谨，我也习惯了用显微镜的这个眼光来看我的质量。
0: 吸附实验，大开眼界。
2: 大家看看这个下面，大家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麸皮是裹着刚刚倒进去的食用油下坠的，
3: 它能够把这个油都给吸收了。
2: 没错，然后是叫吸附住。
3: 吸附住。
2: 对，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高兴更近，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里是座舞台。

0: 掏心掏心，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上过学，有满铁工作经验，懂密码破译，年龄也符合。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冒着风险也要隐瞒自己有胃病。种种迹象结合在一起，我怀疑他有可能就是白夜。能让白夜彻底相信我的信物，还有多久能到？ 我怕时间来不及了，
1: 再等2天吧。在此期间，我们先部署撤离计划，等信物一到，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대.
1: 杨所长，这么晚了找我，你有什么吩咐？坐。是这样，你组里的董金波、刘方白，我觉得工作能力不错，所以我想把他俩调到其他的地方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哎呀，
0: 好啊，他们能被选上。
1: 那是他们的运气，我这脸上也有光啊！您想用他们，随时用，我一定全力支持您的工作。感谢沈组长对梁某工作的支持。这件事情呢，就你我二人知晓，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你也知道我们工作的性质。明白。您放心，我一定严格保密。
0: 早点回去休息。
2: 好嘞。
0: 那梁所长
2: 也早点休息。
0: 告辞。

0: 副同志交给我们的你们接头的信物。
1: 西可密码有可能被破译的消息已经惊动了戴局长，重庆的命令下达到第三战区，从今天开始各集团军暂停使用西可密码，执行电台静默，为期三天，三天之内必须诛杀沈文清。
2: 确定沈文清不是我们的人吗？而且他在有意地拖延西可密码的破译进度，一定要现在动手吗？
1: 长春站已经确定他不是我们的人，这就足够了，我们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万一他上交了破译方案，或者是不小心泄露了破译方案，后果不堪设想。
2: 那即便他是抗日志士呢？

0: 上峰的意思是，我们执行好渐次行动就可以了。我顾小山要的是抗日，不是上峰的意思。他们到底是怕西哥密码泄露，还是怕他审万清是共产党啊？
1: 这不需要我们揣测，你只需要知道，我们要毁掉一切西哥密码泄露的可能性。后天。 我一定要把沈万清的死讯传回到重庆。毛秘书让我转告你，这几天顾司令在他郊外的府上做客，等你完成任务，他们一起为你庆功。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你到底是干还是不干？
2: 干，我来干。

0: 沈小姐回来了。
1: 嗯。
0: 沈小姐，
1: 你喜欢的白糖糕。
0: 谢谢沈小姐，还是你了解我。
1: 当年你进剧团那会儿，老吴就常跟我说，厨房里好像窝了老鼠，专偷白糖糕，是你吧？
0: 不是，是真有老鼠，我就怕这么好的东西回头让老鼠给啃光了，怪可惜的。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搞这么大阵仗。
0: 沈小姐，你不管了，来，请坐。关小山，开饭了。关小山。

0: 怎么了？
1: 开餐了，顾大少爷。
2: 哎，你今儿咋了？一回来就魂不守舍。你快过来，坐坐坐，菜都快凉了。哎，我跟你说啊，今天可是我下厨做的菜，这个个全都是我的拿手菜，你们可得多吃点。
3: 我认识你这么久，真不知道你会做饭。
4: 今天什么日子呀？
2: 我生日。从小到大，我生日都是和我娘，我们娘俩一块儿过。虽然那时候也吃不上啥，喝不上啥，但总觉得娘在，家就在。有家人给我过生日，我才觉得我这一岁没白活。虽然今天我娘不在我身边，但是你俩在啊，所以我就想让你俩陪我过个生日，我这生日才算圆满。哎，你们知道吗？在我们那儿啊，过生日啊必须得吃六个鸡蛋，知道意味着啥吗？这意味着呢，来年六六大顺，团团圆圆。哎，所以呢，今天我给你们俩一人包个鸡蛋，你俩可都得吃了啊。我娘说，天大地大，寿星最大，今天我是寿星，所以我最大。哎，我说啥他就得是啥。咱们仨呢，开开心心的喝顿酒，高高兴兴的吃顿饭，要不然我后边这一年那指定晦气。
3: 你过生日不是应该你一个人吃六个鸡蛋吗？

来，寿星先提第一杯啊！这一路走来，多亏有你俩，我才能平平安安的活到现在。 所以，我敬你俩，谢谢。

0: 哎，别光喝酒啊，吃菜吃菜啊！哎，尝尝好不好吃？咋样？好吃吗？咸辣？酸呢？
1: 还可以。
0: 刚刚好。还可以，刚刚好。 那就多吃点，多吃点。哎，我这大菜最拿手的酸菜川白肉，好吃，多吃点。哎，我这手艺不比酒楼的厨子差了。
2: 我真没有想到，你手艺这么好。
3: 以后啊。
0: 做饭这项艰巨的任务还是得交给你。哎，不，我可不行，我比不了您。您老人家的父母可是麦考兰先生的中餐主厨，那可是祖传的手艺，比不了，比不了。嗯，
3: 好，以后呢，我做饭，你自己研究密码。
0: 那不行。哎，干杯。 自己咂一口酒，吃啪一口菜，真好。哎，你们等会儿啊，等会儿，我有点事儿，去去就来啊。

0: 今天啊，这么高兴的日子，咱们仨合张影，留个念想啊。
1: 哎，你们俩往中间站点，往中间站点。

0: 后摩擦再起。九月三十日，国民党韩德勤部发出追剿令，决心以其全部精锐近四万人马，一举全歼苏北共党主力。国共摩擦再起。九月三十日，国民党韩德勤部发出追剿令，决心以其全。
1: 汪伪电台天天挑事儿，就会搬弄是非。咱们不上当，接着吃。
2: 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

0: 重庆的一点涟漪，吹来上海都是一场风暴。无论顾阳山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研究所内都不会再平静下去。我已经拿到与白夜同志的接头信物，眼下只能以快打快，尽快与白夜接头，然后一起撤离。
1: 一定要走吗？
0: 顾阳山不会出卖我们。我明白你的顾虑。你离开，顾阳山的任务势必不能再进行下去。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丁一，你还没有加入我们，一切都有回旋的余地。 是走，是留，选择权在你。

0: 简小姐，你前两天特意送药给我，我还不知道怎么谢你。今天呢，给你送来两盒我们家乡的点心，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易小姐有心了，那点小事不必放在心上。来，屋里坐。
0: 啊，不用了，我说几句话就走。那天你问我的那本书，我想起名字来了。不过现在市面上不好买，我倒是认识一个咖啡馆的老板，他那里有。简小姐，明天如果你方便，可以跟我一起去看一看。
1: 当然方便，那就谢谢易小姐了。
0: 那就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我不去所里，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我病了。
1: 饭做好了，
2: 吃一口再去吧。
3: 还可以，刚刚好。哎，那就多吃点，多吃点。
4: 厨艺还真不错，
3: 是吧？
5: 以后这做饭
3: 这蒜酱可是这酸菜葱白肉的。尝尝尝尝，快快快！这再一口酒，这拍一口菜，真好。哎，你们等会儿啊，等会儿我去。
4: 该走了。

0: 简小姐，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Heaven 就是这儿的老板。简小姐呢是我的好朋友，我今天带她来参观一下你的收藏。
1: 你好，您请自便，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0: 谢谢。
1: 好，
0: 我先带你参观一下。

我从来没觉得这些书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后来回了上海呢，就很难见到了。现在我才知道它们的宝贵。 这些书就像氧气一样，可是现在上海的氛围，经常会让我觉得缺氧。

0: 易小姐是怎么找到这家店的？之前我帮老板从苏联带回过几本书，也算是志趣相投吧。而且我相信，禁止思想是绝无可能的，因为思想具有穿透一切的力量。
1: 历代招收的，贤小姐竟然也知道。看来我们是同道中人。当年跟一些进步学生打过交道，听说过几句，也是不懂装懂。我可以喝一杯咖啡吗？
0: 请便。

其实那天在交易所，我看见你了。可惜那天只顾着看股票了，不然说不定我们能早一点认识。志同道合的人，迟早都会相遇的，是吗？冼小姐，说句让你见笑的话，你给我的感觉非常像曾经我在上海的那些老朋友，只是等我从北方回来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大多数已经往西北迁了。可是你来我去，你去我来，真是造化弄人。我也私下托人打听过，都没有结果。可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两个人还留在上海。冼小姐，你在上海有人脉，

0: 你的那些朋友里，是不是有一个姓苏的小男孩？
1: 是的，你认识他？
0: 他现在在哪里啊？
1: 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托朋友帮你打探一下。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易小姐有所不知，我回到上海跟他们失去了联系，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现在我终于能找回家的路。
0: 易小姐。

我说过跟你很投缘，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找到失散的朋友。以咖啡代酒，一言为定。

0: 易小姐，你耐心等我消息。
1: 好，
0: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就先走了。

0: Darling，你怎么在这儿？玉，我们不是还约了人吗？快走吧。
1: 这儿有问题。
0: 别说话。

0: 他是梁九元的儿，恐怕那天从证券交易所之后，梁九元就已经计划要引我们上钩。
1: 所长，你怎么能确定李月色和共党有勾结？每个人都有一种天生独特的能力，而我的就是直觉。直觉告诉我，他们一定有问题。当然，我也能看到易小姐的能力。只要你把这个任务完成，你父亲在破了西格密码。 那么研究所的这把交椅就是他老人家的。
2: 梁所长其实是想说，只要除了李月色和冼碧云，你就可以借此高升。

0: 你咋知道的？叶亚达如果长期从事密码破译工作，他右手中指靠近指尖的部位就会因为长期握笔有检测。我仔细摸过他的手，只有虎口的位置有检测，那是长期握枪形状。
1: 我觉得你想多了，这很正常啊。你看关永山又懂破密码，又会开枪，像你们这些人不都文武双全吗？
2: 还有，我今天故意把接头信息里的小女孩苏苏说成了小男孩，她没有察觉出异样。最重要的一点，白一德胃病很多年，他应该很清楚自己不能喝咖啡。刚刚我给他做了一杯咖啡，里边放了3倍的咖啡粉，他不但没有抗拒，喝完之后还没有任何不适，所以，他绝对不是白。
3: 这么关键的时刻，一丝的细节都不能错过。告诉我，一个有胃病的人可以喝咖啡吗？啊，
2: 以咖啡代酒，一言为定。
3: 去搞清楚自己是不是暴露了。 如果钓不到鱼。

要累到分吗？我的许许那么强劲有力。

0: Sul.你怎么了？
1: 苏苏是谁呀？
0: 苏苏是白夜的女儿，现在养在延安。
1: 如果查理能够顺便帮我把车取回来，那就太好了。
2: 哎，我想起个事儿，体检那天，沈万清不是死皮赖脸的要搭咱们车吗？后来我没同意，他就跟我说，
1: 我的车停在了岭班路37号，钥匙在黄苏苏小姐手里。
0: 黄苏苏？啊，你确定你没听错？
2: 我这记性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说，他说这黄苏苏，跟你说这苏苏，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啊？
0: 去看看。
3: 以后别装瞎，李约瑟的特征太明显，不能留下太多痕迹。
2: 放心吧，行行行。

0: 谁呀？
1: 是沈先生，沈先生让我来这儿的。
0: 怎么这么早？不能晚点吗？
1: 有急事儿，能进去说吗？
0: 沈什么？
1: 沈万清。
0: 你又是谁啊？
2: 先把衣服穿好。
3: 换啥衣服？那么老半天，换皮呢？

0: 沈婉清前两天来找你干啥来了？
1: 你说男人找我还能干啥？我抽大烟，喝喝烈酒，弄那事儿呗。
0: 他还抽大烟？
1: 这有什么好奇怪？每次他来找我，都让我在楼下买两包烟，一瓶烈酒。
2: 他每次来都喝酒抽烟吗？

0: 每次他喜欢看我跳舞，然后看我抽，我抽多了就睡着了，醒来他就走了。不知道，每次醒来，烟和酒就都没了。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叫黄苏苏吗？
1: 什么苏苏软软，真流氓！
0: 我叫黄莺莺。
2: 鸦片膏和烈酒混合，稍作处理就是鸦片定，是一种强效的止痛药。
3: 可体检的时候，我就在现场，他根本就没有胃病。
4: 我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骗过的医生，但他很有可能就是白夜。他知道我们那天去了证券交易所后，故意来试探我们。他把黄莺莺说成黄苏苏，就是想给我们暗示。只可惜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接收到组织上的接头信物。并没有理解他的话外之意。
3: 我们现在马上就应该回所里去找沈万庆。

0: 退路，在咽下痛苦，假的戏真的人说不清楚，风去往何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已失踪
8: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4: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奔赴山海，穿梭城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都有它悄然治愈。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采用医学级配方，内含 20% 纯人儿酸，不是市面上的草药人儿酸，防假冒，盒上贴有防伪码，快速舒缓红肿，精准祛痘，持续改善肌肤问题，用得安心，倍感省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座，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深耕技术，严控品质，
1: 药企的技术工作的这个基础，因为做药非常严谨，我也习惯了用显微镜的这个眼光来看我的质量。
0: 吸附实验，大开眼界。
2: 大家看看这个下面，大家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麸皮是裹着刚刚倒进去的食用油下坠的，
3: 它能够把这个油都给吸收了。
2: 没错，然后是叫吸附住。
3: 吸附住。
2: 对，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

0: 奇艺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
1: 的太阳。

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您为什么能够在西班牙一待就待23年啊？
1: 说到这个事情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人我得非常感谢他。
0: 为什么要相杀呢？
1: 我们两个一遇到问题就吵。
0: 你们通常会因为什么吵？
2: 主要还是吵的话还是产品。
1: 我说你怎么能见风就是雨，你马上给我做出来。
2: 只要他提出这个方案就一定能做到，只是时间的问题。
0: 你这个人好可怕。
1: 非常感谢尹总这10年来给我的支持和陪伴，
2: 谢谢。
0: 面对面创未来，大家好，我是大卫，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创业面对面。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那些与时代同行的创业者们走上舞台，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人生抉择，致敬每一份温暖的初心和拼搏的动力。在这里提示大家，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为您准备了暖心福利，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如果您是首次添加的话，还能领到5元钱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一粒燕麦，它要走118步才能从麦田抵达我们的餐桌。有这样一个人，他从药企走入了麦田，也把制药人的严谨带入到了食品的世界当中。因为他坚信每一份产品都应该秉持认真细致的原则。一片麸皮59次重生，只为守护你我的健康。一起来认识我们本期节目的讲述人，西麦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李璐。欢迎李总。
1: 你好，主持人。
0: 同样也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观察员，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硕士生导师、主任医师张文涛，知名自媒体人静时间主理人王静。李总，为什么当初要从药企进入到食品的行业？
1: 我一毕业呢，我就进了药企做技术，这一干呢就是7、8年，就每天朝九晚五，就一成不变，挺单调的。那段时间呢，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药品呢它是解决生病的问题，那我觉得应该有更好的方式让人少生病甚至不生病。那吃进嘴的东西，我自然就想到了食品。嗯，然后呢，原来药企的一个同事，他的爱人呢是在西麦工作，闲聊的时候呢就说起来说，哎，西麦在招人，嗯，你要不要来试试？
0: 你当时了解西麦吗？
1: 当时来说我真不了解，但是呢，我记得我在高中时期应该早餐会有吃过阳光早餐，周围同学也都在吃，很方便，印象很深刻。进入西麦以后，我才发现原来从小就接触的这个阳光早餐就是西麦的产品，而且就是在身边的企业。我刚进公司没多久，正好呢我们贺州工厂第一条燕麦产线的建成，我们这一批

0: 期技术研发的人员呢就到现场去参观。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桶仓，就一个桶仓可以囤粮上千吨的燕麦。
1: 什么叫桶仓？
0: 你可以理解为粮仓，但它是桶型的。哦，
1: 看到这个是不是很震撼？
0: 很震撼。当时我就想，我应该好好的把这个事情做下来。然后呢，因为有了药企的技术工作的这个基础，能够让我更快的上手燕麦食品的开发。然后同时呢，因为做药非常严谨，我也习惯了用显微镜的这个眼光来看我的质量，所以我要求我们出来的产品的质量是非常严苛的。
1: 但是任何产品，无论是食品还是药品，它的原材料都非常重要。我们西麦的原材料来自于哪里？
0: 我们有自己的种植基地，澳大利亚西海岸的绿色燕麦的种植基地。我们在国内，在内蒙古和张北也有我们有机燕麦的种植基地。
1: 一家企业有自己的燕麦种植基地，它的加工也很重要，它都包含什么？
0: 我给你简单说一下吧。
1: 好。
0: 从那个桶仓出来，燕麦呢它要清理。如果我们的燕麦是来自澳洲的皮燕麦的话，它要把外皮的那个表层的那个壳脱掉，然后呢要经过面煤蒸煮切粒，然后再压成片，整个环节有118步。然后这118步呢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比如说我的压片要压多厚，我的温度我的水分要控在多少，都有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我们有一个切粒的设备，是布勒进口的一个设备，它能够把一粒燕麦精准的切成3段，这个就是让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个燕麦片一冲就可以马上软糯的一个核心关键。
1: 这个我也感受到了您刚才的那句话，用显微镜来看企业的技术和产品， 对吧？您为什么能够在西麦一待就待23年啊？
0: 说到这个事情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人我得非常感谢他，就是西麦的董事长谢庆奎先生。我们在西麦是被当作家人来看待的，然后董事长呢我们就把他当作我们的大家长。3年前我爱人我们一起去体检，然后突然间就查出了他的心脏的问题，就突然像一个炸弹一样砸下来。后来我又自洽了一下，我说还好体检了，然后造影应该就直接就放支架了吧，我就这么自己安慰了一下自己。
1: 但是
0: 医生回来跟我说很严重，不能放支架，然后说马上要手术。
1: 你当时身边有家人陪？
0: 没有。
1: 你自己？
0: 对。
1: 哭
0: 了吗？然后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吧。
1: 为啥？
0: 他马上要出来了，我还得要坚强。擦干眼泪以后呢，我当时给董事长打了个电话，他说你别急，我来安排。当时他就给我联系好了上海的医生和医院。很快第3天我们就已经住进了上海的医院，10天之后就做了手术。董事长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每天早上就会打电话询问先生的情况，今天怎么样，然后他告诉我你不要着急工作，也不要担心。然后他说我每天也都会给你的先生祈福，然后医院医生技术都很好，你一定放心，没有事的。
1: 你先生最后的手术结果怎么样？很成功吧？
0: 手术很成功。
1: 现在的身体呢？
0: 也很棒。然后我们每次都会在过年的时候去看望董事长，感谢他当时的帮助。董事长呢就把我们当孩子一样叮嘱我们，还是要平时多锻炼身体，注意饮食，然后要控制体重。
1: 我真觉得你们的董事长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企业家，他真真正正把家人这两个字落实到了对你们的每一份关怀上。
0: 对，
1: 确实很难得。
0: 对，董事长有4个子女，西麦他把他当成他的第5个孩子。他说他对这第5个孩子倾注的心血要远远大于他对其他4个孩子倾注的心血。西麦现在已经是上市公司了，但中间在上市之前还发生过一件事情，我们印象也很深刻。就当时也有一个国际的巨头想要收购西麦，开出的条件非常丰厚。因为我们私下里也会聊这个事情，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未来的 出路。
1: 这个不就是当年的老电影《满汉全席》里边的片段吗？对吧？
0: 对，
1: 有人要收购满汉楼，大家都希望罗家英扮演的这个老板接受这笔收购，因为收购了以后大家都会拿到钱嘛，分到很多嘛。
2: 如果成为员工的角度，我是希望被收购，我想努力一点，但是作为这个老板和创始人来说，他一定内心是不希望的，因为这是像您说的是第五个孩子，这是我的心血，我用了3年的时间打造了一个个人的品牌，个人的账号，我把它卖了，那我为什么一开始要做这个事情呢？所以其实很多人企业回我们看到他卖的时候，他可能大部分是为了生存，我没有办法去做的抉择。但我觉得西麦很成功，是因为我能够养着我这个儿子，一直把他养下去，养得更好。您刚才说那个角度是我员工，我当然希望躺平了，但是我作为老板，我一定希望我这个企业能够做成百年，做成更多的企业。
1: 那谢董事长的想法跟我们的观察员看到的视角一样吗？
0: 他其实想了很久，他觉得做燕麦是能够让他真正开心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然后他说，西麦就是我的孩子一样的，哪有把孩子养大了卖孩子的道理。所以他最后回绝了这个收购的邀约，然后他平时呢特别的自律，每天都走1万步。
1: 谢庆奎先生今年年纪是？
0: 他有70多岁了。
1: 70多岁？
0: 对，
1: 太厉害了，真的是一个自律的企业家。
0: 非常自律，他觉得他要健健康康的带着我们这群西麦的家人一起走得更远，
1: 也希望通过带领你们把西麦的这份健康理念送到千家万户，对吗？
0: 没错，他的这一份承诺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安全感。
1: 那有没有想过西麦也就此错失了一个成为世界500强甚至进入500强行列的机会？
0: 董事长说的是，我们不只要做500强，我们要做500年。
1: 要做500年。李总的讲述，我想此刻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明白了。一家真正为我们带来健康的企业，首先，它的企业文化是健康向上、和谐的，同时也真正把健康的理念落实在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此刻呢，我们西麦的产品也已经登录到了我们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如果您是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天津卫视官方商城，了解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来自西麦的产品。你刚才提到了说西麦像是一个大家庭，既然是大家庭，你有没有比较好的，哎，我们加引号的亲人有吗？
0: 有的，我在西麦这么多年，有一个人呢一直陪伴着我，我们两个呢应该说是亲密的战友，然后相爱相杀的战友。
1: 为什么要相杀呢？
0: 我们两个一遇到问题就吵，每次我们吵完，我们的思路方案会更加清晰，所以结果是好的，我们就从相杀变成相爱。
1: 李璐总提到的这位和他相爱相杀10年的战友伙伴，西麦市场品牌中心的王莹总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有请。欢迎莹总。
3: 大家好。
1: 刚才陆总说的您在台下都听到了哈。
3: 听到了。
1: 他说你们俩相爱相杀10年，你们通常会因为什么吵？
3: 主要还是吵的话还是产品，消费者他有需求，研发他可能要承接一些需求，市场是需要竞争的。
1: 对，
3: 在竞争的过程中的话，我肯定要找一些优势和差异化，因为我们既然作为行业的龙头的话，我们肯定是要求技术领先、产品领先、质量最好嘛。
1: 你能做出来吗？
0: 我们是必须接招的，但接招之前呢得 battle 一下，我得要告诉他，你不能天马行空的给我出。
1: 他没天马行空啊，那市场上就有这个东西啊。
0: 有的东西我们还可以去做得出来，有的时候都还没有出现的东西，他觉得哎，可能你明天想要这个东西，然后这个过程中我把这些技术的可能性给他讲透，然后慢慢的呢，他也能够从我的讲述当中去理解。
1: 你理解得了吗？
3: 开始是理解不了。
1: 为什么？你心里的潜台词是不是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做你就赶紧做。
3: 类似吧。啊，
1: 咱俩可以这样来 give me five 一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对，是的。
0: 你别看他现在说话这么温柔，实际上吵起架来他永远是那个声音最大的。
3: 但是越吵感情越好。
1: 哪一样作品和产品是你们吵出来的？
3: 是我们这款 DGI 高纤燕麦麸皮。
1: 那你们两个当时为什么要炒这款产品呢？
3: 这个提议是陆总他当时看到了一本书，就问我，就说他看到这本书的内容，说我们可不可以去尝试。我们两个是一拍即合，虽然有尝试，
1: 这次没炒
0: 也有争吵。我记得当时

0: 那应该是2018-2019年的时候，正在看一本书，那本书呢是中国营养学会杨月星老师当时给我们送的一本国外的一个专著。那这本书里面呢，它有专门提燕麦麸皮。
1: 什么叫燕麦麸皮啊？
0: 燕麦它是一个全谷物，它包含了谷物的麸皮、胚乳和胚芽。我们现在做的纯燕麦片呢，它是一个全谷物的产品，它包含了三个成分。那麸皮呢，就是它籽粒最外面的那一层皮，你可以理解为它的皮肤。
1: 哦。
0: 然后书里面呢，它讲呢，就是这层麸皮呢，实际上它含有燕麦大部分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多酚类。然后它的膳食纤维和贝塔葡聚糖的含量呢，都要高于燕麦片。
1: 哎，好好啊，
0: 是很好吧。然后我当时一想，那不就是燕麦的精华吗？
1: 对呀。
0: 然后我眼前一亮，我就想，如果我把这个精华的东西拿出来做成产品，那不是能够更好的解决健康的问题吗？我就很兴奋，然后有了这样的思路也打开了，然后我就去找他。他说你马上做。
1: 真的？
0: 你马上做。我说你怎么能见风就是雨，你马上给我做出来。因为只是一个点子，它需要我们用方案、用技术的手段去实现它。我记得这个产品前前后后我们应该做了2年。
1: 你当时觉得它这个理念对吗？
2: 我认为是对的。燕麦这个品类，在这之前都比较单一，就是我们常知道的燕麦片。其实这个创新是也让我眼前一亮。虽然表面很理性，但内心还是很澎湃的。
1: 那陆总，你有没有想过，既然这么好，为什么别人没有大规模的去生产呢？
0: 两个方面的原因，我认为
1: 是不是有难度啊？
0: 那
1: 你为什么没告诉他这事儿有难度呢？你不是坑他吗？
2: 没有，他找我，他肯定是有信心做出来才会找我。这是我对他的信任，我认为他非常专业，只要他提出这个方案，就一定能做到，只是时间的问题。
1: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好可怕！你是用一种反作用力把他推向了无底的深渊，让他去自我施压，是不是？
2: 对。
1: 但你知道，其实这条路不好走。
2: 对，是的。
0: 其实问题比想象的要难很多。
1: 难在哪儿？
0: 你想，一颗燕麦这么小一粒，
1: 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0: 这是麦粒，这个标本呢用的是澳大利亚的皮燕麦，我们已经把它外面的那层壳给剥掉了。它如果有那层壳呢，就好像这个麦粒里面穿了一件衣服一样。
1: 这个是有麸皮的吗？
0: 麸皮还在它上面，它只是把壳给剥掉了。
1: 哦，大家看一下啊。
0: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
1: 这个我认识，这个东西就是你说的那个一泡就化，给切成三瓣是吗？但是这个切完之后，您是不是算要压片啊？
0: 对，要把片压下来。您可以看到，它其实刚刚说的它是全谷物，所以它有胚芽、有胚乳，也有麸皮。我们说的那层皮其实还在上面。
1: 但只是被压扁了，看不见了。
0: 是的，然后呢，这个就是麸皮，非常的薄，就是外面那层皮。
1: 我理解的燕麦麸皮是不是应该是那种半透明的，那种果实的那种麸皮啊？为什么它这么白呢？
0: 你看另外一面，
2: 对，它是两面的。
1: 哦，这面就明显发黄了。
0: 对，这面是表皮，然后您看到白的那边呢，实际上它还带有一点点的淀粉，就是我们说的，实际上它是糊粉层。
1: 那当时你遇到的难题就是跟这个小小的麸皮有关。
0: 对，是的。
1: 什么样的难题呢？
0: 您看，麦粒很小
1: 啊，
0: 我们得把它外层的皮剥下来
1: 啊。
0: 因为燕麦籽粒呢，它本身是很软的，再加上燕麦籽粒呢，它有一个很深的腹沟。
1: 我看到了，
0: 所以它其实要把它完整的把这个皮剥下来，其实是有难度的。然后当时呢，我们的那个河北工厂已经建好了，然后那边都是北方的一些同事。有一次聊天的时候呢，有个同事他说：“哎呀，我们家的玉米熟了，小麦熟了，我妈妈要拿着这些玉米、小麦去那个作坊里面去磨什么玉米面呀、小麦粉呐。”听到了这个话，我就想，哎，他们要磨玉米面的时候，那玉米的那层皮怎么用？肯定会掉下来吧？那通过他那样的设备来磨，是不是能把它我们的燕麦也磨下来呢？我是想用这样的方法去试一下。然后呢，我们背了两袋燕麦粒，然后就去磨了，磨下来全粉了，跟种子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 哦，
0: 那我要保持我的麸皮的完整的话，我可能前端要对燕麦做一些处理。

0: 然后我们就这样拿着处理好的麦粒，然后反反复复的就跑那个山东的一个小县城。
1: 那后来我们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迎来了曙光和突破呢？
0: 我们把那个设备买回来，做了技术改进的，然后做成我们的实验设备，后来还是这个设备发挥了作用。
1: 用了多少次才真正的成功？
0: 我算了一下，应该有59次。
1: 整整59次。
0: 嗯。
1: 哇哦，只为了得到最后的这样一个能够让我们更健康的 DGI 的这个燕麦麸皮。
0: 是的。
1: 那当我们这款产品最终研发成功的时候，在上市之前还有一个我了解比较重要的阶段，就是调整它的口感。是不是自己同事团队还有身边甚至家人都会帮着你们一块儿去试吃啊？
2: 我们的产品必须得自己敢吃，也是董事长说的一句话，自己都不吃的产品就不要拿去上市了，就不要卖给消费者了。
0: 所以当时这款麸皮出来的时候，我们俩天天吃。
2: 对。
1: 那这款产品真正上市销售情况怎么样？
2: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对燕麦麸皮都是不太认知的。我们做了很多的推广，然后我们也推荐身边的朋友们一起吃。我们的数据显示呢，就是如果吃过我们这款产品的消费者也好，家人们也好，哈，我们的复购率是很高很高的。
1: 那大瓶小瓶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购买这款健康的西麦 DGI 高纤燕麦麸皮，此刻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天市优选直播间，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直播间，就可以购买我们节目的同款产品了。生活当中你们俩关系怎么样？
2: 除了工作以外，原来生活接触非常非常的少，基本上每天工作完以后大家就各回各家了。应该是陆总她老公生病以后后面就会在两个家庭之间，然后就会有一些来往这样子。
1: 你们有时间花在家庭上吗？
0: 有时间，但是相比较工作的时间，我觉得可能就太少了。我到公司之后连续的经历了西麦3个工厂的建设投产，西麦8年建一个工厂，每一个工厂建的时候基本上我俩都会到工厂去，所以我们两个待在一起的时间是远远大于我们跟各自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的。有的时候会觉得挺亏欠家人的，特别是在我先生重病之后，这种愧疚感就特别特别的强烈。嗯。
1: 他在你面前哭过吗？
2: 哭过，
0: 经常哭，被骂哭，
1: 不是吵架的那种哭，
2: 哭过，醉过，
1: 醉过。
2: 公司发展过程中肯定都有来来往往的人，当时我们两个还是员工的时候，我们的领导就是离开了公司，因为你的领导的离开压力特别的大。在一次公司的聚会上面，因为我不喝酒的，那一次他喝醉了，然后就把他送回去，然后在我车上是又哭又闹，然后还吐。
0: 对，有那么一次。所以我也从那一次以后呢，其实对王颖我们两个的感情呢也更加的深厚了。因为就是所有人都散场之后，只有他一个人送我回家，然后我还把他的车吐得一塌糊涂，他没有任何嫌弃我，就当时真的很感动。对，不好意思。
1: 我没想到莹总他是这么一个细心的人，他注意到了你，然后也在现场一直等到了最后。
0: 没事，好了，都好了，
2: 都好了，都好了，没事，他没有你想那么脆弱。
1: 哎，你们两家会线下的一起出去吗？
0: 会，
2: 就是陆总老公康复了以后，当时就出了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我们去登了4000多米的四姑娘山。
1: 哇，四姑娘山，那是很多这个户外这个登山爱好者心中的一片圣地啊。
2: 出去的时候我也很担心，那个邓哥他的这个身体情况，但是我们提出这个意见以后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同意。
1: 嗯，
2: 觉得还是要挑战一下自己。
1: 其实我觉得啊，你们两位的先生和孩子们

0: 然后这个袋鼠呢，因为我们有澳大利亚的种植基地，它就代表了我们西麦燕麦的一个故乡，所以我希望这个能够代表我们在一起共同走过的这十年。非常感谢尹总这十年来给我的支持和陪伴，
1: 谢谢。
2: 这个蛮有意义的哈。好，来，
1: 因为我的爱好是摄影啊，所以我就给他准备了两张照片。哇，这张照片呢是我们今年的年会两个团队拍的一张合照，啊，象征了我们两个部门，就是虽然天天吵，但是我们一起并肩。
2: 这里面有你们俩吗？
1: 这个是陆总，这个是我。没有，这个
2: 又哭又哭。
0: 因为这张
1: 这一张就是
0: 这个照片，
1: 我要更要说一下啊，所有出去玩公司所有的照片都没有我，因为我就是那个永远在拿相机的人。就是然后我就想我一定要找到一张跟他有的照片，这是我们唯一一张就是我们一家人出去玩的照片。就是，
0: 他已经把两家人说成一家人了。
1: 一家人，
2: 他没说错。
0: 这个是我先生康复一年以后，
1: 对，我照我的那个相册里面啊，他们全家人的照片我都有，就很多，就是唯独没有。
2: 这是他们夫妻，这是你们夫妻。
0: 对
1: 对，
2: 然后前面是三个可爱的孩子。
1: 对，
2: 他很懂你。你看，相框的点缀物是什么？
0: 哦，对，这是不约而同。
1: 我们都是
2: 西麦人，
1: 对，而且我们觉得西麦这个事业真的是个很好的事业，我们真的是为了服务万众健康在用心的做我们的工作，
0: 这是一件有福报的事情。
1: 对，
2: 但我觉得更让我感动的是在西麦这个大家庭里面，你们能遇见彼此，并且能携手互相扶持走过这十年，既见证了企业的成长，也真正把西麦的这种家庭文化展现给了所有的朋友。既然你们说平时很少有合影，那今天我们请现场的摄影师记录下这难忘的一刻。
0: 谢谢你，笑得好开心。
2: 再次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创业面对面。接下来我们聊了半天西麦，一起进入我们的奖品环节，来认识一下西麦的好产品。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正式登录天视优选商城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添加您的专属福利官，这样就能在我们的优选商城畅快选购了。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风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视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西麦的专业产品讲解师扎振伟老师，掌声欢迎扎老师。
3: 谢谢谢谢。接下来呢，我介绍一下我们西麦 DJI 高纤燕麦麸皮这款产品。那我手里的这个鸡蛋啊，其实就是大家日常三餐离不开的啊一种食物。很多消费者会有一个混淆的概念，说麸皮就是糠，一提到麸皮，这个口感就会涩嗓子。但实际上，这个麸皮不是鸡蛋这外面的这一层壳，而是剥开这个鸡蛋它里面的这一层薄薄的膜。
2: 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就是这薄薄的一层这个皮。
3: 没错，那我们买东西的时候，首先一定是看我们面前已经放上了西麦和另外两个品牌的同款的叫麸皮的产品，那就请大卫老师来看一看好不好。
2: 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啊，我们先从色泽上来讲，西麦的产品啊，金黄掺白，一号的颜色白的多，就比较碎。
3: 哎，对了，那接下来我用手来看到更多的是粉末，然后三号这一盘的内容物片粒很多，但是在片粒之余又能够看到一些细小的粉末。就是片和粉各一半， 最后我们来看二号麸皮，它分外层、外面和内面，对吧？所以外面这一面呢，它的颜色就是偏黄。

0: 一点，白色就是它的内壁的颜色。嗯啊，接下来看它的形态，它是很均匀，都是一片一片的。
1: 对，
0: 这个地方我就要非常骄傲地说出西麦 DJI 高清叶脉麸皮所拥有的一项专利技术。这也是市面上其他竞品所没有的。
1: 什么技术？
0: 叫做皮芯分离技术。
1: 这里写的啊，西麦高纤燕麦麸皮采用皮芯分离技术，取燕麦五分之一的精华，富含膳食纤维。
0: 就是说，麸皮它只占整颗燕麦五分之一，但是麸皮里面含有整颗燕麦95%以上的膳食纤维。那刚刚提到的这个技术，也是西麦所独有的专利技术，所以我们最终的结果数据是什么呢？0.22毫米的薄片，也是经过反复的这个验证，发现麸皮在0.22毫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营养物质的结构和膳食纤维的保留程度是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第一步，我们看。
1: 那第二步呢？我们要开始品尝喽。
0: 尝一尝喽。
1: 好
0: 好，我会分别将这三款产品、三款麸皮冲泡出来，让大卫老师体验一下，同时也让我们两位观察员老师体验一下。
1: 通过这样的杯子，这是我们的西麦的麸皮2号，这是3号产品。
0: 是的，没错。
1: 很明显，你看它这个更碎，但这个呢就是发灰，明显感觉发灰。
0: 那为了保证我们这个冲泡试验的公平性，所以我们特地准备了一个量杯，我要确保每一杯里面用的水量是一样的。我们大概今天就控制在200毫升。那我们先从3号冲泡开始哈。首先我们第一次加水就加到刚好淹过这个燕麦就可以。它有结块，很明显的结块。
1: 这个3号的这个燕麦麸皮啊，大家看有比较明显的结块。
0: 好，我们继续加水啊，因为刚刚是第一次加水，在加水的过程当中，建议大家可以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小幅度的搅拌。好，那这是3号我们就冲泡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冲泡1号的。
1: 要说呀，这个燕麦麸皮还真挺健康，大家看哈。如果是100克燕麦麸皮的话，蛋白质就是15克。
0: 是的，
1: 有的时候我们喝那个小盒的脱脂牛奶，
0: 没错，
1: 那一盒100毫升的蛋白质是3.6克。
0: 好，第一次倒水，我先倒到这里。1号的这个麸皮，相比于3号来说要好一点，它目前来看就没有结块。
1: 这还真的还行，来，
0: 好，我们继续。而且燕麦麸皮啊，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所以我们说一袋可以，一般可以抵饿5个小时。好，那我们接下来最后冲西麦的这款麸皮。
1: 西麦的这个颜色还是真的好。
0: 好，第一次加水就到这里。你看它的吸水性很强，这就是膳食纤维的作用哈。
1: 我是觉得它比较软糯，
0: 是
1: 有点糊状，
0: 糊状了哈。来，我们继续把剩下的水倒完。
1: 好，我现在观察到一个细节。我们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3 2 1，我们的西麦的这个燕麦麸皮片，大家看它水的颜色是米白色，大家看一目了然，对吧？
0: 是的。
1: 这个呢，有点像淘米水，这个像豆浆的颜色就更浑浊了。
0: 是的，
1: 大家看，这个西麦呢是最清透的，
0: 是的，
1: 而且吧，2号西麦我们的产品，膨胀感是最明显的。为了验证我们今天这3款测试产品，也请我们的2位观察员老师啊，拿到了同样的3杯饮品，但是您的那3杯没有像我们这个注明哪个是西麦的，哪个是另外2家竞品，请我们的张主任和王静啊来尝一尝。
0: 因为刚刚只介绍了这个蛋白质的，它的含量很高，每100克里面有15克。那还有一个数字也在我们的包装袋上肉眼可见，每100克里面有20.4克的高膳食纤维。还有一个数据就是我们里面的贝塔葡聚糖，它是可溶性膳食纤维，它的标准的数据是每100克里面有6克。
1: 来，咱还要给出大家真正的、客观的、公正的评价。吃完以后，你们的口感如何，二位？
2: 第一杯呢，它这个麦香味儿有，但是说实话吃进去有点这种拉嗓子。2号呢，它的麦香味儿还可以，是比较足的，而且它是比较这种细腻的。3号虽然它是感觉比较细腻，但是它的感觉麦香味儿不是很够，这是我的感受。王静老师呢？
3: 2号它确实特别像那个家里那个小米粥的那种感觉。

0: 是有那种米香的，所以我是觉得比较原汁原味比较鲜的是这个二号。
1: 我们西麦的这个燕麦麸皮呢，口感特别有嚼头，一号呢居中，有点这个削微扎嘴，但是嚼头要比三号强，但是综合起来讲，西麦的这个麸皮的口感软糯有嚼头，而且遇水以后膨胀之后，我相信你这一袋吃下去，你的饱腹感是特别到位的。
2: 接下来我再最后给大家再总结一下，从看和吃这两个维度上哈，给观众朋友们再总结一下。其实第一个维度，我们看就是看内容物的片型，市面上很多就是叫粉多皮少，而西麦的 DJI 高清燕麦麸皮，我们用的是皮芯分离的专利技术，每一片都能够是0.22毫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皮没有粉，就是从看啊。最后我再说一下从吃，那我们自己内部总结了有四个口感：薄、卷、弹、滑。我以一个卷字哈来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现在把它蒯一勺出来，每一片燕麦麸皮是不是卷曲的状态？
1: 就这样。
2: 哎，卷曲的状态，
1: 这样确实看到了卷啊。
2: 是。
1: 好，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正式登录天视优选商城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添加您的专属福利官，这样就能在我们的优选商城畅快选购了。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视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
2: 那接下来这个水管里面啊，这水就是模拟我们肠道的这种状态哈。我们肠道里面有水啊，有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食物啊，
1: 哎呀，不敢想象，
2: 包括啊，还有我们平时喜欢吃外卖。啊，那有一个常识，我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油是轻于水的，所以它会浮于水面。那接下来呢，我会往这个容器里面啊，去倒入我们的燕麦麸皮，然后看看它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1: 往这里边倒这个？
2: 对啊。
1: 哦，就是说我们日常吃完油，
2: 你吃完油了，你是不是想减轻一下自己的负担啊？慢慢的撒进去。那接下来过一会儿你会发现，燕麦变成红色的了，它把油脂、辣油啊吸附在它自己的本身上面。好，我们继续哈，继续。好，我就倒这么多，大家看，看这个下面。大家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麸皮是裹着刚刚倒进去的食用油下坠的，啊，下落的。看到啊，这下面有明显的这种成坨成块的状态，上面是有油的。
1: 要是再撒一点，是不是剩下那些油还会被吸？
2: 是的，您可以试试。你看，没有油的地方，这个麸皮大不了是撒进去，它就自然而然的下沉了， 对吧？但是有油的地方，它就会跟它粘在一起。哎，你看这有个很大块，啊，随着这个桶壁下落下来了，
1: 真的是很明
2: 显，包括这边，对吧？
1: 马上就下来了。
2: 对，
1: 其实啊，我相信此刻朋友们都见证了我们西麦的这个燕麦麸皮的效果，就是说它能够把这个油都给吸收了。
2: 没错，或者是叫吸附住。
1: 吸附住。
2: 对，那其实这个作用其实就是里面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贝塔葡聚糖啊，它所发挥的这个作用。
1: 太好了。那说完了这么多，今天来到我们创业面对面，我们西麦有什么样的福利带给大家呢？这也是我们大家最期待的时候了。
2: 首先呢，在讲今天的这个机制之前，还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款产品。这款产品呢叫做红参阿胶五红粉，我们选用的都是道地的食材，而且配料表上也很干净。这款产品啊，今天也会作为赠品送给大家。那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套餐啊，第一个套餐您购买3袋，我额外再送你2袋。 到手是5包，再送5条。

0: 红参阿胶五红粉。第二个套餐购买我们西麦 DJI 高纤燕麦麸皮，您买六袋，我再送四袋，到手整整十袋。
1: 那还送我们这个吗？
0: 那您既然开口了，送十条吧。
1: 送十条，
0: 十全十美。第二个套餐，只要在节目播出的时间内下单的，我们再给到20元的补贴，
1: 减20，
0: 减20，
1: 太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是买三赠二送5条五红粉，和买六赠四赠10条五红粉。
0: 第二个套餐，只要在节目播出的时间内下单的，
1: 前1000单的朋友，我们每单都为您减20元。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正式登录天视优选商城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添加您的专属福利官，这样就能在我们的优选商城畅快选购了。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2维码，点击添加到风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视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天视优选商城的所有产品都为您贴心准备了运费险，让您放心购买，售后无忧。联系您的专属福利官，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不仅能获得商城会员大礼包一份，还能够每个月享受会员专属福利以及养生课一份。祝您开心购物，永远健康。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请我们的两位观察员来谈一谈今天你们对于我们产品和我们两位嘉宾的感受。
2: 我个人说实话是真的很钦佩西麦的这种定力，因为我们刚才聊的过程当中了解到，它是有国际的食品巨头想要去收购你们的，但是它拒绝了。所以但是我觉得西麦很难得，我佩服是因为它守住了，看到它背后的是这种专注和长期主义，因为这种自主可控的绝对的话语权，也让它从你们最早的做这种普通的燕麦，到现在可以做这种 DJI 的这种麸皮，包括可以向大健康的去延伸，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难得的。其实我们的国家也是需要有更多的这种有责任、有担当、专注的企业去往前走的。
1: 嗯，好的，感谢王静。来，主任，
3: 今天听到陆总和尹总之间的故事呢，的确非常的感动。那么从我个人来讲，我有两个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匠人精神。那么什么是匠人精神呢？我认为就是把一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儿、简单的事情，把它做到极致。陆总他是从制药界跨界到食品界，我们知道啊，制药它是一个高标准严要求的，那么他把这份严谨带到燕麦麸皮的这种研发里，刚才提到的0.22毫米的厚度、皮芯分离的精度和低温烘焙的坚持，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工程师他对极致的这样的一个追求。
1: 好的，感谢张主任，感谢王静。那今天我们聊了很多，但我想此刻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那就是如同燕麦的生长一样，向下扎根但向上生长。这也代表了西麦这家专注于食品行业多年的这家中国企业成长的历程。23年的坚守，59次的反复尝试，最终为我们打磨出了一片薄至0.22毫米的燕麦麸皮。感谢李璐，感谢王颖，也感谢所有的西麦人，通过118道工序，把一粒健康饱满的燕麦带到了我们的餐桌，更把健康送到了千家万户。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产品有更多的信息想要了解，欢迎打开微信搜索天视优选直播间，在直播间里咨询。面对面创未来，今天的创意面对面就到这里，我是大卫，咱们下期见。感谢大卫老师，谢谢你，
0: 谢谢。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正式登录天视优选商城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添加您的专属福利官，这样就能在我们的优选商城畅快选购了。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它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
1: 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0: 好啊，学英文。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老郑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一良，由不得我不

0: 我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1: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嗯，是这样的，之前。 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一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是不组织，还是说？
0: 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高人？什么高人啊？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 去年11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
2: 领导人，
3: 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好好笑啊！
2: 喂，
4: 你好，这里是红香绸缎庄，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2: 妈，找您呢。哦，好。哦，我们接电话去喽。好，嗯嗯。
4: 真乖。喂，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吗？可以啊，那就3点半左右吧。好的。
2: 啊，谢谢。
4: 电话局吗？ 省警务处金玉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好。

0: 哎，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作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0: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1: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1: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0: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1: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是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0: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好的。
1: 也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喂，
1: 王准，28拐2有通话，
0: 接进来。
1: 是
2: 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加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0: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2: 好呀，

0: 我在面县滩等了你两天了。出什么事了？古镇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甄方组合作。
1: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0: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镇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1: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
0: 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
1: 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0: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
1: 哦，对了，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Thank you.

0: 喂，
1: 是王主任吗？我是小李啊，我老婆病了，明天我想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看。
0: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回去休息，我自己进去就行。
1: 是。
2: 回来了。
0: 嗯。
2: 给我。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0: 哦，我新副官。
2: 那聂西呢？
0: 聂西调职了。
2: 调哪儿去了？
0: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2: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0: 艾菊啊，
1: 嗯，
0: 宝睡了吗？
1: 刚睡下。
0: 啊，谢谢。
1: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
0: 好呀。
2: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1: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拿了副碗筷，给你洗的我都习惯了。小钱不在了，你洗又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
1: 聂西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
0: 不是。
1: 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了？
0: 他工作了。
1: 工作就不能来家里吃饭了吗？
2: 聂西哥哥调了新工作忙，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了啊，快吃。
1: 那好吧，只要别像小强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3: 小强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碧葵，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
1: 什么钢笔啊？
0: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
1: 哎呀，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
0: 不问。
1: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0: 我那只用着顺手。
1: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0: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0: Εσύ. Εσύ. Εσύ. Εσύ. Εσύ. Εσύ. Εσύ. Εσύ. Εσύ. Εσύ.
1: 你老师正在找钢笔，你上来帮他找找。老师，我可以上来吗？
2: 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3: 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他通行证你办好了吗？
2: 给他了吗？没给成，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他通行证，他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那你给他女儿家打电话了吗？没敢打。
0: 我怕真出什么事儿，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他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笑>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 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给你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阿菊，谢谢你哦。<笑>那也是我这辈子。 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笑>好像是。妈，你在里面加什么了？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是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笑><笑>来，妈，我敬您一个。
4: 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
0: 阿菊，我给你倒酒。
3: 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嗯，老师，要不然您把胶卷和接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查无碰碰运去。不行，您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想想办法，我想想看怎么能联系上他。
2: 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 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3: 那就先等等，你赶紧回去吧。

0: 是在的那个同床，是在的那个同床，
1: 请你那个钟啊，那个钟啊，啊一别长亭南，哎呀，
2: 阿菊，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1: 一个哈哈哈哈里呀。

0: 是一个乖孩子。
1: 是。
0: 妈妈爱你。
1: 祝酒红啊。

请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

0: 爸爸，您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1: 因为好听。
0: 是不是我害死了小千哥哥？
1: 不是，跟你没关系。黄蓝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2: 吃吧，赶紧吃吧。
3: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4: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哈、哦？你不是谁客？我妈不是，后下厉害了。
5: 看你娘！
3: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4: 哎呀，好了，玻璃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冯队长，安排车。
2: 组长。这要带他去新门町啊？
4: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2: 新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4: 可以啊，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2: 我去安排车。
3: 谷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4: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侦防组来。
3: 侦防组里看大戏呀，谷组长。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4: 老郑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3: 谷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4: 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接受就行。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啊？嗯，这，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啊，
1: 好，您里边请。
0: 多谢，
1: 招呼一下。
0: 来，这边。
2: 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他有点紧张，我紧张，老样子。
0: 那您吃吗？
2: 当然。
0: 那您想吃点什么？
2: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跟他一样。
0: 哎，好的，您稍等，
2: 麻烦了。
3: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
2: 牛排。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几分熟？不熟能吃吗？
0: 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4: 好的。
2: 你吃过？
3: 也没有啊。
4: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0: 一主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1: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0: 就是啊。
1: 行吧。

0: 今天这个胡椒汁哈，调得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阿成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1: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嗯，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侦防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0: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嗯，这就没熟啊，还带血呢。花这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这要是吃牛肉面啊，能吃多少碗牛肉面？
2: 洪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0: 不瞒你说啊，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1: 地址。
0: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要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好不好？

0: 哎，
1: 怎么样
2: 啊？陈太太，
3: 陈太太你来啦！
1: 最近如何？你们？
3: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0: 八条，
3: 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你来了刚好，快，你来
1: 玩吧。不，我加棒就好了。
0: 哎呀，没事。哎呀，
1: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0: 也是啊，
3: 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4: 对。
3: 我打了一个西风。
1: 西风，那该你了。
0: 六万。

0: 你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他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1: 他怎么重要了？
0: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是……你瞧我啰嗦。
1: 那算了，我还有一个事要给你汇报一下。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给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什么都没说？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组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的。
2: 还在打风呢，
3: 哎呀，我的风也没出完啊，
4: 打不完啊！哎呦，真不好意思，怎么了？哎呀，不好意思，哎呀，
3: 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次你都听了，还被你调一次了，杜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吴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啊，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3: 哦，那不行，
4: 吴太太，那可不行啊。
3: 这输家不开狗，赢家不能走啊！
4: 就是的呀，
5: 那可以走的。
4: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
3: 哎呀，不行，
4: 谢谢你们，谁让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你们好好打，再多玩几盘啊！
3: 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太。
4: 哎呀，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哎，陈太太，你别走啊哈！
3: 安亲，
4: 安亲，
3: 哎，
4: 给陈太太倒杯茶。
3: 好嘞，
4: 来来来来来来，
3: 最后一圈。
4: 对啊，我都心碎了。
3: 这个窦公馆好大呀！啊，
6: 是的，陈太太。
3: 有几个门啊？
6: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
3: 啊、哦。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十一二点了吧。
0: 那么晚？哎，你好，
2: 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来接陈太太。
2: 陈太太走了。
0: 走了？啊。

0: 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

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

0: 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

0: 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

0: 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 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

0: 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身处阳光下，感觉晴晒炎热。夜间大部分地区保持多云的天空状况，风力在1到2级，北部的济州和宝坻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市区最低气温为21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明天白天天空云量增多，逐渐转阴，下午到夜间会有雷雨过程影响我市，提示大家外出时注意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1到21度之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4号阴转多云，25到26号在多云和晴天之间切换。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最高气温在30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2到23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滨海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渤海海面多云转雷阵雨，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

0: 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这妈怎么又不在家呀？
0: 她说她去看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呢。
1: 你今天这怎么了？
0: 妈说你很不容易的，让我多关心体谅你。
1: 这什么呀？
0: 你看看，妈呀，说她过完春节就要回香港了，咱们家可以开一个小杂货铺，上面有她找的进货地址和店铺渠道，还有她一些香港朋友的电话。以后我们家啊都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0: 阿董，
1: 哎，
0: 时间不早了，太太不在家，你上楼哄建成睡觉。
1: 好。
0: 嗯，让学成早点休息。
1: 好。
2: 电话被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3: 你现在确认没有喂吧？
2: 我确认。
3: 好，那你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2: 明天？
3: 对，是情报获悉，那好，明天你也喜欢护送你去机场，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啊，碧桂回来了，
3: 先出去，来。跟我来。这边走，赶紧走。你在德公馆见过碧桂，在这儿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你自己保重。
2: 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桂打个招呼才走啊？
1: 阿东啊，哎，学生建成都睡了吗？
4: 放心吧，太太，都睡了。
3: 没有机会了，我不想再让碧桂误会。
2: 司长，我还是想跟碧葵道个别再走，可以吗？
3: 好，你从这绕过去进前门。
2: 谢谢。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一葵，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窦公馆走了吗？
2: 一葵，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1: 明天就回啊？
2: 啊，
1: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窦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窦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
2: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1: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2: 不，碧葵，不用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1: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2: 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好，一言为定啊！
2: 一言为定。
1: 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

0: 这个是我亲手给你织的披肩，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急就要走，我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 好好看啊，我试试。嗯，来，你看看，这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
2: 谢谢。

0: 是。
1: 你这是干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嗯。谢谢你，碧葵。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阿菊回来啦！阿菊回来啦！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小宝，快过来！
1: 小宝，
0: 来，外婆抱抱。来，一二三，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阿菊啊，
1: 嗯，
0: 我准备去几天花莲，东山那里特别美。 我想，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窦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笑>
1: 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征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
0: 哎呀，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戴上了？
1: 那你自己去也行，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哎呀，
0: 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小宝，小宝，
2: 小宝，
0: 开心吗？看看好不好看呀、啊？这个花，啊，
1: 妈，
0: 好看吗？
2: 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0: 真对得起我啊。小宝。 跟外婆说再见，外婆爱你哦。我走了。
1: 嗯。

0: 阿珏，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知道了。
0: 要开开心心啊。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

0: 钱太太，证件您收好。另外，上回在建昌行掩护您撤离的那个女外勤，应该会跟您一班飞机回大陆，你俩也好有个照应。
1: 她是我们自己人吗？
0: 您可以相信她。

0: 陈太太，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找船离开。
1: 知道了。
0: 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峰同志，多保重。

0: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一定非常高。谷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我建议啊，谷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1: 老总，你不要耍滑头哦。
0: 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共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
1: 人才，老郑，你真是个人才。你算准了我太想抓住那个交通，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翁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
2: 是。

0: 了避免打草惊蛇，暂时和我保持了距离。我在哪里听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小团员。
1: 要是敢耍花子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1: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1: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1: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往上城，到底是欺亲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甘领出发。
2: 哎，阿俊，快一点啊！
3: 马上。
2: 你收拾那些干什么呀？这两个行李箱都不能拿。
3: 都不拿了。
2: 我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布下天罗地网的，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带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
3: 花生糖拿着吧，姐夫。好。

0: 对对对，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哊，进门右走，
1: 一直走。啊，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四小姐啊，你怎么会这个时候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
1: 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 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 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哎呀，
0: 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进来，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谁？侦防组的龚组长。哎，龚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1: 别，托您福，托您福，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啊，您吩咐您吩咐。
1: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0: 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求你查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这，
1: 敢借古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子这么大？嗨，怪我，我也是太贪心了。你现在这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
0: 这不是利息还挺高的吗？我一糊涂就借出去，就现在人找不着了，我急得不行。
2: 没事，我帮您查。我把号码先写。哎，好。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啊，好。哎，对了，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嘛，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了。 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对对对，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不你就先帮我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0: 好，行，哎，你们忙，辛苦辛苦。
3: 哎，过年是杂事儿多，
0: 对，事儿多。
3: 哎，对，多少号来着？
4: 2872。啊，是2872。麻烦啊，王主任。
3: 哎，不麻烦。抱歉，谷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啊？还有电讯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4: 也有，哎，要不是这样，你把它本拿过来，咱一块儿再查。
3: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儿，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是，
4: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3: 不，不敢这么说。
4: 不好意思啊。
3: 哎呀，怎么办呢？
4: 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
3: 啊，那不应该是。
4: 我知道了。
3: 啊，
4: 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 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套，这人现在吧？啊，
2: 那我。来来来

0: 喂，昌城吗？
1: 不用打了，是我们家电话。

0: 来客人了。
1: 王奶奶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呀，顾组长，
1: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1: 男孩女孩？
3: 男孩。
1: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亮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2: 就是
0: 那是我妈的。
1: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
0: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子才能回来。
1: 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
2: 他去花莲买玉了。
1: 花莲，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
2: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哦，
1: 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呀。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2: 我，
4: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
1: 哎，哦。从香港过来的。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了？
0: 顾组长，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
2: 你别胡说啊，顾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
1: 王主任，哎，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哦，是。哎，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的，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2: 他也不认识。
1: 我想听王太太说。啊，
0: 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1: 啊。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那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吧？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
0: 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就给别人了呗。
1: 哦，对了，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状人物。
2: 不，顾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
1: 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2: 一个号码而已，顾组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0: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
4: 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1: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不用哄哄吗？
1: 去。
2: 顾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屋里去。
0: 确实确实，当然，突然来拍房本来就有一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哦，
2: 好好好。
3: 王太太，打扰了。
2: 其实她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她来台湾，她才过来探亲的。她今天早上走，她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0: 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吗？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
2: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顾组长，有没有可能是贡爹刻意报复啊？
0: 哪一个贡爹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
2: 是。
0: 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贡爹的罪名，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边，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2: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你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
0: 好了好了，豆豆，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2: 是，
0: 那这样，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2: 好，你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您。
4: 阿菊，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一个爱。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斗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气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您了。
0: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她应该就不会回来了。她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她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她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儿，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吧，王主任。
2: 哎，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找出来。
1: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2: 王主任，啊，
0: 上车。
1: 哦，好。

0: 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些行动。
1: 那就太感谢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1: 那就麻烦了，没事没事，我送你，送你。哎呀，留步，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
0: 是，
1: 你刚坐上这个位子。 屁股都没问呢，凡事要多小心。
0: 是。
1: 我的意思是你岳父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0: 当然，谢谢顾组长。

0: 怎么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
1: 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凤萍有关系啊？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
2: 咱家电话号码都报到凤姐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0: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她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她那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咱妈叫的亲热，现在就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
1: 我没良心，阿雪，我一直都没敢告诉你，隔壁小梅姐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勾结共谍，现在已经枪毙了。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
0: 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谷组长来往，妈他不可能是共谍的。
1: 咱妈送我那个领带，你放那。

0: 下班了，哎，你谁啊？保密飞船。哟，啊，长官，你有什么事儿？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哎，好，这就是登记表。你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哎。
1: 朱晨之，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其他姓名？
0: 算了。这张脸有印象吗？哎呦，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
1: 那不好意思。
0: 哎，长官慢走。
2: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哦，说说你的想法。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灯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 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我是说错了什么吗？你以前没这么多话。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1: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2: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
1: 还在等信儿。

1: 姐，一个人，好久不见。哎呦，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听说高升得来拜访一下，
0: 咱们没那个交情，有事直说。
1: 行，那就说正事儿，保密局查案。 需要调阅一下由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这是
0: 调查令。哟，
2: 原来黎文元是古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
1: 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晴。不好意思。
0: 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早撤地儿了。哦，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王股长，
3: 科长，
0: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存档资料。
3: 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幸会，侦防组古正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2: 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有任何出海的？
1: 哎呦，太太，侬冇听来笑嘞！搿趟金丝菇都加硬，这个铁棍加铁板，没准要出海哦。
0: 哎，
1: 钞票冇都覆盖的呗？
0: 我看看搿趟凤凰街头，我就算出铁棍啊，也没人敢出海哦，性命非己啦！哦。

0: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
1: 不好意思啊，
2: 耽误王股长回家吃饭。多谢多谢。
0: 李科长，
3: 不用客气，中间的。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4: 打扰了，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
0: 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
1: 台北就这么大，早晚都会碰到的。
0: 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
1: 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0: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趟。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1: 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无伴过年放假吗？
0: 不放假，吴次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呀？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
1: 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
0: 对不起。
1: 总是对不起。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0: 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安大梅，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

0: 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1: 我知道，可是阿敏，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居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
0: 我可以不回福州，我去香港，我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1: 阿美，孩子那么小，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0: 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我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1: 我也想帮你，阿美，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台湾不方便，那我们离婚。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像每天都担惊受怕。
1: 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
0: 2个月可以。
1: 我再给你2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好，2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2: 弥补女儿的。
0: 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探访家里请一些钱，他很可靠了。我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

0: 哎呀，
1: 怎么样啊？
0: 四小姐，我托人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
1: 那多加点钱不行吗？
0: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
1: 啊，是，也只能这样了。
2: 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三架军机，上午两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一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军事机密。
3: 明白，请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架飞机。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在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

0: 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
1: 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
0: 东海小组和太空委之间的联络员，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
1: 依据。
0: 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两天前他以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西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市长。
1: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啊？
0: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
1: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啊。
0: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1: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0: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
1: 希望你能顺利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账老账跟你一起算。
0: 是。
2: 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
3: 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2: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
3: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
2: 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3: 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
2: 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两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顾叔叔，顾叔叔，这么紧张干什么？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1: 他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他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
0: 那当然的，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
1: 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
0: 当然。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有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能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
1: 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
0: 等什么下班啊？坐车去吧，来，帮我拿上。
1: 今天是年三十啊，
0: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
1: 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镇防组的古宿川又来找我了。
0: 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
1: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 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给他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他一跑了之了，难道我们要替他悲催吗？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哎呀，
0: 他说年三十回来。 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阿菊，谁也没说妈的身份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建功立业。 大街上的阿猫阿狗都说成共谍，所以顾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 孩子怎么办？行了，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哎呀，你组长在外面等着呢。阿菊，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他能回来吗？啊？况且。
1: 等我把饭做完，咱们全家好好的吃顿年夜饭。

0: 刚刚跟米原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0: 嗯，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1: 哎，忘不了的。
0: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1: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0: 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
1: 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
0: 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
1: 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0: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

0: 降血压的，和气坐春筵，以坐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胆冷
1: 烫。
2: 哎，烫！
3: 剑禅，
1: 慢点儿，
3: 跑什么呀？我还没教完呢。
2: 还

0: 妈妈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我爸有两儿两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她有南方口音。可她对我们特别有耐心。 把我们当亲孩子看，给我们满是新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 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 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空碟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哎呀，好。来，放这儿。哎，阿豆，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哦，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哦，我
0: 没事。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聚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2: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
2: 辛苦了。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那菜也不错。嗯，
1: 你师母手艺还行啊？
2: 一直都很棒。嗯，
1: 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
2: 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
3: 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4: 念希哥哥，嗯，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2: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4: 好，
2: 你多吃点啊。
5: 嗯，你调工作了？
3: 什么时候调的？好像是上周调的。嗯，交际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2: 要说，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
5: 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的交际科。嗯，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
3: 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可是那天为什么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啊？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
2: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的。
3: 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
4: 阿妹，你先别冲动。

0: 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想跟孩子团圆呀。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1: 阿北，你先坐下。 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

毛泽东手书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八个字人们都非常熟悉，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八个字其实来自毛泽东写于1930年的一封书信。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敢不敢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及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损失严重，毛泽东决定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10月，他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

0: 1927年11月中旬，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派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兵攻克了茶陵县城。但是几天后，宛希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反映军队在茶陵一个多月并没有做群众工作，而是成立了一个名为人民委员会的新政权，派人当县长，仍按照旧政府那样升堂审案、纳税完粮，群众对此十分不满。毛泽东当即回信，派人连夜赶赴茶陵，将这封信送到宛希先手里。
1: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所以立即给他回信，信里头就告诉他，不能再像过去旧政府一样的这个收粮收税，

0: 而应该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政府，保护人民的利益。
1: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湘赣边界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正式成立了。工人出身的谭震林被选为主席，同时还建立了茶陵县赤卫大队、县工会、县农会等组织。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红色政权建设的一次大胆探索与实践，为以后苏维埃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这一年朱德42岁，毛泽东不到35岁。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此时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连续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进剿。1928年5月2日，在打破国民党赣军第二次进剿后，毛泽东在永新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报告了第四军的组织情况和取得的胜利，同时提出应建立湘赣边界特委，创建以明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断政权，用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去造就湘赣两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1928年11月，红四军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回信，信中赞同他们的计划，并指出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这封信的落款时间是6月4日，由于交通不便，中央的回信辗转5个月才送到井冈山，这也是毛泽东一年多来首次与中央取得联系。
2: 当时啊，毛泽东和中央的联系非常不方便，他领导秋收起义最早是湖南省委在负责，上了井冈山以后呢，因为他靠湘南近，又归湘南特委联系。井冈山战住缴了以后呢，由于在江西地方发展大批的党的组织，又主要是通过江西省委来联系。后来下了井冈山，到了闽西，又通过福建省委跟中央来联系。这中间始终有一个多层环节转来转去的，而且派人主要是派人送信，还要走地下交通。
1: 在收到中央回信的时候，红四军已在明冈边界取得龙源口大捷，根据地扩大到明冈、永新、莲花3个县，安福、吉安、遂川、临县各一部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毛泽东对一年多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1928年10月，他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了一篇报告《井冈山的斗争》，深刻阐述如何把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联合为一体，并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

0: 根据地的各个基本问题，如土地革命中如何争取中间阶级的问题，政权建设中如何推行民主制度的问题，建党问题上如何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也做了明确的解释和解决。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体现在系统的。 认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及条件，其意义就在于此后啊，逐渐发展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特别是为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 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以3万人的兵力分5路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3次会剿。敌军压境，大雪封山，井冈山的经济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困难重重。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毛泽东主持召开联席会议。 决定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一部分部队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在敌军重兵尾追和袭击下，红四军屡次陷入险境。 2月11日，红四军在瑞金、大柏地歼敌2个团大部。不久，又攻占宁都等县，并打下闽西重镇长汀，揭开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黔伪扩大会议。 会议认为，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到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割据区域相连接。同日，毛泽东以红四军黔伪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会议情况。
2: 福建省委并非转中央，汀州群众很好，我们散发土豪及反动派的骨子、财物，并扩大宣传后，工人及进城农民大大起来。我们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为闽西赣南区内支，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绝需确立。
3: 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他分析了，我们的力量虽然弱，但是当地的国民党的军队都被抽调至搞军阀混战去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在闽西跟赣南一带开辟出根据地来，这样啊，能作为我们将来前进的基础。毛泽东跟朱德在一年之内就创建了20多个县的闽西赣南根据地。
1: 最后成为中央根据地，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向前发展的基础。红四军在长汀停留了17天，得知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已转战到达赣南，此时赣南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红四军黔伪决定全军迅速回师赣南。 1929年4月1日，红四军由长汀回师瑞金，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4月3日，毛泽东、朱德收到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的指示信及2月来信。这封信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报告中，对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 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的错误估计，要求红四军分成小部队行动，并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来中央。

四月五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复信中央。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都太悲观了。复信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表示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主张利用蒋桂两派争夺江西的时机，采取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还总结了红军的游击战术。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929年4月，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受中央委派，在江西瑞金找到红四军，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四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刘安恭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胡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争论的意见未能统一。1929年6月8日，在上杭县白沙村，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仍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毛泽东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错误思想。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这封回信：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毛泽东从历史和环境两个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14个问题。毛泽东鲜明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流寇思想，以及偏于军事观点。毛泽东强调，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被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1929年7月上旬，毛泽东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1929年8月，根据中央要求，陈毅到上海向中央详细汇报了红四军工作。其实，早在陈毅到达上海之前，192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及八月来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更是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民主集中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等，明显赞同毛泽东的观点。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八大召开，这次会议无组织状态地开了3天，毫无结果。1929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导文件。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及九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精神，待中共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特别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0: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客家院落。屋后古田会意，永放光芒，八个红色大字庄严肃穆。这里便是著名的古田会意旧址。1929年12月，红四军在古田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八个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古田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这时，毛泽东收到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元旦贺信，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回信，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恰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恰当的估量。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
1: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呢，实际上把怎么样透过现象看本质做了一个生动的示范。他通过科学的分析国情，明确指出，在四

0: 州白色政权中，红军游击队和红色政权不仅能够建立发展，而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最重要的因素。
1: 毛泽东在信中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毛泽东深刻指出，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氏、贺龙氏、李文林氏、方志敏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紧密的结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到1930年10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40,000多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000多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根据敌情，毛泽东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1930年11月20日，他在江西吉水县水南给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指出了当地应敌备战情况和省行委等地方党的机构工作中的不足。他在信中强调，红军一到红色区域，一切供给都要向省政府领取，此外没有第二条出路，勿忘省委对于此事重新计划一番，随时严厉督促，不稍疏忽，视为重要。
0: 在这封信里呢，毛泽东就围绕战前的准备提出了物质上、思想上的要求，就是红军打胜仗，你不仅要战略正确、战术得当，还要有各方面的保障。所以毛泽东要求从物质上、思想上高度重视。物质上，他提出了红军的这个给养和财政问题，这就所谓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思想上，他要求要充分重视敌情，因为敌强我弱嘛，要做好战前的调查和周密的分析研究。
1: 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龙岗地区歼国民党军第18师9,000多人，活捉了敌第18师师长张辉瓒。接着，红军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1/2，龙岗、东韶两站共歼敌1.3万人。红一方面军胜利地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1931年2月至9月，红一方面军接连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并扩大到跨28个县的广大地区，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15座县城，总面积50,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人。毛泽东在指挥3次反围剿期间，不但极为重视军事问题，对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也丝毫没有放松。1931年6月28日，毛泽东写信给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闽赣边工作委员会书记周以立和红十二军政治委员谭震林，指出红十二军的中心任务不是筹款，而是深入宁化、石城、长汀3县为工作区域，同时红35军以瑞金为工作区域，红3军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3个军均以2个月、7、8、2月为限期，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4个问题真正的解决，使于都、瑞金、石城。

宁化、会昌、长汀六县连成一片。敌人来了，集中起来，就在这个附近打。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块工作下去。在各根据地和红军不断发展的形势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此时，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批判，并被排除出中央红军领导岗位。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于1933年2、3月间歼敌3个师，俘敌10000余人，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正当第四次反围剿进行时，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全面贯彻左倾教条主义方针。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把红军指挥大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只是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中央红军遭受重大伤亡。1934年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区发动进攻，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8.6万余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
2: 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
3: 我们也要甘于去做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抱得我哭啊，
5: 我非常的

0: 不服气。
1: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
2: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3: 我们攥紧了手中的船票，却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要去的方向。一边是所有人都在说的正确，一边是心里悄悄发芽的渴望。进退都成了没有答案的选择题。
4: 不知道大屏小屏前的您，在人生当中是否经历过动摇的时刻？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职场当中，他们也会动摇，果断地端起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去追求那份热爱。让我们一起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探讨，帮助他们将动摇变成内心的笃定。接下来就共同进入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军老师和周老师。先来请教一下各位，在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是否也曾面临过动摇的时刻？
5: 比如说我自己在选择做人力资源或者做业务的时候，也产生过动摇。业务有更多的挑战，但是面临着机会，在人力资源这个专业上面也面临着更稳定、更持久、更深入。这是我在第一个十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挑战，最终我选择了专业和持久。
6: 人生肯定都会有动摇，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嘛，只不过有一些是小选择，有些大选择。涉及到大选择，我们一定会有动摇的时刻，因为既想又要。就每一次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时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当年在择业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进入一个所谓的铁饭碗，还是说去追寻自己所热爱的，这个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7: 还有就是自己的声音和外部的声音有很多冲突的时候，会左右摇摆不定。
8: 我的动摇动就是心动了，就是你的心里觉得有不甘了，有觉醒了。而摇就是说你正在面临选择，而且你愿意选择，你有选择的能力。所以我每天都动摇，我动摇的是因为我还年轻，我还在成长。
4: 啊，又在变相夸自己哈。
8: 哎，没错。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指点迷津专场第一位走上舞台的年轻人，他是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惑？一起来看大屏幕。
9: 我是一本创业计划书，我听过很多热血的成功故事，但也见过太多深夜的困惑和搁浅。直到那一晚，两个相识多年的好兄弟坐到了我面前，他说：
10: 青春就该赌一把，
11: 万一走错了，我的职业规划就全乱了，我该不该试？
9: 我看着他们，那就是两种未来人生的分歧。那一刻我看见了光，也看见了他们就这样僵持着，一个怕辜负热血，一个怕走错路。
4: 那看来接下来要登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关键词就是和创业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各位企业家他们熟悉的领域。来，有请我们的迷路人嘉宾主诉人张宏坤和他的好哥们冯希能。欢迎你们。
1: 大家好，我叫张宏坤，来自四川成都，现就读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
12: 大家好，我叫冯希能，今年22岁，现就读于成都文理学院大三学生。
4: 哦，你们俩不是一个学校的？
12: 不是不是。
1: 嗯，对，但我们同样都是好哥们。
4: 你们俩现在跟创业有关系？
1: 嗯，对啊，就是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知道好哥们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创业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有点好处，但是我其实还有很多顾虑的，内心的想法有点动摇。
12: 你在动摇什么啊？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10多年好朋友了，少儿体适能多火呀！我们一起干一定能成的。
4: 你想带他干少儿体适能是吗？
12: 对。哦。
1: 但是我觉得吧，现在也应该以学习为主，平常课比较多，留给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那还有时间陪着他去创业啊？还有就是我有很多证书要考吧。
12: 我跟你讲，现在大学时机就是最适合创业的时间了，就算前期有点小波折也完全不怕，根本不会耽误你后面找实习。而且也能积累经验。
4: 你们俩有启动资金吗？
12: 有。
4: 谁出？
12: 我出，他也要出一点，
1: 一半一半吧。
4: 一共需要多少？
1: 需要10000多。
4: 啊，
1: 这是他的初步计划
4: 啊。就一人一半5000块钱，你出得来吗？
1: 可能出得来吧，但是
4: 你呢？
1: 不是这么愿意。
12: 出得来。哎呦。

0: 5000块钱启动资金，难倒英雄汉。哥们儿，你们俩还是好好读书吧。
1: 他如果找家里要不到钱的话，我肯定就都输了。
0: 啊？创业还得找家里要钱？
1: 对。
0: 那是你们创业还是爸妈创业呀？
2: 挺赞成这样，我们一起创业的。
0: 你家里？
2: 嗯，但是我心里是有点犹豫的。我的想法是以后就好好学习，当一个体育老师。嗯，
0: 挺好的，挺稳定的。
2: 好的啊。对。
0: 你之前有过创业经历吗？
1: 我之前有过一次吧。
0: 干什么？
1: 但是摆地摊，卖对联。
0: 你拉他创业的理由是什么？
1: 是一个创业的机会。
0: 光是机会？
1: 虽然我专业不是学体育的，但是我的爱好是体育。当初没有学体育是因为想给自己留两条路，就是一个学文一个学体。但是后面学体耽误我太多学习的时间了，我就没有一直走下来，所以说有点遗憾，更想把这事儿做成。
0: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实话啊，你干体适能想拉着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是体育教育专业的。
1: 对，他专业能力
0: 对吧？
1: 够。
2: 对啊，我以前试带过，但是是以前老师家的小孩，我就觉得教起来就没有什么顾虑，就没有想过真心的把这个项目做下去。以后我们的学生怎么来啊？这些怎么办？
0: 就是你担心招不上人。
2: 嗯，对啊。
1: 他专业很好，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起做一定能做成的。
0: 就是你以前只摆摊卖过春联，你现在要张罗干个体适能，他要是相信了你亏了怎么办？这样，咱既然聊到创业，你们那儿摆了一个创业计划书。
1: 嗯，这就是我做好的创业计划书，我想完整的给你再来给你看一看。
0: 好，
1: 首先有两个计划，我们先看 A 计划，就是工作室的位置我已经找好了，就在我们小区的商铺旁边，租金也不贵，也才10000一年，然后是20平左右。
0: 我认知的体适能都是在一些大的商超里头，他租好大一层，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分区。你们这个，你刚才说多少平？20平。
1: 20平是我们的工作室，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教学场地，是300平左右。
0: 花钱吗？
1: 也花钱，但是是半年也就12000。
0: 半年12000。
1: 嗯，
0: 场地费一共是34000。
2: 就是对，可能没办法拿出这么多钱的。
1: 就只干半年，这样算下来一共就是17000，我们个人投下来就是8500左右。再让他叫两个他的同学，我们一起干，好好干，一定一下就回本了。
2: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两个同学啊？他们能信得过我吗？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发地推啊，招学生啊，真的能招得来吗？有的时候钱花出去了，人却找不来。
0: 这个抖音起号你做过吗？
1: 没有。
0: 谁做呢？你
1: 就我做呀，他就只负责教学生就行了。
0: 你要做不好呢？
1: 去做的话，我肯定会尽力把做的最好。
0: 那你不能够跟人家小张都是打这种包票是吧？然后就一定成。
2: 嗯，对呀、啊。而且他这个客单价，我觉得也挺不合理的。
0: 现在你们那边是什么价格呀？
2: 差不多100左右一小时，而且上课时间都不超过2小时，像他这2个小时起有点长了。
0: 对，2个小时起，我倒不担心家长花不起钱、
2: 嗯，
0: 我主要担心孩子们上不完，没有那个体力。
2: 对，
1: 那是因为你当时干的时候是你一个人赚的，然后就是经营他自己的口袋了。但我们现在又有场地，又有工作室，还有老师，所以说价格肯定会高一点。如果是时间太长的话，我们可以改成1个小时。
0: 小伙子，我现在越听越觉得你不像创业的
1: 啊，
0: 你是那种就是强行募捐，你们小本生意初创期，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我就要用我的真金白银去支持你们的梦想，给你们的成本付费。凭什么？整个重庆成都有那么多比你们便宜的体适能，我为什么要花我的钱去圆你们的梦？你们还比别人贵。
1: 因为我还有个 B 计划，你看
0: 啊，
1: 我还有 B 计划。
0: 好，我们要赶紧来学习一下啊。
1: B 计划就是体适能上门试教，对于场地就没有需求了，然后就没有租金的要求，然后代教的老师的话就他一个人，前期的投入的话就是一些小训练的道具，也就180块吧。
0: 如果你这 A 计划和 B 计划我作为家长我看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上场地和再上门都是200块钱呢？
1: 成本变低了，肯定要调低一点，就是150左右了吧。
0: 还有一个，如果是有场地的话，是他带另外两个人教，现在没有场地了，上门了就变成他一个人了。
1: 对，
0: 你工作好轻松啊，你就动动手指发微信打打电话，负责对接家长维护客户就行了。 他苦哈哈的带着孩子
1: 东跑西颠的。那可以是他100元，然后我分50元。啊，
0: 他想的倒挺清楚的啊，钱数都分好。
1: 对啊，他现在工作的话比以前来说熟人那就更多了一点。
0: 小伙子，我对你啊。

0: 刮目相看啊，我觉得你还挺有头脑。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你是不是也想赚钱？
1: 我也想赚钱。
0: 你是不是也觉得它这个东西有可行性？
1: 嗯，对。
0: 但是现在还没可行到能够让你
1: 满意的地步，
0: 下定决心的地步。
1: 嗯，对。
2: B 方案就和他以前给自己熟人老师带小孩的方案没什么区别，那为什么我们不先试一试，从小的做起，慢慢再做大？
1: 还有就是我觉得安全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
0: 那肯定啊，
1: 那小孩子不小心哪儿摔倒了，磕到哪儿了，那怎么办？家长呢很重视孩子的健康嘛。
0: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各位企业家从商业的角度给你们一点启发，希望你们最后买卖成不成别影响咱们之间的交情。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他们二位本场的群策群力环节。
3: 我跟他们经历非常相似，我也是野路子创业起家的。
4: 狂潮传媒是一家集内容电商、 IP 孵化、品牌孵化、公寓获客的新媒体内容公司，达人带货矩阵月交易额2000万家，孵化出年交易额4亿家达人，孵化出年交易额过亿品牌，为合作方提供公寓获客服务年交易额数千万级别。
3: 创业有两种路径，第一种呢是你尽早创业，因为容错率高，但你成功概率很低，因为你的资源太少了，经验太欠缺了。第二种是什么呢？你准备非常充分了，有人脉，有资源，有资金，你再创业成功率也会更高，但是你决策成本也更高了。所以两者没有对错，我觉得你们两个搭配其实非常适合。冯西人是属于务虚那种，我就只想达到那个目标，具体怎么做其实你的方案都非常的肤浅。而张宏坤呢是属于我是务实的，你别跟我说这个目标有多宏大，我就问你怎么能干好，你知道吗？但凡做好一个渠道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所以你要做聚焦，就是我先做好一个事情，一个渠道，一个销售模式，一个交付环节。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搞流量的能力，销售能力，不管是做地推也好，闲鱼也好，还是那个抖音也好，你随便市面上去的任意一个体能机构都愿意跟你合作的。如果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你再自己创业也不迟。
5: 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平时
2: 非常好。
5: 如果你们俩创业之后，你们会变成水火不容，从兄弟有可能变成仇人，你们俩可以接受吗？
2: 我可以接受。
1: 我觉得我不会接受吧，就算哪怕不创业了，能这段关系我可能会维持下去。
5: 我想很事实的告诉你们，我不建议好朋友创业。好朋友创业能走到最后关系很稳定的很少。那你们先判断一下，对你们来讲这段友谊是不是比创业更重要？
6: 支持他们创业，但是又不支持他们盲目的就创业。我曾经也是在大一就开始创业，用2000块钱我的压岁钱啊，在学校周边开了一个爱迪灵的花亭，大二是7、8个店了。当我在大三的时候，我想去一个18米长的一个专柜，那会儿光年租金就要108万。啊，当时我爸爸说你是疯了吧。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敢去做，是因为我有了2-3年的这种经历，虽然领房租108万，但是我认为靠我的这7、8店的流水我可以支撑。你都想的是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说不理想，难道你要拿你爸妈或者你借的钱去承担这个风险吗？我开业以后也是做到了年销售的500万。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是因为我充分了分析了市场的竞争啊，这也是刚才你的商业计划说我希望你补全的这一块。做这个体适能的时候，周边有什么竞对，你当时这个市场有其他人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劣势是什么，你如何能有独到的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商界当中去竞争，去获得优势。
0: 我们呢也帮很多想创业的大学生朋友，包括你们二位在内，梳理了一下在校大学生创业会遇到哪些比较共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咱们大屏幕上列到的这6种创业大坑，我认为我全踩过。
7: 我也全踩过。
4: 海南椰多滴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健康食品企业，秉承着我们为了生活健康幸福而行动的经营理念，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以椰子油为主打的各类健康产品，助力全民健康。
7: 我也全踩过。
5: 那我想问个问题，既然我们创业都会踩过，他们怎么可能不踩？
7: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他们一些建议。
5: 没有，我觉得创业所有给的建议是只能是无效的。我觉得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8: 就我觉得在好朋友合伙创业或者合伙人之间，它有一种正合博弈的关系，就是你的利益可能增长，如果没有做好分配的话，那我的利益可能受损。一次两次还可以，时间久了会不会有不平衡？一旦它有不平衡，再往下做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会有这个隔阂。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不是讲那人和必须和自己的朋友，而是你要组一个合适的团队。
5: 你创业你就再观摩一下。
9: 我有点不太认同。
3: 我也不太认同。

0: 其实刚好我妹妹是专业运动员，你的两个计划书他们都有项目，但是不同的是确实是成熟度不一样。他们也做了一个重的体能馆，这个体能馆其实一年的场地成本50万得有的，但是那个体能馆重成本的是他自己的朋友，做体能教练入行早的朋友，他自己独立运营的。但当时他那个商业思维还不错，他是找了几个非常成熟的有资金实力的家长，然后大家众筹了一下，但是孩子是在这儿免费上课，上了大概齐3年，回本之后有分红，所以他在那个时机点把这个体能馆运营起来，现在也保证他比较好的一个利润收入。然后我妹妹跟他的合作是负责科研，因为我妹妹就是跟他的角色一样，而且特别求稳，他的朋友敢冒险他都不敢，所以他是在负责科研和做这种最难的那个小龄段的和特殊孩子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那是按课时费付的。你要评估的是你俩的性格特点，你们怎么样合作能够让双方都能够承担起这个成本和损失。大家在一起有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的退出机制是什么，只要把机制谈好了大家都认嘛。
1: 第一个是否权责分明，第二个是否三观一致，第三一个是否能力互补，第四一个是否能够共同成长。如果满足这些点，为什么就不能同学朋友一起创业？
2: 要不你就自己当老板吧，然后你可以雇他。
3: 哎，徐徐姐，我的观点跟你一模一样，
2: 是吧？
3: 前期你可以自己投5000块钱，你去引流的时候19.9元一小时，但是你给他开150一个小时，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是他去交付的这个价值。
4: 在座各位，他要的钱不多，2万多块钱就够一年了，你们有谁愿意投一点点？
5: 我愿意支持。
4: 好了，可以了，你可以开始创业了，你不用拉着你的兄弟了。
5: 对，
4: 钱够了。你2027年毕业对吧？
6: 对。
4: 你找工作容易吗？
6: 应该不容易。
4: 他找工作容易吗？
6: 他那个专业应该要容易一点吧。
4: 那你到底是要救他还是要害他呢？你又希望他能支撑你的业务，又希望他还要掏钱，大概率还不打算付他工资，
7: 然后还希望他给你安全感。
4: 如果是你是那个优质的体能教练，你想再带一个朋友帮你一下，我觉得还合理，
7: 那是一块挣钱。
4: 但是你说你现在有流量，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能招生？
6: 我现在还不能证明。
4: 那你为什么拉上他帮你来证明呢？生源你不行，师资你不行，那你到底行啥？行一张嘴？如果你说写商业计划书，说实话这叫商业计划书吗？这个商业计划书在学校里都拿不出手吧。你要未来对团队负责，如果你还融了钱寻找了投资方，你还要为股东负责。你可以去踩坑，但你不负责这件事情让我很焦虑。
7: 好，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且仅有这样一个既能给你上课还能跟你干活还能听你劝还能给你安全感的人，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但是回到你们俩这件事儿上，我最后要问他，你想挣钱吗？
6: 不想。
7: 你看重友谊吗？
6: 看重。
7: 他俩矛盾吗？
6: 嗯，
7: 想好了再说。不矛盾是吗？
6: 嗯，
7: 不矛盾，那你就跟他干。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创业，他们的热情更需要政策的扶持。那么在天津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天开高教科创园，自开园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以及真金白银的补贴，助力更多的大学生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创出自己的崭新人生。那么大学生朋友在天津毕业2年之内第一次创业，我们将会给予创业和房租补贴。如果能够成功的通过审核入驻天开高教科创园，还享受1到3年的场地免租。在校大学生如果在天开园创业的话，还额外给予补贴奖励。另外，在天开园创业，大学生朋友将享受到融资贷款的保障，政府贴息无抵押，优先审批。企业社保部分全额补贴，最长可以达到3年，还有按月发放的岗位补贴，带动更多的就业，还能够享受到更高的补贴，可以免费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类创业的培训课程和创业大赛。如果休学创业，在京的大学生朋友学籍最长可以保留6年，创业的成果还能够抵扣学分，替代毕业论文及课题。另外每学年还有相关的税费减免政策。所以说大学生要想创业，除了自身有热情有目标有韧劲儿，也离不开社会以及政府还有方方面面的共同

0: 回到你们二位今天的话题，虽然我们刚才的话说的有点重，但是我还是高度认可你有创业的潜质。而对于你，既然你觉得赚钱和友情受不受影响没有关系，那你就勇敢去闯。
1: 我还是挺有顾虑的，对这件事情。到时候如果上课我的专业程度达不到应该怎么办？
2: 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在你区域内的优秀的专业机构去代课，那么一个学期感受一下，作为机构运营的老师，他需要从课研到备课再到跟家长的交付，以及出现意外之后机构是怎么处理的，把你这份不安全感建立起来。
0: 最后张宏坤，你想想吧，如果你愿意跟小冯一块创业，你就走过去把那个计划书拿回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来，张宏坤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算了吧，不创业了。
0: 给你的这份勇敢和坦诚鼓掌。
1: 先把当下的事做好吧。
3: 这是你人生遇到的第一次的公开的拒绝，未来你会遇到100次、1000次，甚至10000次。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他拒绝你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4: 可能会有点不相信吧。
3: 受了这个小打击之后，你还选择继续创业吗？
4: 对，我肯定继续创业。但是我肯定会先再沉淀沉淀。
3: 不认命就是你最好的命。
2: 如果你们愿意从天津再往石家庄走一步，其实你可以到我妹妹他们那个俱乐部去了解，做一下访谈。他们把他们创业踩过的坑和在一块遇到的风险，可以开放性的跟你们交流一下，多一些体验。这个是如果需要的话。
0: 好，在即将离开舞台之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二位的时光胶囊。
1: 10年后的张宏坤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了吗？还是跟着冯希伦一起创业了呢？不论怎样吧，你和冯希伦的这份友谊可能比现在咱俩还好吧。希望10年后的你依然保持着对体育人的纯粹与勇敢，敢拼搏，敢担当，不放弃，不浮躁，不退缩。
4: 10年后的冯希伦你好，不知道你是创了无数次的业，还是足够幸运一次就成功了，但我肯定相信你，你肯定会坚持下去。创业不需要依附他人，一个人也能成功。希望你不要负了自己，不忘初心，我们顶峰相见。
0: 感谢你们来到非你莫属，衷心的希望你早日事业有成，也希望你和他的友谊地久天长。再见。
1: 是。
0: 哎，等会儿，冯总。您的计划书拿好。
1: 通过今天的录制，我发现我的顾虑是对的，因为在台上很多企业家跟我分享了他们以前的经历，送给现在跟我一样想要创业的大学生，应该是先谨慎思考一下再付出行动。
5: 没想到这么多企业家都愿意支持我，甚至还可以给我投钱，但是我在他们的交流中，我还是听到了我自己的不足，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完善的，然后再下一次创业。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6: 大家好呀，我是一个石膏小公主，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亲手画的，送给最爱的宁宁老师的哦。可是曾经被视若珍宝的我，如今好像要被他放弃了。他说他要去追寻自己真正的热爱。我看着他和妈妈不断争吵，却无能为力。今天他能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吗？
0: 学前教育专业的的确确当下遇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出生率的降低，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被一些家长和同学们并不看好。而对于正在这个专业攻读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如何在求职的时候寻找方向，是进入到专业的领域端牢我们说的专业饭碗，还是说追寻自己内心的那份热爱？确实，我想今天的指点迷津，我们应该来听一听这些在校生的心声，也帮助他们，帮助此刻大屏小屏前所有想学学前教育或者正在攻读学前教育的家长和同学们，给他们一点启发。我想先请教一下各位企业家，你们觉得面对现在出生率降低这样一个

0: 大的时代背景，学前教育的同学们是应该继续端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说另辟蹊径呢？
1: 其实学前教育比我们说上小学和中学，甚至上高中的教育都要重要。

0: 个专业领域，人格的成长大部分是取决于你上学之前成长的那个经历，这些东西都是学前教育赋予的。所以呢，我觉得学校教育的这个领域需要被挖掘，需要被开拓，能够成长出不同有个性的学前教育的老师。
1: 如果是你们各位的孩子学了学前教育，面对当下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趋势和背景，你们又会让他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母女，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迷路人张宁宁和她的母亲，有请。欢迎二位。
2: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宁宁，20岁，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今天和妈妈来到了这个舞台上，是关于我目前的就业方向有一些矛盾和分歧。具体原因是因为我今年考上了本学院的本科，但是我想换一个行业，不想再读这个本科了。
3: 各位老师好，我呢是宁宁的妈妈，今天很荣幸呢来到这个现场呢，我就是想让各位老师帮我劝劝我的孩子，想把这个专业继续学下去。
1: 当时宁宁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家里给她的建议，还是说遵从孩子的想法？
3: 当时因为我们孩子的性格比较外向，当时呢就是他从小原来就是美术啊、音乐啊、舞蹈啊，都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就是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呀，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最终选择了这个学前教育，更适合我家女孩。
1: 是这样吗？
2: 是的。
1: 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有一些变化？
2: 是发现了，所以就对以后的职业比较迷茫，不想再坚持在这个专业里了。
1: 我看了一下，你是06年的是吗？
2: 是的。
1: 那你去年毕业的？
2: 按理来说应该是今年6月份毕业，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实习期了。
1: 你有没有出去找一些工作呢？
2: 投出过很多简历，但是大部分都石沉大海。
1: 行，明白了。那你这个情况跟家里反馈过吗？
2: 反馈过。
1: 那家里的反馈是什么呢？你反馈完了，他的反馈是什么呢？
2: 反馈是让我继续升学，提升自己的学历。
1: 啊，这倒没错。
2: 然后可能这个就业，选择就会更多一点，然后幼儿园什么的也会选择我的几率更大。
1: 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2: 我认同专升本这个观点，但是我个人不想在这个专业下面深耕下去了。
1: 为什么呀？
2: 因为分享一段我比较难忘的经历吧。
1: 好。
2: 去年我在一家私立园所进行实习，主办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孩子们录视频，录各种角度。当时已经连续几天的拍摄任务了，当时正值夏日，每个孩子都要录大概3-5分钟的视频吧。就是孩子们在前面做展示，然后老师在后面录。我实在体力不支，然后呢我就坐下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是不自觉翘起了二郎腿，就这样支撑着录。
1: 一开始是站着拍，然后累了，坐下来拍，坐下来拍完了以后翘了二郎腿，
2: 对，
1: 然后把这手机架在腿上，这样
2: 拍，对，这样支撑着拍。
1: 哦，
2: 然后这个时候主播老师马上就过来轻轻提醒了我一下，就是轻拍了我的腿，张老师把腿放下去，然后就是这样的提醒。然后这件事儿我就马上把腿放下，我说哦好老师。
1: 这个柜员有这个要求吗？我想问一下，翘二郎腿这个你们在职场上怎么看啊？
4: 我们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就类似于这样子的肢体动作不太雅观。尤其是如果带入到他那个场景，我猜大概就是因为幼儿的模仿力是很强的，他的这种行为可能会给小朋友带来一种错误的一个肢体动作的一个演示，我猜的哈。
1: 然后呢？
2: 然后转天我就听园所里面有一些 消息说有一位实习老师要被取消资格。我说那个人会是谁啊？
1: 哎呀，多可爱啊，还跟别人一块儿。

0: 猜。
1: 然后下午，要开一个实习生紧急会议，是园长和主办老师一起开展的。然后听着批评的内容，捕捉到就是二郎腿这个关键词，我才发现要被辞退的实习生原来是我。我觉得我已经这么用心这么仔细的拍了这么多天视频了，我就仅仅因为坐在后面翘了不到20秒的二郎腿就要被取消实习资格，我是非常的委屈的，我非常的不服气，然后呢我也非常的不解。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在班级里面，我和主班老师就可以主动沟通，我们可以说开了，我就不会再犯，我也确实没有再犯过，然后我就非常的不解。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我就到班级里面跟老师说，老师，您刚才说的批评的人是我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面沟通一下，解决一下呢？然后主班老师就跟我开始沟通了，然后解决了，短暂的交流之后，我这个误会也是解开了。我也保住了我的实习资格。
0: 哦，就没被这个取消实习资格。
1: 对，
0: 这个事儿回家跟妈妈交流了吗？
1: 交流了，交流得非常激烈。
0: 激烈。
2: 对，当时因为他这个事情跟我说完之后，抱得我哭啊，然后我不再去实习了，我也不想干这个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这个原因，每种行业都是很辛苦的，只有你亲身去经历了，你才知道他的辛苦点，经历的这些痛苦肯定是你成长路程的一个经历吧，
0: 都得经历，
2: 对吧？对对对对。
0: 母亲对你这样的这个反馈是你想要的？
1: 说实话不是，因为跟我的主班老师的说辞一模一样。然后我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就是向着我多说话一点。但是现在我也想开了，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0: 是道理没有错，道理没有错。但是呢，孩子哭的时候呢，扑向你的怀抱，他要听的不是道理，就是孩子受了委屈找到你的那一瞬间，他要的是保护和支持，还有理解。同时我们对他的教育是应该让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之后，然后等他这情绪这劲儿过去了再说怎么回事啊，不挺好的吗，怎么走到这一步了，那问清楚，对不对？
2: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孩子这个情绪没有给到位，这是做父母真正应该理解孩子的地方。日后会慢慢的学习这方面，跟孩子去慢慢沟通，相互理解。
0: 就这件事儿导致你对幼师这个专业这个工作就更加的排斥了，是吗？
1: 是。
0: 那我想说，你在这个岗位和工作期间实习的2周时间里，就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到温暖的、暖心的，给你留下深刻记忆的瞬间吗？
1: 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期，主班老师让我拿一个纸盒给孩子们画龙舟，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给孩子们画出来一个特别好看的龙舟。带着纸壳子我就把自己关到屋子里面去了。
0: 干嘛呀？
1: 就是专心潜力的画这个龙舟，后来终于把这个龙舟完成了。带出去，小朋友们围成一圈，然后呢对我这个龙舟表示非常喜欢然后呢眼里面都是那种特别特别童真的眼神，
0: 是吧？
1: 然后呢我让我特别有成就感然后我心里特别暖。当时那一刻我心里面我确实想着以后要不然就干幼师了，孩子们都这么可爱。然后转天离园的时候，孩子们就是抱着张老师的腿啊，抱着我的腿啊，不让我走，然后呢还送出了很多礼物啊，自己
2: 这个我记得当时他拿着礼物回来的时候，妈你看这小朋友还送我礼物呢，有几个抱着我的腿哭着不让我走，拿着画也挺骄傲的。然后今天的礼物我也带来了，给大家
0: 看
2: 一看，给大家看一看，看一看您的礼物。这是
0: 画，
2: 这是两幅画。
0: 我帮您拿着一个。
2: 这是两幅画。然后你看这个画的画，一看小朋友就特别的童真。然后呢，这幅画呢，当时他给我说的他说的说，你看他画的我，就是我就像个美人鱼，他特别喜欢我。然后这幅画呢，是他说

0: 有一个小朋友呢，天天黏着他，黏着他之后呢，他拿手领着他，带他去出去玩儿。
1: 嗯，
0: 这是确实是小朋友们心中他的形象。还有一幅呢，就是在咱们现场放的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呢，然后说是拿那个颜料一笔一笔的给他涂上去的，说张老师呢就是在我心中里边是一个小公主一样。啊，这些个我觉得都是孩子们就是对他的一些个认可，
2: 肯定
1: 啊，
0: 然后对他的欣赏
1: 和褒奖。
0: 对，
1: 来吧，我们把这画也搁到这儿吧。哈，我们把这画放在这儿，这不挺好吗？多温馨啊。
3: 嗯，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是非常的温暖
1: 啊，
3: 暖心。
1: 那为什么不想再回到这个行业？
3: 嗯，可是我也有自己喜欢想去做的事业。
1: 哦，有想法。
3: 嗯，
1: 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开一个萌宠店。
1: 想开萌宠店
3: 啊。然后如果有实力有机会的话，想做一名萌宠类的短视频博主。
1: 做了吗？
3: 没有。
1: 还没做。家里有宠物吗？
3: 没有。
1: 也没啊，就是也没有养宠物，只是一个想法，是吧？
3: 嗯。
1: 啊，那您二位今天来我们指点迷津，最主要的矛盾点在哪？
0: 他不想再学去这个专业了。他跟我说在家里探讨，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1: 嗯。
0: 然后我说了，我说你这个专业既然已经都坚持这么多年了，而且在校的期间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
1: 嗯，
0: 他当时那个学校的时候还得过奖学金，考取了各种关于这种学前教育的一些个证书之类的。
1: 嗯，
0: 把他的这个学业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他就反对，就不想再干这个学前教育。
1: 好。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指点迷津，进入到群策群力环节。像宁宁这样的学前教育的毕业生和此刻正在学校就读的他的学弟学妹们，他们应该如何提前做好职业的规划、人生规划？而对于像孔姐这样的家长，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来吧，接下来的环节就请大家群策群力。
4: 我觉得问题真是在妈妈身上，
1: 啊，你觉得在妈妈身上？
4: 妈妈身上，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给孩子讲规则，而不是跟孩子对话。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我的经验怎么样？所以孩子之前的道路都是你给他塑造的。
5: 我觉得这位妈妈有问题，但问题不大。父母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发言权，是吧？如果我们明明知道他要走向一个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的深渊的时候，父母一定要起到警示作用。我觉得这如果在这种不作为的话，这个父母是失职的。
1: 非常好。
5: 他可能会觉得你选择开萌宠店这件事儿不靠谱。如果你能证明你有能力选择一条路，而且你能把它做好的话，我觉得你的父母会支持你的。
6: 在这件事上来讲呢，其实可以去暑期呢找这种萌宠的这种宠物店呀去实习啊，你也去感觉，哎呦，这个动物绝对不是喜爱的问题，而发现它会生病的。哦，因为我的医疗的知识不足呢，我在开萌宠店的时候，我养了10只宠物，最后死了9只，啊，亏损严重。当你喜欢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要去调研它，啊，根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个萌宠店那么简单。
5: 但是啊，就是说我觉得找到人生热爱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奢侈的。我们也要甘于去做一个就是基础的一个劳动者。那如果那个时候你就要想到什么是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它会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要想想自己的热爱在哪里，
1: 很好，
5: 自己的基础能力在哪里。
1: 我就感谢赵田总啊，我就结合刚才赵田总说的砖砖瓦瓦，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岗位，教师、医生，还有什么我们城市的基本运转的这些保障人员，其实就像赵田总说的，是社会行行业业的这些砖砖瓦瓦，无数个张宁宁、李宁宁、王宁宁、孙宁宁在支撑着我们。你从事的这个职业教师，它是很神圣和崇高的。孩子再少也有孩子，老师再多也缺好老师。那如果你能把你不服输的劲头，以及你对生活的热爱、对于孩子的热爱，放到学前教育、幼教以及相关的教育岗位上，我觉得宁宁

0: 好，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给了你们母女二人一些建议，按照我们本期节目的规则，你们要做一下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给张宁宁一点思考的时间，倒计时开始。好，宁宁，你的选择是？
1: 还是继续完成学业吧。
0: 哎呀，太好了啊！
1: 对，
0: 好，张宁宁决定继续读书。
2: 当宁宁拿起娃娃的那一刻，我觉得她长大了，她真的长大了。
1: 我想在本科学业中，在学校继续学习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的精神，争取做一个令人称赞的幼儿教师。
0: 按照我们本期指点迷津的节目规则，张宁宁也要为自己十年后送上一段话，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她。
1: 我想对未来的张宁宁说，也许你现在成为了一名合格且优秀的幼儿教师，但是你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我都想告诉你，请你保持自己内心的热爱，生活顺利，工作开心，这就够了。我也想对那时的妈妈说，我成为了您理想的样子了吗？
0: 你这给妈妈都说哭了，还笑。
3: 我也要哭了，
0: 没心没肺。
3: 我也要哭了，
0: 你还不赶紧过去抱抱妈妈？你看你妈哭了。

0: 你们家张宁宁有点男孩的性格，你发现了吗？
1: 确实有。
0: 但是我觉得他有股子韧劲儿，如果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做好，给他点时间，多给他点理解。你呢，也记住我们的忠告，好好读书，将来找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科学的、理性的，努力把它做好，好吗？再次向你们母女表示祝贺，也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大老师。
2: 我是人生旅途中的十字路口。此刻，这位年轻人手握四份工作邀约，驻足于此，既幸运又忐忑。每条路的终点都是未知，没有哪条路是绝对的正确，也没有哪次选择能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成为他的机遇，而不是遗憾。加油吧，少年。
0: 它是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亦或是向前？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多增加一个选项，叫向后。因为中国有这样一句话，须知向后是向前。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迷路人李由走上舞台。欢迎你，李由。
3: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叫李由，今年21岁，来自保定学院航空服役术与管理专业，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在校大学生。我始终坚信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做寸功。但是现在面临实习的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迷茫，虽然我手里有4份 offer， 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今天的希望可以得到各位企业家们的指点，来帮助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谢谢。
0: 好，欢迎你。你刚才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是航空服役术与管理。
0: 那你的这个专业大概都有哪些内容？就业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航空服役术与管理专业呢，它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兼具艺术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就业的岗位呢也是非常的全面，包括大家最熟悉的空中乘务员，还有机场的运营、VIP 服务、邮轮等、行政岗等。

0: 都是可以的。
1: 你现在在学校担任什么职务吗？
0: 担任班级的团支书，还有金通民航现代产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主席。
1: 啊，那这个都是干什么的呢？
0: 策划并落地一些大型的校园活动
1: 啊，
0: 比如说我带领部门开展过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经验分享会，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的经验分享会，还有模拟面试、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等系列活动。从开始的方案撰写、嘉宾对接，还有活动统筹，到现场执行，还有应急处置等，再包括后期的总结，全都是我带领部门在独立负责，闭环操作，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硬核的实战能力。
1: 你有过什么实战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吗？
0: 其实在我大一暑假的时候，经过了我们专业老师还有领导的双向的线上面试，我也是经过了选拔，有幸参加到了秦皇岛暑期的首长保障活动当中，全程参与了礼仪保障和会议布置。这一切我都尽量做到零失误零误差，也是因为我专业的态度和严谨认真，最终也是荣获了杰出贡献奖。
1: 那能不能接下来在舞台上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所学和所长还有你的能力？
0: 好，没问题，
1: 我们掌声欢迎。根据你的专业所学和你的这个实战的经验，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摆放是得体的？
0: 首先呢，我们桌盘正常是应该放在距离桌子前沿大概2指的位置。
1: 不推到头吗？
0: 哦，不推到头。
1: 哦，
0: 大概2指左右。
1: 不对，你这是3指了。
0: 因为咱们桌面比较宽，也是要根据具体桌子的长度宽度来敲定。
1: 你说的2指啊，我现在是3指啊。来，再往前。
0: 还是主持人比较精确，
1: 那是。
0: 然后将纸夹在这个文件夹里，一般纸来说是距离桌子后沿1指左右的距离，然后笔呢就是笔尖朝前，放在纸的右边，然后矿泉水呢放在桌盘的右边，
1: 哦，
0: 然后茶杯的话放在矿泉水的右边。
1: 那如果他俩的顺序要颠倒一下呢？
0: 参会的人员喝水不太方便，而且这个茶杯放在外侧，它是斜着45度。
1: 为什么呀？
0: 最大程度的方便参会的人这样直接拿起来就喝了。
1: 是吗？我感受一下啊，斜着45度，你看这也没给我个座椅是吧？我这样，我来开一下会啊。这斜着45度，我手得这样，那我这样多好呢。另外一个，这咱里边放什么呀？
2: 放茶叶。
1: 沏好的是吧？有些茶它不能闷，你比如说上好的明前的龙井，它是要开盖的，它要敞香，所以有些茶呢你沏好了之后，你要看领导的这喜好是不是得这样一点啊。但是呢盖呢还不能是把这沿放在这儿，为什么呢？这沿放在这儿的话，这水蒸气一进来哗就从这边流了，得这样。有的茶呢，你比如说你可以闷盖，这都行啊。好，你继续。
0: 结束了。
1: 哦，让我给结束了。
0: 对对对。
3: 我想问问咱们同学，就是实际上是按你这个标准呢，还是按大卫老师这个服务于领导需要？
0: 其实还是按照各位领导的标准来。
2: 那比如说我左撇子就喜欢用左手喝茶，然后呢林苑就喜欢用右手，那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喜好吗？
0: 这个我们也会提前了解领导的需求，也会贴心的就是提前的布置。
2: 那一场大会有多少位领导啊？你统计过没有？你这个工作量会不会非常大呀？
0: 前期的这些服务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也不会觉得任务量有多大。
3: 其实他的讲解让我确实知道了一个礼仪的规范细节，只不过很难得遇到像大卫老师是吧，这么有个性的领导，还给了你超纲题。但是按这个标准的呈现上，让我能看到你科班学过的那些细节做得还挺到位的。
1: 你刚才提到了你的专业素养帮助你拿到了 offer。
0: 对，
1: 那你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动摇，在机会面前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动摇？
0: 其实在我参加大赛的时候，有很多航司还有企业来集中的面试。因为我们学校我们专业对口就业率它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也是特别的自信，以为我自己可以面上一个心仪的航司，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我看到可能身边一些形象也好专业能力也好不如我的人，他们面上了心仪的航司，所以当时对我更是一个，
1: 这叫什么话，
0: 更大的打击吧。
1: 这个可不对啊。你想我经常跟同行分享，为什么我总有机会主持啊？是因为我矮。 啊，任何人在我面前都可以有很高的海拔，所以我有这个先天的优势。

0: 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如你的人选上了对你不公平，任何人选上都有他被选择和肯定的理由，而你需要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落选的。
1: 当时第一次面试，我也是比较紧张，可能脸上的笑容什么也都变得僵硬了，而且各位老师应该也能看到我脸上的棱角是比较明显的，可能给人一种缺少那种亲和力。
0: 仅仅是因为棱角分明，缺乏亲和力就落选了？
2: 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在面试之前做好功课，因为不同的航司它有一个对于你身高啊、样貌啊、专业能力的要求。
3: 但其实我有一点感觉，就是你身上的活人感不是很强，就是你说话有一点点书面语占比太高了。你这个在航司这一类的，他可能会觉得你做空乘跟人的这种亲和力就会有一点弱。
2: 不是的，他们航司面试我经历过，基本上不给他们表达的机会。出面的时候大家伙站在一起，统一的微笑，统一的制服，统一的动作，可能你符合我的基础标准，那你就通过了，不符合那就 pass 掉。
3: 所以你在哪一轮被 pass 掉了？
2: 对，
3: 就形象站那儿，然后人家说好可以走了。
1: 对，就是这样。
3: 所以你觉得还是形象问题？
1: 对，是的。
0: 如果您作为中企世华阳的这个在高校的面试官，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位迷路人小伙子，您给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2: 我至少给打九分。但是唯一的，就像磊哥说的，他缺少灵动性。因为服务行业，首先你要给人一个亲和力嘛，情商也很高，但是这种情商很高是要你自己去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动的去展示你的情商。
4: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理由之所以会给人有这种距离感，是因为他太想把这件事做好，太希望获得别人给自己的一个认可，反而导致用力过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
0: 也有感觉。我们聊聊你今天的这个重要的事儿。你现在拿到了几个 offer？ 四个。
1: 对，拿到了四个。
0: 都是什么企业？
1: 有一个是国企的行政服务岗。
0: 行政服务岗。
1: 对。
0: 好。
1: 还有连锁品牌的服务管理岗，还有两家海乘的。哦，
0: 你目前在这几个岗位当中动摇的原因是什么？
1: 像国企的话，它这个工作强度它比较适中嘛，可以让我更快的适应这个职场的节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也是喜欢就是突破自己嘛，它可能让我
0: 你喜欢突破自己，
1: 对，
0: 好吧。
1: 包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吧。然后可能在国企呢，自我发挥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对于那个连锁品牌来说呢，它就是自薪待遇是不错的。它能让我快速的接触到一线的服务的场景。也能锻炼到我一些沟通，还有门店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它的缺点就是工作强度太大了，尤其是在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峰期的时候，非常的累。
0: 最长多长时间？
1: 最长可能一天连续从早干站到晚。
0: 就是我想说一句啊，年轻人不要怕吃苦，现在吃点苦好过老实吃苦。还有一个岗位是游轮岗。
1: 对，因为现在比较年轻嘛，也是喜欢出去闯一闯。游轮的话可以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地区。
0: 别闹了，不就想出去玩吗？
1: 差不多有意思了。
0: 还说什么年轻人想出去闯一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有这岗，我也想去闯一闯，能出去玩，但是很辛苦，你知道吗？
1: 对，是非常辛苦，可能每次出海都要去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 吃不吃苦，苦与累其实是自己心理承受的一个点。如果让我来看，我不觉得游轮辛苦，但是呢，确确实实像你存在说的，它就是一个聚少离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比你前两个岗位，第一，你的挑战性会更高；第二呢，你的学习的东西会更多；第三呢，我们这个行业不是一成不变就要在海上漂的，船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完全可以转型到陆地工作。
0: 别说你现在怎么选，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那么我们的理由到底应该向哪里走呢？接下来指点迷津，我们进入到群策群力的环节。
5: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第一，首先不是选工资，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更有选择权。再一个，你要判断你现在的机会跟你的选择、人生的节奏到底要什么，有什么关系？人生得靠你自己选择，不是我给你答案。你怎么想？
1: 不是我感觉现在能一时就想出来的。
5: 你要讲出你的想法，不是让你现在做决定，而是讲出你的想法。
0: 你现在在钱、潜力、前景这三件事上你怎么选？
1: 其实我还是比较认同刚才老师的观点，我感觉未来的发展潜力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0: 你觉得你自己有潜力吗？
1: 还是有潜力的。
0: 在哪些领

0: 域，
1: 不管是服务也好，还是在这个行政也好，我感觉都是未来。
0: 你看，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觉得你自己真的什么都能干吗？现在是让你选，你怎么选？
1: 其实按我的那个想法来说，就是赚大钱嘛。
0: 那你想挣大钱，你愿意为挣钱付出吗？
1: 愿意。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0: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餐饮品牌呢？累。
1: 那个品牌主要是感觉他的工作非常单一，就是晋升没有太多的晋升空间。
2: 你现在最主要的干扰线，在我看来，就是你认为的辛苦和劳累对于你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影响。所以你先要把这个干扰线判断掉。如果就像你说的，你只是追求一个高薪的话，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刚才的你说啊这个比较劳累，或者说将来你聚少离多等等这些排除在外，先解决掉干扰线嘛。
3: 其实比较难的是没有体验的判断的决策是不够客观的，就是对于他来说，你不用担心是我去了 A B 就不能去，包括学校规定说完整的一年都得在那儿实习，实习是你可以来设定实习周期的，只不过你要保证这一年在企业的岗位上可以有一些优先级，比如说有一些方向就是我一定未来想去的，但是我不确定那个对不对，那我可以先通过实习去体验，降低我的试错成本。
0: 但是啊，他现在这个选择也很关键，大三了，他如果表现好的话，确实能决定他明年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地儿去，大家认同吗？
3: 对。
0: 所以你现在这个选择说是选实习，倒不如说是给自己选一个潜在的就业可能。
4: 他不是在选择这四份，他还是对于落选了空乘这件事儿心有不甘，是不是？
1: 确实是有一些不甘心嘛。
4: 所以啊，就向后退一步，你要不要再去尝试一下航司呢？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否则吧，你这四家选了哪家，你还是心有不甘，老觉得我的同学还不如我，凭什么他们去了？
0: 就是嘴比较硬，在你内心当中，航司这个东西你把它看得比较重要，现在这几个都是你的备胎，你去哪个其实你都能接受，但是只不过你自己的内心的那个白月光你没得到。
5: 你不是嘴比较硬哈，你是整个人都比较硬，耳根还特别软，听谁都说是对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的同时啊，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0: 哎，
5: 就在你这三个 offer 里面找一个的话，我想建议你去找一个最能看世界的一个工作，不是为了去看世界，而是为了通过看世界看自己。
4: 他其实不是特别摇摆的人，他其实自己是有主意的，只是跟我们交流，甚至跟你身边人交流的时候，你不一定把自己观点抛出来。所以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让我们更了解你啊。一个，未来的工作能赚钱；二，一个未来的工作在人前比较光鲜，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会选哪个？
1: 我会选择第一个。
4: 选择钱是吗？
1: 对。
4: 但我个人主观判断，你对光鲜这件事儿其实是在意的。一个年轻人喜欢一份光鲜一点的职业，
0: 好像又没有什么错啊。
4: 没有错，完全没有错。甚至在年轻的时候找一份工作是吊车尾的，就是死乞白赖先干上的，也没有错。有可能为未来你的发展会奠定很多基础，因为你一开始如果起点低了，未来还要再想往上或者往更好的企业和赛道上的时候，确实很难。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
6: 你要去看我未来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成为那样子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力，而我距离他之间哪一家现在当下的企业能够让我在这条路上拿到那个结果，这个应该作为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去考虑，而不要考虑他辛苦还是挣钱多。在很多的时候的选择是我去挑企业，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点，就是你过了面试官以后你能给企业创造什么价值，这个东西将决定你在未来真正进入职场的时候你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大。
0: 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取决于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你要是遇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人、积极启发你的人，可能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家伙，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我是想说不要再内耗那件事了，要么就是能给你自己一个岗位，要么就是在实习期间你能赚大把的钱。但是最后怎么选， 可能需要你自己来做决定。
1: 我会回到学校好好的思考一下的。
0: 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有一个小小的设计。那

0: 那就是在我们整场的最后，每一位迷路人都会通过一个叫时间胶囊的东西，给若干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31岁的理由，你好，可能此刻的你已经褪去了21岁时的迷茫与忐忑，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是一名合格干练的乘务长，也可能是一名细致沉稳的行政总监，也可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品牌主管，也可能是一位专业靠谱的邮轮主管。不管10年后的你选择了哪条道路，愿你能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保持21岁的热忱与希望，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谢谢。
0: 我也相信优秀的你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绽放光彩。
1: 好，
0: 加油吧，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2: 听了各位企业家给的指点，有的确实能直击我的内心，然后在此之后我也会好好的思考一下，然后做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选择。
0: 哎，我们今天这场的关键词是动摇，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看待动摇这两个字。
3: 动摇说明他想的比较多，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靠冲动的，一定要理性的多思考。
4: 机会不在想，而在于闯。
0: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心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让自己的认知维度更拓展，因为我们确实无法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好，来看面试关键词，就是要新奇。嘿，既然人家要新奇，那我们就掌声欢迎，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奇表现吧。有请。彭飞飞，20岁，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大专学历。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我叫彭飞飞。今天站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是想要找到一份关于销售的职位。我的期望薪资是8000到9000，工作地点的话不限制都可以。
0: 好，欢迎你，姑娘。谢谢。为什么想干销售呢？
1: 因为之前也有从事过相关的职业吧，然后觉得还不错。哇，
0: 2022年到2023年是在密室逃脱做前台。
1: 对。
0: 2023年到现在做茶饮师。
1: 是的。
0: 那这么说的话，2022年，你16、17岁的时候就在密室逃脱行业就干了。
1: 对，我是16岁开始就有自己干兼职，然后有去密室。
0: 哎，我想问一下，你去玩NPC 给你服务，和你作为 NPC 给别人服务有什么区别吗？
1: 你去玩的话是他吓你，你被恐吓，然后你当 NPC 去恐吓玩家又有不一样的体验感，就是你吓别人和别人吓你的区别。有一次吧，就是比较忙碌的时候，有过同开三场的一个经验。
0: 同开三场？
1: 对，因为当时
0: 你在三场里面演 NPC。
1: 对，就是三场都要客串。
0: 那你怎么做到的在三场游戏里头同时串场呢？
1: 它都是时间分别是错开来的，或者说需要自己去调整时间。
0: 下完第一波下第二波，下完第二波下第三波。
1: 对对对，因为我也要作为前台，然后去带玩家进行进场，给他们讲游戏规则，之后再进到中控室，然后做 NPC 还有控场，用对讲机还有看监控主持整一个游戏的规则。哇，
2: 什么导

0: 导演也是你，主持人也是你 ，NPC 也是你。
1: 不是，你们这公司够小的。
2: 因为那天就是比较忙，有其他同事他有事儿，然后下班了，所以当时、
1: 你怎么看待别人忙，他们的活要让你干这件事儿？
2: 这件事的话，我觉得还好，因为能够体验不同的职业嘛。像我平时都是干前台的，就枯燥的工作就是带玩家进场。然后偶尔呢去干一下 NPC 的活，去恐吓玩家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1: 你享受这种参与感是吗？
2: 啊、对对。
1: 但是我还是挺好奇，就是你玩这个东西，你去做是因为你觉得赚钱，还是你真的喜欢？
2: 两者都有吧。第一个
1: 必须得给我一个选项。
2: 必须给你一个选项，那我还是觉得它比较好玩一点。
1: 就是因为好玩。
2: 啊、
1: 是不是你的关键词就是新奇？
2: 对，新奇。
1: 那你能给我讲讲你为什么从这个行业又去做茶饮师？茶饮师有什么可新奇的？
2: 茶饮师那个可能就是单纯为了赚钱。
1: 哎，你看看，16岁的时候是为了好玩，19岁的时候班味开始重了啊，
2: 这不是长大了吗？班味开始重了啊，
1: 长大了开始认识到这个赚钱的重要性了。好，你说说你们是什么样的茶饮啊？是那种大家公认的连锁吗？
2: 对，奶茶店。
1: 奶茶店一天工作多长时间？
2: 4到8小时都会有，然后有时候干得长的话就8小时，或者说甚至其他同事没空的时候可能要干10个小时这样子。
1: 菲菲同学，前面是说很新奇很好玩，现在你天天做的就是菜单上那些东西对吧？它不新奇了，你现在还是要新奇吗？
2: 现在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没有那么那个，但是主要的话还是会新奇。你要说如果说一直让我做一个枯燥无味的工作，我也是没有办法太接受的。
1: 好，什么是你觉得一直枯燥无味的工作？
2: 就比如说每天都在办公室里面重复的做一件同样的什么文件啊之类的，就是一直对着电脑，我就觉得会非常的枯燥。
1: 单一的，
2: 对，
1: 内容简单的，
2: 对，
1: 重复性高的，
2: 对，我喜欢那种比较新奇然后有挑战性的那种。
1: 什么样的工作对你来说有挑战性？
2: 我没有做过的工作然后让我去做，可以让我学到更多的新东西。
0: 所以你是不想做那种流水线工作，而是想多跟人接触，然后最好能够发挥一些想法有创意性的工作，是这样吗？
2: 对，像销售的话你每天可以和不同的客户打交道，每个客户他的性格呀他的人生啊都是不一样的。
0: 哎，那你如果这样理解销售的话，那你觉得销售在前期准备工作的时候需要重复的一些很枯燥的工作吗？
2: 他需要重复学习一些，比如说你推销产品，你需要不断的整理它，整理你要怎么去推销产品的经验还有说法呀，这些前期是枯燥的，但是后期你根据不同的客户去打交道去推销产品，它也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
0: 所以你接受部分枯燥，部分跟人接触有创意，是这样吗？
2: 对。
1: 但是如果这件事你完全没做过，就像销售一样，你真的要接受头3个月甚至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开单，你去陌拜的每一个客户，你发出去的每一个邮件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回应的，怎么办？
2: 我觉得我期待前3个月如果一直是这样子的话，我还是会继续的学习下去，像各种各行各业啊，像什么销冠啊之类的讨教经验，还是再努力一下。
3: 但是菲菲可能企业都
1: 老板不会给你3个月以外的机会了，还要再花钱雇你，可能3个月你都到不了。你想过这个事没有？
2: 如果说这行实在干不下去，我会选择换一个我能够擅长的领域。
1: 当你这件事没做通的时候，你拿着一个失败的过往工作经历去找下一个工作，然后下一个老板或者面试官会问你，上一家工作你都没能干成功，我凭什么相信你来到我这儿你可以？
2: 因为我自己认为我的学习能力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我愿意去学习，努力能够做出业绩给你看。
0: 哎，菲菲，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就证明你特别有学习能力的一件事儿，你能具体的说一件事儿吗？
2: 我觉得首先在密室那份工作里面的话，就是我可以连干好几个职位，这些也证明了我的能力不是非常的差。还有在第二份茶饮师那种，我们也需要和顾客沟通，去解决顾客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他会说你的奶茶这杯怎么做的不好喝呀之类的，或者说他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然后你需要去调节顾客的心情。最常见的就是相当于你们去点奶茶，但是奶茶店里面他非常的忙，他要的那一杯就做得很慢，然后他又说他很赶时间非常的着急，但是他的号码又确实是排在后面的，前面又堆了很多杯的奶茶，
1: 你怎么办？
2: 这时候 我会先和他沟通，然后询问他的时间，如果他实在是非常紧急的话，可以询问一下前面有没有顾客会愿意换时间。

0: 然后就把前面那一杯让给他，他就能拿到之后就立马就走。
1: 现在假设没有人愿意跟他换杯，大家都很着急，你怎么安抚这个顾客？
0: 一般会问他两个解决方案，一个就是说告诉他实际上需要等多少分钟，比如说他一定5分钟之内要，但是我们这个呢就是要等10分钟了，就会跟他说清楚要等10分钟，你请问你确定是要等，或者说您实在着急的话把这个钱给您退掉，然后给您额外的优惠券，看他选什么样的，是选择继续等还是
1: 优惠券？这个是你们的标准流程吗？
0: 对，因为也要给客户一定的弥补才能够安抚到他的情绪嘛。
2: 那这个很标准啊，
3: 这个
2: 解决，对，
4: 是这样。我们不能用如果来去验证，因为现在按照如果都是理想状态，我们都经受过培训，我都可以用一个标准化的话术来应付大家，但是我们怎么能知道这是真的呢？
1: 你们要不要找个人上来模拟一下
5: 那个这样，就是
1: 来海波总
5: 有一个情境啊，因为我是要考虑后面留不留岗啊，就是说
1: 上来，你看开心的样子，感谢海波总啊，自告奋勇来扮演一下这个刁难的顾客。我们再设定一下场景，
6: 新奶茶店第一天开业，而且不是知名品牌，你们开业那一天，你拿着这个宣传单站在外面去揽客推销，碰见他了，
4: 对，这个挺好，
5: 啊，这可以。来吧。
0: 这位顾客您好，我们这边今天新店开业，然后有新推出一款手打柠檬茶的产品。您之前有喝过柠檬茶吗？
5: 喝过啊。
0: 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它的茶底和其他市面上的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最新研发的。
5: 不是，你这是多少钱啊？
0: 它是15块钱一杯。
5: 十块钱有点贵啊。
0: 但是今天开业它打折9.9一杯，您可以先试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您尝一口。
5: 哎呀，这干净吗？
0: 干净啊，刚新鲜产出来的，手摇的。
5: 来，我再尝一点。
0: 哎，感觉味道怎么样？
5: 味道一般吧。
0: 一般，你是觉得比市面上其他柠檬茶没有那么好喝吗？
5: 对，就一样。
0: 哦，一样，但是
5: 你家不是那个大牌，我就不太放心。
0: 因为我们是最新的，但是你想想，我们新产出来的一个品牌能够做的和大牌味道差不多，那是不是也不错
5: 呢？那你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0: 我们是茶底和其他家不一样，我们在里面添加了柠檬汁，然后还有我们糖放的也会比其他家要少，而且我们放的是零卡糖，就是你喝了它不会长胖。像现在有的人喝奶茶不是怕长胖吗？
5: 别人家也这么说呀。
0: 我们的零卡糖是最新研究的。
5: 哎呀，我觉得我第一呢，我是赶时间，第二是天有点热，然后我试喝你这个吧，我就感觉还行的话呢，你刚才说多少钱来着？
0: 9.9一杯。
5: 哦，9.9
0: 是吧？对，因为我们平时是卖15，但是今天新店开业，所以它打折就9.9一杯。
5: 哎，那我试试吧。
0: 好嘞，那我现在就给您做，我们做的很快的。
1: 咱先让这个青年企业家、青年顾客回到座位上，感谢海波啊。来吧，大家说一说姑娘有什么可取之处，不足之处也可以说一说啊。
4: 很显然她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类似的工作，显示出来了不足的经验，但是她确实靠她自己的颜值拉了停留。所以刚才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只是一个特别平常的应对，如果是真实的场景当中，他早就走掉了。如果不是这么漂亲的话，
7: 你前两份工作都是5000和5500的这个工资，为什么你在一个你没有经验的地方，你要到8000到9000呢？
0: 因为我认为我之前做的都是兼职的工作，所以我认为我兼职能够做到的那个薪资，所以当我做全职的时候是可以往上涨的。
7: 明白。那么你的这个8000到9000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保底的底薪，还是一个你最后拿到手的综合收入呢？
0: 综合收入。
7: 那么你底薪是要多少呢？
0: 如果是按最低来算的话，就是6000。
8: 你是全日制大专，你还没有毕业是吧？
0: 对。
8: 你现在找的是实习岗还是全职岗？
0: 全职岗。
8: 就是、你没有毕业，你怎么找全职岗呢？
9: 菲菲，你的对于实习和正式编制不了解，对于薪酬标准也不了解。如果你现在是个在校生，所谓在校就是没有拿到毕业证那一刻，你找的任何岗位都叫实习岗，因为企业没有办法跟你签正式的劳动合同，也没法给你交社保，所以按照实习生工资都是按天来按日结的，一天多少钱，比如说根据城市的不同、岗位的不同，100到200之间不等，这是一个实习岗位的薪酬。
1: 冯菲菲，从此刻开始，我觉得今天的面试对你来讲，我们就要认真一点了。坦白讲，大家看看他的

0: 报名表，就是基本上都是空白啊。然后呢，在你外语方面呢，你给我写了个 A 级，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语种的 A 级，我也不知道这个 A 级代表的是什么样的等级。
1: 英语 A 级，从他的简历来看，我只打了三分，或者说确实是一份不太合格的简历。第一是他的简历模板，首先就很凌乱，不够美观。第二是作为他的职业经历本身，他基本上就是一句话带过。而且从简历呈现的内容本身来看，他也没有聚焦到跟自己的这个求职意向有关的那个岗位做重点的能力胜任力突出，或者叫性格特点的突出。我们建议大家在自我评价当中，一定是从性格特质、专业优势，还有自己的兴趣方向，以及对行业的这种热爱，有一个陈述性的表达。可能对于应届生来说，或者说在校找实习岗位来说，这就是履历的加分项。
0: 来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的职场情商啊，最后考一下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你发现上级偏爱某下属，自己被冷落，你该怎么调整心态？
2: 其实我认为这个东西在任何的生活中，不光是职场，它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你不管是比如说在学校生活中，老师偏爱某一位学生，然后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比如说有很多个孩子的话，可能会父母会偏爱某一个孩子，还是在职场中上级有这么多下属，他会偏爱其中某一个能力好的呀之类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在职场里面上级偏爱某个下属，我基本上是接受的，不会有太大的心理不平衡。
0: 确实是年轻单纯，对于偏爱两个字的认知非常的有局限，但是这就是你的回答。来，我们请人力专家点评一下。
3: 对于职场来说，你要关注的是，如果上级偏爱他，偏爱的是他的能力、他的颜值，还是他的关系？其实你要有一个思辨力。但是不管是怎样，你接纳他偏爱这个事实，这件事是我们自洽的过程。可是我要找到那个偏爱的点。但是你要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我为什么在这个公司？我是因为上级，还是因为平台，还是因为我喜欢做的事情？他也是能帮你自洽。就是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很好，但是背后职场还是一个复杂的环境。你多一些分析哈，总对你是有好处的。
0: 但是我想说啊，我还真心觉得我们这些自认为工作了很多年的老职场人，其实有时候需要向人家年轻人学习。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启发，也许在很多20岁出头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讲，就这样呗，
3: 简单一点是吧，
0: 就这样呗，喜欢就喜欢呗。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些所谓职场老油条老兵来说，哎呀，为什么偏爱他，都是这一挂的这一款的，为什么他得到了青睐而我不配，是我最近怎么了吗？我真的会经常自问，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主观上戏有点多，也许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主动的多做一些减法，简单一点没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一点掌声。今天这道题与其说他答题，不如说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好的示范和启发。
2: 谢谢谢谢。
0: 好了，回到你找工作这件事上啊，你是学会计的，你将来想干会计吗？
2: 我目前的意愿并不是干会计这一行，但是如果说他的薪资高于其他行业，我可能也会做会计这一行。
0: 你是看钱对不对？你能够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是6000对吗？
2: 对，
0: 不分行业都是6000。
2: 对，
0: 你好勇啊。好，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2: 工作地点的话不限制。
0: 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彭飞飞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的环节了，谈钱不伤感情。
4: 就是那个菲菲，其实我特别喜欢你，因为我做这个行业游轮上面的乘务员，是非常多的既年轻又漂亮的这些年轻人在上面。但是呢，基于你现在是实习生的身份，你上不了船出不了国，那么我可能给你的是游轮管培生的岗位。其实未来培养的方向呢，是在那种大型的豪华游轮上从事不同工种的工作，然后呢薪资实习工资是3000一个月。如果你实习结束之后你都了解这个行业，也愿意在船上工作的话呢，目前我们船上最基础的一个岗位基本工资大约是在7000人民币加。
2: 哦，就是过了实习以后是吗？
4: 对，过了实习，因为你现在没有毕业，还暂时不能在船上工作。
2: 哦，明白明白。
0: 好，考虑一下选择中企世华阳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

0: 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彭飞飞，你的选择是，好，考虑一下，选择中企世华阳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彭飞飞，你的选择是，
1: 选择。
0: 祝贺黑姐，也恭喜彭飞飞姑娘，建议你过去跟人家握个手。
1: 谢谢老师。会议姐姐，但是不算多。
0: 哎，你最低接受的无责底薪是6000，
1: 对，
0: 他实习期工资只有3000，你就去了。
1: 但是老师说的是过了实习期之后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2: 首先我们看这位选手的画呢，画的场面很大，左中右上下整个这张纸他画满了，画的越满说明这位选手的想法越多，实现的可能性就大。所以陈老师看了这幅画，首先给这位选手点赞支持，说明你怎么样，有丰富的憧憬想象力。
0: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他其实在教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戏太多。你们要是刚才有人给一个2000-3000、3000-4000的一个实习岗位，不代表他毕业之后不会考虑啊。不得不说这个女孩活得还是蛮通透的哈。再次把掌声送给你，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菲菲。
1: 拜拜。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呢，也学习到了很多，像各位老师然后还有专家对我提出的一些建议都让我学习到了很多，觉得走上这个舞台呢长了非常多的知识。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3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全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首先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王团。接下来欢迎喜人何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二位也是多

0: 多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也经常跨界说相声，觉得说相声和演戏哪个更难一些？
1: 说相声，因为这个说相声站在这儿不动，完全用语言勾住观众，腕住观众。

0: 分钟我觉得说相声还是难。嗯，
1: 最关键是演戏吧，他能顺着节奏往下走，
0: 对，
1: 互相还能弥补。说相声在站台上要是两分钟不开，嗯，这演员估计自己都在崩溃。强大的自信心。
2: 何况你看啊，这个现场应该说除了我们专业相声演员，对吧，王团长这是领导相声演员，对吧，
1: 没有没有，
2: 都跟相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一你跟相声好像关系没那么密切。那今天作为同样一会儿要来跨界的嘉宾，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忠告吗？
0: 其实没什么忠告吧，就是跟那个台下的这个嘉宾老师们说一下，就是我上一次的一个经历啊，在后台的时候忐忑不安，在台上六神无主，
2: 没有好受的时候，
0: 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回家了之后好点，寝食难安。
2: 哎呀，那这个到底我们这相声舞台是这么难呢，还是我们今天嘉宾能应付得非常的如鱼得水？那我们接下来请上我们今天嘉宾，影视演员也是著名的主持人苗博老师，掌声有请。欢迎苗老师，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
2: 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演员苗博。
2: 欢迎苗老师啊！关于苗老师，他的很多戏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那这样，我们有一个小片，我们一块儿也来看一看。
4: 我在这儿，你们怎么知道的？
5: 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吗？哎哎
6: 哎，就是你的，你的，你的，你的，
5: 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呢，贺老板啊。
7: 这位是新厂长。
8: 你好，厂长，
9: 我是
7: 崔国明。啊，我听说你不太爱上班。
2: 看了这些精彩的片段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苗老师，您塑造这些角色应该说反差都还是很大的，是吧？
3: 对。
2: 而且我觉得跟您的这个形象也不太一样，您是不是还特意增肥了？我觉得。
3: 增肥20多斤吧，因为他很焦虑。从他第一次贩毒开始呢，每天面对的就是死亡。就是焦虑之后，他肯定会吃很多东西嘛。
2: 那这陈厂长，我觉得也是有增肥在里边。
3: 对。然后刚减完肥之后呢，又接到这个陈厂长的演出任务，还有个体态嘛，
2: 就是厂长他还得有点厂长的范儿，
3: 对
2: 吧？你看我们王团长也是得有团长的这个样子，是吧？要我这样的肯定是当不上团长。
1: 我没那个起伏，我一直在这保持，
2: 一直这样保持的，
1: 稳定稳定。
3: 认识团长的时候，团长很帅的，他还很瘦的，后来当了团长之后呢，突然就这样了。
2: 这个塑造一个形象，他就要找到大家这心目当中这个形象的样子，是吧？啊，大家可能觉得厂长都是稍微有一点胖的这个样子，是吧？
3: 对对对。
2: 说到这个减肥啊，这个思雨最近还在继续你的减肥大业吗？
0: 哎呦，没停过，我可
2: 也没效果，
10: 没减明白。您要是下回再增肥，想知道怎么增，您就找他去。
0: 增肥行，老师，
3: 增肥真的很难的，因为减肥我觉得容易啊，但是增肥的情况下，你需要不断的去吃起来。
0: 那苗老师，你是吃的不对。要不要增肥？你可以问我，就是咱们在东北拍戏嘛，
1: 吃烧烤，你不能老晚上吃，白天也得吃。
2: 刚刚说到这个前一段热播这个老舅啊，应该说郭京飞的饰演的这个老舅啊，可以说他这个苦难的开始就从这个陈厂长这儿来的啊。
3: 他得罪二狗吧？
2: 得罪二狗啊？
3: 对，二狗写的小说嘛，二狗是导演嘛？
2: 啊，对对对，
3: 啊，
2: 所以说这个编剧导演要求您得整他，您就得整他。
3: 对，我是对事儿，我没有对人啊。我从角色上来讲啊，那因为我想的是国家的事情，我在进行这样一种大的企业的改革，他想的可能是自己家的事儿，所以说我们俩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差吧。
2: 说到这儿呢，我们现场就唯一有一位领导，就是王团长。
1: 是领导。
2: 你看到这儿他不承认。
3: 王哥啊，是这样，您从别的单位然后呢调到了说唱团当团长现在呢有100个人需要您减掉70个人，您怎么办？
1: 我先辞职。
3: 对，大致是意思啊。
1: 对，
2: 您演这个陈厂长之后啊，可能虽然说您觉得是牺牲一部分人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但是可能很多观众啊还是会对您这个角色有一点怨恨啊，因为毕竟整这个老舅整得有点狠啊。那这个当年我们采访这个戴春荣老师，他演这《还珠格格》，确实就有谩骂，还有砸他们家玻璃的。您演完这角色之后，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3: 我还好啊，因为呢本身呢我粉丝量不是特别大， 啊，你像何光老师的那这人太多了啊，我那不是太大。然后呢，还有一个比我更快的，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张秘书嘛，
0: 不是骂张秘书，
3: 他叫什么？

0: 找个人给分流一下啊。
1: 对对 对, 对，
2: 嗯。但现在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大家都更文明了
1: 啊，对，
2: 就是不是不会动手了，嗯、对，都在网上敲键盘了。
1: 对对对
2: 对, 对, 对, 对，
0: 我希望骂我，嗯，啊打我，轰打，
3: 希望砸您玻璃。
0: 对对对，那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3: 哦，这其实也说明这个角色更深入人心了。
1: 对，
3: 那当时这个老舅找到您的时候，那这样一个角色，您会不会有点抗拒？
0: 没有，因为前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出品人朱慧龙先生，包括二狗导演，关于这个角色啊，就跟我谈了好几次。第一，这个角色不是反派，另外呢，我写人物小传写的将近有20000字啊，陈站长从哪儿出生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岗位上来的？啊，大致我会把这个人物分析好，啊，它里边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写到了人生的一种无常。它其实是一个悲剧，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是我是按照喜剧来演的，因为我觉得生活的悲凉，某种意义上会有一层淡淡的喜悦在。
3: 那您这个在拍摄过程当中，您和这个郭京飞有哪些个对手戏，您觉得是非常难忘的呢？
0: 我觉得飞哥是一个非常宽容的艺术家，他不会限制你的表演，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互去磨合，比如说有一场戏，我第一次给他正面冲突，我带了一块表，那是一块老上海手表，所以说我们这个剧真是精工细作的，你们天很冷，我毛衣又很长，亮不出来这块手表，和导演商量，包括我跟飞哥商量，我说飞哥，我要把这块表亮出来，亮出来之后我要加几句台词。
4: 这个女儿，下雪是全市都下雪，就你们家下雪吗？
5: 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吗？
4: 正点上班这事儿是最起码的规范吧。表又停了，这个表啊，你不修它，它真没正点。
3: 那您作为这个也是多年做主持人，是不是您在驾驭这种现挂上会比较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台词不能掉在地上，而且还能把这个戏给它圆回来，是不是这样？
0: 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主持人嘛，需要不断的去塞缝、塞缝、塞缝啊，最起码不能让它冷场。
3: 对，
0: 但那个东西呢，需要你突然停了啊，需要你不说，我不说话的，我的情绪在。但是呢，表现出的人物是对的，
3: 情绪上还是要接得住的。
0: 对对对，主要是情绪。
3: 对，那说到这个现挂，我们各位相声演员应该说对这个现挂就更熟悉了啊。平时在小剧场演出啊，可能会经常有各种状况发生啊。就有没有这个你的现挂出来啊？这观众乐了，但搭档傻了的时候？
6: 其实我现挂的时候比较少，因为我老换搭档。我自己搭档是黄金星黄老师，他是上海市淮剧团的淮剧演员，所以经常呢是要去团里演出。我这边呢就可能说一周演8场，换6个捧哏的。那就很多时候我也不敢现挂，因为没有一定的默契程度，感觉
3: 我觉得明阳他有点针对你呢，刚才说的跟你没默契啊，
7: 挑拨离间。
3: 行，这一会儿我这挑事就成功了，俩人演不了了，
8: 以后也不搭档了。
9: 每场演出，有时候男女老少都会有嘛，其实有时候就会有孩子，然后有一天，然后突然我一看孩子闹，然后我就给他唱那汪汪队主题歌，然后后来这就固定了，只要有孩子我就唱
3: 就来这个啊。那今儿跟我们来两句，我们听听梁园的汪汪队主题歌是怎么唱的。
9: 这有点尴尬了。对，汪汪队，汪汪队，我们马上就到，福伦大小麻烦出现冒险湾，来的狗狗是差不多了。
10: 还是有时候使包袱，上回有使那个我们搭的人贩子，正好小孩底下闹和嘛，正好别闹，就你这岁数最值钱了，
3: 这现场就给压住了。
10: 对对对，
1: 小品里面很少加现挂。
2: 演小品，如果你的对手现挂，是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儿。
1: 对对，
2: 如果说唯一的在小品台上现挂是，可能是对面忘词儿了，
1: 或者
2: 你说两句话，
1: 对对，
2: 是吧？
1: 而且有的时候是因为舞台有些事故，
2: 对，
1: 他在那现挂。前年的非相声大会，董建春、李丁，俩人在台上话筒出问题了。他把上话筒的人，把话筒都是揉到他这个火里了。现场特别好。
3: 说到现挂，我觉得作为主持人啊，这苗老师应该也非常擅长。那接下来这样，咱们跟相声演员一块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1: 好
3: ，看看大家这个即兴的能力和反应的速度啊。
11: 游戏互动，听上句接下句，分为相声队和喜咖队。听到提示音乐后，跑到舞台中央，抢到麦克风，并正确唱

0: 这首歌的下一句。
1: 我们的墙已经分成两队了，我们这个喜咖队和我们的相声队啊，话筒摆在中间，大家知道我们要玩一个什么样的小互动了吗？
2: 抢话筒。
1: 哎，对对对，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放很多首歌啊，我们放了上句，两队来抢答下句，看谁能接得上来，接得更多。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
3: 谁的相爱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
1: 老梁有补充吗？
4: 有补充。
5: 汪汪队，
1: 哎呀，行，咱听听正确答案吧。
6: 得像
1: 啊！恭喜苗博老师啊，这个一句都没对啊。好，我们来听第二首歌。什么样的节奏
7: 是最呀最摇摆？是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摆？
1: 你上一个。
5: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我们就唱得最痛快。
1: 你嘴里有戏，
2: 这个玲花跟那个曾毅我都关系很好啊。一般就是我学的是曾毅嘛啊，又又耶耶，
1: 就这个。您那就没有词儿了，咱们来听听吧，到底是什么词儿？什么样的歌声
2: 才是最开怀？对。
1: 其实唱出来都会啊，
5: 对，
1: 哎，但是这词儿就想不起来、啊。
6: 顿了一下，那没想好就抢，这也不 对,、嗯、
1: 对。
6: 你得先跟着他唱。
1: 好，我们现在开局两首歌了啊，这个还没有回答正确的了啊，来，小曲库得加油了啊。好，我们第三首歌。雪花飘
8: 飘，北风萧萧。来一弹幕，
1: 到了，
7: 北风萧萧，哎，
5: 王冠，
6: 北风萧。
2: 没事，没事，想会儿，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先想会儿。
1: 没有回电话。
5: 一片寒梅，
2: 不对，
5: 四景畅流，
6: 花飘飘，北
5: 畅流。
1: 来，我们听听正确答案吧。
2: 哦，合着都不会。天地
5: 一片苍茫。
1: 这个会了，这个。看来大家这个心里旋律都有啊，但是词儿都唱不出来。
5: 人 KTV 人有字幕。
1: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首。
9: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
1: 哪儿？
9: 船枝头，
5: 寂寞。你快点，等会儿我忘了。
9: 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寂寞的人在迷人。
7: 不了，不不不不不不。
6: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
2: 风雨之后
6: 才，啊，看出岁数来了吧？
1: 哎呦，这就算对吧？
6: 什么算对吧？
1: 刚说错了一个字儿，
6: 寂寞的人在。寂寞的我在，
1: 寂寞的我，
6: 不愿意说自己的。哎，
1: 好，来，第五首难度上来了啊！第五首。
5: 上上
7: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6: 上上上上
7: 我来个混混哈黑了，
6: 十二个字错了八个，嗯，
7: 就是没错，
1: 错误了有点高啊。那咱们第一次的五首歌啊，没有人完全正确啊，稍微沾点边的是王团长，这错了一个字啊，是最接近的。咱们
6: 四舍五入，
1: 对，咱们第二组大家努努力，
5: 来点儿歌呗，我就汪汪队。你威武雄壮，
6: 这也算吗？应该是唱一句吧，这是半句啊。
1: 但是
5: 团长就是这么严谨的，
1: 团长
5: 朋友们，
1: 您再来一句。
6: 我没抢，动都没动，
2: 我动都没动。
1: 行。哎，行，好。
2: 他有个气口，一句，这句算。
6: 到这儿，
5: 下句真不会。
1: 但这个算梁元对了，因为他抢了，确实也停了，他接上来了啊。我们下一首，
6: 好吧，嗯，这得会了吧？
7: 那样的那样的月色太美丽，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
1: 你再讲讲。
7: 陌生人都是世界太。

0: 太温柔，
1: 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老白头。
2: 对了，
3: 绝对没问题。
2: 对了，
4: 没问题。
2: 我刚才是用的，
4: 它是夜色，你唱的是月色。
2: 那样的月色，那样的月色。
3: 哎，云俊，如果再不对，
5: 半句都能算
3: 如这样的吗？
1: 我刚才是那个粤语的发音呢。
6: 人家这口齿不清，可以原谅。
4: 那这就算你们对了吧？啊，咱们再来下一个。
3: 就算我们对了，就是对了。
4: 行。哎呦。
7: 这里是这岁数的。
6: 是，我将已经踏上来时的归途。
7: 对了，
6: 他们别和那么穿大褂的一块。
7: 哎，我们不抢了，
5: 我们不抢，我们放弃了。
7: 这个歌不属于我们的年龄。
4: 咱再放一遍。
6: 取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我将已经踏上了是的归途。
3: 哦，绝对没问题。
7: 这回有粤语吗？这回
3: 就没有。
1: 都是粤语。
4: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啊。
8: 你将已经踏上
1: 就是你，
5: 我就你啊。
4: 我发现你们对总是错一个字，是吧？
5: 就是在你和我的问题上对。
6: 我们大概齐。
7: 这得会了。
6: 你看，你看，你看，
7: 等一回啊！
1: 啊，他们又是四个字。
4: 好，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我发现了，相声对歌会的不多，但是他们会抢，
6: 而且都是抢半句。
4: 对啊，来，我们下一首。
6: 你哎，好嘞！
7: 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5: 这绝对对了，
3: 绝对对了。
4: 现在相声队还是领先的啊，对了三首啊，
6: 我们也三首啊，哎
7: 呀，就算三首，
6: 你不能说你们那站四个人，你们就比我们
7: 好压力，
1: 你说是的，
4: 是没对一首啊，
6: 我们没有对一首吗？啊，
4: 我们下一首，
5: 咱们就听吧啊。
4: 王团，这您该会了吧？
7: 不能忘记你吧，你
6: 他不停啊！
7: 浪漫的夏天，
5: 去你的吧！
7: 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哦，
4: 我们来听听啊。我们再听下一首。
6: 爱还在不在？这算吧。
5: 还没停呢，
1: 还停。这句，
5: 您这叫，
4: 您要唱的是下一句。
6: 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
5: 对着呢，对着呢，
6: 对着呢，对着呢，
5: 对着呢。
7: 该是粤语了，
5: 没事，
7: 没事，
5: 没事，这没这样的。
1: 这个真的。粤语的时候，他们对
5: 没有第一句普通话，第二句粤语没有这样的啊。这就是
4: 现在留给喜咖队的时间和题目已经都不多了啊。我们来听下一首。我左看右看，上
1: 看下看，觉得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他们的心思还真奇怪。
6: 爹爹爹爹爹爹，
5: 你听我说，你不能这样，
7: 咱们这样，哎，
6: 对，真是，哎
7: ，我都撞了个墙。
4: 我觉得何欢在前一面接歌接的不准确，但是这个中锋当的挺好，
6: 对，
4: 非常正确。我们来听一下啊。原来每个女
6: 孩都不简单。也太棒。
4: 好，我们还有最后三首歌啊，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来吧，你们抢抢，
6: 快点！
7: 放弃，平埋的结局。
1: 什么结局？
6: 唱的啥呀？
1: 什么的结局？
6: 你这是
1: 别跟我看，别眼神啊！你看着我，
7: 我不敢看你，我怕你撞我。
4: 两边有补充吗？
7: 岁月把我的思念，
5: 思念，行了，我不唱了，行了吗？
4: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吧。
6: 别往上站。
4: 好，现在目前的比分啊是4-1。哎呦啊！

0: 最后两首歌，
1: 后边我们不用抢了，我不抢了。
2: 不是四比一谁啊？我们是四啊，
0: 那您是一，
3: 您别捣乱了，您别捣乱了。接下来我们不唱了，
0: 所以最后给企咖队的老师们，咱们这个来一点机会。如果真能够最后把比分拉近，也算胜利了。
4: 这个最后这局三分吧，啊，
0: 三分，
1: 你把三分行，咱一把两分了
0: 啊，行，一把两分啊，
4: 两分啊，
1: 两分，
0: 行，
3: 一把两分我们不上，啊，
1: 那咱就不上了。
3: 不对，跟没问题，他们唱不对。
0: 我们下一首歌。
5: 在乎你。
4: 哎哎，这叫不上吗？你
3: 那怎么？哦，
4: 这样。时光
5: 总流逝，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地留你的气息。
3: 中间是消音了，
0: 对了，不用唱了，就对了。
5: 人生难得，
0: 没到，
3: 我跳了，
0: 别跳过去，别跳过去，就是那句。
4: 那句话，来来来来，哎，这是个绝唱，这是个绝唱，
6: 符合您的气质。
4: 不，
0: 来，讲，
1: 咱不是抢吗？
5: 心甘情愿，
4: 不大心甘情愿的这个，
5: 心甘情愿
3: 挑动，
5: 挑动，
4: 挑动，
3: 挑动，
1: 挑动。
5: 心甘情愿，
0: 这个词儿还挺文的，这句其实。
4: 感染，
6: 对，
4: 弟弟，
5: 谁的气息啊？
4: 感染你的气息，来一遍。
5: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1: 还是感染啊？
5: 感受你的气息。
0: 我们来听听答案吧。心甘情
3: 愿感染，哦，感染，还真是感染。
1: 行，
3: 错了吧？
1: 错了，
3: 非常感人。
1: 不是粤语啊，这歌不是粤语。
0: 来，我们下一首歌。
1: 最后一把定输，
0: 一首一把定输，
1: 一把五分。
0: 好。
5: 云和霞，你藏好的毒。
1: 赢了，兄弟。
3: 傻子赢了。
0: 不对。
4: 你俩比赛反了。发令枪可响了。
0: 对呀，怎么回事？
5: 为你征服
3: 和下你，
4: 再来一个，
3: 今天必须定输赢，
4: 今天必须定输赢的。
0: 行，咱再最后加赛一个，好不好？
6: 还有一个加赛，
0: 让思雨你也上来参与一下，好吧？来，
4: 哎，那他不会了，这会儿要不会了怎么办呢？你说。
0: 所以你这样，你上来吧，你就站这儿吧，啊，你就站这儿。
4: 别，我万一不会的了。
0: 你先站，你先站上去，来吧。来，我们加赛最后一题。
4: 啊，
0: 啊，不会扣十分啊。
4: 对，不会扣十分啊。
6: 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命。蒙圈了吧？
0: 故意让你上，
4: 愣住了。哎，什么这个？
6: 愣住了。
0: 来吧，再来一首。
4: 没事，
0: 再来一首。
4: 没事，
0: 别，所以你别动，
4: 不尴尬
0: ，你别动。
3: 今天必须让你唱。
5: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0: 重复。
5: 这个浪漫的生活。今天已经过去，明天就会。
0: 不对，
5: 今天已经来临，明天就会过去。
4: 没关系，这是这牌呢。
0: 荷花有补充吗？
4: 来吧，哥试试。
0: 是这牌，
4: 我试下一首。我不是。哦，
3: 这首您不会。
0: 我觉得这个思雨刚刚在下边接的特别好，一上来就不会了。这样吧，由你替这个相声队倒扣三分，两边就算打平了，行吗？
4: 谢谢老板。
6: 不接受。
4: 他们唱的。仨歌连一块的字数加起来都不如我这兄弟那首歌唱的好
0: 啊，
4: 真的，而且不光是要数量，是要质量，
6: 对，有感情，
4: 对，
3: 而且不尊重，
0: 跟我们嘲笑，
4: 对，
3: 啊，我看着
0: 尊重，
3: 这三位老师有点键盘侠的潜质。
0: 这样吧，王团长，咱们唱歌可能都不是大家强项啊，咱们来听听
4: 他们仨的强项
0: 啊，是没发挥出来，是吧？
4: 放着歌有点缺德。
0: 这样，咱听听他们的相声。这个贾帅，你先来一个，好不好？
3: 先来一个，
0: 好吧？那接下来有请贾帅跟何九思。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8: 首先呢， 感谢朋友们的掌声。

0: 声鼓励，谢谢您各位啊。这个大伙儿可能纳闷了，刚才报的是相声，相声一般俩人啊，怎么今儿我自己上来的呢？我跟您各位托付托付，想求您各位点事儿，因为我那个搭档啊，李火炎啊，最近是病了，得的是心病，每天就是无鸡六瘦的，无精打采的，干什么也提不起兴趣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自信。我想老这样也不成啊，我也没有办法，我今儿正好到这群英会了，看了这么些好朋友，这么些嘉宾，还有相声演员，还有在座这么些观众朋友，我想恳请大伙儿帮帮我，帮他呢找回自信。怎么找回？一会儿反正他上来之后呢，大伙儿就报以热烈的掌声，给了点信心，就这意思。我跟您各位先托付托付，谢谢各位了啊，先谢谢各位了啊。好，那咱们就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青年相声演员李火炎闪亮登场。哎，哎，看小伙子，哎，多精神，哈哈，看这穿着打扮多潇洒，看这小伙子往这一站，哎，怎么蹲下了？我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么些朋友都看着呢啊。
1: 这么多人
0: 都看你的，
1: 哎呀，我完了完了，都看我笑话来的吧？
0: 不是，
1: 不行不行不行，多会儿，
0: 你先起来，
1: 别起来，
0: 你先起来，观众朋友看着呢。再一个，看你笑话人还少是吗？嗯，不是，那叫什么？就是大伙儿都是看咱们笑话的。
1: 什么？
0: 就是相声演员，不就得大伙儿送去欢笑吗？我不这意思吗？
1: 关键咱这个欢笑也没送出去呀、
0: 啊。怎么没送出去啊？
1: 哪儿送出去？
0: 不就前几天的演出？嗯，效果差点。哎呀。作品差点，哎呦，表演差点，哎呀，别的不都挺好吗？
1: 别的就剩不要脸了。
0: 谁不要脸啊？
1: 咱不要脸，
0: 咱怎么不要脸了、嗯、再一个，我后来分析了，嗯，那天那个演出效果不好呢，嗯，不是你的原因。
1: 那谁的原因啊？
0: 观众朋友们的原因。
1: 那老先生可说了，不能找观众原因。
0: 哪个老先生？老先生说的怎么着？嗯，老先生为什么老先生为什么就叫老先生？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因为老先生他、嗯、老先生他老
1: 没明白，
0: 他
1: 没明白。
0: 老先生他老先生都老糊涂了。哎，不好意思啊，各位老先生们，我不是说你们，他这有病，他有病，咱得帮帮他。哎、
1: 完了、哎、不行，
0: 别闹了，
1: 别闹
0: 嗯。振作一点，
1: 不行！
0: 我跟你说，今儿的观众跟那天观众不一样了。今儿的观众一看没有心事，肯定特别高兴。你这样，你把你那包袱当着大伙儿，你今儿再来一回，
1: 我不来，
0: 你再来一回，
1: 我不来。
0: 朋友们特别喜欢听你的包袱，
1: 不行，
0: 真是那样，喜欢听的包袱。哎呦，多喜欢你的艺术，你是不知道，私底下、他们老跟我说，邱英俊，天天跟我念叨，
1: 说什么呀？
0: 不听你包袱他就难受，
1: 是吗？
0: 是吧？
2: 啊，是。
0: 哎，你看了吗？嗯。谁？张思雨，听不见你包袱就哭。啊，梁元，要是听不见你包袱就得那个就跳起来。你跳了。你看他们就是太想听你包袱了。好吧，你给大伙儿来吧。
1: 那我说了。
0: 你说，你听这包，好极了。
3: 这不那天吗、哎？我还没说呢，
0: 乐倒了。别说，
3: 观众还没乐呢。哎，
0: 一会儿就乐。
3: 这不那天吗？
0: 哪天？
3: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骆驼，要踩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跑着我不跑了。
0: 您上车了，
3: 我掉沟里了。
0: 哎呀，太可乐了，这东西。你看了吗？朋友们的反响是非常的热烈。你这样，你觉得自己不错吧？再来一个。
1: 我不来了。
0: 你再来一个。
1: 不来了。
0: 你信我的。
1: 不行，来不了了。
0: 来不了了。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再想听听我们搭档包袱的吗？还有吧。你看人家，来，再来一个。
3: 这不那天吗？
0: 还有，
3: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猩猩，要揍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我不跑了，
0: 您掉沟里了，
3: 我打上车了。哎呀，我完了，
0: 不行，你别完了，
3: 哎呦，我这心
0: 呐，我是认为呢，这个你这包袱设计的非常巧妙，
1: 巧妙，
0: 没想到你看又打上车了，
1: 我感觉怪怪的，
0: 没有。

0: 这儿非常巧吗？都是你的能耐，你很厉害，你相声说非常好，知道吗？
1: 哎呦，不行，我就光会说相声，别的一无是处啊，废了，完了完了。
0: 别的你也行，你别这么想自己。
1: 我别的有什么呀？
0: 别的你也厉害啊？
1: 什么呀？
0: 你别的你看，你唱歌啊？你唱歌多厉害啊！我听过你唱歌，你唱那什么，你唱那个，你要是进了娱乐圈，你就没有周杰伦什么事了。
1: 我能行？哎呀，
0: 厉害！你唱的好极了。
1: 我唱也行。
0: 唱太好了，来两句。
1: 我唱一个。
0: 你唱两句，你唱两句。
1: 那我唱了。
0: 你唱吧，你唱吧，听吧。
1: 猫腾腾扑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第一次来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0: 好，大伙非常认可你的这个音乐，
1: 好听吗？
0: 好，非常好听。
1: 我怎么感觉他们很痛苦呢？
0: 嗨了，都听嗨了，
1: 我听嗨了，
0: 都给听嗨了 啊！你唱歌唱的不错，小伙子，得有自信。
1: 不对，那捂耳朵的，那捂耳朵的，
0: 还有捂耳朵，还捂耳朵啊！他为什么捂耳朵？
1: 为什么呀？
0: 他是因为你这个曲调啊，太美妙了。哦，就是他想把这个音符呢盖在耳朵里边呢出来，是这意思。哎，是这意思，我就你啊。
1: 哎呦，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又完了？
1: 我就会唱歌，人家别的相声演员都会那个传统的，我不行不行。
0: 传统的你也行啊？
1: 我不行。
0: 传统你怎么不行啊？
1: 我哪个行啊？
0: 我听过你那个，传统你厉害，京剧，啊，京剧你老传统啊，我知道你老传统，
1: 我老传统。哎，
0: 你小孟广，你呀、啊，老对啊，自称小孟广，你的京剧没问题，
1: 能行吗？
0: 绝对的，大伙来听听吧，听京剧吧，看玩意儿去吧，你们听吧。
1: 哎，你怎么捂耳朵呢？
0: 我呀、啊。我得带小耳包，我这耳朵凉，你管我的，你唱你就完了，你唱吧，
1: 我唱了，来吧。临行喝马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哦哦哦哦
0: 哦，有点韵味，这腔调太优秀了，你。哎，
1: 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又完了？
1: 不行啊！
0: 你呀、啊，起来，我告诉你，啊、你是完了是吧？哎，
1: 完了，
0: 你死吧，行吗？嗯，什么玩意儿，没完没了的。我们这么些人捧着你，哄你，逗你玩，捧你就是为了让你找回自信。是演出不行，谁演出还不出点小事故？那不正常的吗？不行回去就练，唱歌不行回去学，经济不行回去天天就看去。怎么我发现你这么点岁数，你怎么意思啊？现在我告诉你要这样了，不思进取了，将来你好不了，知道吗？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兄弟，你给我点醒了。
0: 我多的，
1: 你刚才嚯，刚才真给我点醒了。这感谢大伙今天支持啊，这么捧我，真的，我不能放弃自己，
0: 就是
1: 我得努力。
0: 对，
1: 我好好说相声，我学习唱歌，嘿，我学京剧，哎，我多读书，哎，多学习，我要学很多，我学跳舞去，
0: 行，
1: 我学画画去，
0: 这就对了，
1: 我研究量子力学，
0: 你谁？
1: 我发明火箭，
0: 朋友，
1: 我登月球去，哎呦，明天我去健身房，我练举重，嚯，我参加奥运会啊，为国争光，此时此刻我得努力了，朋友们，咱们奥运会见。
0: 说那么多人。
2: 哎，这段啊，把这个李火源的特点发挥到淋漓尽致了、啊。
3: 对，
2: 嗯，苗老师觉得这段相声怎么样？
3: 太好了，诗学逗唱、啊，特别是这火源这个唱太好了。
1: 是这样，
3: 他能把那个京剧唱成那个、这个秦腔和豫剧的味道、那真的哎。
2: 不过这段相声确实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生活当中都会有不自信的时候，
3: 对，
2: 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一下恢复自信。
0: 很多演员就人多的时候都能演，这人少了之后，他对演出简直没有任何信心，
1: 因为自我怀疑。
0: 对，
4: 自信太重。重要了，我们老师说自信不代表成功，你不自信你在舞台上你100%失败。我是从假自信开始的。
5: 觉得从艺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从特别自信到不自信到自信又到怀疑自己不自信又到自信，他都有这个过程。哎，
6: 这是不是进步的过程？
5: 是进步的过程，
6: 是吧？就突然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好像
5: 会怀疑自己
6: 啊，对，怀疑自己其实是在进步呢，我觉得。
7: 包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啊，什么那个身材焦虑、容貌焦虑，其实
2: 你还有，我觉得你跟你搭档在一块儿，你不应该有身材焦虑。
7: 我就有时候就看看他接的法是吧，
8: 就是反面教材。
9: 比如说一个节目，我能够感觉到这场我能不能演。

0: 好，就是上台，如果我家我很自信，我能上去，哎，状态那种能给出来，哎，这场效果可能就会好一些。
1: 嗯，那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带给大家吗？
0: 今天是在观察生活当中一点小发现吧。
1: 那接下来就有请肖冰、高明阳，有请两位。
0: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
2: 是啊，
0: 太开心了，
2: 很高兴。
0: 每一次来到这儿都能学到新的东西，哎，都有新的发现。
2: 你又发现什么了？
0: 我发现啊，现在人离不开一样东西。
2: 什么呀？
0: 手机。
2: 是吗？
0: 不信你去看看。
2: 看什么呀？
0: 他们屁股底下都有一手机。
2: 嗨，人那是防止有急事儿。
0: 现在人对手机的依赖是特别的强。
2: 对，
0: 最主要的是啊，
2: 什么呀？
0: 一部手机能解决了很多的事情。哦，这过去就不行啊。
2: 过去呢？
0: 过去要是出门啊，那就离不开伸手要钱。
2: 你过去还乞讨呢？
0: 乞讨干嘛呀？
2: 你说的过去必须得伸手要钱。
0: 没明白
2: 啊？明白啊，就是要饭啊，伸手要钱，大爷大奶奶给点吧。
0: 不是离不开这四样东西。
2: 什么呀？
0: 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伸手要钱。
2: 哦，这么个伸手要钱啊？
0: 对呀、
2: 你是人类吗？
0: 简称吗？
2: 没这么简称的。
0: 确实一部手机能解决很多的麻烦。哦，你过去来说啊，出门老怕忘带东西了，
2: 是，
0: 你就是检查了一遍一遍又一遍啊，现在就不用了。
2: 不，现在也得带啊。
0: 不是，你哪怕说出门忘带身份证了啊，没关系。
2: 没关系，
0: 没关系。
2: 不对，现在要坐飞机、坐火车忘带身份证就不行。哎，
0: 不是，很简单就能解决。
2: 怎么呀？
0: 你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啊，忘带了身份证。
2: 是啊。
0: 到了地方一摸兜啊，哎呦，身份证没带，
2: 怎么办？
0: 你不带着手机了吗？
2: 是啊。
0: 拿出来手机啊，叫一网约车回去拿。哎，
2: 我还得回去呀。
0: 不想回去？
2: 不能回去啊。
0: 不回去也好办啊，这得看你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是飞机，是火车，还是共享单车。哎，
2: 共享单车也要身份证啊？
0: 不要啊。
2: 不要你说的干嘛呀？
0: 前两个要。
2: 是啊，
0: 你要坐飞机没带身份证没有问题啊。到了机场找那么一地儿啊，
2: 什么
0: 叫询问台？
2: 询问台啊？询问，
0: 我说的是
2: 讯问。
0: 差不多，
2: 差多了，一个在机场，一个在派出所。
0: 询问，
2: 对了，
0: 询问台。哎，他那有一二维码啊，你搁手机那么一扫，填上你的个人信息啊，这就行了呀。但是得注意啊。
2: 什么呀？
0: 别扫错了。
2: 还能扫错了？哎，
0: 你要扫的是一个玻璃棍啊，可能会掉下来一瓶饮料。
2: 哎呦，这要扫错就别出门了。
0: 扫好填好，拿着这个也能登机。
2: 那要坐火车呢？哎，
0: 火车啊就不能扫机场的二维码了。
2: 废话，火车怎么办？
0: 手机里有一软件啊，叫12306。在上面把信息填好了，直接扫码进站。
2: 这也简单，
0: 多方便。哎，
2: 我到了住酒店不还是用身份证吗？
0: 不，你这个人怎么不会变通呢？
2: 怎么变通啊？
0: 坐飞机坐火车你不都学会了吗？
2: 对呀、
0: 你再坐回去拿呀。
2: 我还是得回去拿呀。
0: 还不想回去？
2: 当然不想啊。
0: 那也行啊，手机里头有这个电子证件，也能办理入住、
2: 这样就行了。
0: 多简单，一个手机能解决掉身份证的问题。
2: 还真是。那要手机忘带了呢？
0: 这个不太可能。
2: 怎么呢？
0: 现在人对手机是太依赖了。出门可能说忘了穿鞋，都不可能忘带手机。
2: 不至于的。
0: 就这么说吧，没事的时候大伙都是抱着手机。
2: 那倒是。
0: 刷刷视频呢，打打游戏呀。
2: 是。
0: 我妈看不得这个。
2: 怎么？
0: 我在家老玩手机我妈看了准说我看，天天看，你的眼睛早晚看瞎了。
2: 这是提醒你保护眼睛。
0: 我要在家说啊，说我头疼，我妈准得说。
2: 说什么呀？
0: 你看手机看的。我说我牙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哎呦，我说我肚子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呵，后来我给我妈也买了一智能手机。我在家里头，我再说，我说我饿了，
2: 不用问，你看手机看的。
0: 是她看手机看的。哎，
2: 她也迷上了，
0: 看的是饭都不做了呀。
2: 太迷了。
0: 现在做着饭，旁边放着手机，都得刷着短视频。哎
2: 呦，谁这样？
0: 确实人对手机很依赖，
2: 是
0: 不会出现忘带手机的情况。
2: 那要是要忘带了呢？
0: 这你不明白了啊？现在很多呀都是这个电子锁。回家不用掏钥匙开门，
2: 这倒方便，
0: 输个密码，
2: 是
0: 摁个指纹直接就开了。
2: 是是是。
0: 最厉害了
2: 什么呀？
0: 现在还有这个远程开锁。
2: 这是什么意思？

0: 好比说啊，啊，你没在家，哦，你家里头呢，啊，来小偷了，啊，他到门口一摁门铃，啊，你直接远程解锁，让他进去偷东西，我。很方便，
1: 我疯了是吗？我让小偷开门进去偷东西，
0: 不是你得这么想啊！啊，你要不给他开门，
1: 怎么着？
0: 他是不是就得撬锁？哦，撬完锁进去偷了东西，不但东西被偷了啊，你还得再花钱换一锁。
1: 也对，
0: 对吧？
1: 不对，现在治安这么好了，哪有小偷啊？
0: 也对，这比喻不恰当。
1: 不恰当，
0: 换一个说法啊！你在公司加班呢，哦，你媳妇儿下班回来啊，你可以直接在公司远程解锁。
1: 我媳妇儿都不知道密码啊。
0: 这也不对啊！啊，就好比说你家里来客人了啊，你直接远程解锁。
1: 来客人，我不去门口接一下啊？
0: 那万一你是瘫痪了呢？
1: 谁呀？
0: 不，那个你是植物人啊？不是那个你不方便的时候，
1: 那也别扭。
0: 哎，反正一个手机远程解锁多好啊！哦，
1: 这样就行了。
0: 你看，不用带家门的钥匙也可以。哦，
1: 这钥匙也不光家门的钥匙啊，
0: 还有
1: 车钥匙呢。
0: 现在很多的车呀，直接手机就能解锁。
1: 车也能手机解锁？
0: 下载个 APP 就行啊。
1: 下什么 APP 呀？
0: 那个你是什么车？
1: 自行车。
0: 你自行车还用解锁吗？
1: 解不了吗？
0: 解不了。
1: 那你这不怎么样啊，这功能。
0: 这是你脑子不怎么样。
1: 哎，那钱又怎么回事
0: 啊？钱就更简单了啊！现在谁出门还花现金？
1: 哦，还真是，都手机支付了。
0: 我那天下楼吃个早点啊，拿了100块钱现金。哦，到了那儿吃了13块钱啊，给了100，给老板愁坏了。
1: 怎么还愁啊？
0: 现在没人掏现金了，
1: 是
0: 没有零钱找给我呀。哎呦，拿着这100，你说他不收了也不合适啊，收吧没零钱找，
1: 那怎么办啊？
0: 实在没辙了啊，微信扫我87。哎，
1: 还是手机支付的。
0: 我跑这儿倒钱来了啊。确实，这个手机支付是很方便，
1: 是
0: 不用算账，不用找零，
1: 这方便嘛。
0: 但是，嗯。有的地方就不方便了。
1: 什么不方便啊？
0: 伸手要钱。
1: 什么？
0: 伸手要钱。
1: 哦，这回是要饭的了。哎，这怎么不方便啊？
0: 你想想啊，要饭的都什么样？
1: 那还能什么样啊？一个人蓬头垢面的，穿得破破烂烂，颤颤巍巍，手里捧个碗，大爷大奶奶给点吧，我3天没吃饭了。
0: 你是不是干过呀？
1: 谁干过呀？我见过。
0: 那我问问你啊，手里端着个碗，端那碗是干嘛用的？
1: 往里扔钱啊。
0: 大伙儿现在都不带现金了，怎么扔？
1: 那拿个二维码啊，拿个二维码。
0: 要饭的啊，蓬头垢面的啊，穿得破破烂烂的啊，颤颤巍巍，手里不端碗了，
1: 拿二维码，
0: 拿一二维码。
1: 对了，
0: 那有二维码是不是证明他有手机？
1: 是啊。
0: 人遇到要饭的为什么会给钱？
1: 因为同情心。
0: 你看看，因为同情心啊，很可怜。
1: 对呀，
0: 蓬头垢面，破破烂烂，颤颤巍巍，端一碗，我都3天没吃饭了，大伙儿可怜可怜我吧。啊，人家才往里给钱呢。
1: 是啊。
0: 你要说你走在大街上啊，遇到这么一人啊，哎，他手里没端碗，拿一二维码，你看着他说。他3天没吃饭了啊！你心疼不心疼？
1: 心疼啊！
0: 同情不同情？
1: 同情。
0: 可怜不可怜？
1: 可怜。
0: 帮他不帮他？
1: 帮他。
0: 帮他怎么帮？掏着手机扫二维码，往前一扫一想，不对，
1: 怎么？
0: 他说他3天没吃饭了，都没把他这手机卖了，这说明什么？
1: 什么？
0: 他不饿。哎，
1: 别说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哎，好，感谢肖兵啊，高明阳，来请坐。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4: 因为我是真的见要饭的拿一二维码啊，而现在大伙儿对手机确实基本上是离不开，只要没有工作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都会抱着手机在那玩。
3: 是这样。说到这手机啊，我觉得我们现场有一个罪魁祸首之一啊，就是这个何欢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刷你的短视频入迷了，是吧？你现在平时一条视频得有多少阅读量？
5: 我过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系列，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喜欢的，就是过年的餐桌上的各种亲戚。我抖音上是3亿。
3: 你那个流量够好，现在我们坐一块加一块也没有你流量大啊。
6: 何欢老师我经常看，然后确实是很开心的。你需要休息嘛？
3: 对。
6: 然后，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还是读一下书的之类的啊。
3: 就是其实这个手机有的时候真的是拿起来就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3: 是吧？
5: 我以前爱刷，我最近因为眼睛不大好，就刷的相对少一点。我现在是越来越少，可能就是2个半小时到3小时。啊，
3: 老梁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爱刷一些个音乐类的短视频啊？
7: 爱刷，但是最近也是少点了。做一些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个思考，就是一些哲理性的一些。
3: 哎呦，玩的高！这个相声演员都开始。

0: 研究哲学了，
1: 对，主要是往下一个活的 Q。
0: 跟哲学有关的相声叫什么名字呀？
1: 叫这众生平等。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一段好吧，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

0: 不是你等什么呢？
1: 掌声，谢谢，谢谢，哎、谢谢。
0: 别谢谢了啊！怎么现在相声演员开始愣等了是吗？
1: 这不是愣等，是我最近发现人这一辈子他离不开等。哦，
0: 是吗？你就别让我等了呀！
1: 啊，我这不现身说法吗？
0: 不是，有什么你直接说。
1: 拿你来说啊，
0: 说我
1: 张思雨，你离不开等。
0: 我怎么离不开等呢？
1: 你出生，你父母等不等啊？
0: 那是得等。哎
1: 呀，从他母亲怀孕到他出生，他父母足足等了三个半月。哎呀，
0: 等会儿兄弟啊，少点了吧？嗯，三个半月啊，人都十月怀胎，
1: 你不是早产吗？
0: 我太早了，我七个多月。哎
1: 呦，七个多月，您各位琢磨琢磨，多危险！
0: 是，
1: 他母亲在产房里头，他父亲在产房外头就等啊，
0: 只能等。
1: 等的时候心里也嘀咕，
0: 是，
1: 你说这万一要出现点什么危险啊？你说我是保大人呢，还是保大人呢？
0: 哎呀，要不我还是回去吧。嗯，没我什么事儿是吗？
1: 不是，你爸心疼你妈呀，
0: 你多少心疼我一下呀。
1: 当然是希望母子平安。
0: 对，
1: 当护士从产房把你抱出来的那一刻，你爸爸一看呢，眼泪都下来了。哎呦，
0: 感动了，
1: 我太愁了。这也不随我呀，这也。
0: 您别过分夸张了，行不行啊？
1: 随谁呢？
0: 你别问随谁了。
1: 你说是不是得等啊？
0: 是得等。哎，出生了我就不等了。
1: 你童年的时候年年都等。
0: 我等着。什么呀？
1: 等过年。哦，
0: 这不那个年代嘛，条件都不好。
1: 对，
0: 过年才能吃顿好的，能穿新衣服。
1: 对呀，一到年根就盼着新衣服。
0: 是，
1: 红毛衣儿。
0: 你看，有生活。
1: 小裙子儿。长筒袜。
0: 不是不是，我冒昧的问一下啊，我爸妈是不是想要个闺女啊？怎么都是女孩衣服呢？
1: 你不还一姐姐吗？哦、
0: 嗨，旧衣服。
1: 对呀，那个年代都是这样，
0: 是
1: 对吧？姐姐穿剩下的，你穿。
0: 那要这么说，你们家也这么穿吗？嗯嗯，
1: 我们家是哥哥，你们家是姐姐。我过年穿小裤子儿，你过年穿小裙子儿，
0: 我气人，你说说。哎，我现在一见那裙子，我的腿还嗖得慌呢。
1: 对不对？你等不等？
0: 不等。
1: 为什么不等？
0: 冷。我这童年过得不堪回首，上学我就不等了。
1: 上学照样等。
0: 等什么呀？
1: 我这么问你啊，
0: 你说
1: 你上课的时候等什么？嗯，
0: 等下课。哎，
1: 上学的时候等什么？
0: 等等放学。
1: 你看这都是差生标配呀、啊、这都。哎呦，
0: 我是差生标配，你呢？
1: 俺也一样。哎
0: 呀，这就别横了，
1: 是不是？九年义务一过完、啊、最关键的等那就来了。
0: 等什么呀？
1: 高考等分啊。哎呦，有人说、嗯、这是人生的第一场大考。
0: 是，
1: 有人说这是通往未来的敲门砖。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赢得了高考，你才拥有了看见更大世界的门票啊。
0: 别说了，咱俩就没票。太狭隘了。哎哦，高考是唯一的出路吗？那各行各业干好了都有出息。哎，听，哎，更大世界的门票。不是，就咱这学习成绩你燃什么呢？
1: 那怎么着了？
0: 怎么了？
1: 我当年我告诉您，第一志愿我填的是清华。哇
0: 塞，你是真敢填呢你。第二志愿呢？
1: 取消。
0: 哎呦，你听听，清华取消。取消也是很不错的嘛，朋友们。哎呀，那是我们全国唯一一所曲艺性的中专，对不对？我们取消也出了很多的明星，希望大伙儿都来取消。
1: 你在燃什么呢？
0: 有点怀念我的母校了。
1: 怀念母校。那我说完取消之后你乐什么呢？哎呦，
0: 想想我都美得慌。
1: 一进入校园之后
0: 不等了。
1: 等
0: 等什么呀？
1: 等你的那个他呀。

0: 哦，这才是最重要的等。
1: 十八岁啊，那是花一样的年纪。
0: 是，
1: 小姑娘长得是真漂亮，哎、瓜子儿脸、双眼皮儿、骨鼻梁、小嘴唇，尤其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她脸上眉心正中还长着一颗美人痣，
0: 不是，
1: 简直是太好看了。
2: 等会儿，
0: 你怎么记这么清楚呢？
1: 咱们同学嘛。
0: 哦，我以为你要越界呢。
1: 你当时看见人家那是一见钟情，
0: 是，
1: 哎呀，对人家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啊、我记得就那天、哦，你拿把吉他上人家女生宿舍楼下，一边唱歌一边等她。
0: 我得等，
1: 这一等，就是一宿啊。嗯，
0: 一宿。
1: 对呀、啊，
0: 我跑那喝风去了。
1: 不是，你别干，你等的时间长，人姑娘真下来了。
0: 哦，可算下来了，
1: 该上课了。
0: 他是就爱学习不爱我呀？
1: 是，人家是上课去了。再看张思雨那边还在这唱呢。
0: 我有病是吗？别抓给肉了，我跑人楼下练歌去了。
1: 你看，这都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节点啊。
0: 重要什么呀？我也没处上啊。
1: 你当年是没处上，啊、但是现在你也单身是吧？
0: 你杀人诛心是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虽然现在你没遇到那个另一半，啊、但是未来你总归能等到你心仪的对象，哦、等和他结婚之后生一个宝宝、哎，等宝宝长大，等宝宝上班，等他延续他的人生。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得等？
0: 说的还真好。
1: 哎，
0: 不是，但您说那都是重要的人生节点
1: 啊。
0: 你看他生活中平时他就不需要等啊？
1: 得等啊。
0: 哪儿等了？
1: 你手机没电了，充电等不等？
0: 手啊，那是得等了。
1: 外头叫个车，车没来，等不等？
0: 得等啊。
1: 你上外头吃个饭，没位置了，等不等？
0: 啊，等。
1: 对，
0: 我进了饭店不就不用等了吗？
1: 等上菜。
0: 也是
1: 啊，当然他不用等啊。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您可能不太了解，因为张思雨呢最爱吃就是预制菜。
0: 谁呀？
1: 啊，30秒等不了。
0: 烫着我。
1: 包括来说、啊，你平常嘴里哼的那个歌里都有等。
0: 有吗？
1: 等你爱我，
0: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还真有，
1: 对，你接歌最拿手了，我告诉你。
0: 哎呦，真是，
1: 对不对？
0: 还有吗？
1: 啊，
0: 还有吗？
1: 有
0: 的。
1: 等，等下一个天亮，
0: 和上次牵手上花那里散步好吗？哎，你别说，
1: 词儿有没有？
0: 说的还真对啊。
1: 对，
0: 还有吗？
1: 嗯，
0: 你不说平时唱的可多了吗？
1: 啊、哦，
0: 还有吗？
1: 有。等，等。等一分钟，
0: 我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
1: 你这唱歌怎么老是问句儿呢？你这玩意儿
0: 怎么了呀？
1: 这词儿有没有？
0: 还真有，
1: 对吧？哎、所以呢，我们每个人
0: 还有吗？
1: 怎么还问呢？
0: 你不是我平时唱的都是吗？
1: 是，
0: 再来一个呗。
1: 不是，
0: 来一个呗。
1: 我呀，
0: 是不是没有了？
1: 谁说没有？
0: 唱啊！
1: 带等的是吧？
0: 对。
1: 等，有。你那天还唱来？
0: 那天唱是来。
1: 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你愣凑是吗？
1: 主要你唱的太多，我也忘了。
0: 哎呀，但是您别说，人说的还真对，
1: 对不对、啊？
0: 人这一生还真离不开这等。
1: 人这一辈子离不开等、
0: 哎，
1: 等机会，等缘分。但是等可不是偷懒啊，
0: 是吗？
1: 那是攒劲。
0: 哦，
1: 等可不是停，那是蓄力、嗯。等你什么时候等明白了，你就活明白了。
0: 说的太好了，
1: 谢谢。谢谢，
0: 哎，
1: 我还这么告诉你、
0: 啊，
1: 咱们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也得等，
0: 等什么呀？
1: 掌声啊！
0: 又来了。
2: 感谢梁儿思雨啊，来请坐。众生平等都得是等着啊！这段节目确实有一定的哲理性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好像每时刻都在等待啊。
3: 啊，我觉得挺有深度的啊，就生活当中其实每天都遇到这个事情啊，但是没有去琢磨它，为什么去等？就特别我们搞艺术工作的吧，就是繁华背后是无边的寂寞啊，需要去等待，需要去沉静，需要去磨合。这是我理解的等待吧。
2: 是的，比如说，一段时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角色，您也愿意去

0: 静下心来去等待一个好角色，
1: 必须要等待、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作为演员来讲呢，我特别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演员和角色也是有缘分的，你需要去等待。
2: 我觉得值得等的可能就是一个结果吧。比方说你一个作品，你把它呈现在台上，你等着大家的反馈，你等着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想法，能把它展现得更好。这是需要时间和需要精力的，这是可以等的。
3: 我觉得这个等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刚才因为那个苗老师跟王老师都说了，我觉得就是作为演员来讲，等太普遍了。现场我们经常听到说，我们在等什么还不开始，等谁来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今天这个我看这节目特别好，你们在演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等这个词儿，然后加上刚才你们这一段拍一个短视频会非常好。
0: 我们也等着你这个等的系列啊。那这个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等的啊，就是要等着这个苗老师来跨界说相声。苗老师，以前您说过相声吗？
4: 没有。
0: 可是您以前也接触过相声演员？
4: 那当然了，演员的肯定就接触过了、我们有很多相互的好朋友嘛、
0: 所以其实对相声并不陌生、
4: 不陌生、肯定的。
0: 那今天我们其实也非常期待着 苗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好吧？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 真好，真好！今天谢谢了，你能够来到球英会，
0: 对，
1: 太好，太好了、
6: 哎，苗老师啊，不是球英会，群英会。
1: 我刚才说的什么？
6: 球英会？
1: 不可能！
6: 哎，您说了，球英会，不是群英会，
1: 群英会，
6: 群英会
1: ，群英会，
6: 不是球英会。
1: 这个是今天来到我们中国电视节目里边，我们喜剧的天花板。哎呦，
6: 那我们有点找乐了。您
1: 另外呢，你今天见到了英俊啊，见到了我们在座的各位。哎，往这一坐，这整个就是相声界的这顶级了。哎呦，顶级艺术家，我多少内心有点波澜，就是稍微紧张点。
6: 你不用紧张，
1: 稍微紧张点。
6: 你苗老师，您一点都不用紧张。我们大伙儿对您太熟悉了，
1: 是吧？
6: 就前些日子那个热播的电视剧《老舅》。您在里边演那陈厂长，演得太好了。
1: 谢谢。
6: 哎呦，您怎么能那么欠揍呢？不，我说的是剧中人物。还有那个《列兵》里的贺鸿章，您怎么能那么可恶呢？
1: 不是那个，何燕，就我听你的意思，就是在表扬我是吧？哎，
6: 绝对是夸您呢。这说明啊，您演技在线。
1: 我理解的，
6: 没错，绝对是夸。您这刻画人物刻画的好啊，哎，而且您还是咱们这个军旅的主持人。
1: 是。
6: 您说您演这么多戏，这反差多大呀？
1: 这个火焰啊，就你的节目我经常看。
6: 哦，您还看我节目？
1: 这个真是特别好。哎
6: 呦呦呦，谢谢。
1: 就是经常看你节目之后呢，我有一个感觉，
6: 什么感觉？
1: 就是你在夸人的时候呢，就是多少呢，你是不是还是有事儿？哎呦，一般不会轻易夸人的。哎，
6: 别，
1: 就是毫无底线的夸到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有事儿的。你说，
6: 看出来了，这都。其实有个小请求，
1: 我又不答应呢。哎。
6: 别不答应，我还没说呢，你
1: 一般没什么好事儿。
6: 注意，小请求是好事儿。
1: 你说说啊，
6: 你看啊，我平时啊看那个颁奖晚会，人那主持人一报幕，哎，那演员一上台，那状态就不一样。
1: 那
6: 您这平时都主持那么多大型晚会了，其实今天我也想体验一回。什么意思呢？就是好比今天，哎，就是一个颁奖晚会了啊，哎，该我上台了，您弄了，您给我报个幕。让我体验一下那明星上台的感觉，
1: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
6: 对，是这意思。
1: 侯爷，你知道我是吧？
6: 我了解您的。
1: 确实是，就是经常主持一些大的吧。
6: 太多了。
1: 然后我介绍的一般就是你明白吧？
6: 明星大腕儿。
1: 就像我得试试。哦，
6: 是没问题。
1: 我得试试。
6: 您是专业的呀？
1: 哦，是。
6: 行吧，行。
1: 我试试啊。
6: 您试试。
1: 好。哎。你可以站直了，好，你站直了，站直了，好，行，下去吧。
6: 下去，
1: 我不是介绍你吗？
6: 哦，对，你看吧，各位，这就是专业的。
1: 好，
6: 我等您啊。
1: 好，来吧，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老师，哎，掌声。来吧，来，
6: 什么？
1: 这上来了。

0: 什么我就来吧，
1: 掌声多热烈，
0: 那掌声管什么用啊？您不得有点腔调吗？
1: 什么腔调？
0: 就不是主持那个腔调啊？那就来吧，什么我往哪儿去我？
1: 行
0: ，这还事儿多。
2: 来吧，
0: 哎，停，
1: 声带他也出来，
0: 行了，
1: 怎么样？

0: 什么用？
1: 长点，字幕字幕。
2: 那不行、啊、不行，人以为广告呢，那是。得用我名字，说我名字。
1: 急了，
2: 能不急吗？就来吧。不急。
1: 就你不知道自己名字？
2: 这谁不知道、
1: 啊？大家都。急了，
2: 说我名字介绍。
1: 啊，行，可以，就这行
3: 了。
1: 好，准备好啊。好，笑。哎，好。下面我们有请李火焰，啊，来，让开，来，
2: 什么来？我都到这儿了还来？您跑这训狗来了是吗？
1: 名字说了没有？
2: 是说了。
1: 都好。
2: 都好，是，来，这不就是训狗吗？
1: 多亲戚，李火焰，来，
2: 不是，得有个标签吧？您不得介绍我吗？
1: 什么标签？
2: 这还看不出来吗？颜值啊！哎，
1: 大哥，嗯，就是人就贵有自知之明，嗯，咱们讲艺德，你知道吗？
2: 我有艺德，
1: 就是颜值这俩字跟你是不着边的。
2: 哎，这叫什么话呀？好比嘛，我体验一下嘛，得有颜值。哎呦，您就满足我这心愿吧，行吗？嗯，
1: 就是我说出来这个，就是你明白这意思吗？就是你颜值啊，
2: 得有颜值，咱颜值在线，然后介绍我，好不好？
1: 要这样的话，我当时不应该答应这件事，我不该来。
2: 怎么不该来呢？您就满足我一个小心愿。哎，不至于疼。
1: 来了，颜值，
2: 颜值，
1: 颜值，颜值，颜值，
2: 我不要训狗了
1: 啊！这肯定，肯定啊，
2: 狗已经累了。
1: 颜值，
2: 好，
1: 颜值，
2: 好啊，颜值啊。
4: 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中国相声界的颜值担当，他左眼含情脉脉，右眼暗送秋波，倾国倾城，妩媚妖艳。
5: 姚老师
4: 啊，妹妹，
2: 这什么毛病？这是上来就亲？我是男的，是女的呀？
1: 不是，你不是说颜值吗？
2: 啊，是有颜值，我变女的了。哪儿我就妹妹了？
1: 谁女的了？
2: 我
1: 什么时候说你是女的了？
2: 那妹妹还不是女的？
1: 你是不是男的？
2: 我是男的呀，这还用问吗？这个？
1: 对，那你急什么呢？好像你不是男的似的。
2: 谁不是？我是男的，不是。您就好好介绍我行吗？
1: 你
2: 得说我呀。
1: 你事儿太多了。
2: 我这事儿还多。
1: 你真的事儿太多了。
2: 您这介绍的对吗？
1: 男的是吧？是不是男的？
2: 那是男的，是不要再问了，男的。
1: 是你急了吗？男的，详细介绍是吧？
2: 详细介绍，
1: 详细的，观众不知道的，
2: 啊，对，他们不知道，你给他们说。
1: 行，咱不说了，知道了。
2: 男的啊，
1: 眼神正规看我，你看你恨的你。
4: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李火焰老师，1994年出生，身高不知，体重未明，一天三顿饭吃得非常饱啊。
2: 好了，
1: 健康，
2: 是健康，
4: 就非常健康。
2: 这是颁奖晚会吗？这不征婚现场吗？这不是？
1: 你不是，最后就你红了，你成大腕儿，是不是想找个好对象？
2: 那肯定是，那必须是啊，大哥。但是这会儿不能说我个人资料了，说我的履历。
1: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2: 履历，
1: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2: 你这网上搜一下就有了，这是不是？我给您搜一个，我网上都是我的个人资料，我给您找一个。
1: 我看看，来。
2: 这个，我获过什么奖啊？什么成就啊？
1: 这是你吗？
2: 这我，
1: 这郭富城啊。
2: 这哎，别说出来呀、
1: 啊。这是郭富城啊。
2: 哎，还嚷？你别嚷，怎么越说越大声呢？
1: 弟，这诈骗。
2: 哎，不，
1: 这是诈骗。
2: 住嘴！
1: 你不能这样，
2: 不是
1: 你不能这样，我是主持了一辈子，我不能这样，你这真是诈骗，
2: 不是诈骗，
1: 这会抓人的。
2: 不至于，那不至于，不至于啊！
1: 这不触犯法律的话，这道德上谴责我。
2: 不会，您想的太夸张，不是啊？就好比我是郭富城，
1: 好比
2: 我是体验一下嘛，咱不演戏。
1: 但是好比的话，说实在的，你这个比的啊，
2: 嗯，比还不比个好的嘛，行吗？
1: 就按这来。不赖我啊，不赖我啊，真不赖我啊，
2: 没人赖您，
1: 别谴责我，
2: 不至于，不至于，
1: 真的啊，
2: 不至于，没人赖您，您就这么报，行吗？
1: 就出门之后，你要出现什么，就安全我不保证啊。
2: 啊，是，不用你保证，不用，没事，都不认识我，没事。
1: 行吧，
2: 行啊，
1: 好啊，
2: 按这说啊，
1: 好，
2: 按这说，
1: 行。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是华语演艺史上的一座丰碑，它横跨音乐、电影、舞蹈三。

0: 大领域的全能王者，他的颜值是无数人心中的天花板，他的名字代表了华语演艺的黄金时代，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郭富城。
1: 咋了？
0: 我不是说你要盯得住吗？
2: 我盯不住了。
3: 郭富城像话吗？
1: 按词儿说的。
3: 按词儿说不得是林火炎吗？那说我名字呀。
1: 不是你上面这不是你不让我这么说的吗？
3: 你改不行吗？再说我
1: 你给我发过来这没改啊？
3: 不是，
1: 上面他就是郭富城啊。
3: 行，您就说李火炎，介绍我履历好不好？
0: 你的意思啊？
3: 哎，
0: 你好、啊、你听我说啊，你我知道了。
3: 嗯，
0: 你就是想老艺术家。
3: 哎，这回对了，老艺术家对了。
0: 红吧红吧，
3: 要那状态
0: 火。
3: 哎，这正式一些的，
0: 正式一些，
3: 正式的
0: 啊。颁奖晚会，
3: 颁奖晚会
0: 终身成就奖，
3: 这个好，这太好了，
0: 行吗？
3: 行
0: 行吗？
3: 行，
0: 你稳住了，
3: 您专业点行吗？
0: 你稳住了，
3: 我稳住了。
0: 你走出来的时候，你要拿出那种老艺术家的那种
3: 老艺术家哈，老艺术家，
0: 好不好？嗯、
3: 好，要庄重的啊，
0: 庄重的。
3: 好，再来一回
0: 啊，
3: 好好来一回啊。
0: 你来，
3: 嗯，
0: 你过来，
3: 嗯，
0: 就是庄重的，你老艺术家，你就明白吗？
3: 明白
0: 啊，听起来，
3: 哎，
0: 好，那种的眼神要对那种啊，好，行，好，下去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用他的笑声感动了全国的观众，他是相声界的一座丰碑。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向他送别。
3: 行，别送别了，您这颁奖晚会
0: 我这一体告别。
3: 别说了，
0: 谢谢。
4: 好，感谢苗博老师，谢谢，也感谢火炎，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呀，再次感谢两位啊！这个我先说说火炎吧啊，真是要向你遗体告别的时候，要能有苗博老师给您主持，你也算高攀了，知道吗？
5: 真是要高攀了，这是。
4: 这个苗老师第一次来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挺开心的。你各位大咖在这儿，我真是啊，挺开心，但是还有点紧张。
6: 那个苗老师比我强太多了，就我来应该第三次了。
4: 啊，
6: 这苗老师第一次来就比我第三次都要强。
4: 你看看啊。这个确实，我觉得苗老师今天这一段啊，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啊，也欢迎苗老师常来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分享和优秀的相声作品。谢谢苗老师，也谢谢大家。
0: 谢谢。
4: 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9:20收看我们节目，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0: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最摇摆？
7: 又又嗨！
8: 微风萧萧，
9: 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3: 说我的履历？
1: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3: 履历？
1: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1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0: 张志扬说，阿来在密道并没有得手，反过来很可能被董福宝下手杀掉。
1: 不，阿来应该是被炸死的。董福宝对我说过，他摔入密道之后就被摔晕了。

0: 是被之后的爆炸惊醒的，他并没有提到过有人要暗算他。很显然，他对这一切还蒙在鼓里。
1: 这就好办，看来日后我们还有机会下手。
0: 阿达，这里不便久留，您还是先走吧。
1: 好。
2: 阿宝。
3: 哦，这是阿达，你见过的，他是我父亲老朋友的儿子，这次在上海做生意，多亏了他帮忙了，他知道我受伤了，所以赶过来看看。
1: 邓老板，幸会。
4: 不用介绍这么多，我们确实见过，在富生的酒廊里面。哎，这是我送给你的花，闻闻香吗？
2: 嗯，真香。
4: 你插这儿吧。
2: 谢谢你。
4: 怎么样，今天好点了吗？
3: 挺好的，医生说了，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4: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那我来接你。
3: 好啊。哎，你今天怎么穿这身衣服来了？
4: 别提了，最近华普特别的忙，主要是查议员大爆炸的案子，我只是路过这儿，还得赶紧赶回去呢。
3: 那你去忙吧，我这儿没什么大碍。
4: 那好，明天我来接你。
3: 嗯。
4: 明天见。
3: 明天见。

0: 哦，东老板，
1: 鲍威尔先生，你的一员大舞台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连个解释都没有吗？必须让我先来找你是吗？
0: 东老板，你有所不知，我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在地，昏了过去。昨天我才出院的，现在正打算去找你呢。
1: 秦哥，带着兄弟们到舞台上去查查，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2: 是，走。
0: 董老板，你的伤不要紧吧？
1: 那个大爆炸倒没什么，主要是你那两个魔术师。解释一下吧，把我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啊，差点没要了我的命。
0: 董老板，我正要去找你说清楚呢，这里面有阴谋，应该是一场谋杀。
1: 谋杀？
0: 这两位才是真正的魔术师和他的搭档。出事那天，他们被绑架扔到了道具库房里。台上那两个人是化妆假冒的，他们正要对你下手。
1: 那要按你这么说，两个假冒的魔术师大摇大摆地从你眼皮子底下走过去，你一点察觉都没有吗？
0: 他们两个一上台，我就觉得有问题。虽然他们化了妆，但我照样认出他们根本不是魔术师。我本想去后台查看究竟，结果大爆炸正好发生了，我当时就被震得昏过去了。这是我在舞台下面的魔术密道里发现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董老板被摔下去后，这个男人准备用匕首刺死你。可能正好发生了大爆炸，这个男的被震塌的舞台炸死了。董老板，你才躲过一劫，这样看来有人早就想行刺你了。
1: 你不是在推卸责任吧？仅凭这些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0: 我也不清楚，或许你只是凶手要谋杀的对象之一，他们另外的目标是那些令人讨厌的日本人。上帝保佑董老板平安无事，不过那些日本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1: 好极了，好极了，鲍威尔。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你的一员大舞台啊。
0: 非常不幸，医院出现如此重大的变故，我们只好暂时停业了。我想问的是，董老板是否还打算继续投资？
1: 可 Nancy 是你多年的好朋友，我怎么可能仅凭这些就把我的股给撤出来了？那样的话，你们俩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3: 少勋先生，属下呀正在全力破案。

0: 现在还没有找到什么线索，但是您应该知道这个案情非常的复杂，我要破案的话需要一些时间的。好，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破案的。再见。哼，就凭现有的这些线索，我又不是神仙，能说破案就破案吗？
1: 就算董兄有神仙之能，怕是也不肯为这桩案子劳心费神吧。
0: 你什么意思啊？
1: 董兄，你的心思李某不敢妄加揣测，不过有句话我是一定要讲的，虽然你现在坐上了这个位子，可是那些在暗中虎视眈眈的人依然还在啊。如果你再这么消极怠工的话，你想想啊，让人沙逊知道了，或者是让那些一心想挤你下台的人趁机钻了空子的话，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
0: 没错，让你猜对了，这个案子我根本就不想破。
1: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很简单呀，敢往日本人屁股底下安炸弹的人一定都是一些爱国意识，我把那些人都抓住，把案子给破了，交给法国人，让法国人随便处置他们吗？
1: 你这话说的没错，可你当初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呢？
0: 你这么聪明，连这点都想不到吗？如果我要不接这个案子的话，沙逊肯定会把案子交给别人去办，那到时候万一别人把案子破了，那我想把他们给救出来都难了。
1: 董老板啊，你这个抗日情和爱国心啊，我是能理解的，可是咱们说回来，你要不破这案子，法国人那边怎么交代？
0: 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
2: 老板，哎娘，董老板，你吩咐的让我找女佣的事情我已经找好了。
0: 人呢？
2: 在楼下等着呢。
0: 先去楼下等我，我马上就过来。
2: 哎，好的好的。
0: 先别着急呢，这事儿啊，咱慢慢商量。慢点，慢点，稍微慢点，行吗？
3: 没事儿。
0: 行吗？慢点，坐下吧。给我。怎么样？一回家心情好多了吧？哎，阿珏，
3: 哎，
0: 快点把那个凳子拿过来。
3: 好。

0: 阿菊，哎，以后啊，你就跟着林小姐，林小姐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一定要替我把她给照顾好。
1: 嗯，我知道了。
0: 快点去弄点水，一会儿准备让林小姐吃药。
1: 好。
0: 已经回家了，就什么都别想了，安安心心的养伤，很快就会好的。
2: 你的伤呢？你的伤怎么样了？
0: 我这点小伤不算什么，要不是医生啊让我必须挂着，我早把它给摘了。
2: 都是因为我你才弄成这样的。阿宝，其实为了我根本不值得。
0: 哎，值不值不是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你啊只要好好养伤，今后小心点别出事儿，别说受点伤了，就是把命给丢了我都愿意。
2: 谢谢你。
3: 小老大，沙逊先生打了好几个电话叫您马上过去。
0: 行，我知道了，在下面等我。
3: 好。
2: 公务要紧，有阿菊在呢。
0: 那行，那我先走了。你可别到处乱跑啊。
2: 我知道了。
0: 照顾好林小姐。
1: 知道了。

0: 这是日本领事馆送来的，你们自己看吧。
1: 外交照门，总代办先生，医院大爆炸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怎么能上升为外交事件呢？
0: 德维尔夫先生，我们必须要非常严肃地对待这场大爆炸，死伤众多日本军界人士，已惊动了日本政府。如果我们处置不当，日本政府将会绕开我们，直接向巴黎政府通报。
2: 你们看着办吧。侦破进展的怎么样了？
3: 我正在尽力查找，已经有了一些线索。
2: 很显然，作案的凶手是仇恨日本人的中国人。不知督察长先生如何对付这些凶手？
3: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抓到凶手的，而且按照租界的法律对他进行严办。
2: 他们可是督察长先生的同胞，你能下得了这个手吗？
3: 我虽然是个中国人，但是身为贵国的高级雇员，我一定会全力维护贵国的利益的，而且不会徇私枉法。
2: 很好，督察长先生果然是个聪明人。
3: 谢谢。但是，
2: 我只给你三天时间，如果做不到的话，你就不再适合做华探督察长这个位子了。
3: 3天，
2: 只有
3: 3天时间吗？
2: 没错。

0: 阿菊，阿菊，
1: 怎么了，小姐？
0: 我想吃水果了，你帮我买一些。
1: 好的，小姐。

0: 哎呦，阿珍。
1: 孟伯伯，
0: 你看你不方便，伤没好就不要过来吗？
1: 没事儿，
0: 来来来，快坐，
1: 没什么大碍。
0: 哎，
1: 孟伯伯，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我们的行动失败了。
0: 我已经知道了，东福宝趁乱逃生，大难不死，看来还没到他真正的结束。阿珍，
1: 啊，
0: 他没对你起疑心吧？
1: 没有，要不然他也不会拼死救我了。
0: 好，这就好。你要继续跟姓董的周旋，等你伤愈以后，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姓董的能躲过阎王庙，绝躲不过鬼门关。
1: 孟伯伯，我看我可能很难继续行动了。
0: 为什么？
1: 董福宝他经过这次事情之后，行动肯定倍加小心，我怕我很难再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
0: 阿珍，别着急，沉住气，慢慢来，我们会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的。
1: 嗯。

0: 我就不明白了，不是说让你看着他吗？怎么会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呢？
1: 林小姐让我去买水果，谁知道我一回来就发现他不见了。我跟你说啊，他要什么闪失，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0: 哎，你去哪儿了？啊？
1: 我自己出去走了走。
0: 哎，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现在是恢复期间，你不能随便走动，万一这伤口要复发了的话，以后就很难愈合了。你赶紧坐下，啊，来坐下。我看看，我看看怎么样？
1: 你别管我，你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好？
0: 你怎么了？那最近怎么了？ 对不起，也许是我对你的关心让你感觉到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别人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你一定心里最清楚。
1: 爸爸，你别说了。
0: 真的很累，我想一个人静静。不管怎么样，先把伤养好了。无论有什么事情，先把伤养好了再说。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

0: 什么？沙逊县你三日之内破案？董兄，你打算如何应对？我打算把这个华探督察长的位子还给法官。董兄，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干。你仔细想想。 你要是丢掉了这个位子，就意味着富生从此失去法国人的保护啊！哎，董兄，你仔细想想，这孟汉彪可一直都在暗中虎视眈眈啊！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该怎么办？他一定会疯狂的报复。到时候不止富生永无宁日，恐怕你们整个青帮也会遭到洪门的毒手啊！所以我看，董兄，你还是尽快破案吧。
1: 李朝德，你想过没有？如果真的把这些爱国义士缉拿归案的话，他们会惨遭杀害。那个时候，我董福宝就成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罪人，我会遭到所有的国人唾弃的。那个时候，我拥有整个富生又能怎么样？我拥有青帮又能怎么样？
2: 董兄，你这话说的没错。那咱们现在应该如何应对？
3: 我再好好想想。
2: 老板，外面有位王先生要见你。
3: 王先生，请他进来。
2: 是。
3: 兄弟啊，咋了这是？跟弟妹干仗了？
1: 大哥，
3: 哎，你别说啊，我这弟妹啊，身子骨娇弱。 他下手还挺狠的。

0: 大哥，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不是李北弄的。
1: 那咋弄的？
0: 上海的一二大舞台爆炸案，听说了吗？
2: 上海滩还有你大哥不知道的事儿，而且这件事儿震动了整个上海滩。
0: 那天呀，我也在一二大舞台，我去看演出，正好碰到了仇家暗算我。这说来也巧了，也就是这个大爆炸把我给救了，否则的话呀，我可能早就命丧黄泉了。
2: 那个仇家查出来了吗？是谁啊？
0: 我现在哪还有心思去找什么仇家呀？这件事出了以后啊，炸死了很多日本人，日本的总领事馆呢就发了一封诏文给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也就是沙逊呢，要求沙逊限时破案。我呢就把这个差事给揽过来了。
2: 那你查没查出来是谁干的？
0: 我查他干什么呀？我就没想查。
2: 为什么不查？
0: 大哥，炸死日本人的肯定是一些爱国志士啊，我查他们干什么？把他们查出来交给法国人，法国人再交给日本人，那我成汉奸了，我不成卖国贼了吗？我
2: 大哥没看错你这个兄弟。知道是谁炸的吗？
0: 谁炸的？
2: 你大哥我王腾九。
0: 你炸的
2: 啊？整个上海滩除了你大哥敢炸，谁还敢炸呀？谁敢欺负咱中国人，我就拜谁。不把这帮小鬼子炸趴下，咱中国人的腰杆就永远挺不起来。你可不知道这个小鬼子是咋欺负咱中国人的。那个中村幸雄，你听着这名字，还中村幸雄，就他娘的狗熊，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带领的海军陆战队离俺们淞沪警卫团不远，三天两头跑到俺们警卫团前边开枪挑衅，甚至还打伤俺的兄弟。你大哥我吃得了这个亏吗？啊，我正想跟他们血拼一场。上峰下令说什么不管小鬼子如何挑衅，我们都得忍着忍着忍他娘个头。我宁可让枪打死，也不能让尿憋死。我就琢磨着呀，那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哎，结果怎么着？巧了，嘿嘿，侦察连的兄弟啊得到了情报，说是中村幸雄礼拜六去艺园看演出。我想这下机会来了，我就召集兄弟们开始制定计划。本来想给你个惊喜，把中村健男那狗日的也送上西天，给老太太老爷子报个仇。哎，可是没想到，娘的，这两个狗日的兄弟属猫的，命大没死，真他娘晦气。
0: 大哥，这事儿不那么好办呀，你是怎么办成的？
2: 你想知道？
0: 当然想知道了，
2: 真想知道。
0: 大哥，
2: 廖副官，给俺兄弟说说，汇报一下，咱咋弄的？
3: 是。行动填一填啊，大哥不放心，亲自乔装打扮去了趟艺园大舞台，怕伤害咱自己的同胞和无辜的人，就没先下令放那些炸弹，直到第二天演出前，才让我们几个兄弟扮成贵宾席沏茶送水的混进了包房，把那个提前装有炸弹的水壶放到日本人的坐席前，直到爆炸前的五分钟，咱们的兄弟才撤。
0: 大哥，这事儿办的是有勇有谋啊，兄弟佩服你。
2: 哎，兄弟，你先别急着夸大哥，你咋办？咋向法国佬交代？
0: 大哥，小弟突然间想起一个主意来
2: 啊，
0: 既然这个爆炸案是大哥做的，那结这个案子也得求大哥帮我一个忙。
2: 大哥咋帮？那无非就是把大哥绑上，交给法国佬。
0: 瞧你说的，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今天。

0: 就是这里。
1: 走。
2: 哎，谁呀？你们找谁呀？
3: 太太，你们这儿有房出租吗？
2: 哦，先生也来我们这里租房子啊？
0: 你们这里哪儿配上我们老板住？这位是永丰纱厂的廖经理，我们来这里是为工人寻住房的。
2: 哦。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就说嘛，看先生这副派头，哪是做我们石库门的呀？
1: 只要有房，钱都不是问题。
0: 有房，有房，先生快里面请。
2: 我这里啊，房子挺好的，很多人都来我这里租房子呢。廖老板，你准备安排多少工人住啊？
3: 啊，暂定4-5位吧。
2: 哦，哎，廖老板，来来，这边来，这边有房子，来这边这边。
0: 廖老板，这上面蛮够住的，就是稍微拥挤了一点点。工人嘛，只要找个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哪有什么讲究啊？
1: 工人也是人呐。行了，那我上来看房吧。
0: 哎哎哎，廖老板，这上面有人住着，是一个年轻的房客。
4: 有人你还让我们来看房？
0: 先生别急，别急，这个房客他一直拖着我的房租不交，我早就想把他轰走了。哎，廖老板，要不你先在外面坐一会儿，喝杯茶。来，请请请请，请。
2: 廖老板，请坐。廖老板准备出多少钱呢？如果价格合适，我这就上去把他赶走，给廖老板的工人腾地方住。
1: 每个月我给你10块大洋，短则住一年，长则3-5年，你看行吗？
0: 好啊，廖老板，你喝茶，我这就上去把他赶走。
5: 二连长，报告，廖副官有消息吗？
6: 还没有。
5: 回来后让他立刻来见我。
6: 是。
5: 兄弟啊，你这法子真能像法国佬交差？
7: 放心吧，大哥，兄弟我心里边有数。
5: 你小子呀，到底是和杨墨水长大的啊，脑子就比俺们这些大老粗灵光。
2: 快走走走。
8: 老板，
0: 你欠我多少房钱了？我让你白住了那么长的时间了。我们一家人就指着这个房钱呢。快走走走走走，你少跟我啰嗦。你欠老娘的房钱老娘都不要了，你还想怎么样啊你？我警告你啊，你别得寸进尺。
8: 我钱一定会还。
0: 赶紧跟我走，少跟我啰嗦。赶紧走，你欠了我的房钱你不还你。快走。
1: 兄弟，拿着，对不住啊！
0: 没有什么对不住的，赶紧走，小瘪三！
8: 我肯定会还你，
0: 穷酸
8: 你就过两天了，你就
0: 小瘪三，小瘪三，快走，走，还跟老娘嘴硬，哼！
2: 廖老板让您见笑了，
0: 廖老板是不是亲？
1: 老板，你去看看房吧。
6: 是。
1: 别急，这个呢是你的定金。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 等我的工人入住之后，我还付半年的房租。
0: 谢谢廖老板。哎，廖老板，你的工人什么时候来住啊？
1: 明天。
0: 哦，好。
6: 老板，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1: 好，收了定钱，这个房就不能再租给别人了。
0: 放心放心，廖老板能看上我这里，我求还求不来呢，哪还敢租给别人呀。
1: 好了，我们先走了。
0: 廖老板走好。二位先生走好。廖老板慢走。再见，廖老板再见。
9: 督察长先生，包扎案有什么进展吗？
7: 有一些进展，我已经查清楚了犯罪嫌疑人的住处。
9: 凶犯藏在什么地方？赶快去抓人。
7: 他们不在法租界，他们藏在了华界。
9: 这有什么为难？我马上给上海警察局打电话，让他们配合我们的行动。
7: 啊，那就麻烦你了。
10: 谁吵吵这么急呀、啊？
11: 开门！
10: 哎，长官，长官！
0: 哎呀，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11: 你长龙，快，赶紧行动！
10: 哎，长官，你们这是干什么？
11: 不然老子连你一块抓！
10: 长官，又没人，路上没人。

0: 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也是烧鹅手艺的第三代传人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0: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0: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嘎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儿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儿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1: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0: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1: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你想想，黑棕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0: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1: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0: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1: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0: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1: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0: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1: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4只了？
0: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1: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一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0: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儿，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棕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

0: 酱、蒜蓉、五香粉，十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1: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锦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0: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1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传到我这儿已经是2代了。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0: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1: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1: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0: 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盒盒饭，还是买1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骨带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8大袋，整整4只。

0: 换，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1: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

0: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品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古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
1: 大伙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古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古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品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

0: 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

0: 你小心一点啊。
1: 哎，你怎么还追出来了？
2: 为什么不进去？
1: 哦，我是办事路过这儿，顺便过来看看你。我得马上走。
2: 是不是因为上次的事情生我气了？
1: 没有，我哪有这么小心眼啊？
2: 阿宝，上次我心情特别差，迁怒于你了，对不起。
1: 没事儿。哎，我看你都能走了，我特高兴。
2: 我在家一个人闷得久了，想出去散散心，能陪我去吗？

0: 警察长接到命令，法租界的青年学生们正在进行各种抗日活动。上峰命令我们出动巡查，以维护租界治安。如与不法分子立刻缉拿，出发！
1: 是。
0: 等等，我听着，虽然我们是法捕，执行上峰的命令，这是应该的，但是别忘了，我们是中国人。 中国人的枪口是不能对准自己的同胞的，所以一会儿到了街上，碰到了游行的学生，你们绝对不能对他们动武，就算他们情绪激动，你们也不能对他们开枪，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出发吧。

0: 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不可以吗？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怎么不去前面啊？
1: 知道你在这儿呗。
0: 走吧，去办公室聊吧。茶不错，你尝尝。
2: 亲爱的督察长先生，你当着法国人的官，拿着法国人的薪水，做着这阳奉阴违的事儿，你就不怕法国政府开除你啊？
0: 阳奉阴违，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你刚才跟手下的训话我都听到了。
0: 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这法国人一向是以中立自居的，在他们眼里，无论什么日本人啊、中国人、共产党、国民党都是一样的，只要是不违反法租界的利益，法国人是不会动任何人的。我这么说这么做是完全秉公执法，也完全是上面的意思。
2: 我不过开个玩笑，你干嘛那么认真啊？不过说真的，阿宝，我挺感动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能用自己的便利身份掩护学生。

0: 这说明你不仅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而且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热血男人。
1: 哎，这话夸我夸得有点过了啊！我就是俗人，我什么事都没做。不过话说回来了，在这个当口，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总是想为国家、为国民做点什么事情。
0: 啊，对了，刚才我从华界过来，警察局正准备逮捕跟殴打示威的学生呢。
1: 那一定是孟涵彪干的。不过你放心吧，在我的法租界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
2: 同学们，日本人野蛮霸道，无辜欺辱殴打我们中国同胞，我们的同胞在流血，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受辱，我们的家园正在受到日本铁蹄的践踏。日本人的这种行为是为天理所不容，为世人所不耻。同学们，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与日本强盗抗争到底！
3: 抗争到底！
4: 抗争到底！
5: 同学们，危局当前，其他大学的兄弟姐妹们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用血肉之躯与强盗们进行搏斗，与那些卖国的警察们进行搏斗。我们沪江大学的同学们也一定要行动起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支援那些兄弟姐妹，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声讨日本人那些罪恶无耻的暴行。同学们，跟我来！
6: 阿珍，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又要打退堂鼓啊？
0: 孟伯伯，我求求你了，另外想办法对付他吧，我不想再跟他纠缠下去了，越快越好。
6: 到底什么原因呢？
0: 我觉得特别的累，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
6: 阿珍，孟伯伯知道你压力很大，又要处处小心翼翼，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董福宝精明异常，又倚仗的法普督察长的身份，我实在是投鼠忌器啊，现在只有你才能完成我们的计划。
0: 可是孟伯伯，我
6: 阿珍，别急，暂时忍一忍，我们只有争取时间来策划下一步行动，才能最后为你爸报仇。
7: 杀人偿命。

0: This is out of our jurisdiction. Let's go.
1: 臭洋鬼子，有本事你们过来呀！
2: We cannot go through. Let the Japanese do the job. Come on, let's go back.
3: 同兄，这怎么了？上海警察局这帮畜生，啊，四处打学生，打伤了很多人，真是畜生！
4: 如此民族危亡关头，这国民政府竟然如此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实乃我华夏民族之大不幸啊！
5: 李昭德，赶紧去跪上，掷一笔钱。
6: 给沪江大学的学生送过去。好，别说是咱们富生送的，
4: 否则的话他们会不收的。
3: 对，同兄，我这就去办。
6: 好。
7: 阿宝，师傅来电话了，让咱俩回趟帮里，越快越好。
4: 知道了，下去备车吧，我马上下来。
6: 哎，
4: 嗯。 你们两个好好看看这两张照片。这两个人，一个叫孟涛，一个叫李国权，是沪江大学学生会的主席和干事长。这次学潮就是这两个人领的头。如果先干掉这两个人，哼，下边就能镇住这帮闹学潮的学生。
7: 师傅，你怎么还趟这种浑水啊？
4: 这个你就不要多问了。 这两个人在法租界帮里的兄弟不便下手，阿宝，金高，
7: 哎，
4: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俩去办。记住了啊，一定要让这两个人在上海滩彻底消失，明白吗？
7: 明白了。
8: 小老大，
7: 嗯，
8: 除掉这两个人，对我们青帮来说可是一举两得呀。
7: 什么意思？
8: 这个孟涛。
7: 是孟汉彪的儿子，啊，是这个人吗？
9: 对，
7: 孟汉彪是我们的死对头，如果杀了他的儿子，就等于给姓孟的老东西一个致命的打击，让他彻底的伤了元气。明白了，师傅放心吧，既然是孟汉彪的儿子，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1: 孟大局长，瞧瞧你都干了些什么！混
10: 小子，你来干什么？
1: 身为保护一方民众安危的警察局副局长，你不去抓那些残害自己同胞的日本禽兽，反而为虎作伥，帮着他们做帮凶，你有何脸面面对自己的国人？我告诉你，你赶快把我同学都给放了！
10: 住口！
1: 你这个欠管教的东西，
10: 别以为用你阿妈护着你，我就拿你没办法。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敢带头上街胡闹，小心我把你也抓起来。
1: 好啊，局长大人，那你现在就来抓我吧！
10: 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都是你妈妈惯的。从明天起，你不要再去学校了，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闭门思过。
1: 我告诉你，你无权干涉我的自由。
10: 你给我回来！你回来！哎呀，真是反了，反了！

0: 嗯，好。太好了啊，阿宝、秦高，
1: 哎，
0: 你们两个为师傅立了一大功，回头我一定好好奖赏你们两个。
2: 哎，师傅，你要这么说的话就见外了。我们是您的弟子，您是师傅，为您办事是应该的，只要您高兴就行了。
0: 啊，哎，他们两个的尸体呢？
2: 哦，这两人的尸体啊，我们已经给他藏在郊外的一个小树林里边。
0: 将军阁下，

0: 这两个人脑袋都被大人了，根本看不清是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笑>二位请看，二位不妨对比一下。
1: 顾某抓的人是不是二位想除掉的那两个学生？嗯，是他们两个。<笑>
0: 再看这些，
1: 请二位仔细检查一下，看身材衣着是否对应。
0: 嗯，不错，是他们。二位尽管放心。 啊！能为二位出力效劳，是我青帮的荣幸，更是我顾某本人的荣幸。<笑>日后顾某还要仰仗二位多多提携啊！因此，二位交办的事情，顾某定当全力以赴，哪敢阳奉阴违呀？<笑>
2: 顾老板，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0: 为什么这两个人的脑袋？哦，啊，将军阁下有所不知啊，孟汉彪是我青帮的死对头。两年前，孟汉彪趁我去宁波奔丧之际，安排洪门弟子袭击我们青帮。那一仗。 我的爱徒陆嘉林被乱枪打得像筛子瓦，面目全非呀！所以，我必须用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我对孟汉彪是恨之入骨。既然孟涛是孟汉彪的儿子，那我只能用打牡丹对付他的儿子，算是我为我的爱徒陆嘉林报仇雪恨了。
2: 你用的是打牡丹？
0: 正是。
3: <笑>顾老板打得很准，痛快利索，我很满意。嗯，你为大日本皇军立了一大功。顾某愿为将军阁下效犬马之劳。
0: 顾老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忠实的朋友，
3: 我是不会亏待朋友的。啊！哈哈哈哈哈！这件事干得漂亮，可谓是一箭双雕。
0: 嗯，不，一石三鸟。<笑>师傅，严某，阿成，你不在富生好好给小老大当差，跑回来干什么？师傅，弟子有要事禀告。什么事？讲。
4: 孟涛和李国权他并没有死。嗯？
0: 你说什么？
4: 小老大偷梁换柱，那两个学生并没死啊。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讲，讲不明白，老子我崩了你！
4: 师傅息怒，弟子一定如实禀告。实话告诉你，有人花钱要买你们俩的命，
5: 是日本人吧？你这个卖国贼，你这个贪慕虚荣的卖国贼！
4: 没办法，受死吧。<笑>

0: 们两个应该不怕死才对，怎么把眼睛闭上了？害怕了？
1: 把人给带进来，
2: 走，快点，跪下。

0: 那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了，放心吧，别动啊。把他们两个的衣服给日本人换上。
1: 好。
2: 怎么，那两具尸体是日本浪人冒充的？
3: 是小老大吩咐我和阿良比对着孟涛和李国权的身材到外面秘密抓回来的。

0: 师傅，本来我不想干的，可是小老大居功自傲，仗势欺人，弟子实在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别说是我，就连是清高师兄都不得不听从他的调遣。
1: 哼，这个小赤佬敢在老子面前掉枪花，我看他真是活腻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老子？说实话，不然老子剥了你的皮。
0: 师父，你听我解释，小老大心机过人，弟子要是之前把事情告诉您，咱们没有证据，他还可能反咬我一口，所以我只能等他把事儿办完了，咱们抓着铁证，才让他无可抵赖。
2: 那两个学生呢？
0: 此刻应该还藏在浮生。师父，小老大阳奉阴违，不顾前任小老大陆嘉林和兄弟们的血海深仇，竟然私自放走仇人孟汉彪的儿子，这种师门败类我们绝不可轻饶他。嗯，
1: 这个小赤佬，嗯，老子是处处疼护他，器重他，想扶他干一番大事业，没想到这小子如此不自重不自量。哼，那就休怪老子下手无情了。你带兄弟们马上去浮生，把这个狗东西和那两个学生一起抓来。
3: 学长，万万不可。
1: 怎么，你还敢护着这个狗东西啊？
3: 不，先生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小老大聪明绝顶，眼下又成了法国人的大红人，如果我们现在去富盛抓人，万一他把两个学生转移走了，我们不但抓不到证据，还会打草惊蛇，甚至弄巧成拙。嗯，依我之见，要么不做，要做就抓个现行，让他无可抵赖。嗯，这可是你为先生和本帮立功的大好机会啊，明白吗？
0: 请师父和严伯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了。

0: 小子，师兄，你干嘛去了？找了你半天。哦，我肚子不太舒服，到街上药店买了点药。小老大，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那两个学生不能在上海常待了，太危险了，所以咱们想办法得赶紧给他们送走。
0: 出城怎么走啊？
1: 坐火车我觉得太危险了，还是走水路的好。水路，
0: 送到哪个渡口？
1: 还没确定，
0: 还不确定。
1: 日本人疑心太重了，他们表面上相信那两具头被打烂的尸体是那两个学生，其实私底下他们未必会深信不疑。小老大是担心日本人暗中使诈，所以先探探风头，之后再确定上船地点。阿长良，
2: 哎，
1: 这样，一会儿你们两个开法普的车，带着那两个学生，先在城里边兜圈子。我呢，出去找渡口，找到之后，我会马上通知信高师兄的。一个小时以后。
2: 你们给信高师兄打电话，他会告诉你们把那两个学生送到哪个渡口，咱们就在那个渡口集合。哦，
0: 明白了，去吧。
2: 师兄，你跟他们去吧，盯着点他们。
0: 哎，走吧。 上车吧，阿成，路上小心点，我在办公室等你电话，一个小时之后打回来。
3: 师兄，小老大呢？他不和我们一块去？
0: 小老大在汇合地点等你们，去吧。

0: 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有半个小时了，我们的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我们的车已经停在了这里，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打开了，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在这里，我们的车已经停在了这里，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打开了，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在这里，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打开了，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在这里，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打开了，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在这里，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打开了，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在这里，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打开了，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在这里，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打开了，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在这里，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打开了，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在这里，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打开了，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在这里，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打开了，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在这里，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打开了，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在这里，我们的行李箱也已经打开了，我们 阿成，几点了？我们是不是该往回打电话了？
1: 在前面那个旅店停一下。

0: 喂，
1: 师兄，我是阿成，小老大确定地点了吗？
0: 陈家渡。
2: 陈家渡？
0: 对，6:30在那汇合，记住了，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师兄。

0: 喂，到底在哪儿？陈家渡。好，知道了。先生，肖老大让阿成把人送到陈家渡。
1: 陈家渡离这儿只有3-5里，很近的。
2: 记住了，如果小老大敢反抗，让兄弟们下手要注意，不要伤着他，一定要把他毫发无损地领回来。老子我要亲自办了他。
0: 先生放心吧。
2: 去吧，
1: 都上车，全部上车。
3: 喂，

0: 他们来了，
1: 小老大，老陈、阿良，你们两个辛苦了，人带来了吗？带来了，就在后边。
0: 好，
1: 小老大，我去解个手啊，憋一路了。
0: 去吧。
1: 阿良，把人给带下来。
2: 好，小老大。
1: 严波，你看，他们来了。
0: 上。

0: 严伯，这么兴师动众的要干什么呀？我倒想问问小老大，你究竟想干什么？
1: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啊。
0: 事已至此，小老大你就没有必要再装腔作势了吧？还是乖乖的把人交出来，跟严伯回去见师傅的好。
1: 交人？交什么人呢？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也是烧鹅手艺的第三代传人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1: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0: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1: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嘎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0: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1: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0: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你想想，黑松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1: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0: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1: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0: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1: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0: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1: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0: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四只了？
1: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0: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一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1: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儿，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

0: 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古代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1: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0: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1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传到我这儿已经是2代了。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0: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1: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1: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0: 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制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盒盒饭，还是买1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古代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1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1: 大伙放心，没

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

0: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九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手慢无呀。
1: 大伙儿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1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九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

0: 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0: 严伯，这么兴师动众的要干什么呀？
1: 我倒要问问小老大，你究竟想干什么？
0: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2: 事已至此，小老大你就没有必要再装腔作势了吧？还是乖乖的把人交出来，跟严伯回去见师傅的好。
0: 教人？

0: 叫什么人呢？
1: 明知故问，你公然违抗师命，背叛青帮，擅自做主救下仇人之子，还想抵赖吗？
0: 救下仇人之子，我明白了。阿成，这一切都是你小子搞的鬼，对吗？你小子想栽赃陷害，是不是？
2: 我阿成有没有栽赃你？你把船舱里那两个人拉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不就明白了吗？
0: 我的人是想拉就拉，想看就看的吗？
1: 把人拉下来。
0: 等等，你这眼里还有没有这小老大了？
1: 对不住了，小老大，我是奉先生指令行事，请小老大不要为难我。
3: 上船。
4: 对不住了，小老大。

0: 这什么？
1: 严伯，这里有诈呀！我是亲眼看着孟涛和李国权上警车的呀。人呢？
0: 这人，这我，严伯，我知道了，这肯定又是肖老大的偷梁换柱之计。孟涛和李国权被他暗中调包了。
2: 老程，事到如今，还在血口喷人是吗？
0: 阿亮。
2: 阿亮，你得给我作证啊！这一切是不是董福宝搞的鬼？你快告诉严伯呀！
0: 阿成，
2: 你胡说什么呀？孟涛和李国权早就已经死了，尸体都已经交给日本人了。我说你是不是病得发昏了？胡言乱语！
3: 狗娘养的，死的那两个明明是日本浪人，是他让咱们俩到外边秘密抓回来的，
2: 简直是胡说八道，无中生有。
0: 严伯，这分明是阿成在编造谎言，污蔑我们小老大，您千万别相信！
3: 我弄死你！
1: 干什么你？
0: 严伯，你要替我做主啊！他肯定是被董福宝收买了，他们俩是故意演这出戏给你看的。我阿成是冤枉的，严伯，你可不能被他们蒙蔽了。你要替我做主，严伯。
1: 哼，到底谁冤枉谁，我自有公断。你们带这两个人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们是什么人？
2: 哦，严伯，是这样的。 我们富生的贵宾林小姐想去乡下收茶叶，缺少人手，所以我们小老大就给她找了两个帮手，特地让我给他们送过来。
1: 严伯，我请两个人去收茶叶，不违反帮规吧？

0: 哎，小燕子，终于来了。这出什么事了？没出什么事，到船上去等我吧。到船上等你？你跟我一起去乡下呀？
1: 也许会吧。
2: 小老大，请息怒，误会纯属误会。
0: 严伯，麻烦你跟师傅说一声，我董福宝无德无能，辞去青帮一切职务，也不再掌管浮生。
3: 青帮和我井水不犯河水。哎，小老大说笑了，都怪严某听信谗言，伤害了小老大。千错万错都是严某的错，请小老大收回成命，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
4: 严伯，这话回去跟师傅说吧。
3: 小老大，小老大。

0: 这小子，这一切都是你搞的，把他给我押回去。
1: 严伯，咱们都中了董福宝的计了，严伯。
2: 肖老大，
3: 送我们去曹家渡。
2: 好嘞。
4: 董先生这招偷电话是用的漂亮，您手下的兄弟本想置您于死地，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倒把自己搭进去了。
5: 他这回啊，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0: 走吧，
1: 。
2: 干，来了。

0: 廖副官辛苦了。
1: 董老板，跟兄弟还客气啊？时间紧迫，赶紧送这两个同学出城吧。
2: 董老板，对不起，之前是我冒失了，我没有想到您是富生的大老板，更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0: 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呢。上海对你们来说太危险了，我倒是觉得如果你们去了北平，会比上海更有用武之地的。
3: 哦，对了，这里面是一些钱跟衣物，路上用吧。
2: 谢谢董老板，那我们先走了。
0: 一路顺风，到了北平别让我失望。

0: 老板，兄弟军务在身，你先走吧。行，回去带我向大哥问好。哎，咱们走。老婆，跟你回家。
1: 我们走走走。
2: 小赤佬，嗯，竟敢玩阴的来陷害小老大，害得连老子也跟着出丑没面子。老子今天就送你戒严吧！先生且慢，
3: 谁也别去！
2: 老子今天非打死他不可！
3: 先生息怒。
0: 来啊，把他给我关起来，严加看管。是。师傅，我们是你一手带大的呀，你要相信我，我是个冤枉的师傅，我是冤枉。
4: 你费了这么大劲救他们，不怕日本人报复了？
0: 哎，你跟我一块干的，你不怕？
4: 有你在啊，我才不怕呢。
0: 其实干完今天这件事儿啊，我挺有成就感的。
4: 当然了，救了爱国青年嘛。
0: 也不只是这些，今天救的这个人是我的仇人，孟汉彪的儿子。你说谁？孟汉彪啊？怎么，你认识他？
4: 孟汉彪是谁啊？
0: 啊，上海的警察局副局长。
4: 是不是早就知道，那个青年是孟汉彪的儿子？
0: 不是，接到师傅的命令以后，我才知道的。既然他是你仇人的儿子，你杀了他，既可以向你师父复命，又可以报仇雪恨，何乐而不为呢？是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Nancy，现在我们是国难当头啊，让我为了一点点小小的个人恩怨，去杀一个爱国的青年。
4: 我实在是下不了手。我是这样的人，我应该是这样的人。哎，啊，你怎么了？嘴里说什么呢？
1: 我突然觉得不舒服，我先回去了。

0: 记住了，千万不要被董虎堡所有的假象所迷惑，他是你的仇人，不共戴天的仇人。你跟周旋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杀了他，为父亲报仇雪恨。
1: 小老大，
2: 进来吧。
1: 小老大，您是真打算在这里安营扎寨啊？
2: 我不是说陪着林小姐到襄阳去买茶叶了吗？所以不好现在就回去，怎么也得在这住两天。哼，阿良，阿生这件事情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及时发现的话，那后果可不堪设想。
1: 小老大，您严重了。我阿良完全是敬重您小老大的为人，您平时对我们兄弟是重情重义，还敢跟狗日的小鬼子干，您是条汉子，我阿良心服口服。
3: 阿良，还有一件事情我要交给你去办，你要去帮我查一查这个林亚楠小姐的真实身份，而且这件事情一定要快一些查出来，记住不要告诉任何人，一定要保密。
4: 严伯，我知道了，那个等他回来我一定告诉他。哟，你回来了，小老大。
3: 回来了。怎么了？
4: 你去乡下这几天，严伯天天来电话，说是让你回去议事儿。
3: 议什么事儿？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啊，他们自己议就行了，不用告诉我。
4: 这事儿我都听说了。你对阿成一向不薄，想不到这个臭小子居然背叛了你，跟老头子告密。幸亏你发现得早，不然就让这个狗东西得逞了。
3: 没什么，其实这事儿啊，主要是因为我小心，否则的话呀，哼，
5: 说不定会生出什么事儿来呢。
4: 哎，你还别说啊，你调包孟涛和李伯全这个事儿，居然连我都蒙在鼓里了。不愧是小老大，做事滴水不漏啊。
3: 师兄，你过奖了啊！
4: 还好没什么事儿。以后你做事啊，得更加谨慎才行了。
3: 嗯，我知道了。
4: 那我先去了。
3: 好。
6: 师傅，小老大求见。
5: 这还求什么见呢？快让他进来。
6: 是。嗯。
5: 这小子终于回来了，
6: 小老大，师傅有请。
5: 回来了，
7: 小老大，你每次回来见师傅都用不着通报，今天怎么客气起来了？
3: 客人前来拜会主人，当然要先禀报一声了。
5: 客人。你小老大什么时候成了我的客人了？
3: 严伯，看来你并没有把我请辞的事情跟师傅讲啊。
5: 请辞？
7: 小老大说笑了，你看看。
5: 怎么，受了点委屈，你受不了了？你这是有意要给老子撂挑子？
3: 师傅，真的不是撂挑子，只是弟子突然发现弟子是无德无能，没有在胜任副省总经理的能力，所以今天来主要是恳求师父允许让弟子离开本帮。
7: 小老大千万不要意气用事，都是自家人，有什么事不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的？
3: 自家人，自家人是这样彼此对待的吗？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对我兴师问罪的？师傅，

0: 您比谁都清楚，弟子被日本人害的是家破人亡，弟子以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尤其是那个中村健男，弟子一直想把他给杀之而后快，但是师傅教育过弟子，只有与日本人合作，才能使本帮发扬光大，所以弟子听了师傅的，我想弟子对师傅这一片忠心，师傅应该能明白。
1: 可是我真的没想到，弟子对你的一腔热血，还抵不住别人那几句恶语缠言呀！
2: 这么说，你是去意已决了？
1: 弟子去意已决，请师傅恩准。混账东西！
2: 老子对你没有生养之功劳，还有培养之苦劳吧？你得寸进尺。 眼里还有师傅这个人吗？啊！仗着得了点礼，你就不依不饶，你这也太放肆了。不错，老子这次听信谗言，啊，冤枉了你，我本想补偿，可你小子一进门就劈头盖脑冲老子耍威风，难道你想让老子跪下来给你磕头，你才善罢甘休啊？
3: 哼，先生息怒。肖老大，你蒙受冤枉，觉得委屈，可先生心里也不好受。他本想一枪崩了阿成，为你出气，可最终，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知道为什么吗？他是想等你回来，让你亲自动手，唯有如此，才能解你心头之恨。先生心里。
4: 也才会好受一些。
3: 你休假这几天，先生一直茶饭不思，就盼着你早点回来呀。

0: 是我，弟子是不知情，现在弟子知道了，是弟子的错，您老就别生气了。
1: 嗯，
0: 哎，要不然您打我几下您出出气，要不这样，我给您跪下啊。
2: 行，
0: 免了。
2: 哼，
0: 哎，只要师傅您高兴，让我做什么都成。
2: 哎呀，你这个狗东西啊，就知道油嘴滑舌，哄老子开心。
0: 哎，
2: 阿宝啊，除了这样的事情，师傅也有过错。
0: 师傅，
2: 不过你放心，这件事情，师傅一定替你讨回公道。
0: 全听师傅的。
3: 走。跪下。
2: 阿成弃帮规于不顾，居心叵测，竟然使阴谋诡计陷害小老大，险些使本帮师徒离心，兄弟不和。警告啊，
0: 师父，
2: 你是老堂口了，也是本帮的大师兄，依着你该如何处置这种不忠不义之徒啊？
4: 一切都凭师父做主。
2: 老夫是在问你。
4: 一帮规，杀无赦。
3: 老实点儿。
2: 那好，老夫就把这个孽障交给你了。
4: 师父，
0: 师父，
2: 你是本帮的小老大，不宜亲自动手，免得沾了一身的脏。新高是你的大师兄，就让他替你讨还这个公道，也替本帮清理门户。
4: 师父，
2: 还等什么？
4: 拉出去。
3: 是。
0: 师父，这阿成已经知错了，咱们就饶他一回吧。
2: 像这种狡诈不义之徒，

可听好了，今后谁对小老大不敬，就是对老夫不忠，八成就是他的下场。

0: 小姐，你可来了？
1: 怎么了？孟伯伯到了吗？
0: 他在里面，你赶紧去看
2: 看。别拦着我！都不好，我要把你碎尸万段！集合队伍，
3: 去做，
2: 让他们来攻占！谁在拦我，老子连他一起杀！
1: 孟伯伯，这是怎么了？
2: 蒙涛的。
1: 怎么了？
4: 少爷出事了。
1: 出事了？
4: 少爷和局座闹了点别扭，好几天没回来。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少爷被抓了，是董富宝干的。他以法租界巡捕房的名义，派人闯入沪江大学，抓走了少爷。
3: 朱小姐，我找人打探过了，最近日本人抓了两个带头反日的学生会领袖，据说是委托青帮干的。
1: 所以你们就认为少爷是董富宝暗杀的？
2: 不是他又是谁？阿珍，我求你赶紧实施下一步行动，我要把董福宝千刀万剐，五马分尸也难解我心头之恨呐。
1: 好了好了好了，孟伯伯，你先别这么激动，先听我说。孟涛确实落在了董福宝的手里，但是董福宝已经把他们两个人给放了。
2: 放了？这怎么可能呢？知道孟涛是我儿子，他杀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放？
1: 是真的，不仅放了他们俩，还秘密把他们护送出了上海，估计现在已经到北平了。
2: 这是真的？
1: 我亲眼所见。
2: 没想到，我真没想到董福宝他会这么做。

0: 今天救的这个人是我的仇人孟汉彪的儿子。
1: 你说谁？
0: 孟汉彪啊。
2: 你送孟涛走的时候，他没有认出你吧？
1: 都十几年没见了，他不可能认出来我。
2: 好，我们的计划不变，你该隐姓懂得上钩了。
1: 你还想杀他？为了救孟涛，他甘愿放弃跟你的仇恨，不惜得罪青帮，不惜招来日本人的报复。你真的能对这个人下手吗？
2: 你心软了？
1: 可他是你的恩人。
2: 阿珍，
3: 别以为他做了件善事，你就以为他是个好人。姓董的道貌岸然，表面装得堂堂正正，暗地里却毒如蛇蝎。
2: 阿珍，他很喜欢你，这你是知道的。你有没有想过，他做这些说不定是在演戏，想以此来取悦你？
1: 是不是在演戏？是不是想取悦我？我想我还是能分得清的。
2: 好，就算这个小次郎有些正义感，可这又怎么样呢？难道他对我们略施恩惠，我们就应该把血海深仇忘了吗？阿珍，你阿爸是怎么死的你心里最清楚，如果不是姓董的心狠手辣，既夺父称又占人妻，你阿爸何以落到那等地步？他死

0: 不瞑目，
1: 这深仇大恨我们绝不能忘。阿珍，接下来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灭了董福宝，夺回复生，才算为你阿爸报了仇，否则你我还有何颜面活在这个世上。
2: 好，我听你的，下一步需要我怎么做？
1: 过两天你骗董福宝陪你去老凤祥珠宝行买首饰，到时候我的人会在附近埋伏，等董福宝一到就彻底灭了他。

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

0: 真的必须要走吗？
1: 父亲说了，他怕中日再次开战，所以想放弃上海的生意，也只能这样了。阿宝，我听说老凤祥是上海滩最有名的珠宝行，那里的首饰又多，样式又新，我想带一些给南洋的亲人们，明天你陪我去好不好？
0: 可以。

那今天再陪我好好喝一次好吗？干杯！干杯！ 今天就当是我们最后的狂欢了。

0: 你知道吗？在上海的这几个月，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日子。谢谢你，谢谢你给我带来那么多的快乐。
1: 如果要这么说的话，我也一样。那子，我长这么大，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才真正的快乐。你让我懂得了，也享受到了真正的快乐。如果明天你走了的话，再也不回来，咱俩再也见不到面，那我跟你在一起的日子将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日子。
0: 屠夫宝，你是一个混蛋，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认识你？我为什么要跟你交往？

0: 贼，贪贼，这样喝下去会喝醉的。
1: 我很饿。
0: 这是命，你知道吗？谁也逃不到命的。

0: 别什么呀？
1: 别知道。
0: 放心吧，我不会迟到的。明天我一定会陪着你的。
1: 阿宝，我希望你能记住，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是爱你的。
0: 我相信你。

0: 你看这个戒指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看的。
1: 挺合适你的。啊，是吗？嗯，
2: 老板，需要点什么？哎，真好。
1: 我们两个看看戒指。
2: 啊，
1: 我们这儿昨天刚到的新的戒指。
0: 哎，好的。
1: 哎，
0: 这个也来，您看。
1: 嗯，挺合适你的。
2: 哎，
0: 是谁？
2: 这个我不在行，你挑。
1: 啊。
2: 怎么了？怎么不挑了？
1: 嗯，没有，就不知道挑哪个好。
2: 这个挺漂亮的，啊，你试试。哎呀，又不是给我自己买的，试试怕什么？
1: 谢谢，我不要了。
2: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名正言顺的把这个戒指戴在你的手上。
1: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也是烧鹅手艺的第三代传人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黄。

0: 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1: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0: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申请烧鹅，皮薄肉质，一咬就脆，肉质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2: 哇，
3: 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嘎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0: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3: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0: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你想想，黑松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3: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0: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3: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0: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3: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0: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3: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0: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四只了？
3: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0: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3: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1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4: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100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3: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

0: 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古代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1: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0: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1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传到我这儿已经是2代了。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0: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1: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1: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0: 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盒盒饭，还是买1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古代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1: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

是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0: 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古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
1: 大伙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古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1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古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

0: 者是烤箱热五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二十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二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三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古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淋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

0: 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新领军者年会今天开幕，亮点纷呈。全国首个肉类产品领域国家级季贸措施评议平台落地天津，进入为期一年试运行阶段。北方首家国家级船员评估中心将于今日正式启用。
0: 2026新领军者年会今天将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亮点纷呈，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本届新领军者年会规模创历届新高，创新型企业大幅扩容，汇聚90多个国家和地区1700余位政商学界领袖、跨国巨头 CEO、 国际组织代表、头部科研机构云集，专精特新小巨人、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大涨40%，民企科创企业话语权显著提升，不再只是大企业专场。主题核心从谈创新转向创新落地变现，本届聚焦如何把前沿技术规模化、产业化，转化成真实 GDP 与产能，围绕五大核心命题设置100余场分论坛。相较往届，此次前沿科技议题密集，近半数论坛聚焦硬核技术，超98场活动围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医药、新能源、智能制造，全部紧扣工厂落地、产业量产、商业化应用，拒绝空谈概念，设置 AI 交互艺术展、机器人互动展区，直观展示人机交互、工业智能化最新成果。头部企业家深度探讨全球化 3.0、 韧性供应链、工业 AI 规模化落地方案。本届新领军者年会上，多份权威全球报告也将集中发布，同时50余场重点论坛全程网络直播，普通公众可线上同步观看顶尖交锋，降低高端论坛门槛。
0: 海关总署国际检验检疫标准与技术法规研究中心同意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WTO TBT-SPS 国家通报咨询中心天津肉类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该基地获批创建，标志着全国首个聚焦肉类产品领域的国家级季贸措施评议平台正式落地天津，并进入为期一年的试运行阶段。
1: 作为中国肉类进出口领域目前唯一的国家级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平台，该基地将重点聚焦红肉、禽肉及深加工制品等核心品类的国际法规动态与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开展全球肉类贸易规则的信息收集、分析研究、风险预警与合规应对工作，帮助中国肉类企业应对全球食品安全监管环境，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未来，该基地将通过规划建设及专业展示、培训交流、政企对接于一体的国家级公共服务平台，降低企业出口合规成本。基地将重点助力天津食品加工与冷链物流企业，开拓“一带一路”及 RCEP 成员国新市场。
0: 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编制的2025中国食品产业发展报告白皮书正式发布，同步揭晓2025中国食品工业重点企业500家权威名录，天津5家企业榜上有名。
1: 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全市上榜企业首位，天津长芦汉沽盐厂位列第二，其余入选企业包括天津桂发祥18街麻花、天津天师生物、中法王朝葡萄酒业。本次评选系国内食品行业权威首评，以企业2024年营业收入为核心评判标准，从全国4.3万余家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中择优遴选。500家上榜企业总营收达3.85万亿元，占全国规上食品工业企业总营收的42.49%。覆盖酿酒、乳制品、肉类加工、调味品、农副原料加工等全产业链龙头企业。
0: 在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中，中国日报的记者体验水下助推器的感受。一台水下助推器让人重新理解水下飞行这件事儿。
2: 我感觉自己要起飞了。
3: 有了这个助推器之后呢，相当于你就有了。

0: 需要它用到哪里的时候，它就用到哪里。比如说有应急救援的时刻，啊，它就可以用到应急救援的这个领域；有这个大家娱乐开心的时刻，啊，它就可以用到游艇上，用到我们这个度假的圣地，啊，给大家提供这种快乐。我们的海翼号现在来讲呢，就是这个海翼号，啊，因为它是属于这个长航程系列的，啊，现在我们正在做10000公里的。啊，跨年的一次投放可以航行1年以上，啊，整个的这个距离超过10000公里，这个计划正在执行当中，我们很快可以看到，应该今年年底或明年吧。
1: 从水下智能装备到低空无人机集群，天津制造正在打开新的应用空间。
2: 确实要实现非常多的一些技术突破，包括你的控制能力，因为比如说这个你能控制几百架，控制上万架，它的控制机上算法上的优化，包括控制能力是很强的。另外一个其实就是算力，我们也上过央视春晚，啊，那么在这个需要你倒计时精准的呈现的方面，才不断的去提升。
1: 无人机集群协同，让低空应用走进更多场景。天津制造正在上天入海。
3: 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天津联想创新产业园，包装上的小海豚藏玄机，海洋垃圾变成电脑配件。
4: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包装材料上有一个这个小海豚的标志，那么这个小海豚的标志呢，就代表这个包装材料是来自于我们的曲海塑料。那么曲海塑料呢，指的是离海岸线50公里以内的这些没有被回收利用的这些塑料制品啊。那么这些塑料制品是存在很大风险的，由于大雨大风可能就带到海洋里面了啊。那么从2019年开始，联想就开始研究整个曲海塑料的一个收集和回收利用。在2021年，我们推出了首款由曲海塑料来研制和回收利用的这样一个包装材料，用在我们的产品之中啊。那么我们这些曲海塑料通过我们的筛选、分离，包括重塑，那么最终用到我们的这些包装材料和我们产品的一些相应的部件之中内。
3: 今天下午，市发展改革委、市国资委将联合主办机器人产业场景机会发布会暨场景应用专题培训。2026年，天津市第一批未来产业引领100场景清单将首次发布。
5: 此次发布的场景机会清单中，机器人领域将开放智慧巡检、设备探查、狭小空间内壁清理、自动化包装示范等12项场景机会。能力清单中，机器人领域可提供机器人生产制造配套设备、视觉引导、可变性机器人、高速并联和马舵自动机器人等10项场景能力进行对接。另外，在全空间无人体系、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数字经济等领域，将分别对接无人机巡查、应急救援、智能网联、智慧工厂、创新医疗成果技术应用、新型消费场景等场景机会和能力。据了解，100场景清单可通过天津市场景创新服务平台小程序进行查询并开展合作，打通机会与能力对接的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我市将上线市级场景创新服务平台，建立供需对接台账，责成专人跟踪本次意向项目落地进度，持续深度挖掘交通、能源、城建等领域场景资源，做强本土机器人产业链，依托场景创新助推我市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今天，我国北方首家国家级船员评估中心——天津海事局船员评估中心将正式启用。对于提升国际航运软实力，助力我国船员队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据了解，天津海事局船员评估中心配备360度全景航海模拟器、自动化机舱、超大型邮轮模拟器、双燃料轮机模拟器等国际先进的软硬件设施，共建设驾驶、轮机和船舶电子电器专业3大类、17个综合评估室和280个机考机位。作为北方首家国家级船员评估中心，该中心在国内首次实现电子海图、航次计划、航线设计等8个主要科目的智能评估，智能评估项目占比最高。最值得一提的，当属全国首个驾驶台与机舱实时联动系统。该系统可以全程模拟船长下达指令后，甲板部和轮

0: 机部船员协同配合，一体化操作船、机、电、通讯等各设备，覆盖场景从航次规划到应急处置，让考试从单人操作升级为团队协作，真正实现考级所用，用级所考。全国首创的实物仿真自动化机舱也是该中心的一大亮点。通过软硬件深度协同，提前预设1000多个故障点位，并通过模块化考核的分系统、分任务、分步骤的实操排故流程，可以让考生实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验证答案，实现故障诊断与排除能力的精准评估。
1: 来关注今早天津日报的消息。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市21家优质企业参展，参展阵容覆盖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清洁能源、供应链服务6大展区，多个行业龙头企业集中展示天津生物医药、循环经济产业等方面的实力。天开源零碳园区今起全链服务集群特色板块同步展出，集中呈现数字经济、零碳产业等本土优势赛道发展成果。在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举办的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上， AI 嘉年华让 3D 机器人、数字人等同台亮相，各类智能设备从仅供参观的展示品变成深耕生产、生活实用场景的好帮手。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海河云观，云观天下。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全球政商学媒体等各界1700多位嘉宾将相聚中国大连，共商世界经济增长和合作之道。
2: 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增进中外交流、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在此背景下，全球政商学媒体等各界1700多位嘉宾相聚中国大连，共商世界经济增长和合作之道，表明国际社会共赢挑战、共促发展的愿望。中方愿同与会各方嘉宾一道，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推进对话与合作，助力世界经济发展。
1: 6月22日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
3: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1: 眼下新疆北疆地区的棉花陆续进入限蕾期，在昌吉州的棉田里，新型智能田管机器上岗作业，承担起了田间管护的任务。
4: 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棉田里，棉花果枝上出现了肉眼可见的三角形花蕾，这意味着棉花生长进入了限蕾期，植株在这个时候会从营养生长转入生殖生长阶段，要特别注意控棒堡垒、水肥协调，严防虫害。今年当地研发的新机器加入田管，这台大家伙就是田管能手。12米长的机械臂安装了31个不同的喷头，向棉株的不同部位喷施混合剂。依托北斗定位与人工智能技术，能实现除虫、塑形、施肥等多种功能。按照工作人员提前划定的作业区域，就可以自主规划路线进行植保作业，还能够精准区分杂草与棉田，不会磕碰 碰碾压绵珠，药液不足还能自动返航补给，接着回到断点

0: 继续作业，全程无需人工参与。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北大港湿地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市区方面，今天上午京城天空云量增多，逐渐转阴，下午到夜间会有雷雨过程影响我市，提示大家外出时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1到21度之间。说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277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63个车次。由滨海去往北京南 C25681-2 座席位票票源紧张，由武清去往北京的 C2008 暂无富裕车票，需候补等待。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6月23至27号增开徐州到衢州 K5837 次，2026年6月24到28号增开衢州到衢州 K5838 次。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29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福州长乐出发的 MF8141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26架次，其中去往昆明长水的 CA2869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来关注高速方面，目前受施工影响， S40 京津唐高速驶往北京方向塘沽收费站到四村店互通立交之间主线封闭，导致杨村收费站、下周庄收费站、宜兴府收费站北京方向、金中路收费站、天津机场站收费站、空港经济区收费站、塘沽西分站收费站、塘沽收费站入口匝道北京方向封闭，请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安全。下面再来看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2026年6月22号20时发布气象预报，渤海中部轻雾，东南风转偏南风4到5级，浪高是1.5米，能见度11海里转2海里，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9度。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3: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4: 北京路和新兴路交口有站路施工，提示过往车辆互相礼让。另外，北京路辅路从万全道向海光寺方向，一条左转车道、一条直行车道和一条直行加右转车道，驾驶员朋友要注意路面标线指示，提前变道。
3: 鞍山道和兰州道交口，这个路口紧邻总医院，从早上7点半以后，来总医院就医的患者会明显增多，车辆缓行的情况也会随之出现，并且会一直持续到中午前后。建议开车路过的朋友，经过这里不要随意并道，注意礼让行人，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4: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
2: 当地时间6月22号，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G 组小组赛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梅西此役攻入2球，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京津之间将增开动车组列车。
5: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其中为适应部分地区客流需求，变更既有列车区段开行南宁至天津、银川至福州等19列普速旅客列车，在京

0: 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其中京广高铁北京至邢台两列，京沪高铁天津至北京一列，沪宁城际铁路上海至苏州两列，沪昆高铁义乌至杭州东一列，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1: 近日，东丽区和滨海新区相继公布将新建多处停车区域。
0: 东丽区发布关于2026年华新街公共停车位及配套充电设施建设的实施方案。东丽区华新街选址四个地方建设配套停车位，分别为明都花园商业楼配套车位，位于华新街红贯东道与赤海路交口；鼎秀新园口袋公园配套车位，位于华新街赤海路与华七道交口；街道多功能体育场东侧空地停车位，位于华新街规划二路与规划三路交口；华新街第一菜市场停车位，位于华新街第一菜市场南侧，旨在有效缓解居住区商圈停车压力。此外，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也发布了天津滨海新区北江港区跃进路四号地综合能源智慧停车场建设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这个即将新建的智慧停车场位于海铁大道跃进西路与跃进路围城的三角地，总用地面积为25,165.8平方米，规划126个地上停车位。新建停车场将配备智慧化设施与配套服务，建立智慧停车平台，实现车辆快速引导、有序停放，提供24小时安保服务，配备全方位监控设施，保障车辆及货物安全。充分考虑新能源重卡发展趋势，按比例科学配建新能源充电桩，配套建设司机休息室、小型超市、车辆维修区等，为司机提供便利的休整与补给环境。
1: 根据最新天津市公安局关于继续实施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6月29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将进行轮换。自2026年6月29号至2026年9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机动车号牌尾号为英文字母的，按零号管理。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消息，2026年中考答卷扫描及网上评卷将于今天开始，预计7月9号公布中考成绩，7月10号至15号进行志愿填报，7月底前完成招生录取。天津港保税区天津空港经济区发布2026年天津市外区小学毕业生办理回户籍地保税区升学登记的通知，其中有几个重要事项，我们来帮您了解一下。
0: 登记对象为2026年自天津市滨海新区以外各区小学毕业，持有天津港保税区户籍，要求到天津港保税区升入初中7年级就读的学生，不包括外省应届小学毕业生和滨海新区各区域小升初回户籍学生。登记时间为2026年7月7号上午9点至11点30，下午13点30至17点，地点为天津港保税区第一中学。在此请您特别注意，未按照规定时间到场核验或无法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完备佐证材料的学生不予转入。天津港保税区教育行政部门将联合公安、房管等部门对学生所报佐证材料进行审查，如发现虚假证件信息或学生不是正常在籍生，不予接收。因天津港保税区学位资源紧张，如家长提交转学申请，即表示同意接受下一步统筹安置学校，转学结果将于8月25号前告知家长。
1: 天津市税务局为解决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人员在办税缴费中的难点、痛点问题，于近期推出12项针对特殊人员办税缴费的优化服务。
0: 针对特殊人员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 各税费服务场所导税人员结合实际情况，通过带取票号开通绿色通道，引导后台专人专办。

0: 办等方式，对特殊人员予以优先办理，节约特殊人员排队等候和业务办理时间。针对却因身体行动不便等特殊原因无法前往税费服务场所，且无法委托他人办理税费业务的，由特殊人员或其委托人员电话申请或进厅申请，经沟通一致，可根据业务办理事项和合理需求，登记预约上门时间，指派工作人员提供上门服务。扩大网上掌上办理事项范围和内容，通过征纳互动12366热线等渠道，对特殊人员提供远程协助指导，提升特殊人员足不出户便捷办税的服务体验。对特殊人员在办税缴费过程中遇到的极难问题，根据问题的不同形式，采取承诺制、融缺办等方式进行处理。对涉及多个部门的疑难问题，发起部门协调会商处理。
1: 天津市武清区发布通知，计划于2026年7月启动2026年新商圈电商平台消费券活动。
2: 活动时间为2026年7月10号至2026年9月10号。活动期内，消费者在平台领取专项优惠消费券，凭借领取到的消费券，于限定的期限内在平台购买相关商品，即可享受商品价格相应折扣优惠。单次消费可叠加多件商品，单张消费券最高折扣优惠100元。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3: 高考完了吗？孩子正好学习呀，各方面都需要电脑了。
4: 中高考结束，电子产品热销，
5: 一个月可能40台左右，像一月能到个80-90台吧，差不多。
4: 热门品类电脑涨价，
6: 内存相比之前涨3到4倍，显卡涨了2到3倍。
4: 男子冒充自己的女朋友诈骗其前男友，
7: 对王某的这个称呼呢也变得越来越亲昵，这样呢让王某感觉自己和前女友复合还有希望。
4: 法院判了。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瑞璇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京城天空雨量增多，逐渐转阴，下午到夜间会有雷雨过程影响我市，提示大家外出时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1到21度之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4号阴转多云，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0到22度之间，25到26号会在多云和晴天之间切换，气温也会随之攀升，最高气温是在32到33度之间，体感温度还会明显高于实际气温，提醒大家外出时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0: まだ喋られんか。
1: はい。
0: 拷問を続けろ。喋るまで続けろ。
1: はい。
2: 必要ない。私とマサンで話をする。マサンの名を解け。

0: 椅子を運んでやるんだ。
1: 前に進ぞ。
2: 马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你一定听说过吧？
3: 你别痴心妄想了，我什么都不会说。
2: 为什么？
3: 很简单，我泄露消息给于志新，我最多是个叛徒，可我要告诉你们，老子就是汉奸。
2: 马先生勇气可嘉啊，不过你可曾想过，你在别人眼里和汉奸没有什么两样？
3: 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于志新告诉你们的，我可没说。
2: 于志新报告给我们，别人知道吗？手枪队的人知道吗？而且我想，于志新不会蠢到自己去告诉手枪队吧？现在，手枪队的人即使恨，也会恨你。而且，你现在落在了我们的手里。我们说你投靠了我们，你就投靠了我们，没有人会为你辩解半句。
3: 你卑鄙！
2: 多谢马先生夸奖。我相信，你现在走出这个大门，不仅手枪队的人会杀你，就是于志新也想杀掉你。你现在除了投靠我们，还有别的活路吗？投靠我们，不仅可以保全你的性命，你还可以放开心的去享受。帝国对他的朋友一向是很大方的，于志新就是个例子。
3: 那你们能给我什么？
4: 可以。
2: 金钱和美女。
3: 秋野先生，就这些东西
4: 不够，
2: 你还需要什么？
3: 可以提供消息给你们，但是我要觉得我身处险境，我随时都可以离开中国。
2: 来交吧，我答应你。
5: 马先生，请坐。
2: 马先生，既然我们已经答应了你的全部要求，也请你表示一下诚意吧。
6: 好啊，那我就先说说于志新这个王八蛋。
2: 请。
6: 秋野先生，于志新根本就没有诚意跟你们合作，他只是把你们当作他的私人金库。他提供给你们消息，转头就告诉手枪队，所以你们每一次都抓不到人，对吧？
3: 于志新这个混蛋，他果然在骗我们。
2: 还有吗？
6: 江海洋也是手枪队的，但是他是手枪队在巡捕房的内线，只是为了获取。

0: 行吧。另外，他最近在和一个姓龙的合作，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至于其他的，我就知道的不多了。
1: 马先生，您提供的情报非常的重要，我向您保证，您加入我们必定前程远大。来人，带马先生下去休息。
2: 马先生，明天我再给您安排新的职位。
0: 那就有劳邱野先生了。

0: 你别不说，王兄弟，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
1: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禀报于探长，你帮我转达他，晚上查管线。
0: 什么重要情报？你跟我说也一样。不行，这件事情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总之你帮我告诉他，今天晚上我在那儿等他。拜托了。
1: 哎。
0: 神神秘秘的，这唱哪出啊？这是。

0: 他真这么说的？真真的。让我去茶馆。阿伟，
1: 哎，
0: 你说，是马春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这我哪知道啊？这个马春荣不可信啊。为啥？
0: 江海洋好像已经知道马春荣是手枪队的叛徒，按理说马春荣早该被干掉了，可他不仅没事儿，反而鬼鬼祟祟的，这么精神。
1: 您的意思是，马春荣找你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0: 十有八九。
1: 要不我找几个兄弟，
0: 管他。
1: 不用。
0: 我倒要看看是马春荣搞什么。

0: 저 시간봐.
1: 你是谁？你怎么会穿这身衣服？是雨伦花钱雇我来的，让我穿着这身衣服进来见的就是他。
0: 别不管我的事。
2: 报告。

0: 我也不知道，妈，这是要老子的命啊！还好老子机灵。大哥，我现在怎么办？万一他当初把你跟日本人合作的事给捅出去，那麻烦就大了。
1: 这马春龙真不是个东西。 居然敢投靠日本人！他该死！
2: 海洋，
3: 哎，
2: 罗先生来了，
3: 找我有急事啊。
2: 坐下说。
1: 好。
3: 我找您来是有事要通知您，马春荣跑了。我们的人也得到消息了，马春荣。
4: 落到日本人手里了，怎么回事？
3: 根据我们的线报，马春荣逃跑以后，被北川带人在家里堵了个正着。我估计他为了活命，很可能把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日本人了，所以你现在得处处非常危险。海洋啊，我建议你马上离开巡捕房，以防万一。
4: 他们现在应该不会公然抓我，即便是有马春荣的指证。
3: 还有吴宗道点头，他们还是不会动我。吴宗道最恨的就是日本人在他们的地盘指手画脚，所以我想他们只能暗中下手。那万一吴宗道要是被他们打动了呢？
4: 这个应该不会。况且不说，我在吴宗道那儿还有利用价值。单说吴宗道这个人，除了贪财，还是有良心的。更何况，手枪队的报复。
3: 也不是他能承受的。那问题是，吴先生，这个你不用担心。我相信现在日本人更恨的应该是于志新，因为于志新不仅把情报卖给了日本人，还告诉了我们。
2: 那你千万要小心呐。
3: 好，另外，关于马春荣的情报，那就拜托龙先生你了。
2: 好的。
5: 大哥，中午咱们吃点什么呀？哎，待会儿回来的时候吃碗馄饨呗。
6: 不吃。
5: 我想吃馄饨了。
6: 吃面。
5: 我就是想吃馄饨了。
6: 不吃。
5: 虎子，你想不想吃？待会儿吃一碗呗。
6: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7: 就是想吃馄饨，我就是想吃，就是想吃。就这样。嗯。
6: 进去看看去。走。
7: 走。
5: 还行啊。
8: 老板，先生、小姐，你好。哎，要点什么？
7: 哦，听说您这铺子要转让是吗？我们想问问这个转让费的问题。

0: 哥，龙二哥，大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您不是说要带着兄弟们去投奔顾先生吗？
2: 啊，
0: 现在机会来了！我在街上看到杜凌云了。
1: 杜凌云？
0: 就是那手枪队的队长呀！
3: 哎呦，兄弟，咱们翻身的机会来了！快快快，带我去见顾先生，快点！
4: 顾先生，
5: 什么事？
4: 有个叫龙二的找您有事儿。
5: 龙二，我不认识。怎么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来见我？
4: 这个龙二原先是于先生的手下，由于犯了家规，被于先生打断了双腿，赶出了帮会。本来于先生是想让他离开上海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走。
5: 嗯，这倒是有点意思。我倒是想见见什么人敢触犯于先生立下的规矩。让他进来。
4: 是。

0: 小的龙二见过顾先生。
1: 你就是龙二啊？胆子不小啊。
0: 小的只不过想混口饭吃，没想到姓于的他不讲情面，他翻脸就不认人。听说顾先生您仗义，所以想投靠您，让您赏口饭吃。
1: 我要是收留了你，那就等于给那个姓于的眼睛上扎刺儿，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0: 我准备了一份大礼献给顾先生。
1: 你说说。
0: 听说顾先生现在正在和日本人合作，我这里有守枪队队长杜凌云的情报。
1: 说吧，怎么回事？
0: 刚才啊，我的一个手下说，守枪队的队长杜凌云现在正在杂货铺呢。
2: 报告，顾先生有事来访。
3: 不知顾先生来访，有失远迎啊。
1: 哪里哪里，
3: 顾先生请坐。顾先生此来有何指教啊？
1: 我得到了守枪队杜凌云的情报，特意向秋野先生来汇报的。

0: 先生，您要点什么？老板，这店铺是要转让吗？抱歉，您来晚了，已经有人定下了，这几天就来交割。哦，那立下字据了吗？
1: 那倒没有。
0: 没立下字据，那就不算了。可是，如果我肯出十倍的价格，老板考虑吗？十倍？
1: 真的十倍？那行，
0: 那就跟我走吧，去拿钱。哎哎

0: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先生，我这个铺子不卖，你就放我出去啊！
1: 卖不卖不由你，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啊？

0: 这里是大日本帝国审理犯人的地方。
1: 先生，我可没做什么错的。

我实话实说，那天傍晚时分来了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

这个叫普洱，也叫普洱茶。这个茶叶茶性温和，养胃不伤胃，而且呢，在中国周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源远流长几千年。这茶叶的历史，也印证了中国的历史啊。好茶呀，这个茶，我把它得放起来，等你结婚的时候，我再拿出来喝。

0: 常叔，哎，不许向任何人提起我。哦，我知道了。下次再来，好东西，慢走啊，先生。
1: 便宜点，老爷。哎，老爷。
2: 老常，哎，你怎么来了？我来给你送点茶叶，这是收拾家的时候发现的。老爷，你一直肠胃不好，喝这茶正好暖暖胃。哎呀，老常，你有心了啊！老常，我跟你说，以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要来找我。 容易给你带来麻烦。哎呀，没事儿，老爷，我都这把老骨头了，还怕什么麻烦？那我走了。哎，老常，把这个给孟琪带回去，这是我托朋友从三友实业社买的三友补丸。孟琪这孩子从小身子就弱。
1: 带回去。哎呀，老爷，您说您们俩这是何苦呢？哎呀，这孩子性子倔，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原谅我。老爷，我也不瞒您说，这茶呀，就是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小姐嘴上不说，可她心里啊有你。
3: 老爷，那我先走了。哎，回去吧。哎，这孩子，尤美，刺绣不是简单的穿针引线。 要用心去感受，这样才能绣得更好。嗯，我明白。哎，尤美，你怎么了？没事吧？
4: 没事，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吐。你是不是生病了？明天你还是去检查一下，别耽误了病情。
3: 知道，尤美，你是不是怀孕？

怎么了？没事，穆姐姐。对了，那个江副探长，你是不是喜欢他？我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呢。 这么说，就是喜欢了，真羡慕。希望你能跟他在一起。尤美，你今天怎么怪怪的？没事，只是感慨一下吧。 对了，孟姐姐，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些事情，我先走了。哦，你小心啊。

0: 医生，有什么问题吗？
1: 您的身体没什么问题。恭喜你，尤美小姐，你怀孕了。